痛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

0: 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4: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5: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4: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6: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7: 一夜跑出140里路，
8: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5: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9: 朝鲜战场
10: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超爱生活，
14: 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3: 超爱科普，
15: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6: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3: 超爱美食，
17: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3: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没事儿，说给我听听呀，我认不认识？
1: 就一普通朋友，
0: 还算了。刚还说要孝敬我呢，你看现在一句实话都不给我。
1: 我师父王怀敏家的。
0: 你师父王怀敏？那不行，他们家绝对不行。
1: 他家怎么了？
0: 不是孩子，是妈。王怀敏是什么样的人我可是了解的啊，一般人是玩不过他的。做你师父可以啊，做你婆婆坚决不可以。
1: 那我又不跟他过。
0: 这样的妈儿子怎么可能听你的呀？一定是听他的。去他家，你有的你

0: 明天就走啦？
1: 嗯，明天的飞机。
0: 什么时候回？
1: 这个不好说啊。
0: 这以后啊，吃洋饭，穿洋装了。
2: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
0: 嗯，祝你一路顺风。
1: 谢谢。嘉欢，咱们之前呢，确实有挺多误会的。这其中的问题都在我，跟你没关系。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0: 我挺好的。
2: 对，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你必须值得拥有幸福。
3: 嘉欢，这两天天干，我给你熬了点梨汤润肺。
1: 你看，我这马上也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所以今天我来，就是想把这个心结解开。我希望你知道，你是我从小到大里面最好最好的朋友。
0: 行，还是朋友吧，一个平等的朋友。
1: 对。平等的朋友，那我祝你幸福。
0: 你也是。

0: 魏国吗？安葬在老家了。嗯，都安顿好了。先不说了，先说老四的事吧。别光他对人家有意思，人家对他有意思吗？这个还不确定。老四这个个人问题啊，是得赶紧解决了，不然都成老大难了。真要是情投意合，那也行。关键就是看，安不安排。
1: 就一个问题啊，那个人啊，离过婚啊，那不行吧？
2: 妈，咱家那户口本你给我一下呗。
1: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呀？你这孩子啊，做事老是忙忙躁躁的，尤其是大事要想清楚。不想清楚了？离婚，有孩子吗？没有。
3: 我让魏国打听了，说人是个老师头，
1: 老师头，那为什么还离啊？哎，就是因为太老实了，女方不干了。
2: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干了？
1: 这女方啊，另找了。
2: 哎呦我的妈呀，
1: 这个大绿帽子戴的。
3: 老四啊，要户口本，到底想干嘛呀？
1: 单位要用的。
2: 哦，户口本真不在我这儿，在你大姐那儿。
1: 咱家户口本怎么在她那儿啊？
2: 急吗？挺急的。那我一会儿给她打个电话，让她送过来。
1: 那你要跟她说清楚啊，这个是单位评优，所以要登记一下。
2: 我说的清楚啊，
1: 你凭什么？看你说的，怎么会凭什么？
3: 干什么工作的？在哪个单位？
1: 说是粮食局车队的，
3: 司机。
1: 嗯，还说是个小队长。
3: 多大年龄？
1: 比家欢大个5-6岁。

0: 我不行，配不上他，不合适。哎呀，我之前也是这么劝他来着，但是我就怕他，
1: 怕什么？不会和老三走了一样的路吧？赶紧制止。
2: 喂，找谁啊？哦，何江丽，电话。哎，来了。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一个把戏。嗯，
3: 自己找的罪，自己受吧。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2: 这就像吃臭豆腐，别人闻着臭，自己觉得香就行了。嗯，
3: 嫁了也好，不然的话，老六还架在他前头，在家搁着，图难受。
2: 一会儿咱别批评他，讲理。
3: 对对对，老四啊，是个顺毛驴。
4: 对，阿奶说的对。
3: 哎，老四回来啦！哦，妈奶，大姐、二姐都在。哎，大姐，
1: 哎，
3: 那天说的户口本你拿来了吗？
1: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
3: 不是说了吗？单位评先进。
1: 凭什么先进啊？还要户口本？
3: 这种金融系统的事儿，就走个过场嘛，跟你们也解释不通。户口本在街道压着呢。小年更改户籍地址一直没拿回来。
1: 哪个街道？
3: 嗯，这样吧，明天我拿了给你送到单位去。
1: 哦，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拿就行。我现在去行不行？
3: 哪个街道？
1: 现在就要去，那么着急干嘛？ 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你过来，到这边来说。
3: 嗯，
1: 你过来，上这儿来说。

0: 二姐，你要不我先走？这事儿跟你二姐没关系啊。老四，你的事儿都传得满城风雨了，你自己说说吧，到底什么情况？
1: 多管闲事儿吧。
0: 老四，你打算跟老三一样是不是？走他的老路，拿着户口本，偷偷摸摸就把自己给交代了？你知道你这样做，人会看清你的，懂不懂啊？
1: 美心，好好说。老四，来，有什么事儿你自己说，说出来，大家好商量，是吧？就是我找了一对象。 还挺喜欢的，打算结婚。好事啊，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
0: 对呀，
1: 不是怕你们不同意吗？我们能不为你好吗？但是正规的程序还是要走的，你带回来给奶和妈见见，了解了解情况，也是对妈和对奶奶的一种尊重。 再说了，以后两家人都是亲戚，还得走动呢。你不会是找了个坏人吧？见不得光啊？
2: 怎么可能？奶，你本来就胆子小，你看他们这，回头给人吓着。
1: 那你自己说说吧，什么情况？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2: 是，他离过婚，怎么样？反正你们同不同意？

0: 我都得继续下去。你稍安勿躁啊，离婚也是法律允许的，但关键是看为什么离婚啊。这人可不可靠？
1: 当然可靠。
0: 我捡了个宝。
1: 你还捡了个宝啊？
0: 那行，那就这周末把你那个宝带来给奶奶和妈看看。
1: 行，周末领回来吃饭。哎呀，对对对，好了好了，
0: 我们一起来。
1: 带过来啊，
0: 听见没有？

0: 紧张啊？
1: 不紧张。向前看，长路漫漫亦灿烂。
0: 进去啊。
1: 进去。
0: 等会儿。
1: 啊，怎么了？
0: 不是不紧张。
1: 我不紧张。你不紧张了。
0: 进去吧。
1: 进去。

0: 我是袜子，哎呀，那谢谢妹妹。
1: 小芳，哎，你跟我们家老四进展挺快啊！啊，
0: 感情上我是一见钟情，主要是我钟情他。
2: 我是日久生情。哎呦，小芳。介绍一下自己，
3: 妈，我不都知道了，
4: 不一样。你让小芳自己说说。
0: 我叫方涛，出生在1960年。
4: 那跟我们家老二一样大，
2: 那看着可比二姐成熟多了。
5: 比老四大6岁，
4: 大4岁吧，
5: 6岁。
0: 我在粮食局车队工作，常年风吹日晒的，可能。
4: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父母前些年过世了。还有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弟弟，都排行老二。
5: 哎，那跟我们家老公一样，都是葫芦头。
2: 小芳，你说一下自己的优点、缺点。
4: 奶，妈这审犯人呢？
0: 妈问，我。阿姨问，我就实话实说，我的优点就是本分，缺点就是太本分。还有个缺点，我离过婚。
2: 我们老四哈，这个性格比较鲁莽。你这要真的你们俩好上了，你要多宽容宽容他。好，
5: 我哪有那么差？
0: 哎，
4: 干嘛呀？急什么？
6: 哎，宋太太，
7: 哎，
6: 这么急？哎，老婆，把钥匙给我，自己的钥匙没带。
0: 我养。
6: 哎呦，老方，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来这个门。
5: 你们认识啊？
6: 哎，认识，我们一个球队的，他们哥仨打篮球打得可好了。哎，丽娜没跟你一起来啊？
0: 哎、啊？
6: 不是，你俩不都是已经复合了吗？什么时候办事啊？
5: 你胡说什么呢？
0: 哎，小芳，
4: 你这什么情况啊？小芳，
8: 还能什么情况啊？他一脚踏两船，迟早得玩完。
6: 这人不是我。
8: 别听他。哎，你敢动孕妇是吧？来来来，你给我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0: 你看吧，这还不如不谈的好。这外头像小芳这种五屁拉心的多的事儿呢，所以以后啊，还真的是不能自谈，还得让人介绍，好歹知根知底的啊。
1: 我倒觉得小芳不是这种人呐，
0: 人会装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哎，你先缓缓啊。这看看情况再说。
0: 这缓什么呀，有什么情况可看的，得赶紧悬崖勒马，让老四搬回家住，看住他。啊，来，哎，进来，去看住你四姐。
2: 干嘛呀，他寻短见了。
0: 就怕那个

0: 说了让你出去。
1: 你跟谁说话呢？
0: 二姐。
1: 嗯，还不开心呢？哎，你那边的东西，回头我跟你姐夫帮你搬过来，你先在家住几天，啊？
0: 要搬也是我自己去搬。
1: 干嘛？还舍不得人家呢？
2: 就算真要给人判刑，也得让人申辩一下吧。
1: 也对哈。嗯，
2: 妈跟奶，他们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就说都先冷静冷静。

0: 谁啊？王涛，我丽娜。什么事儿？你开门啊，让我进去再说。王涛，什么事儿啊？进去再说吧。有事儿就说吧。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就咱俩事儿呗。咱俩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行，你要觉得方便的话，那我在门口说了啊。哎，
0: 进来。
1: 就是，有吃的没？他们走一路都饿了。

0: 欧阳宝说的不是事实，我们之间有误会。
1: ，你不怕别人知道了？
0: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1: 小欢，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东，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我不觉得你配不上我。但你告诉我。
0: 为什么刚才你前妻又来找你？是不是来找你复合的？所以两个人刚才在屋里干柴烈火，共处一室，旧情复燃了。没有，他就是惦记我的房子，我都跟他说清楚了，我跟他说这辈子我们都不可能。小欢，你要是真看得起我，我想给你做一辈子饭。 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2: 你看我刚才吃的都是什么呀？

0: 喝吧，上这真是不好意思，喝了点酒，话也说的不到位。你的人品一点问题没有，咱姐，以后咱就互相关照吧，没事多打打球。
1: 好，
2: 来，哎，四姐吧，哎，欢迎啊，欢迎。哎，
3: 鱼来了，哎呦，好，菜都齐了，
2: 好，
4: 吃饭吧，吴姐吃饭了，吃饭吧。
2: 好，
0: 哎，不干了，
2: 干了呀。
0: 哎，
2: 今天元宵节啊，咱们欢迎。 方涛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哎，以后就一家人了啊！
5: 谢谢大姐，谢谢大家。大姐夫呢？啊，
6: 大家班。欢迎啊！哎呀，老方，你还真是干了一件大善事啊！
5: 我们家这四妹啊，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女霸王，你俩一结婚，你把她一收，嘿，那从此四海皆平安呐。
7: 欧阳说什么呢？喝两杯又开始说胡话。
5: 没有没有，这才开始。
7: 来，四姐夫，我要敬你。
5: 哎，一起一起一起。
2: 来，妹夫。
7: 哎呀，就差二姐了。哎，老二怎么没来啊？啊，没有，二姐夫、光明都没来。啊，二姐去她婆家照应一下。
2: 对对对，人没到，心意到了，过节费不是给了吗？
7: 嗯嗯嗯。
2: 冯涛，大过节的，敬一个呀！哦，奶奶，嗯，妈，感谢您二位培育了这么好的女儿，我现在想借一首诗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8: 哇，还有诗！<笑>
2: 她的笑容如花，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愿用我所有的热情和执着，去永远的珍惜她。
7: 方涛啊，这以后啊，我们的老四就拜托你了啊！
5: 放心吧，妈，
7: 那是他拜托我，<笑>互相照顾，谁给谁做剥皮鱼啊？<笑>姐，哎，对了，四姐夫，上回是我说话太冲了，今天我以果汁代酒，敬你一个。
2: 没没没，都是误会，没碰着你就好。
7: 没事没事，
5: 来，四姐夫，
9: 我干了，你随意啊。
5: 那我陪你，来，一起一起。<笑>
9: 老五，你这胎估计是男孩，
7: 我觉得也是。你看咱们家一排六，大姐、二姐、三姐都生男孩，女孩都让妈生了，到咱们也该生男的了。
9: 你呀。

0: 我买回来了，几点了？你还知道回来啊，老婆？你要的是早点。
1: 这都下午了，你说我上哪儿买去啊？你
0: 再是早点也不应该这么久啊！你干嘛去了？
1: 不是我买馅子给你找，真的，你说早点现在都下午了，我上哪儿买去啊？
0: 萨汤呢？
1: 萨汤真没有，我就给你买的油炫子，我全买了。
0: 拿来吧，
1: 快吃！
0: 我等等没事儿，关键是不比人孩子能等吗？
1: 是。 什么味儿啊？不是，香水味儿啊！
2: 你到底干嘛去了？
1: 不是，我去给你买吃的去了啊！
2: 我说怎么三个小时不回来呢？你是不是过来跳舞了？
1: 不是，我跳什么舞？我去给你买吃的，然后人没开门，我一家一家走的。
2: 你说实话。
1: 我说是实话，我说。
2: 我找妈去。
1: 不是你慢点，你找妈干什么呀？
2: 吃饭，没事，没喝的，喝。
3: 彪玲，
4: 你别跟着我，
3: 你注意点肚子。
4: 你起开，
2: 不是。
4: 哎呀，
2: 妈，我今晚在家住，
4: 怎么了？
3: 他这个人太过分了，我为了给他生孩子，我胖成这样。
4: 我天天难受成这样，他出去潇洒快活去了，我今天就想吃口萨汤，我让他去给我买。我在家等了他三个小时都没回来，你三个小时不回来，你干嘛去了？你是不是又跳舞去了？你我饿死了。
3: 妈，你听我解释，你萨汤早点吧，我上哪儿给他买去？
4: 行，
3: 我就买了两个油炫的回来，他就开始跟我生气啊。
4: 好，好，你进去，你进去，走，大事。
3: 彪玲，
4: 行了行了，哎呀，你回去吧啊，今天就让他睡这儿了。
3: 不是，
4: 去吧去吧，明天再回来接

1: 你还嫌家里的事不够多？妈，我是受害者，你就应该把我打他。刚刚，
0: 今天算了，明天郑明来，你跟他回家。多大事啊！啊！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

0: 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

0: 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

0: 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

0: 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啦？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

0: 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的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潮湿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0: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动不动就跑娘家。你现在是有家有业有孩子的人了，还这么任性，把自己男人气跑了，有你什么好处啊？刘小玲啊，你随我的性，怎么性格脾气一点都不随我呀？啊，什么事情都吃不住。
1: 不是妈，我这怀着孩子呢，他就能这么对我？你说将来我要是卸货了，他指不定怎么无视我呢。
0: 那你怪谁呀？当初是谁要死要活非要嫁给他呀？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实在不行我就离。
0: 廖玲，你就作吧，你就混吧，以后有的你苦头吃了。
1: 我就随口一说，
0: 说也不能说啊。这种事情想都不能想，一点一丝一毫的念头都不能有的。你现在是个有孩子的人了，你嘴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任的，你懂不懂？
1: 有这么严重吗？
0: 明天你就给我回去。
1: 妈，我真想吃萨汤，我太想吃了。
0: 萨汤没有，给你搞一碗蛋花汤。

0: 老婆，我向你道歉，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1: 老吴啊，振明都道歉了，别生气了啊。哎，
2: 咱也有问题，火燎毛性子。
1: 老吴有什么错呀？他这个时候，振明就是应该好好照顾他的。振明呢，这个人心粗，什么事情考虑不了那么多。 但是小玲，我敢跟你保证，振明的心思可都在你这儿呢。要不然你看，这事情这样行不行啊？我已经跟丽霞说好了，在你生产之前呢，丽霞就会一直照顾你，绝对不会出一点差错。振明，我帮你好好把他盯住了。
3: 行了吧？你呀，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有秋风这么个好嫂子。
2: 是啊，是啊，哎呀，
4: 那也倒没什么，就说不准，小玲马上就给我们家立大功了呀。查出来了？那倒没有，其实男孩女孩都一样。老二那两口子呢？
1: 一直没生。
2: 妈，那我之后一定好好照顾小玲。老婆，你以后只要专心养胎就好。
4: 别生我气了，我向你保证啊，我再也不背着你跳舞了。爸也在这儿，爸，我再也不背着小玲跳舞了。
2: 老婆，你别生我气了啊。
5: 你说的。
2: 我说的。
5: 对我好点儿。
2: 肯定。

我觉得看不清，那是世对的吗？那是杜叔，杜叔没错呀。康德利的正品，看不清，你是盖反了？哎，顺顺，啊，好了，好了，好了。哎呀，你们都嫁出去了，我都老了。

0: 姐夫，我帮你发啊，请进，请进，
1: 来了，来了，
2: 奶奶，妈，
0: 进去吧，进去吧，等着你呢。
2: 大姐，哎呀，
3: 真精神。
2: 小欢，咱们回家吧。

0: 正常的吗？电话。
1: 喂。
2: 妈，你跟大姐都在家吧？
1: 啊。
2: 小刘要生了，你快来医院。
1: 啊？
3: 他就是故意的。这个老虎什么事儿都非得抢我前头，什么事儿都非得跟我争，就是存心的。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别来别来，非来。这好半路闹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
4: 也没几个人去，今天这婚礼不是挺热闹的吗？
3: 热闹什么呀？这主角没来，配角来再多有什么用？
4: 主角就是你，你要是气不过，再生一个。
3: 去，难不容易，说生就生啊。
4: 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5: 那这么容易，怎么没看你这么多年生一个出来呀？
4: 我那是队友不行。
3: 说人真的是，谁知道？
4: 我只能有实力之争。
1: 哎，我的李欣，竟然还没摘呢！
6: 睡着了？
7: 你说有什么意思？结婚、生孩子、养孩子，老了死了，做女人就这点屁事儿，做男人就省事多了，不用生，不用喂，不管不顾。我跟你说，郑明这会儿肯定又跳舞去了。
8: 我觉得郑明不是那种人，他挺关心你的。
7: 他关心我？我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到现在还没取出来呢。三姐，我现在算是发现了，结婚就是个错误。
8: 要不，你给孩子取个名儿吧？
7: 我这肚子里没多少墨水啊。
8: 好听就行。姐，
7: 你把那曲谱书给我拿来。
8: 曲谱书？哪个是曲谱书？
7: 那个左边那个。
8: 这行吗？

0: 几个意思啊？什么几个意思啊？谁的呀？这车够拉风的。这当然是咱们自己的啦。走。真的假的？
1: 上车。哎呦，
0: 咱家有车了。
1: 回家吧。
0: 老公，这多少钱呀？18万。
1: 那
0: 很贵。
2: 这些都给你妈穿吧，我可穿不了这花花绿绿的。
0: 奶奶，年纪大了呢，就要穿点这种鲜艳的衣服。这是您的。啊？
2: 不行不行，我穿上成小老
0: 多好看呀！
2: 下买冬衣，孩子孝敬你的，就穿吧。
0: 妈，这是您的
2: 皮的。
0: 对呀，
2: 说我这皮子还不错呀，
3: 价格也不错。
2: 多少钱呢？200，
3: 加个零儿，
2: 2000。啊，你退了吧啊！
0: 不，退干嘛呀？
2: 我不要。太贵了，
0: 我花钱又没您花钱，
2: 你花钱我也心疼呢。
0: 您都辛苦大半辈子了，穿件衣服怎么了？
2: 好看呀，你看。退了，有发票的哈。
0: 干什么呀？退呀，还有呢。
2: 老三，有钱的时候啊，也不能大手大脚，天晴啊，要想着天阴。
0: 奶，人生能有几天得意日子？
3: 不得意的时候你不得意，失意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0: 给你舞台，只要能表演，人生就是艺术，艺术就是人生。
3: 好，都是你们的，钱都是我缺的东西啊，饿死我了。
2: 哪儿学来的呀？你真是，看看他。我们俩说话是没人要听了，我们都老了。哎呦，在我面前你说什么老呀？轮不到你啊。哎，这不该死的都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千年王八万年龟呀。你看看，又来了，好话不好说。留着你大有用处。哎，老四什么时候生啊？哦，
4: 估计还有2-3个月吧。
2: 告诉你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他生了个大胖儿子。
4: 真的？又来个儿子？一你金口。

0: 哎，慢点，哎，今天想吃点什么呀？清淡点。
1: 我做的你也吃腻了，城里的馆子也吃遍了，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
0: 慢点，慢点。
2: 可说呢，不然长这样。
0: 谁家怀孕不长几斤呢？那你比他们好多了，你脸上不长，就身上长，回头卸了货，马上就能恢复。
2: 所以说，这女人，哎，就是累。
0: 我知道你辛苦，你就负责生，生完全交给我，啊，再坚持坚持。
2: 你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有人，就是想趁我生孩子这空呢，把我工作都接过去。
0: 可你肯定不给呀！
2: 我倒是愿意给他们，有这能耐吗？这同一件事儿，这个人做，跟那个人做。
0: 结果能一样吗？是是是，要我说你也别太拼了，这单位离了谁不拽？慢点，
2: 真被你说对了，他离了我，就是不拽了。所以，更不能让他们因为我生孩子这空档钻空子。
0: 是是是，领导的决定我绝对支持。不过这不是上班。

0: 中午下班接吗？
1: 昨天没看见经典会上老头那脸色，那叫一个难看。我姑娘就是要告诉他，这女人就是能工作、家庭两手抓，都要抓得硬。
0: 硬硬硬，也就是我们家铁娘子。行了，下班就别说工作的事了啊，想想吃啥吧。
1: 你别啥事儿都问我，天天都问我。
0: 咱家的事儿都你做主，我不问你问谁？来，慢点。清淡的，清淡能吃什么呀？怎么了？夹着了？夹哪儿了？
1: 抱歉。
0: 啊！不是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啊？不带打个预告的。哎，坏，你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0: 哦呦，都看看，长得跟你小时候多像啊！这浓眉大眼的，
1: 妈，你这形容小姑娘的，
2: 你小时候长得就像个男孩儿。哎，奶呢？
1: 你奶呀，她腿发软，就没让她过来了。
3: 你二姐身体不好，老五在家看孩子，老六上班。等回头你出了月子，孩子满了月，大家搁一块庆祝。到时候我跟你大姐夫，哎，你摆一桌。
4: 这家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们吧。啊，老四这满月酒，我们就包了，谁都别跟我抢啊，咱就直接进满楼啊。
2: 那谢谢三姐、三姐夫了。
4: 出了月子啊，你也下下厨房做做饭。都孩子妈了，别让方涛一个人干活。大姐，这做饭倒是小事儿，我现在就是发愁，月子怎么做？我上面没有老人，家里没女人，月子里的事儿我也不懂啊。
5: 老四，我也是想帮你们，但是吧，我只能搭搭手。我现在这个晚上啊，觉特别轻。你不是还忙着卖那酱菜吗？
6: 这酱菜哪有女儿外孙重要啊？没事，老四，那我坐月子的时候，身边不也没个人伺候吗？就欧阳，一个人忙前忙后的，真没事儿。
5: 实在不行，我问问秋芳，看看能不能让丽霞在大河坡找个人过来。啊，近的不找找远的，把廖姐接出来一个月不就行了？
4: 三姐，那廖姐不在你家里能行吗？
5: 有什么不行的？工资我付。明儿去了吗？去好了。哦，升职前就去了。
2: 叫个什么名儿？
4: 叫志成。
7: 有志者事竟成，方志成。有，嗯，看着点。
5: 好，
7: 把手给我。这儿我先上，好。
5: 好。
7: 来。哎。慢点啊。
5: 嗯，好。嗯。
7: 哎呀，妈呀！
5: 是不是？啊，就坐这儿吧。
7: 就这儿。
5: 啊，好。不是，这看什么呀？一点月亮的影子都没有。
7: 别着急啊，天气报说了，今天晚上多云转晴。
5: 嗯，好吧。

0: 我挺想你的。
1: 想什么呀？才刚见面没多久。
0: 反正我就是感觉过去挺久的。你也不让我去你家，我就从这儿白天等到黑夜。
1: 又不是我让你等的。
0: 佳琪，我能亲你一下吗？

看出来了，快许愿。来，谢谢月亮。红宇，你知道我许了什么愿？红宇，红宇，你别吓我啊！

0: 老王，
1: 哎，来了，
2: 那怎么回事啊？
0: 加西打的，
1: 来来
2: 来，不是打的，是两个孩子在一块儿吧，摔的，
0: 摔的
2: 啊。
0: 那佳喜呢？
2: 上班去了。
0: 那你叫我来干嘛？
2: 现在这种情况呢，你也都看到了
0: 哈，
2: 爹。
0: 不是，
2: 这什么情况啊？就两个孩子的事啊。
0: 什么事儿啊？
2: 哎呀，当然是好事啊。哎，你没看出来呀？宏宇和佳喜。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牙，他们两个爱上了。
0: 老王，我让佳喜给你当徒弟，我不是让他给你当儿媳妇儿。
2: 哎呀，丽阳，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不能怪我啊，我拦着来着。可人俩自由恋爱，那是我能拦得住的吗？啊，
0: 不行，这事儿不行。
2: 哎呦，你呀，别太封建专制了，我跟你说。棒打鸳鸯的事儿啊，咱不能干啊！哎呀，

0: 再说了，
1: 佳喜，小着呢，没那么快。我提醒过他了啊，
2: 没那么快。哼，现在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1: 毛怀敏是什么人呢？能跟那样的人结亲家？他就是个马蜂窝，进去就一头的包。
0: 咱们跟汤家都已经结成亲家了，还怕他王怀敏？
1: 你千万不要那么激动啊！
3: 就像前两回那样，
0: 你越是反对，越把他们推到一起去了。啊，
1: 是不是老六给你做了工作啊？
0: 没有，没人给我做工作，不是你刚跟我说的吗？
3: 哎，回家说去吧，行吗？做生意。哎，
0: 再说了，这事要说开了，还是你和建国的不是了。谁让你和建国不放心上呢？有了工作不就是处对象了吗？这军分区那么多的年轻干部，给他介绍几个给他。
1: 我妈，我给他介绍了，他都不见。
0: 张姐如母，
1: 你还亲妈呢？
0: 回去吧，回去吧，财神爷都给你气跑。

0: 老太太在家呢。
1: 你是？哦，
0: 我是佳丽的同事，商业局系统的。
1: 哦，我们阿丽的同事啊。
0: 我呀，您坐您坐，我跟美心啊也是老相识，一块儿来淮南的。哦，老太太，我你不认识啦？哎呦，
1: 我现在脑子不好，我想不起来。
0: 新淮村，王怀敏。
1: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0: 哎，想起来了是吧？
1: 你是找我们家阿丽有事儿，还是找美心有事儿啊？
0: 找您就行。有事儿，大事儿，大喜事儿。
1: 还是喜事啊？嗯，
0: 老太太，给您道喜了。啊，
1: 给我道喜？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喜啊？
0: 你看啊，你家小孙女家喜有喜，那不就相当于您有喜吗？家喜呢，和我们家老三啊，宏宇，一见钟情，两个人自由恋爱了。
1: 哦，小孩子啊，闹着玩不能当真的。
0: 哎呀，不是啊，他们俩是认真的，不是闹着玩。我今天专门来呀，就是上门来提亲的。作为男方的家长，我坚决同意。
1: 要这么说，这种事儿啊，就你同意也不行，是吧？
0: 哦，对，那是，那两家都得满意，那才合适，是吧？
1: 我明白了。嗯，那等他们回来，我跟他们说说，家里人啊，商量商量，再开个会啊。
0: 这还用开会啊？搞得跟地下组织似的。
1: 啊，你说什么？啊，
0: 老奶奶，你看啊，这个第一次上门也不知道该买些什么，这是一点心意，您收下。
1: 钱我不能收的，这个家不是我做主，
0: 这一定要收，必须得收。
1: 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就不让你进门了。这，
2: 再见。
3: 给我盛点八宝酱菜。哎呦，
4: 老王，哎呀，
3: 八宝酱菜啊，哎，啊，这个行，好嘞，好，还要啥？
4: 小辣椒，
3: 好，
4: 可以，
3: 不要，来，好，
0: 好嘞，
3: 那给你，不收钱。
0: 美心，这可不行啊，一码归一码，你要这样的话，哎，不行，你这样的话以后我都不敢来了。哎呀，收着，
3: 行，拿你的钱，谢了啊。
0: 美心，哎，那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一块来淮南的时候，有个那个胡瞎子给咱俩算过命，当时那瞎子啊说咱们俩上辈子是姐妹，这辈子啊搞不好也能成亲戚。
3: 瞎子

0: 算命的，哎呦，他说这话你不能信。
1: 我跟你说，事实是啊，不信你得信。哎，咱俩呀、啊、还真得成亲戚，
0: 啊？哎，什么意思？
2: 你不知道吗？
1: 我家那个宏宇跟你们佳喜两个人对上相了。哦，我跟你说啊，咱们当妈的必须得支持。啊。哎呦，哎，这个钱你得收着，
2: 就当定钱了
1: 啊！来来，这是定钱，必须
2: 不行。
1: 哎呀，不，我跟你说啊，就这么着了。哎，不，哎，定下了，
2: 不合适，
1: 定了，就这么定了。
2: 老王，
1: 不能变。
2: 老王，哎呀，
1: 老王。

0: 果您50岁以上，经常心慌无力、怕冷、容易感冒，一定是吃的没有营养。您啊，该吃肉了。牛肉呢，塞牙缝不好咬；猪肉脂肪高，负担重；羊肉吃多了容易上火。那咱们到底应该吃什么肉呢？今天啊，我们就来给大家推荐一道美食。无论是经常手麻脚麻的叔叔，还是怕冷气色不好的阿姨，或者是家里有正在长身体但是挑食的小朋友，一定要多吃。那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一会儿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发放免费试吃的福利。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香，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肠，吃上一口就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你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大家看啊，这些驴多大，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毛驴养殖基地。咱们都说啊，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要想要做好驴肉肠，好的驴肉可是必不可少的。
2: 中国人都知道驴肉好，尤其是我们东北的毛驴，个头大，长得壮，肉质鲜美。你看这些驴好不好？我们东北啊，气候寒冷，驴要扛过-30度以下的寒冷天，必须储备足够的能量。我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60%的玉米，30%的豆饼，10%的麦麸。你看我们这样养出的驴多大多壮实，驴肉色泽红亮，肉质鲜嫩。这驴肉啊，高蛋白，高氨基酸，低脂肪，低胆固醇，富含微量元素，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你看我都80多岁了，我身体看多壮实啊。我也希望今后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要多吃驴肉。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就在散养驴基地，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啊这真正的驴肉，那你可千万不要走开，3分钟以后我们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来等着您。
1: 刘师傅今年已经80岁，但是他身上没有半点时间和岁月的痕迹，因为他爱吃驴肉。驴肉香肠是他家传承下来的手艺，果木烤制48小时制作而成的驴肉肠，没有太多水分，沉甸甸的，货真价实。毫不客气地说，别人家好几斤驴肉肠都不如他家1斤含肉量多。
2: 好驴肉做好肠，我在烤房前吧，现场给大家挑好的驴肉肠，保证你们都没吃过。
0: 咱们都说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龙肉咱们吃不着，但是今天啊，咱们这个驴肉给大家管够。刘师傅，您给大家说一说咱们今天的价格。
2: 超市里特产店都是398块钱6斤，但今天呢，我们老手艺上电视做宣传，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6斤，这个价格比买驴肉都便宜。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6斤有这么多呢，沉甸甸的，这算下来啊，1斤才30多块钱，这可真是纯纯的成本价了。甚至啊，平常咱买生的驴肉可都买不到，因为呢，驴是刘师傅自己养的，所以才能给大家这么优惠。我知道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爱吃驴肉，但是啊，咱们就怕吃不到真的。大家看，这个是做

0: 的更实惠，而且呢好咬好消化，营养价值呢更加丰富。咱们今天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样啊，刘师傅，您痛快一点，再给大家免费的送上两斤吧。
1: 那好吧，我们东北人吧热情好客，再免费送大家二斤，199块钱，整整八斤，做熟了，打开就能吃。大家看好了，看清楚了再下单。我掰开一根给大家看看，看到的就是买到的，我们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现在咱们啊后面的这个烤房里热乎乎的驴肉肠呢正在出炉。这驴肉肠它需要用果木足足的烤制上48小时，老手艺啊特别讲究火候，更加讲究品质。那今天咱们总共是6个烤炉啊，也没有多少斤，现在下单是199块钱，到手8斤，数量呢非常的有限。如果您是想要尝一尝的观众朋友们啊，现在抓紧时间来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来进行抢购吧。
1: 卖完了可就没有了，只有6炉，总共也就2000斤，卖完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到了。
0: 刘师傅，你看啊，现在大家呢都特别的热情，咱们再给大家送2斤，反正咱们一共啊今天就这6个炉的驴肉肠卖完也就没了。最后1分钟啊，让大家吃好了给您做个宣传。
1: 好，我答应你，撑得高高的，给大家10斤，就是这么多。
0: 大家看啊，这10斤啊，沉甸甸的这么多，我都抱不动啊！199块钱，整整的10斤，而且是纯肉做熟的驴肉肠，现场出炉，现场卖。那咱们现在啊，就给大家上秤来称一称。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现在咱们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卖完无论您花多少钱都买不到了。向大家保证，您所见即所得，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价格只有今天才有。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猪肉、鸡肉以及多种香辛料制作，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6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6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9元，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香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乎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1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乎乎的刚出炉的驴肉肠啊，真的是太好吃了。而且啊，我们向大家保证，你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因为我们今天只有这六个烤炉卖完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了。
1: 掰开一根，给大家看看品质。我们老手艺做的就是货真价实。今天上电视主要的目的就是宣传品牌，大家看一下，咱们是中华老字号。今天宣传品牌，给大家做的福利，
0: 这个就是大品牌的底气。而且刘师傅刚才说了啊，如果大家有任何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货。如果你想要尝一尝色香味俱全的纯肉驴肉肠，那您可千万不要走开，三分钟后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古木烤制的驴肉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只要是能吃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大家看一下这刚出炉的驴肉肠，而且呢还是做熟的，您回家打开就可以直接吃。在别的地方咱别说是买了，平常真是想见都见不到。刘师傅今天

0: 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您来给我们观众朋友们送上一波福利，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
2: 特产店398块钱六斤，今天给大家199块钱六斤，成本价，只有我们这里才有这个价格。生驴肉你在哪里买，都得要50多块钱一斤，但是咱们自己养驴成本低，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六斤，让大家吃到熟的驴肉香肠。来，咱们现场称一称，让大家看看六斤有多少。
0: 好，大家看一下啊，有这么多。但是啊，今天咱们大老远来了，还有惊喜的福利。
2: 没错，我今年80岁了，也打算退休了。在退休之前呢，我想帮子孙们在全国宣传一下品牌，我们就拿咱们的驴肉香肠补贴补贴各位。来，咱们给大家免费多送2斤，咱们给大家称199块钱8斤，怎么样？
0: 8斤啊，确实是划算。但是啊，刘师傅，咱们中国人做事呢，都讲究一个十全十美。再送2斤，咱们凑199块钱10斤给大家，行不行？
2: 199块钱10斤做熟了的驴肉香肠，咱们这是纯肉，真的不行啊！
0: 哎呀，刘师傅，没什么不行的，我们也不会让您赔太多。那咱们今天一共是有几炉纯肉做熟的驴肉香肠呢？
2: 一共是6炉。
0: 这样啊，咱们呢今天仅限前500名，大家听好了啊，给大家做到的是199块钱10斤。
2: 好吧，我答应大家，十全十美。足足10斤，
0: 那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掰开呢，里边全都是肉，大家回去就能吃。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但是啊，咱们就这几炉送完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是微信扫描2维码来抢购吧。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猪肉、鸡肉以及多种香辛料制作，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六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六斤。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一斤仅需19.9元，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肉香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乎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4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0斤，一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香，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肠，吃上一口就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你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大家看啊，这些驴多大，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毛驴养殖基地。咱们都说啊，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要想要做好驴肉肠，好的驴肉可是必不可少的。
2: 中国人都知道驴肉好，尤其是我们东北的毛驴，个头大，长得壮，肉质鲜美。你看这些驴好不好？我们东北啊，气候寒冷，驴要扛过-30度以下的寒冷天，必须储备足够的能量。我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60%的玉米，30%的豆饼，10%的麦麸。你看我们这样养出的驴多大多壮实，驴肉色泽红亮，肉质鲜嫩。这驴肉啊，高蛋白，高氨基酸，低脂肪，低胆固醇，富含微量元素，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你看我都80多岁了，我身体看多壮实啊。我也希望今后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要多吃驴肉。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就在

0: 酿驴基地。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啊，这真正的驴肉，那您可千万不要走开。3分钟以后，我们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来等着您。
1: 刘师傅今年已经80岁，但是他身上没有半点时间和岁月的痕迹，因为他爱吃驴肉。驴肉香肠是他家传承下来的手艺，果木烤制48小时制作而成的驴肉肠没有太多水分，沉甸甸的，货真价实。毫不客气地说，别人家好几斤驴肉肠都不如他家1斤含肉量多。
2: 好驴肉做好肠，我在烤房前吧，现场给大家挑好的驴肉肠，保证你们都没吃过。
0: 咱们都说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龙肉咱们吃不着，但是今天啊，咱们这个驴肉给大家管够。刘师傅，您给大家说一说咱们今天的价格。
2: 超市里特产店都是398块钱6斤，但今天呢，我们老手艺上电视做宣传，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6斤，这个价格比买驴肉都便宜。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六斤有这么多呢，沉甸甸的，这算下来啊，1斤才30多块钱，这可真是纯纯的成本价了。甚至啊，平常咱买生的驴肉可都买不到，因为呢，驴是刘师傅自己养的，所以才能给大家这么优惠。我知道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爱吃驴肉，但是啊，咱们就怕吃不到真的。大家看，这个是做熟了的，更实惠，而且呢好咬好消化，营养价值呢更加丰富。咱们今天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样啊，刘师傅，您痛快一点，再给大家免费的送上2斤吧。
2: 那好吧，我们东北人吧，热情好客，再免费送大家2斤，199块钱，整整8斤，做熟了。打开就能吃，大家看好了，看清楚了再下单。我掰开一根给大家看看，看到的就是买到的，我们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现在咱们啊后面的这个烤房里热乎乎的驴肉肠呢正在出炉，这驴肉肠它需要用果木足足的烤制上48小时，老手艺啊特别讲究火候，更加讲究品质。那今天咱们总共是6个烤炉啊，也没有多少斤，现在下单是199块钱，到手8斤，数量呢非常的有限。如果您是想要尝一尝的观众朋友们啊，现在抓紧时间来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来进行抢购吧。
2: 卖完了可就没有了，只有6炉，总共也就2000斤，卖完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到了。
0: 刘师傅，你看啊，现在大家呢都特别的热情，咱们再给大家送2斤，反正咱们一共啊今天就这6个炉的驴肉肠卖完也就没了。最后1分钟啊，让大家吃好了给您做个宣传。
2: 好，我答应你，撑得高高的，给大家10斤，就是这么多。
0: 大家看啊，这10斤啊，沉甸甸的这么多，我都抱不动啊！199块钱，整整的10斤，而且是纯肉做熟的驴肉肠，现场出炉，现场卖。那咱们现在啊，就给大家上秤来称一称。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现在咱们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卖完无论您花多少钱都买不到了。向大家保证，您所见即所得，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价格只有今天才有，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如果说哪款美食中老年人必吃，那一定是驴肉香肠，高蛋白、高氨基酸、低脂肪、低胆固醇，控糖期的中老年人、长身体的小朋友，天天吃都吃不够。传统土炉、苹果木、枣木古法烤制，无论是切一切直接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为了宣传老手艺，现在下单半价优惠，同时买6斤送4斤，199块钱整整10斤，1斤仅需19.9，沉甸甸的，货真价实。别人家好几斤驴肉肠都不如他家1斤含肉量多，纯肉驴肉肠1斤仅需19.9，活动限时限量，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猪肉、鸡肉以及多种香辛料制作，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0

198元6斤，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6元。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4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0斤，一斤仅需19.9元，货真价实，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香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您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4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0斤，一斤仅需19.9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超爱生活，
9: 超爱生活，超有量，美好生活你制造。
10: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8: 超爱科普，
11: 这是个三线式的，
12: 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8: 超爱美食，
1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刚才你师傅来了。
1: 他来干嘛？
0: 给你提亲。
1: 哎，这个王怀民，
0: 来，你跟妈说说，你跟那个什么宏宇发展到哪一步了？
2: 还没到那一步呢。
0: 那人家来提什么亲呢？
2: 我让他别来。
0: 他占你便宜了，
2: 妈，你想什么呢？
0: 你听我说啊，你要是只想谈恋爱，不想跟人过日子了，你把底线给我守住啊！家里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
2: 妈，你能别那么封建吗？他占我便宜，你怎么不说我占他便宜啊？
0: 哎呀，你还不知道吗？你妈不是怕你将来吃亏吗？
3: 妈，你看吧，真不省心啊！
0: 这就没几年功夫，让抠矿似的都给我抠走了。
2: 妈，人家宏宇对我不错。
0: 怎么个不错呀？
4: 他工资上交。
0: 啊？都拿人家的工资了？哎呀呀呀，你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2: 奶奶，你怎么气成这样啊？
0: 妈，你别生气，我来说他。你回屋歇着吧。
2: 啊。

0: 那个什么红宇
1: 把钱都给你了
0: 啊，在我这放着呢，
1: 什么意思啊？
0: 他就跟股票一样，你想啊，他跟我在一起他还不得投点钱，那我们将来真走到一块儿了，我的就是他的，他也不亏，那还得继续投呢。要是将来没走到一块儿，这钱反正我是退不了了，就当青春损失费。
1: 你这个算的还挺精的
0: 啊。那不随您啊，买卖世家都有生意头脑。
1: 那行，那过几天让你大姐。
0: 哎，妈，千万别啊，什么事大姐一掺和就变得复杂了，是我结婚又不是她结婚，她同不同意有什么要紧啊？那将来我们俩真走到那一步，她不同意我还不结了。
1: 可是你不知道那个王怀敏吧。
0: 妈，这个家啊，谁我都不信，
2: 就信你，跟妈妈最亲了。嗯，我可是妈亲手带大的老闺女，那他们家要我的人还不得给你点补偿啊？
0: 所以下次再给你，你可千万收着啊，别不好意思。
2: 嗯，这才刚开始呢，那以后啊还得正儿八经的给彩礼，少一分都不行。
1: 真是好看，挑我们家的优点长的呀。
3: 幸亏想家欢多一点。
1: 想你家欢呢？
3: 单位这两天突然有点事儿，忙去了。
1: 产假休完了，
3: 没休完呢。
4: 来，姥姥抱抱啊！
1: 来，晨晨，
4: 姥姥抱一
1: 下。大姨给的红包啊，满月快乐啊！
3: 谢谢大姐。
1: 可惜。
3: 三井木，
5: 来，吃点糖啊！
1: 眼睛，
5: 再来一点花籽儿。
3: 大姐，
6: 三井木在哪里？
3: 全在心里了，真的。幸亏你们把廖姐叫过来了，我这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我真忙活不过来。
7: 哎呀，这都是你三姐英明决策呀！
3: 是。
5: 廖姐可跟我投诉了啊，说家欢坐月子，坐着坐着人就不见了，因为去哪了？说上班去了。
3: 就赶上这段时间太忙了，以后一定好好表示表示。
5: 没事儿，来吃点糖。
8: 四姐来了，四姐什么时候来啊？
3: 今天说加个班应该是快
9: 了。啊，你是不是准备？
5: 去何香东，我是不是没收？
10: 二姐，
3: 二姐吗？哎，
5: 高明，
3: 我先点菜啊。
10: 好，
3: 妈给我吧。
10: 姐，
3: 大姐
10: 来了。
11: 哎呀，你怎么样啊？啊，真乖，一会儿多吃。
10: 大姐不能。
1: 哎呀，带明明训练去没来
0: 啊？坐吧，
10: 我先跟妈打个
1: 招呼。哎，又长高了。哎呦，老二来了，去找他们玩去啊。去玩。
10: 妈，
11: 高明，
1: 你们俩都瘦了。
12: 没有，阿文瘦了。
10: 没有，哪瘦了？

0: 不饿？
1: 肯定是饿了
0: 有点儿。
2: 我都饿了，我都饿了。哎，吃吧，要不？
3: 哎，我给老四打个电话。老四电话，你说吧，来啊啊，说你跟老四说。
4: 喂，电话，全都到了，就等你了，什么时候来啊？啊啊啊啊啊！行行。
2: 行。
4: 还没开始，咱们先开始吧。
2: 行，那先入座吧。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来吧，
2: 自己找地坐啊。走吧走吧。哎，老六，哎，四姐，坐这来。
0: 一会儿吃完了先别走啊，有几句话问。
5: 上回那进口药还没当面感谢你。哎呦，
6: 自己家人客气什么？嗯。
0: 道明，等你放假来三姨这儿住呗，也教教你弟，他学习老跟不上。哎呀，小孩子慢慢的就好了，等开窍。
2: 开窍？嗯，还有这一说？
0: 你忘了吗？你小的时候那加减法死活不会，结果一上了三年级啊，立马会。
2: 二姐。哎，听说你们厂子也不行吧？嗯，那不行的话，跟我们家欧阳干呗。哎呀，
0: 生意的事儿我哪懂啊，
2: 这不都慢慢摸索着来吗？哎呦，老四，你终于来了，我们这给谁庆祝呢？
0: 对不起，领导突然来了，实在没办法。
2: 你姐夫忙前忙后的，这面子啪掉地上了。
0: 这下回我请，对不起。
6: 领导都理解。哎，感冒了。
0: 大姐跟老六在呢，
2: 你别带回去了，再吃完再走吧。
4: 是，弄着孩子怕回家没时间做。
7: 妈，咱们回去吧。啊，
0: 那我们先回去了。
2: 行，
0: 二姐先回去吧。
6: 我们先走了啊。
2: 姐夫再见，
6: 来，儿子
2: 记得啊，
6: 跟爸爸送送二姨跟二姨夫。
4: 刚睡着，刚睡着，别沾手啊。
2: 也就你找了方涛，这要换了二旁人，哪个男的能受得了你这样的？你说，整天忙得不沾家，根本见不到人，你找你图啥？
0: 这不都说了吗？每个成功的女人，这背后都得有男人支持。
4: 是，坚决支持领导。
2: 好了，领导，进去吃饭吧。嗯，走了啊，该买了啊。嗯，哎
0: 哎，谢谢啊。
4: 慢走啊，三姐。嗯，
0: 慢走。
8: 大姐，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肯定要说我跟严宏宇不合适，你不同意。
0: 我说了吗？我为什么要不同意啊？
8: 老三、老四还有老五，哪个你痛痛快快的同意了？
0: 我不同意，他们是怎么一个个都结了婚了？
8: 那因为你根本就拦不住。
0: 你跟严宏宇谈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阻拦你们。
8: 没想过，你干嘛给我介绍对象？
0: 那是妈，非让我和你大姐夫给你介绍对象，
8: 那也是为你好啊。没有定论之前，你多接触几个，也能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你呀。我就认定严宏宇了，他对我好。
0: 严宏宇是一方面，他妈是另一方面。
8: 大姐，你真够奇怪的！你要是那么瞧不上我师父，当初就不应该领着我去他那儿，让他带着我呀。
0: 你在酱油厂待得住吗？妈在厂里苦了多少年，你能吗？是谁哭着喊着非要出来的？是你让王怀敏来提亲的？
8: 我没让他来。
0: 跟他们就得按部就班，该走的流程一个都不能省，要定亲也不是这么个定法，总得两家大人坐下来把该聊的事情聊明白了，然后再定亲。
8: 大姐，我真不明白了，妈都同意了，你干嘛这么别扭？
0: 妈同意了，何家家委会三个人，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人不同意都不行。妈怎么同意的？爸走之前把你们交给我，我对你们一个一个都是有责任的，成家立业一步都不能错。
8: 你错的还少啊，大姐，你都没意识到吧？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明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

0: 你还生气吗？我是该生啊，我是不该生啊？该。那你也体谅一下我吧。我这刚打算出门了，大领导回来，我怎么办？你现在在休产假，听说过躲枪子的，没听说过上赶子挨枪子的。什么单位呀，离了你还赚不了了。
1: 天王老子来了，一用不着你这么死活。
0: 你说不清楚。
1: 你儿子给我满月，三姐花钱请客，一大家子人就等你一个，还没等来。你让人面子往哪儿搁？
0: 我这不刚跟人都道过歉了吗？我态度那么好。
1: 那你儿子呢？
0: 今天什么日子呀？亲妈没来，不该给儿子道个歉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宝贝啊，都是妈妈不好，是不是？
0: 光知道自己吃，儿子都饿坏了。
1: 你看这小圆脸，剁成小方脸了，没、哎、慢点，慢点啊！不，今天这样，三姐、三姐夫一看就是花心思了，花了不少钱呢。回头呀，你是得再请他们一回。 表示感谢一下。哎呀，
2: 我跟你说话呢。

0: 请看。
1: 老爷，你是枪药了？
0: 哎呦，怎么了你？
2: 怎么了？
0: 干嘛哭了呀你？
1: 坐下。
2: 怎么了，佳熙？
3: 大姐打我。
0: 姐怎么会打你？
3: 他们同意我跟侯宇在一起，我不干他就打我。
2: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
3: 呀，打！你还护着大姐？你看我这脸肿的比馒头都高。
2: 你本来就胖，你。
3: 妈，你看哪？
4: 没有，
5: 人是我打的。老六，你跟妈和奶说说，我究竟有没有不同意你跟宏宇啊？还有，你说了什么？你也说说。
0: 你说了些什么？哎，老六，你打他干什么呀？有话好好说，你打他干嘛？啊？老六，你开一下门，让妈看一下。
2: 阿丽，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还上手了？
0: 老六，打人肯定是不应该的。
5: 老六，我打人是我不对，大姐跟你道歉。你跟宏宇，我和妈包括奶奶没有说过反对，我们是怕你稀里糊涂把自己给折进去了。你要是真的认定了宏宇，那就按照正规的程序来，两家大人见面好好谈，而不是这么偷偷摸摸就把事情给定了，这也是对你自己的不尊重啊。你现在还没有结婚，你还有主动权，等将来结了婚你要谈什么就难了。
0: 老六，你听见没有？大姐的这番话是对的。
5: 王怀敏那儿，回头我去找他，把他跟宏宇都请出来。婚姻大事等于两国外交，不能搞得跟偷渡一样。
3: 不用你请，我自己请。
0: 那你就自己请。
6: 也真是的，那你也不能打他呀，还往脸上打。你打人能解决问题了吗？
7: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
6: 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

0: 你这是在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你把人不对啊！阿奶，我这些年我为了这个家，我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
1: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
1: 那是，那必须讲理。
2: 宏宇和佳喜两个人呢，都是心地善良的好孩子。他们一见钟情，日久生情，情投意合。现在呢，也该往那个往前迈一步，奔着那个百年好合的方向走了，是吧？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具体的事儿咱聊聊。
3: 行，彩礼简单，市里各家也都大差不差。我妈养了这么多个女儿，没有一个是卖出去的，都是希望能嫁个好人家，将来把日子过好。这收的彩礼啊、礼金啊，我们是一分都不会存的，啊，原封原样的给两个孩子，就当是对他们小日子的支持。
2: 明理啊，亲家，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庸俗的人。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啊，佳喜进门就当家，他的小家他说了算，我绝对不掺和。
1: 我是佳喜的师傅，老话说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也算他半个妈。等他进门以后，那另外半个也凑齐了。尽管不是亲妈啊，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把佳喜当成亲闺女对待，绝对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4: 你妈在这提什么条件呢？怎么这么久还不下来？
5: 我妈没条件，我妈条件就一条，尽快促成咱俩百年好合。主要看你妈还有你大姐，就怕他们提的要求太高了，狮子大张口。
4: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狮子大张口啊？哎，你都别说不张口了，就张了口。那我这么好一个人，嫁到你们家还不提点条件啊？
5: 那是。但这东西它不是买卖，它就是说你嫁到我们家了。
4: 不结了，小气巴拉。
5: 别，没说不办呢，这能办的肯定办，不能办的我想法设法也会让他办的。我对你能有假吗？你没结婚呢，我月工资是不是上交了？
1: 当然是办。
2: 二楼就给他们当婚房啊，中间呢跟那隔壁那几家啊都隔开了啊，各上各的楼梯，小日子单独过，没人打扰。
3: 那不是还等于跟婆家住在一起吗？哦，老王啊，你大儿子结婚的时候，你可是单独给了他一套房子的。
2: 是。哎呀，这个不是问题，宏宇他们单位马上就要分房了呀，他也排上队了。
3: 不是我们较真儿啊，这真要结婚，还是得有一套像样的单独的房子。我们家老五结婚的时候，他嫂子就给让出一套来。你这亲妈出马，还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再说了，远香近臭，分开住都安泰。
2: 好，
6: 好，好。哎，糖糕来了，
7: 泡泡吧。
8: 老板，你这肉是剩的吧？怎么有股怪味儿啊？嘿嘿，
6: 怎么可能呢？这都是新鲜的前腿肉做的。这，
8: 老板，你这糖糕味儿也不对呀。
6: 不会啊，这刚炸出来的。哎，你可真行啊，到旁边拖去啊，让不让做生意了？
7: 我吐了一会儿给你擦了。

0: 急着吧。咋了？
1: 就是故意的。
0: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就是一不小心。
2: 这孩子要来咱们家，那不是好事吗？
1: 房子呢？房子都没准备好。反正我不跟你结婚，这孩子我也不要了。
2: 房子肯定会有的，你可别干傻事啊。
1: 杨无语，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你妈。
2: 这能瞒得住吗？
1: 反正这个事儿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咱俩就玩完。

0: 看你都憋了一顿饭了，什么事啊？说吧。哎呀，侯玉家出事儿了。
1: 啊？出什么事了？
0: 我与爸做了个手术。
1: 什么手术啊？要不要紧？
0: 我也没太听清，好像就是有一个血栓堵在了那个心脏那儿，嗯，得做手术通一下。
1: 哎呦，那遭罪了。
0: 嗯，而且主要是恢复起来麻烦，要吃什么灵芝啊、人参，花费可高了。嗯，红宇他妈真要强，都不跟我们说，自己还在那儿积极弄结婚房子的事儿呢。我这都是拐弯才听说的，
1: 我觉得特别不忍心。
0: 你说人家老人都这样了，咱们还在这逼着要房子，这成什么了？都还没结婚就成不孝子孙了。妈，不是我说啊，将来你要是有病了，别说是房子，就是要我的命我都得拿出来。
1: 呸呸呸！
2: 说什么呢？呵呵，你真是跟孝顺一样。
0: 那不都是妈教的好？妈不是一直告诉我，做人要厚道。
2: 什么意思啊？
0: 也没什么，我就想着吧，你说宏宇家二楼那个套间也弄好了，要不先拿那个办事儿，等到他们家宽松点了再说房子的事儿。
2: 王怀民给你出的主意是吧？
0: 没有没有，他完全不知道，都是我自己计划着的。
2: 哎，所以说呀，我们家的女儿啊还是心善。但你这个不聪明啊，结婚之前你弄不到一套房子，结婚之后啊就不可能了。
0: 妈，那迟早都得成一家人，耍这个心眼子干什么呀？这多累。
3: 都几点了，老六还不回来？
2: 这不谈恋爱吗？
3: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啊。哦，
2: 偶尔。哎，老六说呀，宏宇他爸不是刚做了手术吗？家里有困难，这房子的事情咱就暂时不提了。
3: 你同意啦？
2: 你不同意我敢同意吗？
3: 这是佳喜的意思啊，还是王怀敏让他来说的？
2: 不瞒你说，这次还真是老六自己的意思。我看他是铁定了心要嫁给那宏宇了。
0: 那既然是这样，
2: 那要不就算了吧。啊，
3: 你在老六的事情上就是没原则。
2: 人家不是没有房子住啊，是不是？
3: 我这不是担心他嫁过去跟那个王怀敏住在一起闹矛盾吗？那个人是好惹的。
2: 迟早的事儿，总得要适应的。
3: 我看你就是同意了，也就通知我一声吧。
4: 佳喜，嗯，以前这个楼上楼下这些房子都是咱们家的。哎，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婚房。
5: 嗯，重新装修，你喜欢什么样的你就跟我说啊，一切都按照你的喜好来，所有的家具都换成新的啊。
4: 谢谢师傅。呀。还叫师傅啊？
6: 哎，妈，啊，这改口得有改口费的。

0: 有。喂，换上。哎，
1: 谢谢妈。
0: 哎，那你看多好。

0: 彭于，
1: 恩爸，你让不让人睡了？
0: 佳琪，是不是怀上了？
1: 没有，
2: 没有，
0: 看你这反应就不对。哎呀，傻小子，哎，怀上就怀上呗，这不是大喜事儿吗？啊，你干嘛还瞒着妈呀？妈说实话，哎呀，宏宇，跟妈说实话。
1: 哎呦，
0: 哎呀，你跟妈说实话。
1: 冷，妈，我多大了，你还整这套啊？
0: 说实话，说实话。
1: 等这婚安太太结了，这该是你的孙子还是你的孙子？
0: 这么说，真怀上了？哎呀，哎呀，怀上了，怀上了！哎，这要是真怀上了，那玩法得变呐。
3: 新房呢，我出，啊，装修我包，啊，全套的新家具都是按照最高标准走，啊。电器呢？宏宇他哥呀、姐啊，他们都包了啊。弟弟结婚嘛，他们得表示表示，是吧？至于其他的费用，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三位碰碰。
4: 其他也没什么费用啊，彩礼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走。还有酒席，你们打算请多少桌啊？
3: 30桌，咱们两家一人一半，15桌，行吗？
4: 行。
3: 那陪嫁呢？你们赔什么呀？啊，
5: 本来我们是打算赔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3: 那就赔个汽车吧，那个面的啊、夏利什么的都行。
5: 这个之前可没说过。
3: 这汽车陪嫁过来又不是我用，还是两个孩子用。这汽车啊，乍着一听挺贵的。那架不住你们家人多呀，5个姐姐呢，对吧？还有这个老娘奶奶您，那凑凑那嫁妆不就凑出来了，是吧？
4: 这个事儿吧。
3: 行。我回去等你们消息。不用送啊。
4: 什么意思啊？
5: 要汽车？
4: 狮子大开口啊！
5: 我还想要汽车呢。
6: 这个王怀敏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把你奶都快气出病来了。
4: 大家都说说吧，什么意见啊？
7: 这钱大家不是不能凑，但是临了了都这么一出，到底为什么呀？
8: 你婆婆怎么回事啊？是她想要还是你想要？
5: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7: 我们已经在房子的问题上退一步了啊，他怎么还得寸进尺了呢？
9: 老六，你可是我们这头的，有什么内部情况你得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
5: 不用制定计划了，我去跟严宏宇说这婚不结了。
4: 赌气的话就别说了，都临门一脚了，说不结就不结啊？你结婚又不是为了王怀敏。
9: 怎么就遇上这种不讲理的呀？
5: 我早就提醒过你了。
9: 怎么了，阿喜？
5: 怎么了，阿喜？啊？
1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

0: 板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

0: 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

0: 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是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

0: 这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

0: 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旋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

0: 我推荐您来超市里。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3: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4: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2: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5: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6: 一夜跑出140里公路，
7: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4: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8: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3: 朝鲜战场
4: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9: 超爱生活，
10: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9: 超爱科普，
11: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2: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9: 超爱美食，
13: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9: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5: 这不可能！
1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小六，怎么回事啊？你可得跟我们说实话。
1: 我也。

0: 我吧，我不回嘴。
1: 我骂你干什么？我骂你有用吗？
0: 我做错事了。
1: 红雨人不错，对你也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不妥当。他想，你是个女孩子，得有一份女孩子的尊严。什么事情该做，该什么时候做，你心里得有把尺子。这种事情传出去，人家会说你没家教。

0: 明天我去找王怀民聊聊。你嫁过去了，得自己留个心眼儿。你有娘家有靠山，又回头闯出祸了，还都瞒着我们。
1: 谢谢姐。

0: 阿丽，看看怎么样的新房布置的啊？这个家具全部都是新打的啊，都是用的上好的木头，这一辈子的也用不坏呀。这叫诚意。
1: 是，诚意满满。
0: 哎，那我们家这诚意给足了哈，你们不能含糊。
1: 不过现在有个新情况。
0: 什么情况啊？
1: 加息的情况。
0: 佳琪怎么了？佳琪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宏宇。啊，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那你现在知道了，带球进门，这还不算是个大彩礼呀？哎，佳丽。
0: 你们家不是要赖账吗？我不是要跟你赖账，我是要跟你重新算算账。你说了，要拿佳喜当亲女儿带，人还没进门呢，肚子就大了。你让佳喜的脸往哪儿搁？我们家老脸也别要了呗。你们就是这么对她好的？哎呀，你看这是年轻人，他们情不自禁这。
1: 你看这事年轻人他们情不自禁这是我能拦得住的事儿吗？那我们家这你看说到做到了啊，你们这也得到位，对不对？
0: 我们可以到位。
1: 好，
0: 但咱俩先谈谈补偿吧。
1: 补偿什么呀？
0: 宏宇违规操作，犯规了，那就应该补偿啊。
1: 哎，何佳丽，那你妹妹肚子马上就越来越大了，我儿子要是不娶她，那那……行了，不娶我们还不嫁了呢，大不了这孩子生下来我们养着，老何家还是能养得起个娃娃的。可是将来这孩子还能不能认你这个奶奶，我不能保证。哎呀，佳丽呀，我质疑了，没到那一步，咱不至于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老王，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干这种糊涂事儿？你要有什么要求，你说，咱们好好谈。你要拿这件事情来讹诈我，何佳丽这辈子还没服过这
0: 咱不管了啊。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让他们赶紧把这婚结了啊，要不然佳喜肚子一天天大了不好看，是吧？
1: 行，那就这样吧。

0: 你看看，说是仙女下凡也不过分呀。
1: 红宇，你来看看，怎么样？
2: 好看。
1: 行，那就这个了。就买这个。
2: 佳喜，这婚纱咱们就穿一回，你买了放家里还占地方，咱们租一下就行了呗。
1: 什么意思啊？我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要婚纱怎么了？再说了，我这还赠送一个呢，你们家出个婚纱怎么了？
2: 行，那我回去跟妈商量商量。
1: 不嫁。
2: 行，买。
3: 妈，你别哭了。
4: 我不哭。
3: 你哭，我也想哭。
5: 行了，老六，别哭了。你看，再哭，你看看，眼睛花了啊。
3: 啊，不哭了。妈，别哭了
5: 啊，
3: 我
5: 先。啊，难看了啊。妈，差不多得了，接亲的马上来了。哎呦，
1: 老六，快换鞋了。
3: 换鞋了，
1: 马上来了。
5: 嗯，好嘞。妈，大喜的日子啊，不伤心了，不难过了啊！
3: 哎呦，一个个的都像桃子一样，都给我摘了。
6: 哎呦妈，我结婚也没见你这样哭啊！
5: 摘了摘了，不是又回你筐里了吗？真是。
6: 妈，你又不是第一次嫁女儿了，收拾点啊，收拾点。
3: 知道了，好了。头上可以吗？
6: 很好，可以。
3: 三姐把裙子帮我弄一下，啊，
6: 好，
3: 行。
7: 红宇，你说啊，这娘家人都在这儿，不许欺负老六。
6: 行了，老四，吓唬人干嘛？人两口子的事儿。
0: 哎，又一个进坑的。哎，对我妹好点啊。
5: 不行，来杯，
1: 冻死啊！
6: 小心抱一抱。
2: 好，抱了。
3: 小心点啊！
5: 小心，慢点。哎。

天啊，不哭了啊！这个最后一个都嫁出去了，你是功德圆满了啊！

皇上，我大功告成了，六个女儿都成家立业。

0: 我有。
1: 这种季节打这么响的雷，
0: 不正常。
1: 是不正常。希望不要出什么事儿。
0: 天气现在真是。

0: 你干什么的？干活去！来来来，歇一歇吧，喝口水。来来，
1: 谢一下。啊，
2: 哎，慢点。
1: 可以吗？
3: 歇一歇。
1: 哎，咱们轮流休息，争取一鼓作气把这个大碗，好不好？
3: 好嘞。
1: 宏宇，
3: 喝口水吧。哎，
1: 金姐夫，给拿杯水吧。哎，
2: 好来吧，好来吧，
1: 好好喝啊。哦，
3: 喝呀。

0: 把你爸的那个酒杯也去拿来吧。好，你们啊都是你爸在天上念着的人，今天呢，有儿有女，有夫有妻，其乐融融。我们这个家总算又齐全了，既然是一家人，就要像一家人的样子啊，以后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别老是我说呀，你也说说，
1: 说的好呀。
0: 哎呀，姐啊，姐啊。 什么是家？什么是家呀？你说说，
2: 宏宇，你说说，
0: 家，你说说，
2: 家不是餐厅。

0: 旅馆。
1: 他不是做生意的。
2: 哎，有妈的地方就是家。哎呀，
3: 有媳妇儿的地方也是家。
2: 二姐，你们家什么代表说一句啊？
4: 不说你说。
5: 家就应该是干干净净的。
6: 大姐，你说。啊，家。家就是安心，家就是踏实，家就是团结一致。
2: 说得好，说得好。
6: 你爸呀，一辈子就希望这个家兴旺发达。今天我替他把这杯干了，好吧？来来来
5: 来，
6: 没事吧？阿丽啊，要是我以后走了。你得把妹妹妹夫都拢在一起，好好孝顺你妈。哎呀妈，大过年的，你说什么走不走啊？行行行，听你的，吃饭吃饭，不说了，来吃饭吃饭。看的人哭了，我希望你们大家啊，今后都像这鲤鱼，这鲤鱼跳龙门啊。
7: 一张床，一颗糖，都学会分享。

0: 来，姐，喝水。
1: 四斤啊，吃完了我再给你送。
0: 这你拿着，姐。
2: 哎呀，这干嘛？你吃就是了。
0: 你也不富裕啊，每次都这样还不要钱。你这样我心里过意不去。
1: 再不富裕也比你强。
3: 肠子开始分流了吗？
1: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4: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路子。
0: 路子倒是有一个，就我们小区围墙那头要建一个大的制药厂，正在招人，微博现在在帮我疏通呢，看能不能进去。
4: 好事。
0: 是他找了他大哥，说他有一个学生在什么人事局还是什么开发区工作，能说上话。
4: 好，
0: 就是现在还没有信儿呢。
4: 他那个大哥大嫂啊，一分钱也能掰成两半用。
0: 嗨，那这里面不还有魏国的面子吗？
4: 那倒是。
5: 哦，
6: 魏国。
5: 哎，姐来了。
6: 大姨。哎，
1: 光明。
5: 哎，对了，姐难得来一趟，今天在家吃吧。
0: 对，
5: 弄俩菜。
0: 哎呀，不要不要，太麻烦了，我走了。
5: 不麻烦，马上就好。
1: 哎，真不用，真不用。
4: 啊，那个鸡蛋吃啊，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
5: 哎，对，姐，妈要那个鸡饲料，我给她准备好了，哪天我给她送过去。
1: 我给带过去吧。
5: 不用，太重了，你拿不了。
1: 行，对，好，那走了啊。
0: 那
1: 走了，光明。
4: 哎呀，去，
6: 大姨再见。
1: 再见，光明。
5: 行，慢点，姐。
1: 哎。
7: 五。嗯。哎。二子，自己先玩一会儿啊。
8: 刘小玲，你属狗的啊？
9: 怎么了？你心里没鬼，紧张什么呀？哎
8: 呀，毛病啊！别稳了，别稳了。
9: 不是第一次了，唐振民，又是上回那种甜了吧唧、骚哄哄的女人香水味儿。你自己闻。
8: 这不汗味吗？你衣服又没洗干净。
9: 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咱俩这事儿就翻篇儿。但你要是不说实话，被我查出来，这事儿就没完。
8: 我承认，我跳舞了，我就跳了一小段儿。
9: 你上回怎么？

0: 跟我保证的，说你再也不背着我跳舞了。又是和那王爱菊是吧？行，你俩过，我走。
1: 廖良，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套，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2: 这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
1: 行，这是你家，那我走。
0: 夫人，茶泡好了，来尝尝新茶。
3: 你还是冷静冷静，不行的话，去妈那边住一个呢。嗯，
4: 我可不去，去了她又得骂我。她现在胳膊肘特爱往外拐。
3: 那要不找秋芳姐？
4: 千万别，她自从嫁进汤家之后，脑门上恨不得写个汤字，只帮汤家人。哎
3: 呀，或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感觉志明他也不是这种人呐，
4: 姐。其实我最恨的主要是他那整天游手好闲那样，关键他就不挣钱，这不要命吗？
5: 这不早就跟你说了吗？让他出来单干。
4: 关键他听吗？他这人油盐不进。你说家里家外哪个不是靠单干发的财？他那边他大哥，咱们这边三姐夫。那现在不都在说吗？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你不往前冲，你怎么能先富啊？
5: 所以有些人呀，就不是输在能力，输在观念、眼界、格局。
4: 你说的太对了，三姐。干脆我出来算了。
5: 你出来啊？那可不行。
4: 为啥呀？
5: 你顶的是爸的工作。你要是出来，那你姐夫也不敢带你啊。
4: 那爸的工作不也就是个工作吗？又不是什么爵位。
5: 那可是铁饭碗，
4: 我这碗早都破个口子了。
5: 那还是不一样，你还有家，还有孩子。至于生意那边呢，你先留意着，有合适的再说嘛。这样两边兼顾着稳妥。
6: 哎呀，哎呀，嗯。

0: 佳琪，
1: 冯宇啊，我流血了。

0: 风月，你妈呢？妈，你这帮帮忙。帮不了，我不上班了。五一商场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我离不开。再说了，她不就每天躺在床上休息吗？还非得我陪着？妈，你这，你是不是我亲妈？
1: 我是你亲妈，但我不是她亲妈。
0: 我跟你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怎么就把我大孙子给弄没了？你们这叫杀人，知道吗？让我伺候小月子，想什么呢？

0: 这婚还不如不结呢。
1: 不是你说啥呢？瞎说啥？
0: 宏宇啊！
2: 哎，哎，姐，
0: 佳喜就先在家里养几天，你呢就麻烦点，两边跑着点吧。
2: 明白。
0: 还有啊，是你自己娶老婆，今后日子是你自己过，你得有点主见。之前房子的事儿就不提了，但我现在还是觉得，将来你跟佳喜还是早点搬出来单住的好，没有房子租一个也行。
2: 嗯，知道了。那大姐，我先走了。
0: 嗯。大姐，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
0: 也没什么事儿。
1: 别惹事儿啊，我告诉你。

0: 怎么样？说了。
1: 没说，看他那样就不会同意。
0: 我觉得还是别说了，单位那头先混着，两边忙，等忙出点成绩再说。
1: 啊，只能先这样了。
2: 还是妈好呀。
3: 当然妈好，妈也管不了你一辈子
2: 了，弄得我都不想回事儿。
3: 总得回自己的家。你快点，红雨都来了，把鞋穿上。
4: 妈，
3: 哎，来了。
4: 哎，给你拿点东西。
3: 以后瓜子就别送了，家里多的是。
4: 知道你爱吃。
2: 回家吧。哎，
4: 好点了。
3: 妈，这都给你养得好好的啊。
4: 谢谢妈，真是辛苦你了。
3: 回去好好过。哎，
2: 行李在屋里呢。
4: 行，我拿去。
2: 哎呀妈！
3: 妈一会儿把这个带回去啊。哎呦喂，都多大了你啊？行了行了。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6: 是的，
5: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5: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

0: 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八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反正啊，1文钱不用花，试试

0: 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

0: 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八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反正啊，1文钱不用花，试试。

0: 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2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2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9: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我省天气舞台始终有雷雨的身影，但是呢，降水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在承德中东部、廊坊北部、唐山、秦皇岛会有分散性的雷。

0: 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出现雷雨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张家口和承德的部分地区。雷雨天气局地对流激烈，来得快，去得也快，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在户外遇到要及时躲避。那接下来呢，有些地方还会刮起大风，预计今天下午在我省的北部和东部一带风力较大，阵风可达7级左右。另外呢，沿海一带的大风预计会持续到今天夜间，明天白天张家口和承德的局地阵风可达6到8级，请这里的朋友注意防风。不过呢，风雨天气并未对气温产生过多影响，未来3-4天我省各地的气温呢持续较高，每天都有地方越过高温线，像是沧州和邯郸未来4天都是高温天气，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暑工作。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37到20度。西柏坡多云转晴，32到18度。南大岗湿地多云，32到22度。坪山、腾龙山多云转晴，32到18度。塞罕坝多云转晴，20到4度。请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5到1.2米，浪极清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0.8度，浪高1.2米，最高潮20:14，最低潮6:08。唐山海域水温18.2度，浪高1.1米，最高潮16:12，最低潮9:08。沧州海域水温22度，浪高0.8米，最高潮16:58，最低潮10:20。感谢收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5: 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
2: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血脂都高了，怪不得总没了，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

0: 血糖、含能调节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3: 妈，我都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哎呦，

0: 要进。哎，
1: 七，
0: 老王，你儿媳妇回来了。傻鸡。该谁了？
2: 磨盘你，你。
0: 三位。
3: 妈。
2: 北风。
3: 爹，爷，玩了。
4: 回来了。
1: 妈。
2: 哟，回来了。快上去歇着吧，啊，去吧去吧。嗯。
1: 哎，七条。好，8条跟上。
2: 快点摸。
0: 二位，9条。嗯。
2: 东方打洞。
1: 好，8才跟上。

0: 哎，佳琪啊，上个厕所这么长时间，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哎，佳琪啊，这上厕所用那么多张纸啊？啊，
2: 这屁股就这么大点地儿，用不着那么清洁，不用那么多张，知道吧？我跟你说，钱呢不怕花，就怕浪费。一分一分攒，也能攒成万元户呢啊！嗯，这多把在这儿放着呢，没事拖拖地啊。你看咱家地多脏，脏了看不见吗？
0: 哦，对了，等我出来以后涮涮再蹲，不能干拖。

0: 哎呀，彭宇的菜留了吗？
1: 哎呀，忘了，我现在拿个盘子给他留啊。
0: 算了算了，这都炖过了，待会儿就给他做吧，吃吧吃吧。啊。

0: 佳琪啊，吃饭别那么快啊，你吃的太快了不消化，再说也没人跟你抢啊，慢点吃。嗯，吃饭别吧唧嘴，不好看哦。嗯，还有食不言，寝不语。
1: 妈，我没说话。

0: 淋着了。
1: 嗯，下雨了，去。
0: 呀，今天跑的不怎么样啊？
1: 对，现在干出租的也多了。
0: 哎，我想着，要不我还是回娘家吧。
1: 别呀，怎么了？
0: 天哪，你妈的规矩不是我说，比古代皇太后都多。
1: 哎，你就别理她呗。你在二楼，她在一楼。哎，就吃个饭能遇上。
0: 哎，就光一个吃饭，不对对，还有那个一个上厕所，就够噎死我的。
1: 还管你上厕所了？
0: 啊。反正颜红宇，我跟你说啊，在这儿就是个过渡。
1: 明白。
2: 哎呀，明白。哎呦，
3: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嗯。
3: 公司那边可能有点变动。
4: 什么意思啊？
3: 我们公司不是改制了吗？现在就得自负盈亏。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4: 那你留下来吗？
3: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4: 收入不管？
3: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呢啊？有啥事儿呢？老李说呀，四川那边有几个大的饲料厂，我琢磨着，看能不能去跟他们谈谈合作。我这么想的，你看我们生产的产品都类似。厂房跟设备都是现成的，我哪怕给他做代工呢，我也能挣点饭钱吧。
4: 那你要去四川啊？
3: 嗯，所以就跟你商量商量，看看。
4: 那要多久回来一次呀？
3: 现在也不好说啊，我得先看能不能谈成。如果顺利的话，谈成了，可能以后就得来回跑了。
4: 行，去吧。那怎么办呀？那个制药厂还没给花呢。
3: 还没有呢，再等等。
4: 嗯。
1: 妈，我都这么大了，别用这招了。
5: 哎，他们先惹我的，我是自卫反击。
4: 来偷大货。
6: 哟，又练上了。
5: 爸，我是自卫反击，我妈她非盼我主动进攻，我只能被动防守。
6: 光打不是办法。
5: 就是，
7: 你儿子啊，又把人头打破了，你再这样，迟早得进劳教所。
6: 行，那你省点劲儿，要打我来打，你说吧，打哪？
7: 行了，回我。
6: 你看你。又舍不得了，
7: 皮带行不行？这个就够了。
6: 他就怕皮带。
7: 给我写个检查。
6: 你再吃几个？总共吃了三个，晚上会饿的。你也别愁了，要我说啊。今年征兵就应该去报名，让部队锻炼他。
7: 他就没离开过家。
6: 一说到关键问题你就退缩了。
8: 现在孩子大了，咱们管不了。
6: 那就交给国家，出来还有个人样。你刚才不是说了，再这么下去就要进什么劳教所了。再说去当兵，出来还能分配工作。多少人都抢着去呢。
7: 去哪儿当？
6: 该分哪是哪。
7: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6: 男孩子就得吃点苦啊，咱们不都是苦过来的吗？更何况年轻时候吃的苦，那不叫苦。
7: 我现在就是老来苦啊。
6: 你苦什么呀？
7: 我们单位

王社来拿钱啊。话说他腿脚不方便上不了山了，让我们给你烧点纸钱，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全家个个都平平安安。

0: 娜姐，怎么着？今天就这样了，各回各家。
1: 哎呀，老四也忙，老五也不在，罗琦鼓不起的，就算了吧。
0: 嗯，行。
1: 哎，你那工作找怎么样了？
0: 魏国的姐姐帮着找呢。
1: 啊，
0: 准备进制药厂。
1: 行，人吃五谷杂粮，总得生病，生病就得吃药。
0: 就是一个大集体的企业，不是什么铁饭碗。
1: 现在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老四他们那个金融单位，还有什么煤矿、电厂，区域的哪还有什么铁饭碗？
0: 是啊，其实我挺羡慕老三的。你说他自己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也算是误打误撞吧。
1: 也没什么好羡慕的，不是人人都会做生意啊。
0: 对，反正现在就是自己找饭吃，各凭本事。姐，
1: 嗯。
2: 舒服啊。

0: 到那儿听班长的话啊，千万不能闯祸。
1: 好，
2: 不会的，
3: 不会。
4: 爷啊，到了部队要听部队的话啊。
1: 好嘞，
5: 别惹事儿。
2: 不是，小点闹着。
6: 用不着，
7: 妈，
6: 用
7: 不着。今天呢，
4: 这，
2: 哎，在那花不了什么钱。
4: 哎呀，那你谢谢阿南。
1: 谢谢阿南，
0: 别乱用啊。
1: 知道。
5: 哎，往家里写信啊。
0: 哟，你不用担心的，就在省内当兵，别闯祸就行了。
4: 真高兴。
8: 全体集合。
1: 去吧，我再等会儿。
5: 等谁啊？
1: 小芳还说来送我呢。
5: 哪个小芳啊？
1: 潘小芳。
0: 这都什么时候了？快弄，立正。小浩，这。
4: 去，快弄，快。
0: 入列。真精神。
4: 哎呀，这跟做梦似的。那会儿下乡的时候坐的就是这种车。
0: 好了啊，
4: 他还没离开过家呢。
0: 放心吧。
8: 小丁，立正，向右看齐。小丁，看，小心，立正。
5: 刚才就应该吃你那口，
9: 吃我就糊了。
10: 你那牌够好的啦，你刚才那把牌多好啊！
11: 建国回来了，
10: 咱们玩完这盘就结束吧。
5: 那不行，我还没回本呢。
10: 啊，那就陪你玩一会儿，再玩两把啊。

0: 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改天再约。
2: 哎呀，没事的，
0: 有事时间啊。
1: 改天啊，一定让你回本啊。
0: 建国，我们走了啊。
1: 改天啊，
0: 佳丽，改天再约啊。哎。

0: 干嘛？对我有意见啊？
1: 没有。
0: 你这就是有意见。不就玩玩吗？至于拉个脸子？
1: 你这是玩玩啊？你这叫赌博。
0: 哎呀，就一毛钱，消磨时光啊！干嘛给我上纲上线？
1: 阿丽，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不好，儿子又去部队了，一时转不过来，我都能理解，所以我给你时间。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哦，天天打麻将，都快长麻将桌上了。
0: 不打麻将，那你让我干嘛？
1: 干什么都行，都比打麻将强。
0: 我半辈子都在蔬菜公司，其余都不会干。
1: 那就接着干跟蔬菜有关的。这人还是得劳动，要像你这样天天没事在家待着，先不说挣钱，你的精神状态就会垮掉。
0: 我的世界早都已经垮掉了。
2: 阿丽，只要你顶住这口气，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一定可以的。
1: 既然转岗待业，

0: 那就换一个跑道，人生照样精彩。
1: 你有铁饭碗，你理解不了。
2: 就算我不理解，
0: 那现在能比过去难？能比我们结婚那会儿还难吗？
1: 比那会儿难多了。那个时候是难，但那个时候我们年轻。
0: 你现在也不老啊。
1: 你这话就属于自欺欺人，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0: 阿丽，只要你行动起来，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1: 怎么行动啊？我只会买菜。
0: 没问题啊，可以，我坚决支持。
1: 你是国家干部，你老婆在菜市摆个地摊，你不嫌丢人啊？
0: 自食其力丢什么人呢？
1: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3: 越混越回去了。
0: 你这种思想还是得打通啊。我怎么觉得你的觉悟反而倒退了呢？这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是正当劳动，那都是光荣的。
1: 现在不是那个年代了，那个时候掏大粪都光荣，我也不是没干过。现在谁赚到钱谁光荣。
4: 只要你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你就光荣。
1: 家里没有启动资金，
3: 买断这个房子，家里的老底都掏出来了。
0: 那就去借。我找同事想想办法。
1: 哎，我想办法。
5: 先生、太太、大姐来了。
6: 哦，知道了，来了。哎，廖姐，哎，给大姐泡那个碧螺春。
5: 哎，好。
6: 哎，大姐。
3: 哎，打扰你们休息了吧？
6: 哦，没事没事。
7: 大姐，哎，
3: 这可怎么来了？啊，
1: 有点事儿，想请你们帮个忙。
3: 哦，你先坐。
6: 坐下说。
7: 什么事儿啊，姐？哎。
3: 我这下来不是也有段日子了吗？
1: 我也不能一直这么闲待着呀，我想着做点小生意。
8: 你想做什么生意啊？
1: 哎呀，也没想好，老本行吧。
7: 那要不跟欧阳干呗，照他那全人。
8: 大姐想来，没问题啊。
1: 哦，欧阳做的是大买卖，我哪会啊？
8: 大姐过奖了。
3: 再说人家家那么多兄弟呢，都能帮得上忙，缺我这女员工啊，我别去捣乱了。
8: 没事，大姐，你要想来的话，我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
1: 哎，不不不，那不行，我就别在你们饭碗里扒口饭吃了，这不好。
7: 那你怎么想？
1: 我呢也存了点儿，到这个月底到期，所以我想着跟你们借点周转一下，月底我就还。
7: 你要多少钱？
1: 3000。
8: 好，我去拿。
1: 谢谢啊，老三。
7: 大姐，喝茶。
8: 哎，大姐，你点点。
1: 不用点，你做大生意的，钱上你比我们清楚多了。
7: 廖姐。
5: 哎，
7: 拿个笔和纸啊。
5: 哦，
8: 你要笔和纸干什么？
7: 太太，来，大姐写个借条吧。
8: 哎，大姐，不用写不用写不用写，写写什么借条啊？
1: 写一个，幸好老三提醒我。对，写一个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撕了吧，撕了！哎呦，我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1: 你们愿意借我是出于情，我写个借条是出于理，于情于理都说得通。
2: 见外了不是？
1: 行，那我走了啊，
0: 不打扰你了。

0: 走了，欧阳。
1: 哎，大姐，我就不送了啊。
2: 你有病吧？啊，你写什么借条啊？
3: 借钱写借条怎么了？天经地义，我还没算利息呢。
2: 这都是一家人，你至于的吗？
3: 你懂什么呀？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2: 你没想让她还，你让她写欠条，你这不是当面给大姐难看吗？哦，
3: 那当初他们不让咱俩结婚，就不难看了。人要脸，树要皮。我何家义不是把钱看得那么重，但钱既然在我手里，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我的世界，我才是老大，有错吗？
2: 没错，你是老大。

0: 这钱等小宁回来，回头当做给他的红包。那成。
1: 哎，大姐说要做什么生意啊？
2: 不是说了吗？老本行。卖菜去。那怎么了？光明正大。
3: 都活回去了。哎，今天卖菜进货每天都得那么早，你看这天都没亮。
4: 早点来才能挑到好菜，来晚了尽是别人挑剩菜。嗯。哎，你要没事情，要不你先回去睡。
3: 你过去再部队拉练不得起的比这还早。哎呀，
4: 我这不是心疼你吗？你这以后每天都得那么早。哎呀，我也没事儿，习惯喜欢就好。哎呀，哎，
3: 你这要是没睡醒的话，你账能算清楚吗？你本来数学就不好。<笑>
4: 小生意，哎，你成本可就表就行。
3: 好，行行行。
4: 哎，今天抽个空，我去趟银行，把那钱取出来还给老三。
3: 不是快到期了吗？你现在取出来，利息不要了。
4: 不要了，管你的，还他我心里踏实。
3: 看来你是信心十足啊。
4: 那当然。
3: 行，那我等着你赚大钱啊。哎呀，
4: 还能赚什么大钱？
3: 坐稳了。
2: 胡萝卜、土豆、菠菜、白玉米饭了，大姐，看哪个菜？水萝卜、芹菜、大白菜、胡萝卜、土豆、便宜卖了啊！哎，哎，
4: 姑娘，哎，你这菠菜怎么卖的？
2: 5毛钱一斤。
4: 5毛？哎，别人家都卖4毛5，你卖5毛？
2: 菜跟菜不一样呢，你看看，我这个小菠菜，
4: 不一样，
2: 嫩得很，太小了，4毛5都不能吃了，不行。
4: 太小了，
2: 这个好吃，这新鲜，来点嘛，来点嘛，
4: 不要不要，
2: 新鲜多新鲜啊！
5: 哎，这个包可太久了。
2: 胡萝卜、土豆、菠菜，过来买点啊。

0: 你这搬回去的事儿啊，最好还是跟妈和阿奶商量一下吧。是啊，
1: 这就要说呢，还给我喝一口。
0: 这人烫了，你说妈不会不同意吧？
1: 为什么不同意啊？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龙湖菜市卖菜，早上4点就。

0: 得起，回家住离那儿最近了。再说我回去，伙食费肯定是要交的。
1: 那是一定要交的。哎呀，
0: 我也下定决心了，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决定了，我就得把这件事情做好。
1: 你一定没问题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0: 不然我朋友也天天给我穿小鞋。
1: 哎，大姐回来了。
2: 妈。
3: 啊。
1: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
3: 哦。
4: 怎么？
1: 我要做点小生意。
4: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
5: 什么小生意啊？
1: 哎呀，老本行，蔬菜生意。
2: 那不就是卖菜吗？
1: 是，卖菜，摆地摊。
4: 大姐，佩服。
1: 佩服什么呀？
4: 能屈能伸啊。
6: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7: 对呀、
2: 啊，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8: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9: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7: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

0: 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李三焦。
0: 双手托天李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啊，
1: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

0: 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

0: 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
1: 哎，
0: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
1: 嗯，
0: 震颤，
1: 嗯，
0: 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嗯，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

0: 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4: 老马，到！
5: 连长，
4: 这些同志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现在归你领导了。15分钟，立刻收拾行李，跟我走。
5: 收拾啥呀？就在车上呢。
4: 为啥？
5: 该过江了，没几天。
4: 真的？
5: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0: 报告司令长，汽车连马金虎前来报道。咋才来啊？报告，路上给你们找东西，耽误时间了，团长。就一辆车，这任务。哎，
1: 有一辆车就不错了。再说，这可是咱们最好的司机，马金虎同志。哎呀！哟。
2: 行啊，小子啊，
0: 够不够？Hello， 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思明达。

0: 的，你就是故意的。
1: 我没有、啊，
0: 我得赶紧走，不然他死在车里。护士长，你说着他行不行？我就是你，就是故意的。护士长，他往死里怼我。
1: 没有整他，我
2: 马建红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0: 能。
2: 那准备好，今晚出院。
0: 要开战了。
2: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成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0: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
3: 这得有几百辆汽车，200多门炮吧，这下全是咱们的了。
4: 汽车连呢？汽车连怎么还没到？
5: 我已经命令他们全速赶来，不过只剩下一个学员班七人了。
4: 你打住！汽车连不是52人吗？
5: 都牺牲了。
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肩上怎么办呢？
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没听那边枪炮响吗？咱把车开到山那边，就跟大部队会合了。咱赶。

0: 把伤员给移交了，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再也别见了。
1: 谁这么开车呀？哪儿来的司机？哪个部队的？
0: 报首长，39军116师汽车连战士马金红。
1: 我们正需要汽车兵。看好这些车没有？把这些车给我们开离战场。
0: 哎呦我的妈呀！咱们这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啊！这么多汽车，开到啥时候啊？
1: 侦察机来了，侦察机马上就到，抓紧时间，快！
0: 其他汽车兵呢？
1: 马上就来，加上你。一共8个，
0: 快点！你们几个往那边去，剩下的全往那边去，把车开到那边去，快点！
2: 一会儿
0: 到。
1: 这一车车都是咱的宝贝疙瘩，你要能多弄出几辆来，我给你进攻。
0: 成，多给我进几攻。

0: 哎，你说那个三十九军汽车连的马静怎么还没撤出来？他们难道这么死了？
1: 说什么傻话呢？把头低下。
2: 蒸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 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坚果贴特约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贴。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这现在外貌这么闲呢，你不上班？
1: 何止闲啊，再这样下去估计都发不下来工资了。
2: 你别听那些，只要单位不让你下岗你就接着干。
1: 是啊，我这继承的皇位一辈子都得顶着。
0: 但好的时候不说，现在开始抱怨了。
1: 现在情况都不好呀，所以才必须得有家庭分工。我们家那位打死都不肯出来，我这要也是坐以待毙的话，这日子真是没奔头。你看咱们家大姐出来了，大姐夫在武装部，二姐夫两口子虽然没出来，但二姐夫出去跑业务没准也能挣大钱。三姐不用说了，发财。四姐夫也出来了，那人有技术，实在不行就像宏宇一样开出租，
3: 这也是个挣钱的活。就我这儿一个大坑，坐井观天。
2: 你呀、啊、一动不如一静，你现在房子也有了，工作又稳定，不就是养孩子吗？他大哥大嫂又能帮上忙，你这还要怎么样？
1: 我说大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改革开放的浪潮你得跟上啊，现在中国就像个停车场，到处都是车位，只要你站上了，这位子就是你的。
4: 还停车场呢？有车吗你？
1: 我有自行车。
2: 自行车用得了停车场？
4: 2.5万吧。
5: 那将来这孩子生下来，我不得回来坐月子啊？那宏宇他妈是伺候人的人吗？
6: 你坐月子

0: 他不伺候你啊，让他出钱找人伺候你。
1: 妈，你一点都不心疼我。
0: 我怎么会不心疼你啊？你现在大着个肚子，别来来回回跑了，别折腾了啊。
2: 他妈做饭不好吃，
0: 你嘴刁。
1: 那我又不是为了我，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家后代吃。
0: 阿喜，做女人呐，都要经过这一遭的啊。你到时候别怕，妈会跟你在一起的，咱顺顺当当的把他给卸下来就是了啊。
1: 哎呀，哎呦，
0: 吹
3: 吹，我这我这，
0: 哎，行了行了，
3: 好吃吗？
1: 嗯，好吃。嗯，
3: 臭不臭？
1: 嗯，有点，
3: 有点臭。
1: 嗯，但还行。哎，好了好了，
0: 佳喜。
1: 嗯，然后喝，
0: 哎，接着喂，接着喂，啊，
1: 不用了，饱了。
4: 对，嗯，来，姐姐，我看个好东西啊，
5: 可爱吧？
1: 嗯，
5: 看吧，
1: 嗯，好看。
0: 哎呀，这是妈呀，亲手勾的，一针一针勾的。
1: 哎呦，那妈费心了。
4: 那是，哎呀，颜色是我精挑细选的，这适合男孩啊，对吧？
3: 哎呀妈，这生男生女还不一定呢吗？
0: 对，生男生女都是咱们家的孩子。
1: 哎呀，你看
3: 妈，
1: 好看。
3: 天不早了，休息吧。孕妇不能缺觉。
1: 没事没事
0: 啊，对，睡，好好睡。
4: 哎，养好了呀，咱家大宝才能长得结结实实的。
0: 睡吧。
6: 不送了啊妈。
0: 睡睡睡，快睡觉。
4: 你妈就是故意的，
3: 妈也是一片好心的。
4: 什么好心啊？她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她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亲自勾的。你妈有那水平勾成这样吗？你自己看。
3: 买的。
4: 对呀。
3: 这小鸭子确实不像勾的。
4: 你妈的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3: 这买的勾的都一样，等妈花钱了。
4: 嗯，你说，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3: 女孩。

0: 对我呢。
1: 公司决定任命何家欢同志为对外合作部主任。

0: 恭喜啊，何主任，真是实至名归。以后啊，在您的领导下，我们肯定进步很快。
1: 都是各位支持我的工作，今后一起努力。
0: 行，何主任，那我去干活了。
2: 何主任。

0: 我说话你听见没？
1: 我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
0: 不是，这拉货拉人有什么区别呀？那你就把它当是拉货，跟在车队一样，到地儿下车，还挣钱。这好事哪儿找去？
1: 我只伺候货，不伺候人。
0: 你是大爷，还不伺候人？现在这社会，外面就没有不伺候人的人。你以为你老婆我每天在外面享清福啊？真以为我现在是主任不得了了？当年当副手的时候，那对内伺候主任、经理，对外我还伺候客户。回家我这还伺候完小的，伺候你这老的。
1: 何大主任，委屈你这个大领导了，晚上别吃太多。
0: 这么长顿顿，提不起来。
1: 我这个下岗工人呢，也就只能做这点贡献了。

0: 以后你别一下子进那么多货啊，
1: 这不算多了。
0: 而且你得选，不能什么都进。
1: 这不刚卖吗？
2: 就当交学费了。
1: 我发现啊，叶菜不能进，它搁不住，进了就得卖掉，要不只能薄利多销。
0: 这样吧，这些索性都别卖了，你就卖豆腐。你看那几家卖豆腐卖的可好了。
1: 人家是八公山的豆腐，都是祖传的，家里都有豆腐作坊的，
3: 我哪行啊？
0: 卖鸡蛋。那个魏国不是跟养鸡场的人熟吗？让他联络联络人家，跑跑货源，啊，家里的那些蛋也分给你。
1: 家里才几个呀，还不够你吃的呢。回头我问问魏国吧。来点鸡蛋啊。
4: 刘妈来了，
5: 乖乖，干上买卖了。哎
4: 呀，下岗了，混口饭吃。
6: 不是，建国的工资不够吃啊？
4: 不是还有儿子要养吗？
5: 哎呦，儿子不参军了吗？
6: 退伍以后包分配。我要是你啊，干脆退休了。哎
1: 呀，还没那么老，还可以干点活。
5: 哎，大姐大姐，他家这个鸡蛋好。
4: 怎么，你吃过啊？
6: 那是，我跟你说，我是老主顾，你看见没有？枣林散养蛋，有营养。哦，
4: 枣林的是吧？哎，散养的，不过挺干净的哦，这鸡蛋。
6: 那你看，人也是干净人。
4: 那行，给我来十个。啊。
2: 来，正好十个啊，两块，
6: 好吃再来啊！哎，
4: 谢谢啊！哎，
5: 慢子，
0: 你一来就给我带生意了，
6: 应该的。哎，给我来20个，
4: 好，
6: 拿钱。
4: 不要！
6: 怎么不要呢？你这小本生意该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你讲，你妈那八宝菜我从来都不敢吃的。
4: 这不我们家地吗？哎，这么好，这是占上街呢。
7: 跟你学，你都站了多少年了？你有经验，你给我传授几招。
4: 嗨，谦虚什么呀？这我有什么招啊？是吧？我不过就是见招拆招罢了。呀，刘妈，你儿子该回来了吧？
6: 快了，快回来了。
4: 中国的钱都不够挣了哈，从美国挣钱去，
6: 厉害。
2: 来，给这个给家洗糊糊。哎呀，不用了啊！哎呀，你看，
4: 不愧是亲姐，就是不一样。那行，那我走了啊。
6: 哎，就走了？不是，他这一来，你是不是两天白干了？
7: 自家姐妹不算你啥。
6: 就讨厌这种人，你看你占小便宜的样子。是，
1: 慢走啊，刘妈，
6: 走了啊。嗯。

0: 佳丽，什么时候干上这个？我都没敢认，没干几天。埋菜，老本行。
1: 我帮你，走。
0: 是该找个事儿干，可关键这也太累了，又耽误时间。干惯了。我那面包店啊，想在龙湖宾馆开个分店，地儿都找好了，现在缺个店长，要不你来吧？嗨，
1: 你净开玩笑，我哪干得了啊？
0: 你先别着急拒绝，我是为了招揽人才。要是这分店啊能把你请来当店长，这业绩。
2: 不得超过总店。别送了。好，你好好想想。他真这么说的？
3: 怎么了？你是觉得他不会这么说呀，还是觉得我不是人才？你当然是人才了。哼。
2: 那你什么意见啊？
3: 我没意见，随你。你看看看看，你就知道你会生气。哎，
2: 我没有生气，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不高兴。他那边要是真缺人，你真想去干，我百分百支持。你就一点都不吃醋？哎呦，哎，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我还吃这口老醋吗？嗯，
3: 你不吃醋是你心大，但保不齐别人不吃醋啊。
2: 谁啊？
3: 秋芳啊，魏明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也不能不为秋芳想。再说了，这面包店的工作我也不熟悉，搅和进去别扭。我还不如守着我自己这个小破摊子，虽然小点儿、破点儿，哎呀，可能还不挣钱，但好歹我自己说了算啊。
2: 那倒是。
3: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哼，穷也要穷的有骨气。哦，我
2: 正好有个事儿啊，想跟你说的。
3: 好事儿坏事儿？是不是儿子来信了？
2: 不，跟儿子没关系。哎，也不是没关系，也是有点关系。
3: 那谁的事儿啊？哎呀呀呀！快点说。
2: 你听我说啊，单位要分房子了。
3: 是吗？
2: 把老房子一退啊，能在龙湖那边换一套新房。
3: 你分够吗？刚
2: 好够，两室一厅。两室一厅啊？
3: 几层啊？
2: 你要几层啊？
3: 一共是几层楼啊？
2: 一共四层。
3: 那反正不要一楼。
2: 行，你说了算。
3: 等拿到钥匙，咱们就赶紧搬家。
2: 好。

0: 楚姐。
1: 宏宇。
0: 咱这是去哪儿啊？
1: 随便，看着哪儿是哪儿。
0: 这是跟振民吵架了？
1: 我跟他就是鸡皮贴不到鸭身上，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过不下去。走吧。
0: 走。

0: 谁啊？来了。哦，是您啊。
1: 走吧。啊，跟你爸妈玩去。啊。
0: 志明，怎么了？小莲没跟你们回来啊？
2: 我不知道她。

0: 哎，那弟弟进屋玩啊。好。
1: 哎，来吧。
0: 哎，去出去玩。
2: 又吵架了？都当一家之主了，能不能大度一点？别老动不动就吵架了。关键是一吵架，还老往家里跑。
0: 老三，出什么事儿了？有什么事儿说出来，大家一起解决嘛。
3: 刘小玲，刘小玲她杀人！
2: 什么？
4: 刘小玲，我跟你说，你这个脑子就是被鸡踩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自己做决定呢？
5: 我那是迫不得已，医生说要是再不手术就很危险了。
4: 胡扯！你就是在给自己找理由。你是孩子妈，人家是孩子爸，人家总有知情权吧？
5: 我叫他了，他不去。
6: 唐志民。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跟不跟我去医院？
7: 那你有什么病啊？
6: 我没病，但是我去趟医院有事儿。
7: 不是你没病，你去什么医院啊？
6: 你去不去？
7: 我不去。

0: 这人就没有一点点责任心，天天上班半死不活，下班还是半死不活，在家什么活都不干，我真不敢再跟他要孩子了。
1: 那还不是你自己选的吗？当初我们都不同意，你要死要活的，你既然选了这条路，你就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
0: 不想过了。
1: 你想干嘛？
0: 一个字儿，
1: 我不许你说那个字。你不为自己想，不为儿子想吗？你想让洋洋没有家啊？你给我把那个念头从脑子里抠出来，我们家还没出过这样的事呢。

0: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事儿他的错多，但你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夫妻之间的矛盾都是日积月累的。
1: 他恨不得一夜暴富。
0: 小林呢，是有他的不切实际，所以你要多做他的工作，多沟通，要相互理解。我和你大哥都知道你游戏迷，一下班了就知道玩游戏。那小林他也不见得就是想出去赚多少钱，这关键人家就是想看到你一个精神状态，要你一个态度。
1: 我什么态度？他让我从外贸里出来，嫂子，你觉得我能同意吗？
0: 那不能同意啊，但是你可以跟他好好说，夫妻过日子本来就是一条船上的，那不能生出两个心吧。一会儿你跟我去跟小林道个歉。
1: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啊？他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他道歉？他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2: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
0: 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0: 赶紧表个态。
1: 对不起，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好，不过你也有不对的地方。
2: 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3: 你这是在诚心道歉吗？要不是因为你会做手术吗？
4: 刘晓林，让人把话说完。
1: 我还想跟你一起过日子。
3: 你说这种违心的话有意思吗？
4: 好了，该你了。
3: 对不起。
4: 你错在哪儿了？

0: 我不应该不经过你同意擅自流产。
1: 然后呢？
0: 哪有什么然后，我跟他没有然后了。
2: 你忘了你们俩当初为什么在一起了？
1: 当初爱得死去活来的，现在怎么了？但凡要吵架的时候，就想想你们当初是怎么在一块的，多念念对方的好，就不会吵了。

0: 你别在这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头晕。你为佳琪吃那么多鸡蛋，你看那么胖，孩子都不好生。那还不是为了咱家孩子啊！你胖点怎么了？胖点有劲儿生，你懂什么呀？
1: 怎么样？
2: 哎，静雅，
3: 还在里面呢。
0: 多久了？
3: 5、6个小时了。
0: 哎呦，这老六。
3: 本来身子就弱呀，
0: 弱什么弱？就说他最重。哎，就是，你说，哎，
4: 谁是产妇家属？
0: 哎，这个，哎，
5: 我是。
0: 孩子体重太大了，可能要剖腹。不剖不剖啊，那剖腹对孩子不好。
3: 男孩女孩啊？
0: 现在还不确定。目前情况是，如果不接受剖腹产，孩子可能跟大人都有危险。你们商量一下，签个字。
3: 哎，
0: 亲家。
3: 这剖啊，这再不剖的话，这太晚了。
6: 老王，
0: 哎呀，不能剖，你这伤着我们家孩子怎么办呢？哦，那个，我是说，剖腹怎么说得开一刀，你对佳琪有危险，知道吧？
3: 你拿个主意。

七斤六两，小妹母女平安。恭喜啊！恭喜啊！做爸爸了啊！那什么，那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啊，你们再啊。什么人呢？这都算了，这么着，佳琪的月子回家做。

0: 行啦，真美，你看那大双眼皮。
1: 行了，老六，你就别钓毛鱼子了。
0: 对呀，小曼这么漂亮，一看就是摇钱树。
2: 怎么了？
1: 我说的不对。
2: 行，老六，你要不要给我啊？我们家程程一直吵着要个妹妹。
3: 就是，生个女儿多好呀！
4: 看着小姨夫多好玩啊！
5: 你没看她妈那样。
1: 你婆婆那是一时糊涂，等想明白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那小曼不是他家后代啊？

0: 彭宇，
1: 你老婆在这儿坐月子，你们一家人跑的都没影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2: 大姐，你真是冤枉我了，我这天天来，我想安个床住在这儿，佳琪她不让。
1: 你妈什么态度啊？
2: 我妈的意思是说，让我把她接回去，她一直照顾着。
1: 彭宇，你要做好佳琪跟你妈妈之间的桥梁。
3: 没有人场，那总有前场吧。
2: 我月月工资上交。
4: 你的是你的，你们家的是你们家的，结个婚干嘛使的我都不知道。
3: 红宇，明天你来把小曼还有老刘都接回家啊。
5: 妈，我不回去。
3: 你婆婆叫你回去你就回去，还处不处了呀？啊，
1: 等坐完月再回去吧。
3: 不用等了，不用等了，这坐月子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让他们磨合。明天你把车开过来。
2: 哎，

0: 还没睡呢，
1: 等你呢。饿吗？想吃点什么？
0: 有什么呀？
1: 面条，行吗？
0: 太行了。

0: 睡得真香。
1: 嗯。
0: 哎呀，哎呀，我在那儿天天就想这碗面呀、啊。香。
1: 你的脸
0: 怎么了？
1: 你看看
0: 脸
1: 是不是黄？
0: 黄吗？是有点黄啊。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4: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

0: 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

0: 昏沉沉的，
1: 是
0: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忘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1: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0: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1: 哎呦，太可惜了！
0: 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2: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该产品在有睡眠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圈里非常受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0: 好的。
3: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3: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3: 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3: 请。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上都有问题是吗？
1: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这安顺乳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3: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1: 好是好味，就是贵了一点哦。
2: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0: 想不想要？
4: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0: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5: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4: 是
5: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0: 太好了！
5: 谢谢谢谢。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安睡饮背后的睡眠密码即将为您揭晓。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5: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品，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

0: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主席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主席，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4: 是啊。
0: 哦，大家睡眠。

0: 清水崩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0: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

0: 叔叔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啊。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一百二十
0: 的也有。这样啊，我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块。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3: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4: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5: 今天我吃下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1: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5: 我买了15盒。
0: 哇！
5: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6: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块。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

0: 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1: 这个安神丸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2: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3: 每天喝2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

0: 类酸胀、咽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3: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2: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4: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3: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5: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6: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7: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3: 朝鲜战场
8: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9: 哇，眼睛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2天了都不头油，
19: 公主当然不会油。
1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18: 不是心飘柔，
19: 2天了还蓬蓬的，
1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1: 易安宁。

0: 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来，把衣服换了。
1: 又不是什么大病，怎么还住院了？
2: 病是不大，但是呢，得了甲肝，医生让住院。
1: 有那么严重吗？
3: 没那么严重，医生也让住院。哎，
1: 耽误事儿啊。
2: 哎，
4: 哎
2: 哥，
4: 李白，哎，你怎么来了？
5: 过来看看你呗。
4: 有啥看的？小病，两天就
3: 好。哥，你来的正好啊，你帮我劝劝他。
5: 他呀，
3: 嗯，
5: 不用劝，最听你话了，是不是？
4: 行行行，我换啊，我换。
5: 这就对了，你就好好休息。四川的工作呀，有我盯着，你就放心啊。
4: 那行，那边你多费心啊。等我出院了，我换你休息。
5: 好，
3: 谢谢啊，吕哥。
4: 你拿什么东西呀？
5: 这国就是太省了，我劝也劝不住，吃了个把月的路边摊儿。我现在是终于明白了，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是。行了，你别送了，走了。
3: 谢谢啊，吕哥。
5: 有事给我打电话。

0: 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只要这坎过了，肯定发达。
1: 不求发达，我们就求平平安安的。
2: 哎，四妹，听说升职了。
0: 管那三个半人也升职，有什么区别？
2: 那不一样，大校也是领导了。哎呀，现在看来啊，还是这金融系统稳当。
3: 是啊，我们外贸都快吃不上饭了。
2: 不至于吧？
3: 现在外贸就是半死不活，我们家又是双职工，所以啊，教训这鸡蛋就不能放一个篮子里。哎呀，
1: 富就富过啊，穷就穷过，别攀比。
0: 阿姐，我该去单位了。
1: 哦，好，
2: 快忙去吧，
0: 别耽误姐夫休息了。
3: 嗯，行，那我们先走了，二姐夫，你好好休息，
0: 我们下回有空再来。
2: 有事儿别来了，忙你
3: 走了，你休息啊，媳妇，
1: 我送送他们啊。
2: 啊，你送了，
3: 别送了，姐，回去吧。
1: 来看看就行了，不能要。来看看就行，不能要钱。再说你们家老方也下岗了啊，赶紧把钱收起来。
0: 行，下回再说吧。走吧，走吧。
1: 嗯，
3: 王老姐，慢点。老四啊。你说你刚给钱，你倒是提前跟我说一声啊，给我难看了。
0: 就是临时起意，对不住啊。再说你也送水果，
3: 你
0: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家姐妹哪那么多讲究？
3: 我现在我是既没钱也没力，
0: 还在为你那工作发愁。
3: 哎呦，你说我身边这么多人，一个个全发达，我这一

0: 真本事怎么没处使呢？我，你那什么本事呀？就一工作，还是接爸的班？早就跟你说过，贪小便宜吃大亏。哎，那个何老师。
1: 哎，老四，你这样，你呀留在这儿，盯着他们把活干完，然后把这些工人们的工资啊都给他们分了。这得多少钱啊，哥？哼，你管他多少钱呢？给大家分了就完了。
2: 大家伙都拾掇好啊！
3: 哎，
1: 好，那我先走了啊。
3: 好的，哥。
1: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哎呦，这一路给我憋的。哎，儿子呢？跟廖姐出去了。好。
1: 老公啊，你这次出去遇到什么没有？遇着了，我遇着鬼了。什么意思啊？
2: 这次的毛子啊，价格突起的便宜，我全都给收了，都收了啊！现在仓库里面是满满当当，全是毛子。那
0: 老李都花出去了，
2: 来，老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放心，没问题。相信我，咱们啊，就要发财了！哎呀，是啊。
0: 那其他方面呢？知道什么没有？什么其他方面？刚才有个女的打电话来，说要找什么大哥。哼，那肯定是打错了。这现代用大哥大的人太多了，你不用管他。哼，来。哎，老公，你要是在外头遇上喜欢的，你跟我说。
2: 只要你不带他家里来，我都容易。我发誓，我欧阳宝要是在外面有人了，哪怕有一点点小心思，我出门就被车撞死，行了吧？哎呀，
0: 瞎说什么呢？
2: 这不发誓吗？
0: 我就那么一说，可把你紧张的，本来没什么，反倒像有什么。
2: 本来就没什么。
0: 别！
2: 你
0: 逗你呢。
3: 放心吧，我不是那种人，要不然你看上我干嘛呀？接吧，接啊！喂，货拿出来了，送到哪个仓库？
0: 先挂了，先不说这事儿啊。什么货？什么仓库？
3: 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屁货吧，狐狸精！刚才就是这女的打电话啊，还仓库暗号是不是？
2: 没有老婆，真的是生意的合作伙伴，确实是个女的。
0: 说是谁？
3: 说。
2: 我不说是吧？我。哎哎哎！老婆，快快快快快快快别别别！我说。
4: 老五，哪个老五？
5: 刘小玲。汤振民，刘小玲，刘小玲。
4: 三姐。
5: 汤振。
4: 老五呢？那个哦，进屋说吧，来，啊。
6: 妍妍，赵三姨。

0: 那个忘掉电费了。那个杨洋，去找个蜡烛去。今天找的有什么急事吗？
1: 没什么事儿，他人呢？
0: 那个他去加班了，也不知道今天几点回来。
1: 家跟杨皮有关的班吗？
0: 那我就不知道了。他是你老婆，
1: 什么叫你不知道？ 给我倒点水，渴死了，刚逃上来。
0: 哎。

0: 老五，你犯糊涂。
1: 我没糊涂，我就是太明白了我才这么做的。
2: 夫妻俩还是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离婚不是儿戏。他有什么错你让他改就是了。
1: 哎，能不说他了吗？提他我就头疼。
0: 行，那羊皮怎么回事？
1: 我们单位有批囤着的羊皮没人要，我就说让三姐夫找找出路，看能不能给卖了。
0: 那为什么瞒着我？
1: 我这属于端着公家饭碗干私活，这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份风险。三姐夫也是我要求他保密的。
0: 放心吧，我不对外说。
1: 嗯，志民的事儿你也别往外说啊。
2: 别那么着急离，还是冷处理。
1: 是，他还不愿意离。
2: 那不心里还有你吗？
1: 屁，他就是没人伺候了，过不下去。我让他抓紧时间找下家呢。
0: 那你呢？也找下家呢？
1: 我不打算找，我现在我就想多挣钱。
3: 老五真要离啊？
0: 我看不是闹着玩儿。
3: 就因为振民懒，不上进。
0: 这是大问题，但我觉得也不至于离婚呀。
2: 可能老五有所隐瞒，说不定啊。证明在外头有头绪。
3: 能有什么头绪？谁能看上他呀？
0: 那可说不定啊。当时啊，他在舞蹈队的时候，那不少小姑娘对他感兴趣。
3: 哼哼，现在已经不是跳舞的那个年代喽。
0: 是，轮到你风光了。所以啊，我更要提醒你，常在河边走，
2: 小心湿了鞋。
3: 哎呀。来来来，一起看，一起看书。我怎么可能呢？我又不是那种人。老婆，你看，怎么样？
2: 这些个货要是走不了，
3: 走得了。今年是冷冬，我为什么囤这么多货呀？就是等着这个机会呢。
2: 老公
3: 啊，
2: 你这怎么这么大嘞？
3: 老婆，你要想赚钱，就得玩大的。
0: 行，毛子的事儿听你的。
3: 那就对了。
2: 哎，对了，老五的羊皮呢？
3: 走着呢。但是就是三张两张的。老婆，不是我说啊，老五想靠这个，挺难的。
2: 老五现在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怎么能帮啊？还是得帮。
3: 那是，我老婆的妹妹，那必须帮啊。
2: 帮老公最好。
3: 走，金满楼。
2: 走。

0: 先生回来了。哎，
1: 爸，我也要个变形金刚。
2: 行，爸爸明天带你去买。
0: 啊，好。
2: 去吧，看电视吧。
1: 好吧，够上个了。
0: 什么？

0: 嘛呀？神神秘秘的。
1: 经不住，快点。家里要多少钱？拿给我。
0: 干嘛呀？
1: 拿给我。

0: 就这么点钱了？
1: 对呀、啊，这不都投到毛子里了吗？不让你买进，你还不愿意？
0: 我他妈完蛋了！
1: 怎么了？
2: 倒了霉了，全怪这雪。下这么大，路全封了，毛子运不出去。又说什么，什么今年是经济危机。就算运出去了，也没人要毛子，全砸手里了。
1: 那等一年呢？
2: 等一年，新货都没人要，谁还要老货呀？
1: 亏多少啊？
2: 亏了大概全部。
1: 具体多少？
0: 100万。

0: 不行，不行，不行，总是往外运呢。
1: 怎么往外运？公交车队都被打散了，私人车队下这么大雪，谁都不愿意走这个险。而且就算是运出去了，没人要，他也是砸呀。
0: 运出去，运出去还有希望，不运出去一点希望都没有。
1: 我怎么运啊？现在运不出去呀？问题是，
0: 等一下，我先去找车，我去找车。
1: 你去哪儿找车啊？
2: 宝宝，我跟你一块儿去。哥，谁呀？哥，
1: 你怎么来了？
2: 哥，嫂子出事了，爸摔下了。啊？
1: 怎么摔的？
2: 你俩太滑。
3: 你怎么照顾的爸呀？
1: 你怎么照顾的爸？
4: 大姐，
1: 别
4: 哥，你跟陆丽去看爸，我去找车，好不好？
1: 这不是添乱吗？
4: 你赶紧给我看看去吧。
1: 赶我走。
4: 大姐，你把峰峰看好了啊，让他少吃点别的吃那菌的了。
5: 好的，好的，好的。

三毛，你一定挺住啊！儿子这儿遇到了点事儿，我得先处理一下。你一定等我回来，啊！您这辈子什么难没经过呀？什么险没遇到过呀？不最后都能化险为夷吗？ 这次也一样，你还有好多福都没享的，你一定等我回来啊！照顾好爸，啊！我先走了。

0: 江苏这条线我倒是跑过，人可以去，但我没车呀。啊，车我找到了，你出人就行。
1: 那行，那我随时可以走。啊，行，那这样，你在那个国庆路路口等我，我还得去找宏宇，我不喝了。
2: 谢谢老三。
3: 三姐别着急，我拿点东西马上过去。
1: 跟我干嘛呀？能跟我商量一下。
0: 三姐这么急，咱也别耽误时间了。今天是雨，天气预报说还要下大雨，连跟头了，怎么走啊？
3: 我不是急查吗？咱不伸把手，谁能帮上忙啊？
0: 你倒是仗义了，外面路滑不滑，能不能走，谁替你想呀？
3: 罗主任这是关心我呢。
4: 放心，人虽然下岗了，这老司机的技术可没下岗，也就算是一无是处。
1: 开慢点。
4: 知道了。
1: 这十万火急的事儿，想想办法吧。
4: 要不你跟三姐跑一趟？那三姐都发话了，我肯定去。啊，
1: 我住三倍工钱。
4: 姐。 这不是钱的事儿，咱不提钱，啊，那我走了啊，嗯，等我回来，
0: 谢谢老，
4: 老姐，
0: 谢谢老刘
5: 啊，慢点啊。

0: 哎，小波，博远，哎，你这第一次开大车，没问题吧？行，我大本儿。啊，一会儿小心点啊！哎，
1: 放心吧。嗯。光头。嗯。这下雪了，地上路滑，开车慢点啊。
0: 都是老司机，这条路老走，放心吧。啊。
1: 冬雨，开车慢点啊。
2: 老婆，你回去吧，爸那边你还得多留意点。
3: 放心吧，老公，尽力就行。留在青山寨，不怕没水手。
0: 加油。

0: 黄涛，欧阳，哎，
1: 大姐夫，
0: 哎，
1: 大姐夫，你怎么过来了？
0: 还好赶上了。哎，你们车够吗？我这儿有那儿，还有一辆呢。
1: 大姐夫，我刚告诉你了，你给我打了电话以后啊，我怕来不及，就找了几个朋友，两辆车已经足够了。
0: 啊，那就好。哎，都没装防滑链呢。 下雪路上容易结冰，我都给你们带上了，装上吧，安全重要。
2: 还是大姐夫想得周到。
1: 来，
2: 我来。
3: 大姐夫雪中送炼的。哎。

0: 我最后一次跟你说的话，你最后一次跟我说的话，你最为同忙，把三天之内能够理解的，无情，就是你能够赶回来，牵挂最后一面，躲到末了，爸也说不了话，那我在，就躲避不了你了，不是吗？
1: 不一样。
0: 先撤回去。生意上的事儿呢，你也放宽心。胜败乃兵家常事，哪有常胜将军？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东山再起，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起不来了，我完蛋了。

0: 真的没有卖出去？
1: 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
0: 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
1: 哎呀，算是完蛋了，老天不让你卖，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哎呀，听说他老爹也在年里头没了，这倒霉都到一块儿去了。
1: 是。
0: 哎
1: 呀，
2: 祸不单行啊。
1: 妈，那个年下辛苦您了哈，我就接佳喜回去了。
2: 哎，等会儿，接回哪儿去啊？
1: 回家呗。
2: 租好房子了。
1: 从长计议，你这么着冷丁搬走，妈可伤心了。
2: 你妈伤心，她可是敲锣打鼓把我送出去的，还说什么你最好永远都别回来。
1: 妈，都是气话。都是气话。
0: 红宇啊，
1: 哎，
0: 咱们说好的事情就不要再变了，啊，你也趁这个机会正儿八经的找个房子，你们两个就好好过日子吧。哎呦，说真的，跟谁都一样，父母儿女远香近臭，结了婚了，最好呀就能单门独过。
2: 听到没有？
1: 好，我听妈的。
2: 妈，你不要烫。
3: 光在高速上就停了两天两夜，等到了地方，人货早都备齐了，根本没闲过什么事儿啊。
4: 那怎么办呀？
3: 还能怎么办呀？白去了呗。货人家也没收。我算时间到了。这做生意啊，尤其是大生意，需要头脑，更需要运气，要不然那就是刀尖上舔血，虎口里拔牙。
4: 那你还想伺候货吗？还是考虑伺候伺候人呢？
3: 我就伺候你。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地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

0: 了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

0: 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

0: 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呀，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0: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视力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三八线是个坎儿，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7: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8: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9: 一夜跑出140里路，
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0: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11: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2: 朝鲜战台
13: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积极！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17: 对，9.9元。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三姐，真洋卖啊！现在这二手桑塔纳可不值什么价钱啊。
1: 我知道，可以少点。
0: 行，我回头帮着问问。嗯。那个，三哥怎么样了？
1: 没事儿。
0: 你是赶巧了。
1: 经历点挫折也好，人生不就是起起伏伏吗？我跟你三哥本来就是白手起家，现在轻装上阵，还能打仗？
0: 哎呀，三姐，在我心里你就是这个。我们家家喜要有你一半明白，我们这日子也好过多了。
1: 慢慢来。
0: 哎呀。

0: 老公，来吃饭了。
1: 我不饿。
2: 你是人，是人就得吃饭。我为你不想活了。
1: 我还真不想活。
2: 这才哪到哪呀？活着才有希望。
1: 就吃这。好不容易富下来了，现在又穷了，白活了。
2: 三穷三富过到老都是正常的，干爸那会儿不也是穷过来的？
1: 老婆，别跟我提我爸。我爸啊，辛辛苦苦拉着我们弟兄们长大，卖了好多年瓜子，辛苦了一辈子，本该到享福的时候啊走了，到最后他也没享用这个福。

0: 不是搬东西吗？哪儿呢？
1: 找找呀。
0: 净捣乱，我还做着菜呢。
1: 嘿，这么大个东西，没看见啊？
0: 这车你买的？
1: 怎么还一脸不高兴呢？这可是我花了老鼻子钱让宏宇托关系弄的指标。
0: 这得多少钱呢？
1: 车倒是没多少钱，咱着急，所以宏宇说只能弄来这车况，将就着开。但这名额不好弄，所以咱俩要先占上，要不然过这村没这店了。你将就开着。
0: 哎，到底是干上伺候人的活了。
1: 行啊，直接接上程程，接满楼了。
0: 哎，没挣钱就花钱啊？上面还做着饭呢。
1: 这花我的钱，你心疼什么呀？再说你开上这车了，以后见天挣钱。
0: 那也不能挣一分花一分的。
1: 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酸呢？行了，走了。

0: 唐振民，我东西给我收拾好了吗？唐振民，你拿我衣服当抹布呢？
1: 不赖我。
0: 不赖你赖谁啊？
1: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
0: 我走之前这是白衬衫，这是什么？你看看过不过了？
1: 本来不就不过了吗？你能不能别挡着我啊？
0: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游戏，还知道干什么？你好好看看白衬衫成这样了，怎么回事？
1: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啊？
0: 你看看这个家成什么样子了？

0: 你看看我这个衣服，
1: 脏了活该。
0: 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看到你这种人，我就恨不恨我这……
2: 你有病啊，刘小玲！
0: 你天天除了打游戏打牌，你还知道干什么？
2: 是泼妇吗？

0: 妈，大姐，我这次回来是有一个很重要、很严重、很大的事儿跟你们说。
1: 又跟振民不痛快了。
0: 说吧，这回痛快了。我跟唐振民彻底结束了。
2: 刘小玲，你别在这儿，把唐振民给我叫过来。
0: 他回家跟他大哥大嫂说这事儿去了。妈，姐，我不是小孩了，我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做的决定。
2: 你有这脑子吗？
0: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2: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
0: 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
2: 你的意思是他？
0: 哦，不算出轨。我同意他找下家的。
2: 你这个耳背我。
0: 那你呢？我不着急，我现在重点是事业。
3: 事业？刘小玲，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懂不懂？
0: 妈，你这种老观念真害死人。这男人不行了，女人就得自己站出来，真的指望谁都不行。我跟你说，女人这辈子就三个字，靠自己。
2: 说真实原因，你们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你还没说清楚呢。
0: 我跟他对人生的看法不同，对生活的要求不同，哪哪都不同。反正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年代，你不去追求，你不迎上去，你错过了就没有了。他现在就是猪大肠论堆，天天打游戏吃饭，打游戏吃饭，有时候觉都不睡。我现在跟他三句话说不了就得吵一架。
3: 你现在住哪儿？
0: 我自己租的房子。
3: 你离了婚住哪儿？
0: 这个还得谈。妈，姐，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体的。我回来就是想寻求你们的支持，你们得支持我呀。我跟他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法回头了，咱们就只能继续往前走了。我跟唐振民的婚姻就像什么，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就像那大海中央一艘马上就要沉的船，我再不从船里跳出来，我就淹死、憋死、闷死，我一口气我上不来，我都快得抑郁症了，你们知道吗？我天天我都憋死了，在家里，我没人说。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不着急啊，这事儿慢慢来。
0: 慢不了了。
3: 怎么慢不了了？你又做了什么傻事情？
0: 证都齐了。
3: 什么证？
0: 离婚证。离完了。

0: 奶奶年纪大了，先别跟她说了。
1: 你看你这事儿办的，
0: 怎么了？
1: 一天不看着你，你就捅娄子，你还真是个二百五。
0: 我是失婚，我又不是失足。
2: 你别不当回事啊，人家会怎么看你啊？
0: 我管人家怎么看呢，我过我的。
2: 好，你心大，你不在乎。那你说说，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啊？走什么样的路？
0: 我想做买卖。
2: 刘小玲，你刚离婚，你又要辞职啊？
0: 我不辞。

0: 辞职，我一边工作一边做买卖。
1: 住哪儿啊？是搬回来还是一直在外面租房子啊？这结了个婚，弄得连个窝都没了。
0: 那这个得谈嘛？
1: 离婚证都打了，拿什么谈啊？你做事情能不能走正常的程序？你人都搬出来了，又回过头去跟人要房子，人家会给你吗？
0: 看着是能过头，其实傻透了。
1: 还有孩子，孩子谁带啊？是你带他出抚养费啊，还是他带孩子你给钱啊？这些你都想过没有？连个作战计划都没有，大炮一下就轰出去了，行不行啊？
0: 大姐，我这不就是来找你制定作战计划的吗？反正重点是孩子得给我。
1: 汤家就这么一个孙子，能给你啊？
0: 你道理虽然是这样，但话不能这么说呀。劝妈不要孩子，这不作孽吗？我不管，反正死活我们都是亲姊妹，你得帮我想办法。

0: 谁先说啊？振明，
1: 我跟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分开。
2: 这两口子过日子，那难免磕磕绊绊的，嘴唇和嘴唇，牙齿和牙齿还打架呢，这不至于离婚。只要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那些大的矛盾，就还是要复婚的。你们两个人啊，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洋洋考虑。这离婚对孩子影响很大的。
0: 我也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矛盾，你们还是复婚吧。你看，
2: 我的妈呀！
3: 王振民，
1: 来，别光看他，看看我来，看看这儿，看看这儿，他下手可狠。
0: 那他是女的，你是男的呀？女的也不能打男的，动手就不对。
3: 是他先动手的。
1: 大姐在这儿，能不能别瞎说？
3: 你不动手，我会动手吗？
1: 你跟大姐在这儿好好说。
3: 行了，你们俩这干嘛呀？有什么深仇大恨的？我们俩这日子真过不了，再过下去得出人命。你们两个当初要死要活的要在一起，我们两家都是不同意的。现在要离婚，说实话我们也不同意，但你们非要离，那以后别后悔啊。
4: 绝
3: 不后
4: 悔。
0: 那就谈谈后面的事儿吧。
3: 我什么都不要，孩子得给我。
1: 不行，洋洋姓汤。
3: 姓汤怎么了？我是不是孩子亲妈？
1: 我还是亲爸呢。
3: 孩子是不是我生的？
1: 没有我你能生吗？
3: 你再让我去派出所告你。
0: 派出所又不管这些。
3: 派出所不管，派出所不管，哪儿管我去哪儿告？我还不就不信了，没有讲理的地方。
2: 小林，我跟你说，带孩子可是要负一辈子的责任的。你把他带走，你是要负全责的。你离婚可以，离婚之后你还要再婚，你带着孩子难度太大了。
0: 老五，你真想好了？
3: 想好了，我净身出户，孩子归我。
0: 你说什么呢？你又没过错，凭什么净身出户？
3: 该要还是得要。
0: 虽然领了离婚证，这要闹到法院去，孩子肯定判给妈，该给什么就得给什么。
2: 行了，也不至于要闹到法院去。那就按小林的意思去办，振明负责每个月孩子的生活费，直到孩子18岁，孩子归小林抚养。但是证明他也有权利一周至少去看孩子一次。小林刚才也

0: 说了，他愿意放弃婚姻内的共同财产，你们各自的存款呢，就归个人所有。你们两个还有意见吗？同意。
1: 行，我还有要求，如果他再抱好孩子，洋洋还是得还回来。
2: 你放心，跟着我肯定比跟着你好，白白胖胖的。
1: 另外我告诉你，我儿子不许叫别人爸爸。
0: 康振民，
2: 同意。没别的事了吧？走了。

0: 志明，
1: 怎么样？
0: 志明，
1: 他怎么样？
2: 还是离了。
1: 那孩子呢？
2: 小林带走了。
1: 这让你去谈个判，怎么孩子还谈丢了？
2: 肯定是想要洋洋的，但小林不肯，说不行就要去法院。这我也想了，如果真闹到法院，孩子还这么小，可能还是会判给母亲的呀。
1: 爸妈就这么一个孙女，是吧？当家就这么一个后，
3: 大哥，都什么年代了还前前后后的？他们家不让振民带孩子，不是正好吗？轻装上阵啊！再说了，老三也不是带孩子人啊。
1: 那你生一个，
3: 我。
1: 洋洋，告诉大伯，想去见妈妈吗？
4: 想和爸爸一起去。爸爸妈妈洋洋每天在一起。

0: 小欢，今天怎么满了这么多啊？我哪知道，飞机晚点了呗。
1: 这就回家了吧？不用去单位了吧？得去单位。啊？哎，这还得去单位啊？你们这一天天的事儿可真多。
2: 那怎么办啊？
3: 师傅，淮南能去吗？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有人了。啊，
4: 别耽误做生意啊，都不是回淮南吗？
0: 接你来的，
4: 去吧，顺路。
0: 那先生，哎，去淮南啊？
4: 啊，
0: 车上我老婆在，你要不介意，我先给她送到单位，可能会多一绕些路，但是你放心，绝不多收你钱。
4: 行啊，没问题。
0: 那行，行李交给我吧，上车吧。
4: 谢谢啊。哎，
0: 去淮南哪儿啊？
4: 龙湖菜市。啊，哎，哎，哎。

0: 哎，师傅，嗯，
1: 刚刚那位是你爱人？
2: 啊，
1: 那你是她丈夫？
2: 那可不嘛，她是我爱人，我不是她丈夫还能是啥？
1: 你们看起来很恩爱。
2: 还行吧。
1: 结婚多久了？
2: 哟，那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1: 是吗？那你爱他吗？
2: 先生，这一看啊，你就是在国外待久了。你这问谁，不得问个大红脸啊？
1: 还是国内好。
2: 哎，那您结婚没有啊？
1: 结了。又离了。

0: 来，是
1: 来。
2: 妈，你别管他，你自己吃啊。
0: 哎哎。吃啊。
1: 秋莲，
0: 你爸爸，
1: 黄勇回来。来。
0: 哎，可怜的大鸡腿。
2: 你自己吃。
3: 什么叫成功人士啊？啊？振斌，成功人士就是什么事情都摆得平，工作也好，生活也罢，家里家外的都玩得转。什么叫失败？老婆跟他离了，孩子还要往外推。
2: 你喝了点酒，别胡说。老三，别听他的。
3: 我这叫胡说吗？我这不叫情感交流吗？
4: 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你说这两个人要真过不到一块儿，离婚对彼此也是一种解脱吗？就好像这蛇蜕皮了一样，这不蜕皮怎么能壮大呀，对吧？
1: 秋林，要不说你是成功人士呢，说话就是有水平。来，我敬你一个。
4: 哎，平常心啊。
5: 秋林，我听你这意思是赞同振斌离婚。
4: 二哥，这事儿不是赞同不赞同，这得看实际情况吧。
5: 那假如你们家小妹要跟你离婚，你怎么办？
6: 其实我们刚到美国就已经离了。
7: 哎，你今儿撞得怎么样呀？
8: 跟昨天差不多，马马虎虎。
7: 我说明儿啊，你早上早点出，这夜里头还是太黑了。
8: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还怕黑呀？今天在机场上车那个有印象吗？
7: 怎么了？
8: 挺直的一个人。
7: 什么意思啊？
8: 你刚下车，他就问我跟你感情怎么样。
7: 你怎么回答的？
8: 我说好啊，我也反问他，你跟你老婆感情怎么样啊？看着你应该挺爱你老婆的。你猜他怎么说？离了。哎，这两口子呀，在一块儿容易，一直走下去更难。

0: 怎么了？
1: 这不结了吗？
0: 哎呀，又掉根头发。我发现我最近老掉头发，得多吃点黑芝麻了。
1: 宏远，
2: 哎，
1: 不着急啊。
2: 哎，慢点。
3: 宏远，
2: 哎，
3: 麻烦你了啊。
2: 应该的，二姐。
3: 哎，来来回回的净折腾你了。
2: 别说那个。
3: 少放点。
2: 二姐，
1: 哎，
2: 今年到春寒，你这屋子里要不要再生一个炉子呀？
1: 不用，这火不是刚升起来吗？一会儿就暖和了。
2: 二姐夫，你就好好养着，我觉得你这个病五一就能好。
1: 让。
2: 光明，明儿买糖包子吃。
4: 我要黑芝麻红糖馅的。
2: 行，那我走了，二姐，二姐夫。
1: 哎，光明，送送你小姨夫。
3: 啊，
4: 好的。
3: 慢点啊，红宇。
2: 哎，甭送了，去。
1: 谢谢啊。
2: 嗯。嗯，
1: 这次啊，多亏了宏宇。
3: 嗯，宏宇人不错。
1: 嗯。
3: 哎呀，过来，过来，过来。
1: 你来时这躺好。
3: 没事，我都好了。
1: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也得好好养着。
3: 还养呢？
1: 嗯。
3: 你别说，这灵芝还真是不一样。这段时间我明显都胖了。
1: 哎。二姐、小妹也帮了不少忙。
3: 嗯，毕竟是亲的嘛，是不一样。
1: 那，但是有些人呢，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也没出来。
3: 大哥大嫂离得远，孩子又小。
1: 我知道，快喝吧。我也没指望他们什么，反正什么人呢，心里有数就好。
3: 都是一家人啊。
1: 吃苹果吗？
3: 来一个。
1: 嗯，
3: 切三份啊，咱仨分着吃。
1: 一个苹果还供得起，等着。

0: 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5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0: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8: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

0: 饼液体海参相当于5至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聊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脚呛修身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鲜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

0: 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5: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这白头发也越来越黑了，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6: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0: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

0: 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十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1个2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啊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

0: 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1: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2: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3: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超爱生活，
4: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嗯。
3: 超爱科普，
5: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6: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3: 超爱美食，
7: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3: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9: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清晰啊。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

0: 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13: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5: 量身
1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

0: 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 2626400618 2626。

0: 别唱一个，别唱了，咱们这么好听。哎，哥几个就喝点。
1: 干嘛？你谁呀？
0: 走，喝点。
2: 你放开我！
0: 走吧。哎，怕什么呀？你谁呀？你放开我！你听到没有？
3: 哎，哥几个喝点。
0: 放开我！
1: 起立！
0: 你疯了吧你？
4: 没事吧？没事。
5: 哎，
4: 干什么你？说干什么？滚！还有你，滚！他是你儿子吧？
5: 啊，是。
4: 小朋友，好样的，来保护妈妈，真勇敢。
6: 佳琪啊，你应该也听到了一些传闻。
7: 咱们商场真要改革呀？
6: 目前是这个情况，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
7: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
6: 哎，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慧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7: 我和。
1: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啊，五饼，
8: 二饼，
1: 哟，
8: 五饼，
1: 一饼，
7: 妈，
1: 来，佳琪，来来来，啊，妈妈摸张牌，来看看你手气怎么样？好。
7: 哎呀，有啊，胡了，真的假的？清一色，
8: 清一色，你老王啊，儿媳妇带来的好运呀，手气好啊！
7: 行了，哎，背着
8: 走了，
7: 走了，
1: 明天早点来啊！
7: 送你们来，
8: 不用不用，留步吧，再见，
1: 打不着，明天，太厉害了，明天，明天，
7: 慢点啊，多上小心，好。
1: 妈今天又赢不少吧？嗯，哎，你看你牌分好看。要不说妈命好呢，总赢，不像我运气就差。人生啊，就跟打牌一样啊，你不能总期望着起手就是一副好牌，关键是，你要把一手。

0: 这个算盘打得漂亮，这才是有本事。是啊，哎呦，但你说问题就在这儿嘛，这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有本事吗？你就比如说我吧，妈，你说我要是没了工作，这日子怎么过呀？照顾，天塌下来又不止砸你一个人。再说了，你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 干点什么不能赚钱呀，对吧？
1: 是，妈，做生意得需要本钱，我跟宏宇哪有啊？那就从小生意开始做呗，守着这车站，支个摊儿，卖茶叶蛋，多好啊！哦，对了，到时候呢，你那鸡蛋呢，就从你大姐那儿进啊，又便宜又划算，多好！
2: 哎呦妈，
1: 哎呦妈，我就考虑。
2: 工作这事儿呢，要不我来干，您下来，以后工资我分您一半，一直给到您正式退休。
1: 佳喜啊，看着你挺聪明个人，这事儿你怎么就闹不明白呢？你工作这个事儿不是我能左右得了的，跟我没关系，那是上级组织决定的。
2: 妈，您不用左右，您就下来休息，我干，我年轻人我能累。
1: 要说你头脑简单嘛。 哦，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论资排辈儿排不到你呀、啊。那再说了，那后边多少人排着队呢？啊，我把话撂这儿，如果我要是下来，啊，咱们家一个坑都占不住，你信吗？如果你要是下来的话，那实在找不着工作，那就先歇着。
2: 做的事不着急啊，慢慢来，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的。适合自己的位置？
1: 嗯。
2: 该不会像你妈说的似的吧？去车站站台卖茶叶蛋？你自己看看那些卖茶叶蛋的，平均年龄没有70的，得有60了吧？
3: 哎，要不咱们做买卖吧？
1: 卖什么呀？
3: 咱们这儿是豆腐的故乡。
1: 然后呢？
3: 卖豆腐呀。
4: 哎，你是不是以为卖豆腐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那是技术活儿。之前妈就想让大姐卖豆腐，大姐都没那本事。咱们不做原材料，做加工，到时候你就开饭馆了，豆腐宴。
1: 嗯，豆腐宴我都没吃过。
4: 你没吃过豆腐宴？特别好吃，八公山有一家，我到时候开车买回来给你吃。现在就是自谋职业，这是趋势。
1: 是，吃豆腐是容易，那做生意哪有那么容易啊？
4: 没那么难吧？这东西进价这么低，营养又高。你不能光想
1: 做豆腐呀！哎，别的不说，你就说啊，找房子，办证件、买家具、请厨子，我都不用多说，就这些都多大的工程，我又不是哪吒，没有那三头六臂。
4: 这么难呢？哎呀！
5: 何主任，有人找你，哪位？
6: 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0: 发达国家都待过了，回到我们这小城市不适应吧？
1: 我出去也是为了回来。再说我要更正一下啊，我们这里现在可不是小城市了，1984年就是国务院批准的13个较大的城市之一了。
0: 回来也好，给家乡做点贡献。
1: 你呢？
0: 我怎么了？
1: 过得怎么样？
0: 你这不都看到了吗？
1: 结婚了吗？
0: 你不都见过了吗？
1: 你爱人人不错。
0: 你呢？
1: 我？你这哪方面啊？
0: 丽莎呢？
1: 她没跟我回来，我们两个分了。哦，不对，确切的说，是离婚了。

0: 天降大雪不用打表，一单接一单。
1: 挡道了，我要卸货呀，着急卸货呢。
2: 谁让你跟这么近的？说话了，自己退吧，让道去。
1: 这年轻人真横，哎。
3: 下雪了！爸，下雪了，出来看啊！
4: 啊，下雪了。
3: 爸，下雪了。
4: 嗯，是啊，今年这场大雪来得够早的。
3: 爸，您出去玩吧。
4: 出去啊？
3: 还是算了吧，

0: 爸，你看，那边有只兔子。
1: 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啊！看咱俩谁先逮着它，好吗？
0: 好。
1: 去，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
0: 知道了。

0: 我抓到兔子了。
1: 爸，
0: 爸，爸，爸，爸，爸，爸，你醒醒，爸，你醒醒！救命啊！你们都来救救我

0: 医生，怎么会这样呢？本来不都已经基本上好了，怎么突然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请理解一下啊，这个生化检查呢需要时间啊，先别着急，一有结果呢我们会立刻通知你们，好吧？
2: 哎呀，都怪我。

0: 哎呀，别太担心了，他有可能就是低血糖，恢复期体力弱，他不能剧烈运动。
1: 对，我看人都胖了，应该没什么大碍。

0: 走吧。
1: 今天格外漂亮啊。
0: 可以走了。程程呢？
1: 早接回去了。
0: 今儿早点收车吧，这外面冰天雪地的，路都结冰了，也干不了。我说话你听见没？
1: 你想要跟我说什么？
0: 我说今儿天冷，早点收车，我想回去吃个火锅。
1: 就这些？
0: 你想听什么呀？
1: 我想听你有什么还没跟我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带了？红围巾呢？
0: 有毛病吧？
2: 哎，你看看，我还没激动呢，你倒先激动上了。我是受害者吧？
0: 你就能说出来？
1: 非要我说出来？闻闻你身上的味儿，红茶风，红围巾。坐我车的一个乘客，
0: 放头！是有病啊！你小说看多了吧你？行，今儿你给我听好了，那乘客叫张秋玲，
2: 他是谁？
0: 他姐姐叫张秋芳，他妈是刘妈，他是我们家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我跟他一块从小长大的。
1: 啊？老邻居，
0: 真的，你心眼就这么鼻子那么大？
2: 那不对，那天打车的时候，你们上车都没说话，连个招呼都没打，那还叫老邻居啊？
0: 你知道我俩上次见面哪年了吗？人家去美国那么多年，回来大家都变样了，不敢认，不行吗？
2: 那还去红茶坊？
0: 他从国外回来以后，想自己做点事儿，就来我这咨询业务。我介绍完以后，人家觉得不好意思，请我喝杯咖啡，可以吗？
1: 那红围巾呢？
0: 进去的时候雪小，出来的时候雪下大了，他绅士了一下，但我还给人家了。
1: 卖了白说，
0: 你有完没完？
1: 他那天坐我车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问我那句话有问题。现在想想，更是话里有话。
2: 哎哎哎，换！
1: 我不是担心你吗？我就是随便问问。那要是老邻居，那我心里就踏实。
2: 咱吃火锅去啊！天冷，正好吃火锅。人吃羊肉还吃牛肉啊？
1: 不吃羊肉，羊肉上火，咱吃牛肉。走了，走了，走了。

是肝炎？是肝硬化吗？怎么现在又变成肝癌晚期了？

你们这是为了什么？我们医院的这个医疗条件毕竟有限啊，建议去大城市的大医院，那里的医疗条件呢会好一些。另外需要提前告诉你们，如果继续治疗的话，在费用上要提前做好准备。

0: 明天早上把钱给你送过去。嗯，
1: 就你一个人陪他去，要不要你姐夫帮忙？
2: 不用，姐夫忙，我一个人就行啊。
1: 魏国到底什么情况啊？怎么说要到上海去治疗呢？
2: 哎呀，上海医疗条件不是好吗？去那儿也是求个安心。
1: 有事就打电话啊。
2: 嗯，姐，光明放你那儿行吗？
1: 交给我，晚上就别带回去了。
2: 哎，这事儿别跟妈他们说啊，年纪大了，怕他们心里多想。
1: 放心。

0: 干嘛呢？
1: 哎呦，干嘛？吓我一跳。
2: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0: 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
2: 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0: 你把这些都拿去吧，快发工资了，咱们顶得上。
2: 咱们也只能尽力了，要是真严重，肯定还得去找老三啊。
0: 他没找老三啊？
2: 应该没有。
3: 喂，哦，老三啊，
4: 大姐，二姐夫明天去上海看病，怎么没听你们说啊？
3: 你二姐没告诉你吗？
5: 没有。
3: 哦，那她可能是忘了。
4: 需要我帮忙吗？什么时候走？
3: 我明天上午去她家。
5: 你要是想去，那就一起啊。
4: 好。那个，老四要通知吗？
3: 你想跟他说就跟他说呗，老五就算了啊，他一个人带孩子也难。
4: 明天见。
6: 来了。
3: 呀，姐，你们怎么？哎，快来，进来坐。
0: 佳姐，
4: 你们这是？二姐，有困难也不说，都是亲姊妹又不是外人。我对你的支持，永远是自愿的、无偿的。你永远都是我的亲二姐。
7: 上海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同学在，有人接应的啊，放心去。把钱收起来吧。东西都收拾好了。欧远，
0: 对，
7: 到了上海有事联系啊，别那么

0: 下来不正好吗？想干嘛干嘛，多自由啊！
1: 你真这样就说话不腰疼？
2: 哦，感情你有爸传给你的铁饭碗了，给你兜着。那我现在不能月月领工资了，我得端着饭碗到处找饭。
1: 老刘，
0: 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在外头挣的钱比单位发的工资多得多。
1: 你靠什么挣？
0: 劳动啊。
1: 什么劳动？
0: 体力劳动。
1: 你具体展开说说呢？

0: 今晚跟我去一趟就知道了。
1: 工作还得晚上去。
0: 老五，
2: 你们不会
3: 干嘛？你想哪儿去了？现在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年代，你就得自己有本事。大锅饭是能吃饱，那好吃吗？哎，要不是现在这工作牵着办着，还有孩子，早下海去了。
0: 下海去哪儿啊？
3: 南方呀，广州、深圳、厦门，去哪儿不行？都比个家里头强。哎呀，老六，真的，咱俩以后一起出去闯闯吧。
0: 我可不行，
3: 你就这毛病，看着挺凶，其实胆儿特小，八家门框。
4: 要不你跟我先去唱歌吧？
1: 行，我试试。

0: 根据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病人啊的确是肝癌晚期。这个病啊在世界上可是个难题啊。
1: 医生，他还这么年轻，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后续呢，我们会再会诊一次，我们也会竭尽全力，尽可能的去减少病人的痛苦。

已经超亮了，今天回去再睡一会儿啊。 天要亮了，那你早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我知道，以前我们算命的说，咱们俩。

0: 好了，
1: 就这都没发挥好。
2: 小玲、小喜，谁来看你们了？
0: 哎，这不是
3: 李总啊？
0: 对对对对对，
3: 常来的吗？
4: 恭喜恭喜，今天的演出非常成功，祝贺你们！
0: 谢谢捧场，谢谢捧场。
4: 你是新来的歌手吧？
0: 对，我妹。
2: 一个姐，一个妹。
4: 亲姐妹啊，
2: 绝对亲。哎
4: 呀，你们姐妹俩的歌啊，唱的是太好听了。
0: 那必须的。
4: 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请二位吃个宵夜呀？
0: 行啊，没问题啊，走呗。
4: 好，
0: 是。
4: 那走。
0: 太请我妹。
5: 行啊，不排了，咱不哭了啊，不哭了，等会儿啊，奶奶不排啊。哎呀。
6: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7: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8: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7: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8: 对呀、
7: 啊，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9: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0: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8: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 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

0: 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

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

0: 中大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

0: 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椎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

0: 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7: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6: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8: 天亮之前占领3所里，
7: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9: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0: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11: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
7: 朝鲜战场
12: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13: 是正在
14: 直速配本地免费求职招聘平台，找工作招员工，全都免费用，全部免费，全部免费。同城招聘，免费求职，找工作不绕弯儿，直速配真简单，免费公益不发钱，企业员工直相连，打破信息小圈子，本地好岗一搜全，本地人找工作就用直速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

0: 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对。
1: 哎呀，你说我这儿媳妇哈，自己生的吧，自己不带，扔给我，自己倒好，跑一边躲清闲去。哎呀，行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
2: 你们家媳妇
1: 不哭了，不哭，
2: 哪儿去了？
1: 谁知道啊？哎呀，自打下岗以后啊，每天神神秘秘的。啊，经常晚上出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星期啊都出去三次了，
0: 挣钱去了。
1: 大晚上挣什么钱呀？
0: 你还不知道啊？啊，那当我没说。
1: 什么意思啊？来，说话没说一半啊？
0: 说是在皇冠夜总会啊，奶茶。
1: 什么？打什么牌呀？不玩了。

0: 我是他妈！哎呦，阿姨啊！何家琪，何家琪，你下来，下来，听见没有？
1: 阿姨有啥话，好好说。何家琪，
2: 不是小刘，这
1: 你捂着鼻赶紧给我回家！
2: 小刘，需不需要报警？
1: 什么报警？我告诉你，就你这儿净搞这乌七八糟的东西，我跟你说，警察早晚给你一窝端了。妈，别碰我啊，知道吗？
2: 不是阿姨，
1: 何家琪，
2: 阿姨就用不用花花，
1: 放不着，我们家的事就管不着。
2: 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你穿这么多，
0: 佳丽，
1: 不是我说啊，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你成天说什么啊？你的妹妹都是你管教着，你们家家教如何如何好？你怎么管的？怎么教的？
2: 老王啊，对不起，这事儿我们也不知道。
3: 这不今天就来跟你赔礼道歉来了吗？
1: 这是赔礼道歉能解决的问题吗？啊，亲家。啊。

0: 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们老严家的名誉直接扫地，全都完蛋。自己家的儿媳妇儿啊，跑到夜总会那种地方去表演，这干什么呀？丢人不丢人呢？多亏我儿子不在，这要是在家那还了得呀？那就直。
1: 是，知道，知道，知道。我们回家说说假戏啊，那个让他宣扬乐嘛，亡羊补牢。来得起，来得起。
0: 我呀，我苦口婆心的跟佳喜说呀，谁都可以不顾啊，我啦，红雨啊，你娘家你都可以不顾啊，但是你不能不顾小曼呐，你还有孩子啊，他长大了还得做人呢，是不是啊？
1: 啊，不过亲家不是我埋怨你哈，那个。咱们做老的不都是事事为小的吗？这个其实你早退下来也可以呀、啊，你这早点过安胎日子啊，这干嘛站着那么累呢？
0: 这是一回事吗？啊，这是两回事啊，亲家。哦，那我不退下来，那你们家佳喜就能去干那种伤风败俗的事了，可以吗？可以吗？
2: 啊，不是，这事儿是不对啊，我们回去处理。但也没到你说的那么严重，也不至于就到了伤风败俗。
0: 何嘉林，什么叫伤风败俗？你不知道啊？啊，你妹妹那是干嘛呢？哎呀，我说出来我都觉得臊得慌，太丢人了，简直是！哦，旧社会那一套，你搬到现在新社会来了。我跟你说，你们家的老五最不是东西了，有这么当姐的吗？啊，不教妹妹点好吗？哦。这个就像那个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一个，没个好。

0: 别作妖，你去那种地方干嘛？你自己去不说，你还拉着老六，搞不好人家都要跟他离婚。
1: 离了才好呢，要这些男人屁用没有。
0: 你还不知悔改，要一条道走到黑啊。田家安就这么点大，你不要脸我们还要脸啊。
1: 不是我干嘛了姐，我找个兼职我犯法了，我自己挣钱自己花养活自己，我招谁惹谁了？我再说了，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我问心无愧。
0: 好，你问心无愧，那你别拉着老六，你要往粪坑里拿我们不拦着，
1: 那是他的事儿，你找他说去，你跟我说什么呀？我也没捆着他去唱。
0: 你要去就别说是我们何家的人。
1: 我本来就不是何家人，我姓刘，你姓何，你们打根上就没把我当何家人。你给我一条活路吧姐。
0: 是你给我们一条活路，刘小玲，你这半辈子了你哪步走对了？
1: 我错到尽头就是对。

0: 回来啦。
1: 妈妈回来啦。
0: 干嘛呢？
1: 我在画画呢。
0: 又画什么了今天？
1: 我在画妈妈和我。
0: 哎呦，哪个是妈妈，哪个是你啊？
1: 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
0: 看妈妈给你买什么了？看，你最爱吃的炸串儿。
1: 太好了。
0: 行了，歇会儿眼睛吧，去拿俩盘子过来。妈妈让他们给你刷了你最爱吃的甜酱，嗯，吃吧。好吃吗？
1: 好吃。
0: 好吃，多吃点。哎呦，慢点吃，吃脸上了。嗯，吃吧。
1: 妈妈，您会离开我吗？
0: 当然不会啊。干嘛突然问这个啊？你放心吧，我是你妈，你是我儿子，我永远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1: 妈妈，能不能不要去唱歌了？
2: 我最近啊，跟你未明哥商量，你要是时间紧张。

0: 就放在我们那儿，我们给你带。现在我医院工作也没有那么忙了，时间上自由。
1: 你们是不是对我去唱歌有意见啊？
0: 我就是为了演员考虑。
1: 你放心，姐，我已经不唱了，杨还是我自己带。
0: 那就好。
2: 二姐，
3: 红玉，哎，辛苦了啊！
2: 别辛苦。哎呀，
3: 在这儿一直陪着。嗯，你先回吧。来，你看，你姐夫呢已经住下了，这儿我一个人照顾就行。
2: 别，二姐，你不走我还不走。哎
3: 呀，真的没事儿，现在就是让医生再会个诊，听听其他的治疗方案，别的也没什么了。
2: 能行吗，二姐？
3: 行，你就放心吧啊！哎，来，趁热吃点包子。
2: 谢谢。嗯，
3: 你回去开车呀，慢点，别着急啊。累了困了就找个地儿，先休息啊。嗯嗯，拿着手脏，拿筷子吃。
4: 确实饿了。嗯，二姐你也行啊，饭你也没吃吗？
3: 好。
5: 给你，慢走啊！
6: 谢谢。
5: 需要点什么吗？
3: 哦，老板，我想订个蛋糕。
5: 可以啊，看看要什么样的，什么时候要？大概
3: 要这个，今天下午就要。
5: 好，要写字吗？
3: 要。啊，卫国，生日快乐！保卫的卫，国家的国。
5: 好，要蜡烛吗？
3: 要40根蜡烛。
5: 好。

0: 要拆蛋，
1: 来两个，
0: 要两个，
1: 嗯，
0: 哎，
1: 多少钱一个？
0: 嗯，5毛钱一个。
1: 啊，要两个，
0: 来。小姐，
2: 啊，
0: 我看你卖了不少啊，
2: 马马虎虎吧。
0: 哎呀，我这边就卖了2瓶汽水，看的多呀，买的少。
2: 不着急，不着急。
0: 哎，什么也不好看的。
1: 慢点吃，别噎着。
3: 嗯，
1: 喝口水。哎呀，这阵子都给我儿子累瘦了。你说说啊，他们家的事儿，凭什么让我们家人跟着受罪？
3: 哎妈，别这么说，谁都有难的时候。你说没看见姐夫都瘦不了。
1: 吃。
3: 嗯。嗯。家里最近没啥事吧？
1: 哎呀，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就你那媳妇儿，
3: 哎呀，行啊，干上了，
0: 回来了，
3: 啊，那个，

0: 看见了吗？整天就这么哭丧着脸啊，也不知道给谁看。
1: 别说了，
2: 我上去看一下啊。
0: 看什么呀？饭还没吃完呢。
1: 我先上去，
0: 凉吗？
1: 你先上去，等会
0: 儿。墨鱼，先把饭吃完呢。
2: 我这个回来，你也不问问你二姐夫情况。
3: 刚来，能有什么情况？早晚的事。
2: 你猜猜我给你买什么了？
1: 哎，你一会儿再洗。
2: 进来。
4: 哎，你有病啊，严红鱼！松手！你给。
2: 噔噔噔噔！你最喜欢的颜色？
0: 能退吗？
2: 啥意思呀？干嘛退啊？
0: 你觉得我穿这衣服卖茶叶蛋合适吗？
2: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穿着肯定特别好看，你到时候就招揽顾客。
0: 我是卖茶叶蛋还是站街呀、啊？
2: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
0: 那你上街上看那些卖茶叶蛋的都穿什么呢？
2: 你管他们穿什么呢？那谁说卖茶叶蛋有服装要求了？
0: 那穿这样就是不合适。
2: 有什么不合适？你试一试。
0: 我今天在外面卖茶叶蛋，鸟屎都拉我脸上了。
2: 没事啊。哎呀。

0: 我今天真是把我这辈子的茶叶蛋都给吃完了。我这再爱吃鸡蛋也不能这么吃。
1: 哎呀，就这些了，吃完就没了。
0: 你拿回去给你婆婆他们吃。
1: 那我宁可自己撑死。
0: 哎呦，仇结这么深了。所以说，不单住就是矛盾多。
1: 你真不去唱了？
0: 你都不去了，我还去干嘛呀？

0: 别呀，咱们俩情况又不一样，我那是身不由己，你好歹自己能做主啊。
1: 别，我可做不了主，咱们这小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回头再影响妈和大姐他们做人。
0: 大姐找你说了？
1: 反正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这地儿待不住。
0: 行了啊，你好歹有固定工作，比我强。
1: 哎，老六，真的，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0: 闯一闯啊？下海啊？
1: 对啊。
0: 做什么呀？
1: 做什么不行啊？南方遍地是黄金，没准儿咱们能成歌星。
0: 哎呦，咱家祖坟上冒这道烟了吗？
1: 所以说你这个人，你就是平时咋咋呼呼，关键时刻永远拎不起来。
0: 那我总得跟宏宇商量商量吧。啊，那我们去了，小曼怎么办？你家洋洋怎么办？
1: 洋洋跟着我呀，小曼跟着你。
0: 宏宇肯定不能同意。
1: 所以说你们家大事儿还得是宏宇说了算，他说啥就得是啥。
0: 要不我先跟宏宇透透气，看看他怎么说呗。
1: 对对对，你跟他好好商量商量，这干司机哪儿不能干呀、啊？正好去南方大展拳脚，一展抱负，咱一起。
2: 哎，我摸摸来，这没发烧啊，这眼睛挺聚焦的，说什么胡话呢？啊，什么都扔下，跟老五去下海去，下去吗？
0: 我不是想着咱俩都下来了，这个下海不也是一条出路吗？
2: 那孩子呢？啊，爸妈呢？
0: 孩子我们带着呀，我爸妈也没有到咱们需要照顾的年纪，是吧？趁年轻闯一闯。
2: 我不同意，我得去找这个老五去，这不是瞎霍霍呢吗？他自己工作不要了啊，还带着你，你觉得大姐跟妈能同意吗？哎呀。
0: 我这不是刚有个小想法跟你商量吗？
2: 你这个想法就不是这个正常想法，你这个小火星我就给你掐灭了，要不以后能成火灾。
0: 那咋办？你给我指一条出路吧，我还去买柴蛋呢。
2: 哎呀，这不是，你不是让暂时先干着吗？
0: 反正那摊子我已经收了，就那柴蛋我一天都卖不下去。
2: 那就不卖。来，这人生它起起伏伏的很正常。你看咱们这个日子啊，那比上不足，咱比下还有余呢。你看二姐那两口子多难呐，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把咱这小日子给过下去。那有多大碗，咱吃多少饭就行了。
0: 胸无大志，那要不咱们搬出去吧？
2: 你又来了。
0: 一下海，二搬出去，你选一个吧。
3: 这什么季节还买棉毛裤？
4: 那棉毛裤、棉毛衫不穿，那将来老了膝盖疼。
3: 啊，逛完了我来付账。
4: 哎呀，哎，这牛仔裤不错，哎呀，
3: 我买的就看。
4: 我这老太婆还穿上，媳妇儿。
5: 牛妈。
4: 哎呦，方涛，佳欢，你们也出来买东西啊？啊，
5: 出来逛逛。
4: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方涛，佳欢的老公。这是我儿子，刚从国外回来。
5: 我们见过。啊？
4: 啥时候见过啊？
5: 刚回来那天，我和佳欢接的他，就是没介绍，是吧？
3: 对呀，老朋友了。
5: 老朋友了。

0: 哎呦，你俩这手给万能胶粘一块了啊！
1: 有缘分呐，是，相当有缘分。
2: 就打个招呼，你至于的吗？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至于这么遮遮掩掩的呀？
3: 我都说了没关系，
2: 没关系你躲什么？

0: 怎么样？你们是不是认识很长时间了？他是我邻居，是我发小，你说呢？我俩但凡要有什么早有了。
1: 长官，他要是对你有想法，我找他去。
0: 可我怕你对他有想法。方畅，你就是这样恶意揣测自己的妻子吗？我怕你变。我不会变。
1: 作为一个男人，你能不能自信一点？
2: 我一个出租车司机，看着一个国外回来的发小给你戴围巾，我能自信得了吗？

0: 你听我说啊，留下来继续治，这家治不好咱们再换一家医院。
1: 再好的医院也没家里踏实，我该回家了。
0: 但是你得治病呀。
1: 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啊！我的身体我清楚，回吧。
0: 只要你肯留下来，好好配合，就还是有希望的。
1: 想光明了。

0: 妈，这是上海带回来的特产，您尝尝。
1: 为过这病，上海的医生怎么说呀？
0: 之前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1: 好消息啊。嗯，怎么治呢？
0: 中西医结合。
1: 这么说有希望啊。
0: 对，希望一直都有。
1: 我就说嘛，这老天爷还是长眼睛的。

0: 这是过节费啊，您收好了。嘿，你自己这么难，拿什么过节费呀？收回去。你奶呀，让我把她这根老人参带过来给你。妈，
1: 这老人参我不能要。傻呀，以为给你的呀？
0: 这是奶给魏国补身子用的，什么要不要？收好了，谢谢妈。

0: 来，开饭。
1: 妈，我想喝果汁。
0: 喝果汁自己去冲。
2: 我也想喝果汁。
0: 你只能喝白水。
2: 白水就白水。
0: 光明，跟你爸也倒杯白水。

0: 这段时间辛苦了，一直陪着我，谢谢。
1: 不许说谢。 以后还要陪呢。

0: 不要一副气鼓鼓的样子了啊。啊，
1: 他是在生自己的气。
0: 是啊，要是我是他，我也把自己给气着了，一副好牌打个稀烂，一个好家硬生生的给拆破，是吧？你说呢，刘小玲？
2: 妈，奶，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们商量。
3: 你说，啥事儿啊？
0: 还有喝酒壮胆。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5: 啊，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8: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

0: 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
2: 啊，
1: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 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

0: 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

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

0: 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
1: 哎，
0: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嗯，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

0: 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超爱生活，
4: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3: 超爱科普，
5: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6: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3: 超爱美食，
7: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3: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家政女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打卤面其实蛮讲究的，
1: 所含的中国民俗和礼仪文化潜在的仪式感是其他食品没有办法来比拟的。
0: 挑着面带着卤，
2: 真香这味儿啊！
3: 刀削面好像这个面特别有讲究，
4: 面条本身当的面粉的淀粉，最后就分解成了糊精，原汤呢就起到一个化原石的作用，
2: 香啊！
5: 老北京打卤面
6: 最偏爱的就是这黄花菜，有美容作用。
5: 开勺，啪，有一个甩的过程。
7: 哇！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3: 今儿就奔着打卤面来吃来了是吗，罗老师？啊，这打卤面我觉着都有点登不上什么大雅之堂。
1: 不对不对啊，其实啊，打卤面里所含的中国民俗和礼仪文化以及潜在的仪式感，那么可以说呢，它是其他食品没有办法来比拟的。
3: 这样，今儿在我家咱就吃回打卤面，咱让罗老师好好给我们讲讲，咱们也讲究讲究文化文化，这打卤

0: 面看看吃的还有什么学问？这我今天到底学学啊？这个打卤面其实蛮讲究的，你知道吧？咱这基本上普通的食材，有这个白肉，嗯，木耳、黄花、鸡蛋，嗯，咱们今天用的是这个香菇，
1: 香菇，
0: 讲究一点，您要用到口蘑，哦，您还有一些海鲜料啊，像海参呀、虾仁也可以放在里边，哦，那个就更高级了，嗯，啊，这里放一点青菜叶，我们这个切点这个白肉，
2: 白肉，
0: 哎，
2: 所以我想问一下那个罗老师，这打卤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只有这样做的步骤才叫打卤面吗？
1: 当然，一般来讲也可以叫打卤面，因为打卤的卤的含义呢比较广宽泛，嗯，但是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打卤。如果说我们吃正宗的打卤面，那么第一，它一定要有煮白肉和白肉汤；第二，一定要用口蘑，但是现在呢很难找，我们只能用一些，比如说用松蘑或茶树菇啊，甚至用香菇来代替。整个炉打好了以后，我们还要放上就是合适的淀粉。怎么放叫合适的淀粉呢？就是这个淀粉我们放出打这个炉以后，从开始这一碗卤打卤面，从开始吃到最后，卤不能泄。哦，如果说我们吃一半的卤蟹了，我就证明这个卤没打好。关键在于，一是你选择淀粉也一定要好，第二就是淀粉和汤料的比例一定要掌握住，有一定的学位。
3: 吃打卤面不能拌，
0: 不能拌，
3: 您是勾了芡的，您挑着面带着卤，因为吃打卤面主要吃的是卤，不是吃的面，面很少，基本上就是
1: 面呢，一般就是三
0: 不
1: 面
0: 啊。卤子不要钱。
1: 一般来讲，面不要超过碗的三分之一。
0: 天，
4: 我的天，我一直以为打卤面主要吃面为主。
0: 来吧，啊，好好学学吧。
4: 快说说，快说说步骤。
0: 刚才是放的这个八角，然后这个煸出点香味之后放的姜，
3: 煸点葱姜
0: 啊，然后葱姜放进去，
3: 然后我们烹酱油，啊，
0: 来点生葱。
4: 天哪，胖子，哎，你们家什么土豆丁？还什么勾点芡，那就不叫打卤面。
5: 卤面啊，就是勾芡的，就叫
4: 那白汤是吗？啊，
5: 不勾芡的叫汤面。
0: 哎，所以其实我们刚才一说，就说这卤就属于说面条多少钱一碗，卤子不要钱。
3: 是这样，这个刚才这个罗老师也说了，这个姜波老师也说了，咱们那个家里啊，一般也没有那条件，您知道吗？您再说这个，您呀搁一点这个泡的这个黄花的这个
0: 黄花水，
3: 您可以再放一点这个
0: 香菇水，
3: 香菇水可以。您说家里说咱这口蘑，口蘑现在这种口蘑不是说咱市场上买那白蘑菇，那个也叫口蘑啊。但是说你咱们所说的口蘑是张家口口外那种干口蘑，
1: 对，
3: 哎，那个是内蒙产的一种松蘑，
4: 没错，那老贵了，那个
3: 那老贵，一个是贵，二一个那特别难处理，因为它沙子
1: 沙子多啊。我们要说到中国面条的历史，比如说到了汉代，汉代我们管面条叫什么呢？叫索饼。那么是从形状上说，如果从方法上说叫汤饼，是因为它要放在开水里来煮的，所以那个时候啊，所有的面食都叫做饼。比如说用火烤的叫烧饼，水煮的叫汤饼，蒸锅蒸的叫蒸饼。
0: 哎，那炊饼，武大郎卖的炊饼，
1: 炊饼就属于烧饼的一种，
0: 烧饼的一种，
1: 烧饼，哦，烧饼。所以面食的它都叫饼。那么到了后什么时候叫面了呢？那么这个一直到唐代以后才出现了面。不过唐代呢还是一个转型时期，比如说要过面，要过冷水叫冷淘，要过温水叫温淘，温淘面。到了元代，那么可以说面基本上就定型了。所以有一个人我们必须得要特别纪念他，食疗的专家叫呼思慧，他写过一部书叫《饮膳正要》。那么这里边他第一次出现的就是复合性的面条，他就把各种动植物的调料磨粉以后和在面里边，那么来制成面条再下锅煮。后来到清代就出现了所谓五香面、八珍面，到了清代可以说是面的种类非常的丰富了。那么而且呢，很多人呢都会用自己不同的烹调方法来制面，比如说流传到现在有伊面，又所谓伊府面，伊府面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
3: 方便面，
1: 方便面。因此这个面到清代可以说是一个大发展时期。

0: 由于我们吃打卤面呢，形成为一种喜庆的日期，我们才吃打卤面的。所以吃打卤面呢，就在潜意识里边就有一种仪式感了。
1: 我这个给你煮面条吧。
2: 面条对，您给我烧上。
1: 我给你把这水。
2: 然后这个勾芡特别重要，这个芡啊，因为打卤面要勾的比较稠。所以说这要平常在单位的话呢，肯定就要一边倒一边动。
3: 我给您扶着上。
2: 行，你给我扶着点。
3: 我也扶着啊，
2: 侧着点。
3: 行，我给你扶着。
2: 好，你看啊，这勺子搁到里头，它这个
1: 就你这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就让它上劲儿呢，是吧？
2: 对，
4: 咱们为什么要喜庆节日？刚才罗老说了，要喜庆节日吃
2: 这个就差不多了啊。
4: 喜庆节日要吃打卤面啊，红颜色的
1: 哦，哎，这叫什么甩果了是吧？
4: 甩果了，
0: 你看看这个是做的，
4: 待会儿该去皮了，
1: 出锅的时候去，
0: 就在锅里
3: 烧了，烧了行吗？还挺累啊。
1: 你干嘛了你就累了。
3: 扶着锅我看都是技术活，这我要不扶着锅做不成，你知道吗？啊，
1: 哎，我这锅开了，这我用揪揪吧。
4: 长寿面您这一揪，
5: 小一点，可以小一点。
2: 好嘞。
3: 哦，真香，
1: 真漂亮。哎，这煮面条是得加水吧？
4: 这面条不是煮熟的，您这是误熟的，关点小火不就完了吗？
2: 哎，我们炸炸花椒油，用香油炸，炸花椒，花椒略微的这个有点这个糊才行，就是不能让它吃出麻来。
3: 哦，
2: 知道吧？一麻就不行了。
1: 给您这小漏勺要吗？
2: 没事，带一点
0: 花椒的香味，
2: 带一点花椒没事，不要。
0: 所以这个声音非常好听，
1: 那么香，
0: 像刺啦，对，
3: 就听这声刺啦，
0: 对，非常好听。
4: 清酸，
0: 所以花椒香气四溢。
3: 哎呦，真香这味儿啊！
1: 来吧，珊珊，
4: 珊珊，
3: 珊珊，很简单。
4: 我们珊珊的人的性格呀，都比较节俭。
3: 那倒是啊，
4: 主要原材料豆芽菜，
1: 豆芽，
4: 对，
1: 辣椒面，辣椒油，五香粉，
4: 十三香
1: 啊，这十三香啊。但是刀削面好像这个面和起来特别有讲究，要不然你削不成是吧？
4: 一斤面
1: 啊，
4: 四两五水到五两
1: 啊。
4: 冬天呢，咱就五两，天冷多醒醒。夏天咱们这个天四两五，您看这醒完了特别滋润，还稍微的有点那种感觉，软软的感觉。
1: 是凉水吗？
4: 凉水就行了，
1: 就凉水白水，不用加油什么盐呀。
4: 不，就白面条就行。你看没有，横竖揉。
1: 哦。
3: 干嘛横竖揉硬了它是吧？
4: 待会儿那个咱们好待会儿削啊，对吧？您这一削，这面条
1: 横竖揉就上劲儿了是吗？
4: 对，您削出来面条它也是顺溜的。
1: 它这个面和完了要醒多长时间呀？
4: 半个小时左右就行了。
1: 哦，
4: 每隔半个小时揉一回。
1: 哦，每隔半个小时就揉的一回。
4: 对呀，要不然您看刚才还软着，您现在摸一摸。
1: 啊，真的
4: 上劲儿了。
1: 所以我刚才就开始摸着，我还心的话，这软塌塌的，就不像是刀削面那种硬邦邦的感觉。哦，一揉就上劲儿。
4: 对，上劲儿。咱们先把这个调料我调好了，好吧？咱们先弄一个，您递我个碗，
3: 跟玻璃碗，
4: 对，玻璃碗。咱们家人也挺多的，
3: 对，
4: 别使那小勺，
3: 行，
4: 咱来这大勺，
1: 好，
4: 先来生抽，您瞅瞅，这是一勺，两勺，三勺，陕西人，山西人，爱吃醋，
3: 对，酸的嘛，都来醋，
4: 一勺醋。什么都别说了，这就够了。然后这个里边呢，咱们呢再搁点什么呢？借您点红糖吃。
3: 好嘞。
1: 哦，加红糖啊？
4: 哎，不要太多。你看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原来没有，您珊珊地区不搁。
1: 哦。
4: 哎，咱们稍微改良一下，对吧？咱们来点这十三香，够了没有？
1: 哎，你这个配的这个料是自己发明的呀，还是说
4: 在人家传统的基础上有所改良？
1: 哦，
4: 咱们来点料酒吧，再来一勺料酒，这就行了。先把它煮一下。
3: 哦，熟的呀。
4: 天热，别吃生酱油啊。
1: 哦，这个刀削面好像一说到这，我们就是山西的刀削面比较有名，是吧？他们那边这刀削面，这算是当地特色吗？我觉得
0: 要据记载，是当地的特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传说呀，有一个时期，每十户只给一把菜刀。那么有一次啊，有一个家里边是只有老夫妇两个，老太太呢把面和完了，想让 老爷子呢去到户长那儿去借刀去，没想到到那以后刀已经让别人先借走了啊。

0: 哎呦，我说这老头怪狠的，你说这怎么办？回家我怎么切这个面呢？就是，哎，刚出门，没想到我手里脚底下绊了一下，绊了一下，捡起来是一块铁片
1: 啊，
0: 他就在街上磨了磨，他说也许这铁片凑合能当刀用。那么回家一说，这老婆说不行啊，这个你这个刀怎么让我切面呢？没法切面呢。这老头挺有气，说你不是切不了吗？你试着砍这面行不行？
1: 啊，
0: 哦，没想到老太说行，我试试，就把这面呢搁到这小条板上，左手托着，右手的一条一条砍，哎，砍的锅里边一煮啊，
2: 好吃，
0: 还真不错。所以呢，后来这个办法一传十，十传百，就传遍了三晋大地，所以山西人都会刀削面。
2: 刚才姜老师做辣椒油，你都没看见吧？
1: 人家这是什么主酱油？
2: 我跟你说，这个你没看见吧？
1: 那是往里面直接
2: 兑了醋。
1: 哦，用醋拌的这个干辣椒面啊。
3: 因为这个辣椒，待会儿不管使什么油，这油脂相对来说跟醋结合起来会产生芳香的醇类物质。而且辣椒里边的辣是一氢辣椒碱和辣椒碱
2: 啊，
3: 所以酸碱中和了之后，这个辣椒，咱们今天选用的不是咱们我们这个陕西的在土炕上炕的这种熟辣椒，
1: 嗯，
3: 所以咱们要搁上咱们一点的这个醋，吃起来更加芳香，不撩嘴。
2: 明白了，
3: 嗯。
1: 那您刚才煮的这个酱油里头，后来又加东西了吗？
3: 后来我就加了一点老抽，捏了一点盐，就 OK 了。行吧，来，
2: 行，来，
1: 咱们就开始削面了，是吧？
3: 把这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你看见没有啊？这边搁上咱们这个冷水的，
1: 这
3: 边
1: 刀削面得拔一下，
3: 对，您瞅见没有？这刀削面在底下，咱们先垫上咱们这豆芽儿。这个面咱们醒好了以后啊，
1: 嗯，
3: 找根棍儿，
1: 干嘛还打会儿它？
4: 压在里面，它拖着呢。
1: 哦
2: 哦，行，哦，这样的。
1: 真的呀，这个用得上劲儿是吗？
0: 对，
3: 这个有点轻啊，咱就削一碗就行了，见好就收啊。
1: 好，好，好，我们这锅也小是吧？
3: 不是老不削了，
1: 人家是大锅是吧？
3: 对，大锅好点，看这就快好了，开锅就熟啊。
1: 哦，哎，罗老师煮面条里头到底加不加水啊？
0: 刚才姜大厨已经说了，用减火的办法
2: 啊，
0: 这样煮出的面条呢可能更筋道。
3: 羊汤止沸，釜底抽薪，这都是老祖宗教咱们的。
2: 往里浇什么？
3: 看见这边，看见没有？这边开了锅要铺锅了，您瞅瞅。
1: 啊，
3: 这叫羊汤止沸。您看这面条是不是煮熟的？对吧？我关关火。您非得点水，这一点水，这温度低了，里边的蛋白质和淀粉温度降低了，不互化，完全不完全凝固。
1: 谁知道我妈当初跟谁学的煮面条？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用的煤炉子不好控制火，
3: 对
1: 啊，
0: 所以现在呢，我们用煤气炉。
1: 对，我们小的时候都是用的煤，上哪儿去灌火去？你这么一说，我都忘了。
3: 那也不能玩命的往里点，
0: 点水。
3: 那点水不是让它烙开，是让它微开，锅馅凉了。锅馅，
0: 人历史上就叫冷淘。
3: 对
1: 啊，冷淘，
0: 冷淘，
1: 哎，是不是过一遍凉更筋道？
0: 对
2: 对，
0: 另外它不粘
1: 哦，
0: 不坨啊，现在就是
1: 坨。
3: 做点油，别着急。
1: 好，
3: 蒜。
1: 您是要香油吗？还是要？
3: 不用下，不用下。
1: 葱，
3: 葱，
1: 还有这个
3: 青蒜，
1: 青蒜。
3: 这都给请边上去。
2: 对，
1: 这是熟酱油哈。
3: 别着急啊，我带了点红油。
1: 好嘞。
3: 按理说这辣椒应该搁这里的
1: 啊，
3: 今天咱不，今天咱把辣椒搁里头一浇，往上一上，
1: 好吃啊！
3: 您看这颜色变了，
1: 嗯，
3: 关上火，
1: 这是不是稍微再过一点就容易黑了，是吧？火候把握很重要，
2: 香啊！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

0: 去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的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2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潮湿的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5: 那咱就来一个老北京打卤面。
2: 打卤面，
6: 打卤面有讲究，打卤面上早会有。
7: 我跟您说，老北京打卤面讲究的是三汤，第一个白肉汤，第二个黄花汤，第三个冬菇汤，尤其是得使这个呀，我们这个猪白肉，这猪肉呢又叫什么呢？又叫鸡肉，又叫龙肉。所以这个讲法特别的好，叫什么呢？叫甩果去皮儿。
6: 普通话怎讲？
7: 就是把这个鸡蛋啊甩在里头，然后呢再呲上花椒油。
8: 香菇汤、白肉汤、木耳、黄花，甩果，
9: 甩果，
2: 甩果。
6: 高老师，甩果什么东西啊？
10: 这甩果呢，就形容这个鸡蛋，咱们打碎之后，打完芡，这一锅汤打完芡，往上有一个动作，咱们不能说往里倒，这必须得倒到手勺拍勺。啪，有一个甩的过程，这叫甩果。
7: 我跟您说，对方辩友是答对了100%。
6: 那姜老师，咱说，
2: 咱这样，我先给你们烧烧水，煮着，咱也先招呼着。
6: 对，
2: 不然的话，等他们斗完嘴，天都亮了啊。
7: 尤其是咱们北京又特别讲文化，什么鸡蛋呢，这都不能随便乱说。把这个鸡蛋甩在咱们这汤里头，就叫甩果。把它要放在锅里头，说咱们摊个鸡蛋，这都不行。
6: 那怎么说？
7: 摊黄菜，对吧？拿这个鸡蛋跟这肉片一炒，都不能说叫鸡蛋炒肉片，这叫什么呢？木须肉。所以我们北京有一个忌讳，就叫避讳这个蛋字。所以鸡蛋糕都不说鸡蛋糕，
6: 叫
7: 桃子糕。
6: 天哪！
2: 黄花都已经准备好，把这根儿去一下，是吧？
8: 咱给捋好之后，把根儿给它去了。
2: 把这个黄花切了以后，然后呢，再把这香菇，也切成丝儿嘛。
8: 香菇这得去了，片成片儿。
2: 再跟我们说说这黄花木耳的有什么好说？
11: 有四大干菜之王。第一个就是黄花菜、木耳，还有香菇，还有玉兰片，咱们就占了三样。而且我最偏爱的就是这黄花菜。为什么呢？这黄花菜呀，第一有美容作用，能去斑淡斑呢。第二个呢，这黄花菜啊，它有好多别名，你们从这别名中啊就能猜到它有什么功能。你们猜猜。
7: 叫萱草，
11: 萱草，金针菜、健脑菜、益智菜、安神草，而且呢，它还补钙
2: 啊，明白了，
11: 里面营养非常的丰富。
8: 洗香菇，洗木耳。
2: 这是才开始洗是吗？
8: 加点淀粉。
2: 这是放的什么呀？
8: 给它抓一抓。
2: 然后咱们就开始。
8: 香菇，
2: 要油是吧？
8: 油啊。
2: 葱姜，
8: 来点生抽。 肉汤，
10: 肉汤。
2: 这肉汤是怎么弄的呀？
8: 就是咱那个

0: 就带皮五花，
1: 五花啊，
0: 哎，加点葱姜，给点大料拌一煮。哦，然后呢，咱们这个香菇水啊，用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啊，千万别到底下根有沙子。哦，咱那白肉啊，切片。
1: 啊，这汤已经快开了啊，然后把刚才黄花木耳、香菇、
0: 干料放进去，
2: 我都闻见味儿了，香吧？真香，说实话真香。对，
0: 加一点盐，
1: 加一点盐，
0: 来点盐调调味
2: 儿，哎，真香。
1: 好，
0: 咱们现在呢开始给它勾芡。
1: 好
3: 啊，您得注意这勾芡的手法。
2: 哦。
1: 这勾芡也有讲究是吗？
3: 对啊，这下锅之后这不能来回来去搅搅动，来回来去搅动，这个芡粉一泄了劲儿了，第一这汤是什么呀？
0: 不浑了，
3: 浑了，不清澈了。第二什么呀？它不成坨了。哎，所以这芡粉下锅之后一定顺时针，哎，咱们用这手背去滚动它，
0: 听见没有？
1: 啊，这已经是开了。
0: 你要是手慢的话哈，咱调点小火。对，起火，
1: 就这小火慢慢的是吧？
0: 哎，这个时候
1: 可以开
0: 大火，给它打开之后呢，把芡给顶熟了。
1: 好，哎，
0: 您看打好这个芡，它是亮的。
1: 哎，确实是，
2: 真香啊！啊，
0: 咱开始水果，
2: 哦，水果，看怎么甩，
1: 看看啊。
2: 嘿，哇 ，S。
1: 这甩出来这个。蛋液
0: 成片，
1: 它是有什么？哦，成片儿，
0: 得成片儿。
1: 明白了，这就放进去不能动了，哎，是吧？
0: 咱们呢可以，我又晃一下锅，您看，它一点这点果，你看到没有？渐渐的它就上来了，
1: 上来了。
0: 哎，
1: 这卤就可以出锅了，哎，是吗？
0: 可以出锅了。
2: 哦，你看我们这细节没有？
1: 什么细节？
2: 那勺子在里边呢，省着泄芡。
4: 什么意思啊？哦，
2: 那当然了，说明这个韩师傅这基本功很扎实。嗯，
5: 我刚想说，这厨师太不专业，勺子拉锅里。
1: 那咱这就做得了吗？
0: 别着急，最后最关键的一步
1: 啊，还有一步呢。
0: 就看正宗不正宗，就在这儿。花椒油，哎，给它炸成糊香糊香的，捞出来往上一呲油。哦，
1: 那我就给你倒油呗。
0: 稍等，
2: 得是香油。
1: 得啊，
2: 得是香油，
0: 一半一半。
1: 哦，吃色拉肉还不够。
2: 辣椒油的叫呛，花椒油的叫驱。
5: 哦，哦，辣椒油叫呛。
2: 哎，呛拌辣椒油往上热的浇，花椒油的叫驱皮儿。
1: 驱皮儿。哎，长长学
2: 问。我跟你说，这字儿一般的。往下打，您不会打这曲字儿怎么写？
1: 哦，曲字儿一般都打不出来是吧？
2: 对呀。
1: 行了，后期见了多少人都在看你。
2: 但是我跟您说，这曲字正写，这边是一个火字旁啊，这边是一个英俊的俊的，去掉单立人儿。哦，
5: 来，行了，我看这行了吧？这个
0: 不行不行，这会儿啊，花椒啊，这会儿有点红啊，它是麻的。嗯，哎，咱一定要给它炸黑一点。
1: 好好，饿了是吧？阿姨先给你下点面
0: 吃。别着急啊，
1: 来。这水开了，我这先煮点面条。
5: 这花椒也炸，叫黢黑了，现在已经是。
2: 对，
0: 必须炸出这种糊香味儿啊！
5: 再少点。
0: 起火啊！好嘞，往后撤一步。
5: 我闪开啊！哎，这香味儿出来了。嗯。
1: 咱这卤做好了，老北京这面条有什么煮的讲究吗？
2: 您盛出来得是一根一根跟梳子拢的似的。
1: 江伯老，您说这面条盛出来怎么着，都要跟着准备梳过的似的。
2: 我告诉您啊，这面条拿出来了啊，搁在这儿。
1: 嚯嚯！
2: 哎呀，哦，拿这头都盖底下，拿这一盖，
3: 漂亮！真的，
1: 这面条要这么盛啊？
2: 一碗咱们面。咱们再配上这么一碗卤，哦，哎，这就上桌了。
1: 那给我们孩子尝上一碗，
2: 得嘞，
1: 行吧。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

0: 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市里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今天是什么节日？国际六一儿童节。
6: 我今天做一个简单的菜啊，叫水炒桂花虾。这个鸡蛋出来以后的效果，它是柔韧。筋道爽弹，
7: 什么菜吧？叫锦绣八宝南瓜，
8: 带这种什么小狗牙哈，小狗牙的这个小齿的这个还是挺好看的哈。
9: 鲜果、菠萝、古老肉，
8: 酱汁比做肉重要是吧？
9: 对，
10: 好嘞，
11: 真香！
10: 一看肉我就馋，
8: 我家厨房开饭了。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了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原来眼睛就是

0: 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当冰冷的金属遇上滚烫的匠心，当沉淀的文化碰撞创新的火花，两条看似平行的轨迹正以各自的坚守与突破编织着属于中国非遗与文创的时代答卷。
1: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内的郭海博铁板浮雕艺术馆当中，而且我们看到老师们手持簪子在铁板上锤击跟錾刻，让这原本没有温度冰冷的金属慢慢地呈现出栩栩如生的铁板浮雕作品。
2: 我叫郭墨涵，是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郭氏铁板浮雕的代表性传承人。从商周时期开始至今，錾刻工艺呢，在我们国家已经流传了3000多年的历史。从19世纪初形成了以铁板为原材料的艺术表现形式，最大的特点是不加热软化，经过数万次的精准敲击，在坚硬的铁板上刻出立体的浮雕效果。
1: 说实话哈，拿着簪子跟锤子有点紧张，
2: 不用紧张。
1: 像我这样的这个小白能直接上手吗？
2: 当然没问题了，你可以亲手操作感受一下，砸一下挪一下，砸一下挪一下。
0: 郭墨涵与这门技艺的缘分始于童年父亲工作室里的锤声，父亲郭海博开创的铁板冷锻技艺，全凭手工在硬铁板上敲出立体浮雕，对体力耐力要求极高。
2: 过去呢，金属锻造工艺呢，其实它是男孩子的领域。就我们家呀，从来没有想着让我来继承铁板浮雕的这门技艺。我总是忍不住用这个边角料去试着去敲打。直到2012年，我辞去了上海的高薪工作，回到家乡，接过了这个传承的接力棒。我是用我的坚持和热爱，打破了传男不传女的这种旧观念。
1: 为了让非遗走得更远，那郭墨涵还在大学开设了非遗传承的选修课。它的特点就是从来不照本宣科讲理论，而让学生们从最基础的锤击直接上手，而且还创新地采用了非遗加美育加思政的融合模式，把工匠精神、文化自信、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当中，让学生们既学习了技法，也探究了作品本身的文化内涵。
3: 刚开始接触这门技艺的时候，手臂经常酸得抬不起来，手掌也经常磨出泡，但是看到手里的铁板逐渐变成艺术品，心中非常的自豪。我们郭老师的课也成为学校非常受欢迎的课之一。
2: 传承不是守旧，要让非遗跟上时代，所以我们把红色故事、奥运精神还有家乡变化融入到我的作品当中，让学生在创作的过程中呢，也能够读懂文化，观众呢也能感受到铁板背后的温度。
1: 郭墨涵以匠心让铁板浮雕焕发光彩，而在河北这片大地上，还有一位非遗传承人，同样以匠心深耕技艺，他就是与金银错紧密相关的杨慧江。
0: 金银错技艺自商周开始流传千年，作为民间艺术家工作室领衔人，杨慧江对金银错技艺的发展过程谙熟于心。河北博物馆内有很多关于金银错的文物，比如错金铜博山炉、错银铜双翼神兽，都是通过金银错的技艺赋予了美丽的花纹。
4: 这流传千年的金银错技艺不该只是尘封在书里，或者说是陈列在博物馆中，我们要让它带着文化的温度，以更加鲜活的姿态走进大家的日常生活，所以我才创立了印记文创。它不单是一个文创品牌，更是我们让金银错技艺火起来的载体，是承载

0: 我们这份初心的起点。
1: 杨汇江团队遵循守正创新原则，将金银错与多种燕赵文化元素融入文创。金银错系列产品严格保留嵌丝、填色核心步骤，让每一件银饰都尽显非遗温度。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非遗技艺，其工作室开设相关课程，传授非遗知识与技艺，让非遗体验更易上手，更具魅力。
2: 刚好最近有同学要过生日，想着买一个送他，顺便自己也亲手动手体验一下。
3: 不管是咱们本地的朋友，还是来石家庄旅游的外地朋友，都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一下非遗技艺，亲手做出满意的作品。
4: 郭沫涵以锤击传非遗温度，杨汇江用文创让技艺贴近生活。那两位非遗传承人以匠心守正创新，既擦亮了河北非遗名片，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双正有我微笑河北，让燕赵文化在传承中焕发新的活力。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倪岳峰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少年儿童时指出，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1: 王正普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强调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我省面向重点产业支持培育15家省级中试平台，累计开展中试服务项目422项。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来看中试这座桥梁如何促进京津科研成果在河北落地转化。
1: 我省持续推进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打造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雄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少年儿童，并向全省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参加。
2: 石家庄市中山路小学以手拉手品牌活动为抓手，打造红色教育与民族团结深度融合的特色育人阵地。倪岳峰来到该校，佩戴红领巾，观看孩子们开展的特色活动，为孩子们的表现点赞。倪岳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成才，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饱含着殷切关怀与深情厚望。希望少年儿童从小树立远大志向，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各类学校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教育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桥西区第二幼儿园内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正在开展，倪岳峰询问孩子们的生活学习情况，叮嘱老师们遵循幼儿成长规律，用心用情呵护孩子们身心健康。各地要适应学龄人口结构变化，推进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新华区广元路社区爱心驿站，倪岳峰详细了解爱心爸妈志愿服务开展情况。倪岳峰指出，要充分发挥街道、社区、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作用，完善爱心爸妈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帮助困境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各级党委政府要强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营造关心关爱下一代的社会环境。
1: 5月30号，省长王正普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步重点工作。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抓实矿山安全，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重拳严打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推动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硬落实。要突出重点领域，围绕烟花爆竹、危化品、交通运输、工程施工、消防、文旅等行业领域，抓好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加强行刑衔接，形成有力震慑。要深入排查隐患，严格执行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扎实开展双盲抽查，强化上级对下级风险隐患整治整改工作的监督，确保整治整改真实到位。要促进社会共识，开展技能培训、避险演练，加大安全宣传和警示教育力度，增强公众风险防范意识。要扎实推进防汛备汛，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做好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认真执行值班值守、请示报告等制度，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0: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被称为科技转化的死亡之谷，而中视平台为跨越这道鸿沟搭建了桥梁。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来看中视服务如何促进京津科研成果在河北落地转化，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关键跃迁。
3: 金属材料是现代世界的骨架，今天的人们想要制造出更先进的装备，往往不是看设计够不够炫，而是材料够不够强。
4: 传统金属材料就像一个潜力耗尽的百米运动员，0.01秒的提升都很难。所以呢，我们也一直在设计下一代金属材料，即打破传统金属单一主元的局限，依靠多种元素团队协作，从而实现性能的突破，高熵合金应运而生。
3: 多元素协同让高熵合金拥有强度高、韧性好等诸多优点，但这种新材料熔点高、反应活性强、工艺窗口窄的特点让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难度陡增。
5: 实验室一次性做几百克没问题，证明这个材料可以做出来，但是走出实验室，温度场变了，流动状态变了，凝固规律变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中视把高熵合金的产品从理论上可行变成工程上可做。
3: 然而此时的产品没有完全成熟，市场又不愿意为不确定性买单，中视就直接面临着技术风险、资金短缺和市场未必认可这三重压力。
6: 中视平台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正好可以弥补市场上不愿意覆盖的这一段，而我们依托的北京理工大学以及北京市技术转移联盟的创新优势，再叠加唐山市的产业优势，让我们可以在技术上帮助新成果跨过死亡之谷。
3: 具体到高熵合金这个项目来说，中视平台把眼光瞄准京津，一方面在基础设备、场地空间、电力需求等硬件方面给予全面支持，还通过唐山凤凰英才计划等人才吸引政策，为项目引进了包括2名博士、7名硕士的专业队伍，形成了原创技术加中视平台加人才高地的黄金三角。
7: 我们还可以依托河北省科技厅中视示范基地专项资金，为成果的中视熟化提供定向支持，这样一来就和前期的研发资金形成了接力，让中视进程平稳顺利。
3: 至此，中视服务形成成果转化的闭环。目前用于高熵合金生产的特种金属熔炼成型一体化设备已经研制成功，让这项成果可以应用在航空航天、核能、消费电子等多个领域。
8: 这是我们进行

0: 产品实验和工艺放大的核心平台，炼出的金属纯净度高达99.99%。
1: 中视不仅在打通最后一公里，把想法变成产品，

0: 二是呢，成本高，材料贵，我们又在实现工程化现在同时呢，要把成本压低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以适配大量的装备和民用需求。
1: 考虑到产业发展的低成本需求，研发团队迅速确定了用硅基材料做高性能相控阵芯片的技术路径。此时，中视平台立即跟进，展开量产稳定性测试、可靠性验证等公共服务。
2: 芯片能不能适应复杂的应用场景，不仅要靠设计的好，更要靠过硬的验证。为此，我们针对性地建设了微波暗室、振动、温度等验证环境，为团队节省了600多万的重资产投入，让他们专心做科研。
1: 不仅如此，依托中视平台的信息渠道，今年一月，研发团队、高校与河北的生产企业共同组建起微波信道传输设备产业创新联合体，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3: 我们最新开发的 W 波段硅基相控阵通信首发前端，已经在石家庄鹿泉实现规模化生产，体积下降40%，成本下降80%。其他架构的模块呢，也目前正在开发当中。
1: 如今，中视正在成为河北连接创新链、技术链和产业链、承接京津科技成果的重要支点，不仅缩短了成果落地的距离，也提高了成果落地的成功率，更推动河北从承接转移向主动转化升级。对京津而言，这是成果外溢的高效通道；对河北而言，这是产业升级的新引擎。近两年，河北连续实施科技成果中视验证平台科技专项，已培育15家省级中视平台，累计开展中视服务项目422项，并联合中国科学院设立总规模1.2亿元的中视科技成果转化基金。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1271.7亿元，居北京、天津输出外省市技术合同成交额第一位，连续2年全国第一。河北正在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首选承载地。
4: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我省持续推进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加快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步伐，打造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雄安。
5: 保定市鲁岗污水处理厂是白洋淀流域最早的城市污水处理厂之一，也是保障白洋淀水质的重要节点工程。眼下，这里正在实施强化处理工程，通过全面优化升级水处理工艺，进一步提升污染物去除效率。
6: 工程实施完成后，能进一步降低入电污染负荷，为保障电区水环境安全提供关键支撑。目前，包括这项工程在内，白洋淀全流域都在分批次进行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
5: 白洋淀不仅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湿地生态系统，而且是雄安新区蓝绿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省坚持补水、治污、防洪三位一体统筹规划，协同发力，在白洋淀及上游流域实施了一系列治理保护工程。
7: 在白洋淀，我们实施了生态清淤、白电连通等工程，改善了电区生态环境。那么在入电口呢，我们建设了符合效益和人工湿地净化工程。那么在上游呢，我们开展了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等等一系列工作。
5: 目前，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三类，生态水位连续7年维持在7米左右。野生鸟类较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华北明珠再现荷塘围海鸟类天堂的生态盛景，稳居全国良好湖泊行列。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以巩固提升白洋淀治理保护成果为总牵引，统筹推进城镇、工业、农业农村、内源污染治理等10项重点工作。
5: 围绕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雄安，我省还扎实推进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全面开展极端天气监测预警与应急保障建设，强化白洋淀生态保护与气候适应协同推进，统筹推动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与地下空间发展。
8: 以雄安新区入选全国首批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为契机，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基础研究，强化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影响分析和风险评估，全力打造绿色低碳、宜居韧性的现代化城市。
9: 想抓跨境电商新风口，畅通工业

0: 品出海新路径，近日，我省集群出海暨工业品跨境直播交流对接活动在邢台举办。
1: 河北有170个省级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覆盖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近年来，我省全力支持特色产业集群出海。针对部分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面临的专业人才稀缺、跨境直播经验不足等痛点，本次活动邀请我省工业品跨境直播优秀企业，就如何分层培育工业品跨境直播主播，如何精准筛选主推产品，如何通过 AI
2: 技术优化跨境直播等内容进行了经验分享。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企业的生产状况，然后企业的真实案例，还有我们的工厂的一个实际的运行情况，以及我们的企业实力完整的展示在网上，然后让 AI 能够抓取到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推广到更多的国家。活动现场还集中发布了一批海外投资项目与国际采购订单，我省企业与
1: Big Buy、 易财宝等跨境平台精准对接，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为河北工业品出海带来实打实的订单支撑。
3: 因为在选品的过程当中，发现咱们河北的产业集群非常有优势，无论是从生产制造，还是从整个供应链的全流程环节，包括它的整个的跨境出海的生态，现在也非常好。参加本次活动呢，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企业和工厂，方便我们在选品上做更多的功课。
1: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为推动工业品跨境直播，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我省后续还将在全省组织筛选优质企业开展工业品跨境直播经验交流活动，围绕建好库、选好品、育好人、服好物，推动工业品直播在特色产业集群落地推广，助力河北特色产业集群拓展市场。
0: 日前，省委决定，卢建同志任承德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柴宝良同志不再担任承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日前，省委决定，王宪坤同志任廊坊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李国勇同志不再担任廊坊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4: 日前，2026年河北水利博览会在石家庄举办，都有哪些前沿技术与最新成果亮相？跟随记者一起探访。本次展会汇聚了省内外260余家涉水企业和科研院所，展示推介了现代水网建设、智慧水利、农田水利、防洪排涝等8大门类3000多种产品。
5: 像这件电动小型无人直升机，别看它个头小，但是干起活来可是以一敌十。它可以进行2种挂载，就是它的前部可以挂那个三观吊舱，底下可以挂一个激光雷达或者是正摄像机。它在一次的飞行过程当中，能够干2件事：它既能进行巡检，又能采集这个地理信息数据。原来，比如说100公里的这个管线巡检，可能需要20多个人；用上它之后，可能你只需要2到3个人就可以了。
6: 在一旁的展位上，约2人高的测雨雷达十分醒目。企业负责人介绍，相较于传统测雨设备，这台设备不仅测量范围更大，达到了方圆45公里，还增加了短期降雨预测功能。可以做到0到3小时短雷预报，它是相当于把预报的这个观测打了一个更提前的提前量，提高了我们洪水的一个预见期嘛。真的发生山洪泥石流这种灾害的时候，分秒必争。我们在四川建设了47套。
4: 展会上不仅有看得见摸得着的黑科技产品，还有数据加算法加 AI 组成的智能平台和全流程解决方案，同样个顶个有大本领。我们这个节水系统呢，是通过采集数据，然后上报到平台进行数据分析，平时主要作用于灌溉电厂、水厂，结合过去几十年的数据的库存，结合最新的 AI 技术，可以做到提前的预警。
7: 集水平台妙招高，在一旁另外一家企业带来的农村供水全流程解决方案也有一招鲜。展示出来的是从水源到水厂到管网到我们的最终用户这样一个全流程解决方案，通过我们的算法了，包括 AI 的赋能，来进一步提升对于农村供水的一个监管和这个运营的管理水平，可以提供一些模块化的安装方式，像我们的占地方面可以节省 20% 到 40%， 同时呢，在我们交付周期方面可以节省 30%。
8: 通过展览展示、信息互动、学术交流、专题推荐等多种形式，为河北和京津冀地区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高端专业。

0: 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品牌推广和商机对接的综合服务平台。
1: 近日，59岁的河北衡水市民宋继铁成功登顶海拔8848.86米的珠穆朗玛峰，成为全国第三位、我省第一位独腿登顶珠峰的人。在衡水市的家中，记者见到了刚从珠峰归来的宋继铁，虽然双手冻伤还没恢复，但他的精神头很足。
2: 珠峰是我这一辈子克服最大的一个困难。说以前人呢，遇到小困难说咬着牙知道怎么解决，现在我觉着就是将来我在面临所有的困难我都能解决。
1: 2009年，一场车祸让宋继铁失去左腿，身体的缺憾让他的生活处处受限，人生一度陷入低谷。但是宋继铁没有认命，2013年，他开始接触户外运动，从跟团、自驾、徒步到攀登雪山，在山海之间慢慢治愈、重塑自己。攀登珠峰门槛极高，他先后登顶洛堆峰、玉珠峰、穆士塔格峰等高峰，攒够7000米级雪山攀登履历后，终于拿到了珠峰入场券。
2: 因为这个假肢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脚裸，这一块就相当于是比别人应该是付出的多一点。那个时候呢，就是一天跑10公里，然后从24年7月份就开始负重爬楼梯，从一开始的不负重，每个月3000层楼梯，然后呢1300层，后来到爬400层，逐渐加到负重。
1: 真正踏上珠峰，宋继铁才体会到什么是极致的艰险。全程3000多米垂直落差，大面积陡坡，冰壁陡峭，冰裂缝遍布。
2: 昆布南第一个是距离长，应该有个7-8公里，然后呢都是冰壁啊、冰裂缝啊，而且越往后就到了羌鲁之末，走得越来越慢。
1: 越往上爬，难度成倍叠加。翻过洛子壁，从 C3 到 C4 营地，再上升800多米，几乎全是70-80度的陡坡，难度直接拉满。
2: 10几个小时以后，这个假肢把整个残肢，这四周接触的地方全硌红了，就是那种疼痛的感觉，就是每走一步四圈疼，所以就只能咬着牙走。训练弥补不了的，那就拿意志力弥补。
1: 凭借坚强的毅力，宋继铁忍着剧痛完成了全程攀登。
2: 那么在梦想的路上，那必须咬牙坚持。人坚持做一件事儿，只要付出的努力足够，一定会成功。
3: 下面来看简讯。
1: 日前，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三地将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活动，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同时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日前，河北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携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在雄安新区联合举办金融赋能企业出海、暨港同心共赢未来对外开放活动，推动香港资本专业服务与我省产业企业深度融合，拓宽暨企借港出海新通道。
4: 日前，助力河北县域特色产业出海拓市场对接会在石家庄举行，活动由河北外国语学院等单位主办，依托高校75个语种优势与国际资源，精准破解企业出海渠道窄、人才缺等难题。活动吸引河北156个县市区共807家行业企业代表参与，现场签订框架合作协议677份，为产业出海注入新动能。
5: 近日，2026年环首都经济圈区域天津、河北海洋灾害应急联合演练在两地同步举行。演练聚焦渤海湾夏季风暴潮灾害防御，以桌面推演加实战演练加线上联动模式，开展跨省预报预警、应急响应、协同处置全链条闭环演练。
6: 近日，我省发布《河北省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3至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省举办户外赛事1614场，同比增长104.05%，拉动消费超143.53亿元，参赛观赛总人数达653.46万人，同比增长103.93%。户外运动产业规模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此外，河北连续4年举办国际国家级雪上赛事数量居全国首位。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游人漫步海边、泛舟湖上，乐享周末时光。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
3: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4: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五月最后一天，石家庄和周边这些深红色的区域呢出现高温天气。六月的前三天各地气温持续较高，特别是后天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呢能到38-39度。高温天气中午前后最热的时段不适合户外活动，必须外出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接下来我省天气舞台也有降水的身影，不过呢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张家口和承德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也请这里的朋友对雷雨天气保持关注。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22-38度。张家口多云，16-35度。承德阴转晴，15-33度。秦皇岛雷阵雨转晴，18-26度。唐山阴转晴，20-32度。廊坊多云转晴，22-35度。保定多云转晴，20-34度。沧州多云转晴，24-36度。衡水多云转晴，22-33度。邢台多云转晴，22-33度。邯郸多云转晴，22-36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20-34度。定州多云转晴，21-35度。新集多云转晴，21-34度。黄骅港多云转晴，24-36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2-38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阴，1-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1-37度。感谢收看。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戴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你有胸口就像

0: 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

0: 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2: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2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3: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2: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4: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脚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2: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

0: 及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1: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2: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3: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恩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5: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0: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

0: 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2: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3: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2: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4: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5: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6: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5: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7: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5: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

0: 边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1: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十五五”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2: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3: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4: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的话，我给你换一片领。
3: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4: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1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3: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
5: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3: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4: 都一下子溜出来30000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没了50000，给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3: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5: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3: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4: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捐，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3: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0000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5: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ay 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
3: 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

0: 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链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3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

0: 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四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四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7: 西线打得漂亮啊，
8: 这一仗战果丰硕，
9: 还是美国老阔气，这真是送给咱们的礼物啊。
10: 这都有几百辆汽车，
11: 看好这些车没有，把这些车给我们开离战场。
12: 这么多汽车开到啥时候啊？
11: 战机来了，我们战机马上就到，抓紧时间，你要能多弄出几辆来，我给你进攻。
12: 成，多给我进几攻。
11: 39军汽车连的马竞怎么还没撤出来？
13: 他们马上就要死了。
11: 说什么傻话呢？撤出出来了。
14: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6: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1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8: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

0: 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出去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师长，全师部队集结完毕，就地至甘岭河水，路上没有时间了。20分钟后出发。
1: 是。
0: 出发以后，关闭所有电台，保持无线电经报。军部和司令部联系部长们会着急的。我们到了三所里，自然会联系；到不了三所里，找我们也没用。保持无线电经报，防止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

0: 后面的大部队是醒目标记，这个地方入伙入寨要特别的当心。
1: 是，
0: 继续前进。
1: 放下，你继续冲！
2: 是，
1: 走，滚！
2: 小同志，如果实在坚持不了，就在路边歇会儿。
1: 留着，
2: 我现在深一口气，我要死在山村里。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三十八军没有娘娘军，我们三十八军要血耻，见着车祸。

0: 我们在那里趴着了。好，咱们三索里进。丁文元，把水壶留给他。
1: 走。
0: 同志们，无论发生什么，继续往前跑，不要停下。走。
2: 走。
0: 呀。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战士们，战士们扛不住，飞机早就透支了，现在完全靠信赖这个人。命令休息五分钟，原地休息五分钟，萧浩川，原地休息五分钟，萧浩川，
1: 原地休息五分钟。
2: 地图，
0: 师长，咱们已经出来六个多小时了，不用不用打个电台跟军部联系一下？
2: 不用，老刘，咱可不能前功尽弃啊！
0: 再往前就是长安山了，地势极其险峻，咱们的战士。现在跑着步都能睡着了，一会儿怎么爬山？掉下去就是粉身碎骨。
2: 一会儿到了山脚停一下，让党员冲在前面。我是第一个，我能爬上，大家都能爬上。飞虎，

0: 怎么样？联系上了吗？
1: 还没联系上。电台信号一直搜不到。三十八军怎么说？
2: 三十八军主力正沿德川至芥川的公路推进，但他们也联系不上113师。
0: 彭总，113师正在敌后穿插，保持无线电静默也很正常。
1: 我知道静默，但是总要知一声啊，
0: 起码得让我们知道你们人在哪儿啊。
1: 孤军常入敌人重兵背后，万一出什么事怎么办呢？
0: 不间断呼叫。
3: 是。

0: 要给你们积功，积大功。现在，你们要像钢钉一样，给我钉在厕所里。
1: 是，明白。

0: 113师来电了，
1: 到哪儿了？我部于今晨8时许，攻占三所里。5分钟后，美军约一个团抵达，我部已将敌军攻势击退，歼敌部队正再次聚集，企图夺取三所里，特请示我部下一步任务。好险呐！啊，好兵，好将，一支疲惫之师。
2: 用一个晚上靠着两条腿跑完了140里的山路，只有我们的战士才可以创造出这种奇迹。
3: 是啊，这路上稍有耽误，后果不堪设想啊！
2: 告诉113师，他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南逃的美军，还有向北增援的美军，都会经过三所里。命令他们，要像钉子一样，给我牢牢地钉在三所里。
4: 是。
2: 等等。 三所里的敌人很有可能会绕道附近的龙源里啊！命令113师，立刻派一个团，抢占龙源里，要彻底的封死美军的南逃之路。
4: 是。
2: 这样一来，113师继承腹背受敌之事，压力太大了，应该尽可能让其他的部队为他们分担一些。
4: 对。
2: 哎，这样。
1: 让43军向阴山和顺川方向挺进，42军只要拱出来的越多，113师的压力就会越小。命令38军从侧翼进攻被113师拦截的这些敌人，
2: 狠狠地打就是了。
1: 这样稳妥一些。骨头连着肉都扔锅里了，就看咱们这梁大牙。
5: Right now, the 2nd and 25th Divisions are both facing enemies on

0: 朱团长，这个阵地半天之内五个连队，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这条路上。
1: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0: 师长，我要你告急，走。

家常，家常，你大点声，再大点声。什么？龙源里？

0: 松骨峰，我听见了松骨峰。该死的美国佬，线路又被炸断了。什么情况？姜超说，三所里打得非常艰苦，但是他有信心守得住。不过现在出了个要命的问题，美军打不开三所里，梅二师就只好向龙源里方向溃逃，在松骨峰这里出了个口子。
1: 松骨峰在界川以南龙源里以北，大概2里地，是军医里通往平壤公路的咽喉要道。虽然地势险要，但只有不到300米高，不好守啊。那敌我双方在上面都没有守军。龙源里打阻击的332集团呢？
0: 他们现在顶的也非常辛苦，根本抽不出兵力去松骨峰了。
1: 丢了松骨峰，敌人会从这个缺口一窝蜂的逃走。
2: 必须马上派援兵，现在哪支部队离松骨峰最近？给我信112师杨大义，
3: 我是杨大义，
2: 是支援松骨峰。335团不行，飞虎山之后就去执行诱敌深入战术了。
3: 现在远在100公里外的华平站休整，我手里没有机动兵力了。是，不谈条件，没有人，我亲自带人上，一定守住松骨峰，请军长放心。还有哪个团好点的，能撑得住一个连的？
4: 师傅，师傅，上面全班撤退。
5: 带人去，
6: 老李，全靠你了。
5: 跟我走。
7: 师长，335团半天雷电请战，
6: 远水解不了近渴。
7: 他已经到了噶尔岭。
6: 啊！
7: 德川一打响，半天就主动率领335团翻山越岭前来和我们会合。余处长，打了几仗，现在刚到噶尔岭。
6: 好个半天！ 给我来了个天兵天将。

0: 三五团，不惜任何代价，全速插到松骨峰。我要让一个美国鬼子跑了。
1: 是。
0: 炮兵们，加快速度，赶紧的！后面的快点跟上！加快速度，快！
1: 首长，
0: 你小子行啊！前两天刚突袭了武陵桥，这又来了个长途分袭。
1: 哪来这么大劲儿啊？
0: 武陵桥不是没打过瘾吗？就想着跟着您犯大团长有硬仗打。
1: 去吧，
2: 是。
0: 加快速度，快！哎，秀才，我发现你可真是块宝啊！自从你下我们团之后，我总能接到最重要的任务。
1: 机会是你自己争取的，这就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0: 能不能说人话？
1: 哼，
0: 因为你不顾一切的回归队伍。
1: 所以这历史性的任务才会正好落在你的头上。
0: 哎，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三三五团也能险些于水了？
1: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历史是人民书写的。
0: 行，那我们就给人民一个交代。哎，
1: 对了，
0: 范团长，
1: 松骨峰就是一个小山包，而且还紧挨着公路，不太好守啊。敌人只要一个冲锋，就能上山顶。
0: 我告诉你。
3: 只要咱们三三五团在，他们就永远别想踏上山顶一步。
4: 同志们，加快速度，继续前进。走，
5: 好。
3: 王总，三三五团到松骨峰了吗？
4: 刚刚联系过，他们天亮之前可以赶到。
3: 美的二师呢？
4: 我军沿途的不断阻击。
3: 大大迟滞了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行进速度，等他们到了松骨峰，天应该亮了。
6: 又是跟时间赛跑啊！三十八军这次全体变飞毛腿了，就看他们能不能先一步到达了。
3: 松骨峰这个小山包不好守啊，只要三三五团能够先登上松骨峰，我就坚信他们一定能够守得住。
0: 哎呀，又是一次更残酷的飞虎山。
1: 彭总，您都连续五天没有好好休息了，去睡一会儿吧。这可不是
3: 睡觉的时候。
1: 哎，你们看那是哪儿？
7: 球场演出是飞虎山。
1: 那就是飞虎山。
0: 是啊，一个月前我们在飞虎山不停地后退。
7: 当时政委跟我讲，我怎么都想不通，为啥我们不能跟美国鬼子真刀真枪的干，非要后撤30里，这算是啥事儿吧？不过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毛主席跟彭总司令真是用兵如神呐！现在的局面跟第一次战役的局面那是真不一样了啊！
8: 团长咋不一样？
7: 秀才给他讲讲。同样的飞虎山，同样是阻击任务，我们从被动的战略防守转为了主动的诱敌深入。
9: 现在就变成了决定性的战略进攻，
10: 小毛，这回明白了吧？反正就是美国鬼子末日要来了呗。
11: 同志们，前面就是松骨峰，咱们加把劲冲，走！
12: 松骨峰，松骨峰已经打响了。三十八军主力还有多长时间能找到？
13: 5到6小时。
12: 命令范天恩。 让他把松骨峰给我死死地守住，等待主力。我要让美军第二师在松骨峰前全军覆没。

0: 冯总，三十八军主力正在快进逼近龙岩里，梁大牙下了保证，只要守住松骨峰，就可以全歼美军第二师，这极有可能成为我们赴朝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对整个朝鲜战局都会产生影响。
1: 但是美军绝不会坐以待毙啊，他肯定会拼了命的攻击松骨峰啊。
2: 范田能守得住吗？
3: 汉英这个娃娃曾经问过我了，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士兵啊？因为指战员不管你有多少决策，无论是多么正确，结果呢都取决于前线的士兵们能不能冒着生命危险去执行、去完成。三三五团这个部队在飞虎山证明了自己，我相信在松骨峰将会再次证明。参谋长，
0: 在。
3: 命令梁兴初，什么都不要考虑，一门心思的向前，追歼美军第二师。松骨峰一定要成为美军不可跨越的天堑。
4: 是。

还有人活着吗？ 还有人活着吗？

有什么意见，让秀才记下来。秀才，敌人不捉你可以撤，不算逃兵。我不撤，最后一颗手榴弹我已经给我自己留好了。敌人上来了。

1: 西线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你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吧。东线藏经湖现在是最吃紧的时候。
2: 报告，彭总，38军来战报了，给我！哎呀！哎！
3: 38军不辱使命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来，拿笔拿纸。哎呀，嘿嘿嘿。

找您。是。嘉奖、梁、刘、转三十八军全体同志，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三十八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101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 反复突围，终未得逞，战果辉煌，机角仅坦克、汽车急进千辆。被围制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制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三八线是个坎儿，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9: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0: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1: 一夜跑出。

0: 四十年的路，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提前发起，对云仙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 敖天丹台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嘉奖，梁、刘、转38军全体同志。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
1: 由于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战果辉煌，机脚仅坦克、汽车急进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2: 非常好，马上发。
3: 是。
4: 没等等。

0: 最后一句应该这样写，照这个法，三十八军问。 三十八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彭总，这三十八军万岁！
1: 他们一夜飞奔140里山路，死守三所里和龙源里，血战松骨峰。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当之无愧。三十八军，当之无愧。
2: 三十八军，万岁！
3: 三十八军，万岁！
4: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
1: 同志们，同志们，彭总吓着咱们了，吓着咱们了！同志们，彭总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彭总还说三十八军万岁。

0: 叶子龙，到。
1: 主席啊，什么事？
0: 我的香烟怎么不见了？一定是你给我藏起来了。
1: 我又不抽烟，我喜欢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0: 交出来！
2: 交，快交，不啥。

0: 来，把这个德成药给我点上。哎，
1: 主席啊，我看你这几天感冒，着急上火，臭太多了。为了您的身体，我就把它收起来了。哎，
0: 强词夺理，我这感冒早好了吧？这屋子是我的战场，将烟就是军粮，没有军粮，我还怎么打仗啊？电报里喊出38军万岁，这老彭啊，性情中人呐。38军确实配得上是万岁军，当然了，其他参战部队也都是真英雄。啊哈，荣臻，你先拟一个嘉奖志愿军全军的电文，要全面照顾到。
2: 已经在草拟了，主席。长津湖也到了正较劲的时候，为了减少东线的压力，西线是不是要乘胜追击啊？
0: 宜将胜勇追穷寇，给老彭发电，乘胜追击，一举收复平壤。

0: 美国佬阔气，这真是送给咱们的礼物啊！这美国佬扔掉的东西，比咱们带的都多。
1: 以前，咱们就是太高估这帮美国佬了，几场仗打下来，也不过如此。
0: 对，
1: 美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不过几仗下来，我们终于让他们明白了，在朝鲜的战场上，没有我三十八军砸不碎的石头。

0: 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在开快的。没听那边枪炮响吗？咱把车开到山那边，就跟大部队会合了。咱赶紧把伤员给移交了，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再也别见了。哎，我还得谢谢你啊！感谢你这一路上给我上的药。不用谢。
2: 那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完成。
0: 不用完成，懒了。

0: 电报特意提到咱们幺幺三师，侄子个小子强行举一百四十，这两条腿的比他每过四个轮子的还快了5分钟抢占阵地。将来的历史一定会记住咱们这决定胜利的5分钟。
1: 我不管将来历史怎么记载，我只管现在。咱们拿着跌倒，哪里爬起来，三十八计万岁！咱们师没拖后腿。
2: 师长，政委，你看这汽车，还有这么多的箱。
0: 这次，咱们幺幺三师是发了表扬财啊！这我估摸着，这得有几百辆汽车，200多门炮吧。这家伙全是咱们的了，咱们就是穷小子过年，给了咱们美式装备，能把他们赶下海。
1: 汽车连呢？汽车连怎么还没到？
3: 我已经命令他们全速赶来，不过只剩下。

0: 一个学员班七人，你大壮，汽车连不是五十二人吗？都牺牲了。你给我说的精巧，我说过汽车兵是我们的宝贝疙瘩，是我们的生命线，我还专门让你负责一仗就给我全军覆没，50个汽车兵，你这是败家。
1: 是啊。

0: 我们的弹药粮食，又是这些运输线上的战士把命换来的。
1: 给军部发报，说我们情况紧急，急需汽车兵支援。命令各单位，凡是能动的战士，都先不要休整，全员登陆打扫战场，能见啥是啥。
2: 是。
1: 这谁这么开车呀？哪来的司机？我去看看。

0: now, not tomorrow, now. Call a meeting. It is time for us to think about how to clean up MacArthur's mess.
1: 南朝鲜军第二军团向三登集中，每二十四师由平壤开往三登一带。南朝鲜军的第一师现在肃川，我四十二军亦不应过大同江，而应在大同江以东向城川三登一带，寻南朝鲜第二军团残部，即每二十五师作战，从侧面威胁平壤，请着定。洪总，主席的决策。 跟咱们最初的想法基本一致，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据此来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了。尽快收复平壤，于各方面来说意义重大，但对于我们，困难着实不小。
2: 洪大个子，你的意见。
3: 部队的后勤状况，我都写在报告里了，彭总。
4: 你来定夺吧。不行，不能再追了。不能因为我们眼前的大胜，就掩盖我们遇到的大问题。不能贪功，不能冒进。西线的主力现在需要休整。
5: 胡总。
2: 三十八军两军长第三次来电，请求调集各军汽车兵，火速增援龙源里。彭总啊，也难怪梁大爷着急。现在美军呢，已起了1000多辆卡车，300多门大炮，这数不清的军用物资啊！你说咱们打了半辈子仗，哪这么阔气过？这些物资要抓到我的手上。
4: 我这个搞后勤的，我做梦都笑醒了。我也眼馋，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就算现在把汽车兵都调去，也来不及啊。更何况，现在最需要支援的是东线宋时轮兵团。同志们，那边现在是零下30-40度啊，10万大军，饿着肚子。 挨着冻，再拼命！点令，要调动所有能调动的汽车，抓紧时间，投机这次缴获的粮食、棉衣、弹药等物资，不惜一切代价送往长津湖。是。等等，最后加上这样几个字：10万火急，不得延误。是。
6: 副参谋长，马金虎他们回来了。走。哎，是这小子！快点，快点，快下车！快点，快点！你们几个往那边去，剩下的全往那边去，把撑开的那边去。快点，
7: 金虎，
6: 走。
7: 这一车车都是咱的宝贝疙瘩，你要能多弄出几辆来，我给你记功。
6: 成，多给我记几功。

0: 我们现在就要换成金翅大炮了。
1: 金翅大炮，不要了，把俘虏带走。
0: 不要了，跟上，跟上。

起来，快起来！

0: 这么多战士没撤出来，
1: 撤退的命令下得很明确，但我们实在是太缺物资了，战士们实在舍不得丢啊。
0: 几个学员抢出了其他马车，好在都装满了物资，已经开往小农村做好了掩蔽。另外，还有大量靠人手抢出来的运饭弹药没联系景点。
2: 哎，你说那个三十九军汽车连的马静怎么还没撤出来？
3: 首长，首长，怎么样？
0: 快隐蔽！

0: больше поддержки. Например, они заказали 3000 автомобилей. Необходимо срочно отправить.
1: Да,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2: 慢点啊，小心，这里面是药品，容易碎。小心啊，小心，慢点。小心啊，容易碎。
3: 金花，走。容易碎。这几个宝贝疙瘩，我可都交给你了，你得把他们给我活着带出来。
4: 报首长，开战以来，汽车的损失率是 90%， 上了战场，咱们10辆车能保住1辆就不错了。我不敢保证他们都能活着回来。 但我能保证，活着回来的个个都是马金虎。
2: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出发！
5: 是。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7: 盖马高原这两天气温
8: 夜晚可以达到-40度。
9: No creature could ever ambush us in a place like this. So, if you decided too much ahead, sir, like you said, nobody could ambush in a place like this.
10: 卫生员，
11: 到！
10: 卫生员，
11: 到！
8: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把这些调配的物资送上去。救兵团的战士们呢，肯定是濒临绝境了。
10: 运输队啥时候来呀？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蒋军兄弟们，你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一点指望也没有了。你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饿肚子惆怅为了谁？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蒋介石和四大家族地主老财才是穷人的死对头，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为自己也为家中亲人想想，趁早弃暗投明，跳出火坑，搞放下武器，早早招待左登记，早一天不挨饿，早发路费，打路桥回家，兄弟们！
1: 不管，少等了，我关键时候掉链子。
0: 六十军的兄弟们，
2: 我叫李广明，云南曲靖人。
0: 袁小八自失的，在海城跟着潘师长起义的。老乡们，蒋介石抓了咱们龙吟龙大帅，又把咱们赶到东北给他卖命。
1: 您不管，你说说话呗，说话能壮胆啊？
3: 说话能壮胆吗？
1: 能啊，我们天津人就爱说话。您不管，你说这是为嘛？咱这为嘛来东北打仗啊？为嘛国民党就咬着共产党不放呢？
3: 是啊，为嘛呀？
4: 我看中央不给你设法，你是无可奈何。你到底是什么病？现在好些吗？你真是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秋风起，更愁人也。祝你健康，连上。

如今锦州失守，东北形势危急，希望你振奋军威，集齐全部兵力，进行最后的突围之战。要有破釜沉舟之决心，要不顾一切捍卫党国之荣誉。

0: 处长，处长，正孙亮请您去叫孙文墨。
1: 刘副官，军长现在有客人，打完拳就要去见，没时间去司令部。
0: 什么客人啊？正司令那边是军机要事，军长必须马上去。
1: 客人也等了半天了，军长已经答应去了。
0: 军长，刘成军，你只是个警卫，你有什么权利干涉军长的军事决策？
1: 我哪敢干涉军长，我只是在替他说话。
0: 部队里就是因为有了你这群亲共分子，才会被搞得如此乌烟瘴气。你跟我去一趟军情处，我倒要看看有什么问题。

行了，我现在这边有客人，已经等了半天，总得要见见才好。

0: 胡子，来看，你看那些个降落伞，像不像是悬在空中的几只吊瓶，在为这座垂死的城市输液？
1: 嘛吊瓶？
0: 胡子，咱们过去看看，带点枪。好。
2: 不能让步行啊！要不是饿急眼了，谁能干这不要命的勾当？把粮食带到就行，别为难百姓。是，大家把军粮先装车。
3: 起来，去，走。
2: 将军考虑的怎么样了？哎，喝茶。不多喽，最后这点茶，尤其香啊。
3: 曾将军，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长春问题。即使不为长春的十几万国军将士，也要为几十万百姓找到条生路啊！
2: 我自己的两拨手下，刚才差一点起了内讧。现在六十军的内部就是这样，一部分人。
3: 支持起义，还有一大部分人要死战到底。作为军长，我很难决断。
2: 很多话由我来讲，可能还是没有力道。要不，让这位潘同志跟将军你好好聊聊吧。
3: 潘同志，军长，你还敢回来？你这个混蛋，知不知道你的投诚？ 在六十军内部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认为你是背叛了滇军，是滇贼，恨不得杀了你而后快。
4: 军长，我知道，此次重返六十军，我是九死一生。但是为了更多的父老乡亲子弟，我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也要来和军长好好谈谈。

你们出去。你说吧。

0: 我们这些军人都是老将，从老蒋到老郑，从来没有把你当自己人，到现在，您还为老蒋当殉葬品，值得吗？
1: 比之嫡系，滇军是杂牌，可比起共军，滇军那是堂堂的国军，
0: 堂堂国军。
1: 很威风吗？是啊，国军又如何？共产党就像施了什么魔法，把国军弄得一阵风般的就国不国军不军了。其实我是不服气。 上下都不服气，我们不服气，就想多打几场胜仗来争争气。可是现在打的，更是一败涂地。老潘，我是不甘心的。
0: 军长，这不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您看看。 这边有多少贪官污吏，您就知道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了。我们从云南一路征伐过来，一条对角线，30000子弟兵啊，现在还剩多少？明天还会剩多少？做人做鬼，军长，您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吗？军长，海城临阵起义。 我觉得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作为败军之将，他们那边没人歧视我。当年10月，我就入了党，现在在共产党那边仍然受人尊敬。军长，共产党不一样了，他们才是中国的未来。不要再逆势而为了。
1: 来，坐吧。给你换杯新的。
2: 报告，司令，六十军征军长到了，
3: 请进来吧。
2: 是。

0: 先走，桂廷兄，刚才来的路上，我听说林副官的事儿了。吕璋子爹面之战就跟着我，多年来出生入死。 是个有良知的好军人，
1: 魏廷兄，那个问题我还想再问一遍。

0: 这是国防部三厅郭汝瑰私下寄给我的资料，是国防部关于长春问题的最后意见。这个意见几天之后将会发表在中央日报上。
1: 这意见即将要作为新闻稿发出，可是我们这些当事人却完全不知道。
2: 汝瑰寄给我就是替我们鸣不平，他是想让我们了解中央对长春的态度到底怎样。先看看吧。

0: 奎廷兄，他们怎么能这么写？
1: 不瞒你说，当初我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心中的愤怒不比你少。
2: 国军之攻取长春和坚守长春，本来是政治的意义大于军事的意义。
0: 这叫什么屁话啊！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也就是说我们浴血坚守，这么多人慷慨赴死，就只是为了他们所谓的这个政治目的。
1: 其实我们一直坚持的不过是蒋公的面子。
0: 奎廷兄，我们长春十万将士拼死抵抗，绝境中固守了几个月，可到最后守住的不过是蒋公的一张面子。就只是他的一张面子而已，是吗？
1: 看起来也只有这个了。

0: 必死，就必胜。鬼天兄，置之死地而后生呀。
1: 曾学长，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什么？你心里早就有答案。
1: 泽生啊，我自己是临危受命，义不容辞。到这个时候，也只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0: 此时此刻，你还能为什么呢？
1: 我知道，你刘世军大部已为共党控制，投诚之路已不可避免。到此时此刻，我也不想再多做阻拦。

0: 此为止。
1: 六十军起义的事已经板上钉钉，只是郑洞国和新七军的工作还没有进展。六十军本身就和新七军呢矛盾冲突。刘浩认为，如果在起义当天不做好万全准备，那么新七军很可能向六十军展开进攻，这样的话城内会大乱。
2: 绝不能乱，

0: 长春还是贯彻以新战为上的原则，攻城、武装斗争永远放在后面。嗯，
1: 我们也是这个思路。
0: 老罗，嗯，你告诉长春剪纸，无论如何，新七军内部必须攻破，这是长春的最后一战，东北的父老乡亲都等待着他们的胜利。
1: 好，我让他们全力以赴。
2: 请几位过来，是想就东北与华北的战局联动做一个探讨，希望可以拿出一个初步的方案来。光庭不代表徐州，我把他留在东北，可以缓解一下静茹的军事压力。光庭啊，嗯，希望你们可以放弃前线，精诚合作。你先讲两句吧。
3: 那好，这个方案是总统亲自拟定的，我只是代为宣讲。
4: 首先，长春部队必须要尽快突围，在最短时间内牵制住北方的共军。廖耀湘则必须西进，因为辽西共军在锦州一役中已经伤亡巨大，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整补充。如果廖耀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与重新集结的葫芦岛侯进游兵团夹击锦州，则我军还有翻盘的可能。
2: 讲得好，医生啊，华北剿总也应该尽快的派出兵力去东北，可以对郡主的军队进行有效的补充嘛，对吧？

0: 建楚啊，前几天倒是跟我啊探讨了这个西进锦州的必要性。他认为，就目前的态势，他的上上之策就是把他的主力兵团通过海路撤到华北去，保存实力。而我个人认为，西进兵团啊，唯一的出路就是东撤沈阳，与剿总的主力部队会合，这样才能坚守东北最后一个堡垒。如此才会有战略均衡的希望。
1: 你讲的希望，就是畏缩不战。
0: 总统，不叫畏缩，应该叫主动战略转移，比较合适啊。
1: 战局已经至此了，我们还怎么战略转移呀？
2: 我觉着应该是东西并进，寻找机会。
1: 和共军的主力决一死战，这才是东北的希望嘛。
0: 总统，我们都应该理智一点，是吧？
3: 锦州一战，我军占据优势，
0: 可还是败了。那么事到如今，我们凭什么和共军决一死战？
1: 锦州丢了，就是因为有人贪生怕死，东北的大局才会如此。所以现在更加应该鼓舞人心嘛，廖耀湘不能退，绝不可以退。向西，只有大家决一死战，东北才有最后赢得胜利的希望。
3: 总统说的是，
0: 我会命令建楚继续西进，夺回锦州。
1: 好。医生啊，你的意见呢？讲两句吧。
4: 总统说的对，我听从总统的安排。

0: 我们都有翻盘的可能。三位，拜托三位了。
1: 是。

0: 医生和俊如呢？夫人，来光庭，坐下吃饭。来，光庭，吃。
1: 校长。
0: 在您心中，收复锦州胜算有几成啊？60%的把握是有的。数学生直言，就战局的发展来看，建楚兵团东退营口，不失为目前最该采取的战略。另外一方面，傅作义也绝对不可能马上就出兵关外。
2: 收复锦州，前景不容乐观。总统，长春祭奠。
3: 桂廷怎么样了？电报上面只有4个字。 来生再见，
2: 桂廷，决心成人了。

0: 谁让你们这么干的？我们去，快走！我们去哪儿？啊！你快走！放开我！
1: 三五十二师师长和两个团长都被控制住了，剩下的军官愿意听你号令。
2: 好，人就别杀了，绑好，让他们一起看着长春解放。
1: 是。
3: 军长，解放军接收部队已经分批次入城，正在帮我们巩固中山路防线。
2: 新七军有什么反应？没有动静。没有动静，就是最可怕的动静。命令各师严阵以待。
3: 是。
4: 弟兄们，是。现在新七军和郑将军总部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3: 我们现在是在起义，最后交给解放军的，绝对不能是一座焦土之城。
5: 是。
3: 军长，新七军已经有动静。

0: 司令，新七军龙参谋长电话。
1: 我是郑洞谷。

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38线是道坎儿啊，
7: 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8: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9: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10: 一夜跑出140里公路，
11: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13: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

0: 司令，新七军龙参谋长电话。
1: 我是郑东国。
2: 司令，对不起。
3: 你们也想好了？
4: 已经达成共识，我新七军决定全军放下武器，接受共军改编。共军也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不止六十军，你们内部也早已为共军腐蚀。
2: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共军新战的能耐比兵战还要厉害。
3: 知道了，你们去吧，我不会阻拦。
4: 请郑司令跟我们一道行动，大势已去，还请郑司令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2: 早下决心吧。
3: 决心？这决心其实早就下了，我们各有各的使命。你们都去吧，我这中央银行大楼大炮也打不透的，我自己守就是了。

0: 进入长春，六十军已经开始向城外运动，要开王九台整编，新七军也已经全部交出武器，共军已经把银行大楼重重包围，我们的守卫部队还在和共军浴血奋战，誓死不退。司令，我们。
1: 司令，司令，
2: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到底是什么？

0: 报告总统，杜将军，长春已于昨夜被共军占领，长春守军60军和新七军全部投降共军，只有郑洞国将军率领孤军在中央银行奋战至最后一卒后，郑将军不肯受辱，自杀殉国。
1: 什么？ 光庭啊，你和桂婷是至交，节哀啊。

0: 并肩作战多年，我们既是曾经的战友，也是现在的至交，他就这样去了，心痛啊！
1: 广庭，桂亭堪称是党国军人的楷模呀。 他有几次机会可以撤离长春，可是他选择了和士兵和城池共存亡。党国现在缺的，就是这样的军人啊！
2: 桂廷是真正的军人，他的一生都以军人的使命为己任。
0: 小张的命令。
2: 是让他守住长春，所以他就死守到底。
0: 广宁啊，我们拟个唉电吧，让英雄之魂来激励更多的人团结起来抗击共党。此事责无旁贷，我马上就请校长。
3: 辅政就是了。报告，
4: 又怎么了？
5: 刚收到更可靠的情报，郑东国将军没有死。啊？
3: 他不光没有死，还在部下的胁迫之下向勾党投降了。
6: 不要，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7: 司令！司令！
8: 刘德秋枪在，
9: 不愁没柴烧啊！
10: 司令，降了吧！
11: 我这就是要降。
12: 这来不及了，共军已经打到门口了。
11: 司令，门口没有共军攻击，那是我们叛军不悦，让弟兄们朝天上打枪的。司令，我们已经跟共产党方面谈好了，只要您现在点头，我们就还算投诚啊。
13: 郑司令，为了这些老弟兄，您就答应了吧？
11: 您就答应了吧？
14: 司令，投诚吧。
0: 可耻！另有消息称。
15: 共党内部已将郑将军投诚的消息大书特书，今天就会登上他们的日报。
16: 够了！
0: 桂廷投降之事，我会在军中通报，让全军将士引以为戒。
16: 你爹，固守长春之东北剿匪副总司令。 吉林城主席、郑东国将军兼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英勇作战，弹尽粮绝。于21日发进最后一弹。壮烈成人，属下300将士，皆以身殉国。通报全军，尽快简报。是。
17: 这样可以吗？光听啊，还有别的办法吗？这个蒋委员长啊，就是有这个能耐啊，把活的说成死的，打仗不行，这吹牛可是有一套啊。<笑>
18: 其实蒋某人也没有说错，那个郑洞国。
0: 在蒋家王朝是死了，可是，在新中国，人民政权里却有了新生啊！<笑>
17: 主席啊，锦州、长春都解决了，东北局势呢，可是豁然开朗了。
0: 嗯
17: 啊，
0: <笑>
17: 中原地区郑州战役马上开打，如果顺利取胜，未来中原的局势也是越来越乐观的。 东北的决战形势已成，华北傅作义暂时不会跑，早晚要完成战略包围。华东战场，华野原定计划只打两淮，只搞掉敌人两个师，啊，这个计划是不是太小了？啊哈， 主席啊，你就直说吧，有多大的胃口？ 吃掉整个黄。

0: 北逃兵团，主席，这么大，华野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呀？全国战场一盘棋，我们在东北的这步棋还没有下定，华东再开大战的话，恐怕所有的资源跟不上去啊。是的，主席啊，我也有这个担心啊。贪多嚼不烂。
1: 我们的指挥能力也是要经过战斗考验的，先别打这么大。我们一场一场打的。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蒋介石同样在面对。我想他现在肯定希望我们的仗可以一场一场打，这样他就可以且战且退，把兵力集中在他的周围，负隅顽抗。我们啊。
2: 必须打碎他的如意算盘。来喽！哎呦，热呀！啊！哎呀！哎，伯承、小平，快来上桌呀！哎，菜都齐了。哎，来尝尝我的手艺，看看怎么样？
3: 陈同志啊，
2: 早就对你的厨艺有所耳闻，看来今天我们可以一饱口福了。
3: 听伯承这么一讲啊，我反倒紧张了。
2: 要是不好吃的话，那多没意思哦！陈老总，今天张罗这顿分别宴，我看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嗯，简简单单，情意深重。
3: 哎，对头。那怎么说好了？哎，这个碗碟不光不许下桌呀！啊，嗯。哎，有菜没有酒啊？哎，等等啊！
1: 哎，来了，哎，酒，哎，完了，空了，哎呦，
3: 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我给喝光了，
1: 一定是他作诗的时候啊，憋不出什么好词来，跟酒较上劲了。
2: 有酒才有诗嘛，我看啊，索性我们就拿凉白开，以水代酒，啊，也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啊，清清白白，回味无穷啊。
1: 来，
2: 你看看你们两个啊，待在一起是越来越像了啊。刚才一个是情意深重，马上又有一个讲回味无穷。
0: 中野加上你陈老总，啊，我们就是这个三英荟萃。嗯，来，
1: 干一个。
2: 好，
0: 干一个。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按照主席的战略构想，中原野战军兵分两路，分别去牵制徐州的刘峙集团和。 华中的白崇禧集团为华东野战军重创敌军，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一盘大棋啊！嗯啊，小平政委，嗯，你和陈司令员马上就要去攻打郑州了。哎，我的想法是，要把这一纵、三纵、四纵和九纵全都带上。嗯，刘峙虽蠢，但是这邱清泉。 和孙元良还是不能小觑。嗯，
1: 中野把最精锐的部队都带走了，那你在豫西怎么办呢？
0: 我需要对付的就是一个白崇禧嘛。嗯，这么多年来，他跟老蒋一直都是貌合神离。嗯，我想我们应该有机会去周旋。倘若这黄维和那个整天背着罗盘靠着看风水打仗的张干。
1: 跟我玩真的，那我索性就带上队伍，上大别山跟他们打游击就是了嘛！啊，哎，把我那个警卫连带上啊，一定要带走。嗯，哦，还有这个，送你的。
0: 哟，这个要得。嗯，
1: 你看啊，你眼睛不好，
0: 好东西嘛。
1: 现在戴这个眼镜啊，都快磨花了。呵呵，试试看。
0: 哎，这个好，清楚的很呐。好，好，好，这个一定要留下。哎，小平啊，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1: 哦。

0: 猜猜是什么？扑克牌。哎，
1: 对头。哎，
0: 那什么，路上和陈思源你们还可以解解闷儿啊。嗯。哎呀，上次我那副啊，在去西北坡的路上不晓得怎么搞丢了，心痛了好几天。伯承啊，话不多，但他什么都记在心里头。哎呦，刘邓，刘邓。 这两个字之间呢，连个顿号都加不进去哟。原来还不相信，到了你们中野一看啊，果不其然，中原还逐鹿，投笔是荣轩，纵横既不救，慷慨智犹存。<笑>
1: 好诗啊！我们攻打郑州，威逼开封、徐州，就是为了配合华野。 联合作战，确实是逐鹿中原。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逐渐明朗了，中原大战也即将打响，我们今天的分别，就是为了明天的慷慨相见。来，我提，为了预祝郑州胜利解放，
0: 预祝伯承在豫西开辟新的局面，
2: 祝我们早日相见。
3: 早日打胜仗啊！嗯，哎，到时候啊，这个酒我是会管够的。嗯，喝真酒啊！可以，一起打扑克。
2: 对头，干！
3: 爸爸，你说共产党的报纸里面，郑洞国。 还活着，帅不投诚。但是国民党的报纸上，郑叔叔已经死了，自杀殉国。我们该信哪一个呀？
2: 你认为呢？
3: 我认为都对。嗯，郑叔叔在旧的世界里面已经死了，可是他在新的世界里面还活着。 可能还活得更好呢。
2: 冯局，这种话不能乱说。
3: 蒋公为了面子，连自己部下的生死都可胡说。我随便说几句实话，怎么了？
2: 用不了多久，北平就会变成另一个长春。

0: 哎呀，黄婷啊，哎呀，让你久等了，刚从北平回来吧？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 新的没有，不过校长这次给我下了狠命令，魏老总务必抛下一切杂念，调动沈阳全部的兵力，配合廖尔湘、胡进如，把锦州夺回来。
2: 哎，我听说郑桂亭殉国的事儿，是你和总统商量好了搞出来的？
0: 哈哈，好嘛，我们这些个在外的将领的生死，
2: 就是总统一句话啊，
0: 说死就死啊，说活你不想活也得努力活。
1: 魏老总，桂亭之事已经过去了，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判。眼下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辽西战场的增兵问题，也不能一直这样逃避下去了。
0: 你这次到沈阳不是来主政军事的吗？哎，你调动你的，你打仗自己去打，不用。

0: 向我解释啊。
1: 魏老总，你才是东北剿总司令，我怎么可以擅自调动部队？
2: 我是司令，我自己都忘了。
1: 我知道总统突然派我来，你心中抵触，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您请你替我想一想，我的心中又有多少苦楚。我来沈阳只是挂了一个副司令的虚职，我的部队都不在我的身边，我等于什么都没有。我想要扭转时局，可是我一个人做不到。
2: 关廷啊，你越说心里话，我也不想再敷衍你啊。
0: 我知道他们外边怎么说我啊，
3: 说我卫立煌只手不打，甘愿做缩头乌龟。
2: 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1: 愿闻其详。
3: 我卫立煌一生爱兵如子，我最不愿意看到就是我的士兵做无谓的牺牲。
1: 你怎么知道是无谓的牺牲呢？
0: 难道不是吗？不，这仗你能打得赢吗？啊，这个大局你能改变得了吗？作为地方的主政官，我尽最大的可能来保全这一切，保全我们士兵的生命，这有错吗？你说啊，不是你们心里头不舒服，把我撤了就完了，让我挂在这儿干什么呀？
1: 你以为总统不想撤了你吗？啊，只是大敌当前，你手上的部队是东北最后的希望，贸然撤了，东北的局势将会更加失控。魏老总，我现在是在恳求你，想想党国吧，想想你当兵时的誓言吧。
2: 我当兵时发的誓言是在孙文先生面前发的，
0: 保家卫国，保护好跟我战斗的将士的生命，我做到了。
1: 卫立煌，你少拿孙文先生的名头来打我。你的意思，要继续当你的缩头乌龟，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往辽西战场？
0: 光平，你好好想想吧，为什么要打这仗？为谁打？如果单单是为了他蒋公的面子，你发个枪让他自己打去，

0: 医生，总统，您这又是何苦呢？你的兵连我都调不动，你要在上面签个字，我只要九十四和一零五这两个军，让他们北上支援一下侯静茹，可以吗？总统，
1: 锦州已经丢了，现在去夺怕来不及了吧？来得及，只要你们都可以听从我的号令。
2: 只要你们每个人没有二心，可是总统，华北的局势现在非常严峻。此时调两个军去东北，如果万一，当然我说万一有个闪失，华北可就危险了。恳请总统容我再好好想想。
0: 如果东北丢失了，你华北还能安宁吗？ 医生，不要只考虑华北，考虑一下党国的大业。如果这两个军能和东北的部队会合的话，我们是有机会翻盘的。我现在站在这里，把调令递给你。

我请求你签字，可以吗？总统，不是我不想调兵，原因是我正在部署一个绝密的计划，所以我手里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什么样的计划？ 连我都不晓得，原本想有了眉目再向您请示，但是今天看来，不说是不行了。总统，这个计划一旦成功，不要说扭转东北的局面，乃至全国战局。 都会随之扭转的。

0: 是我，
1: 校长。情况有变，副作一所部不在参加警审会战，另有任务了。
2: 什么任务？
0: 这个你不用知道。
2: 我已经打电话给廖耀湘，命令廖耀湘所部
0: 继续向黑山方向挺进。你要劝说一下卫立煌，让他把主力从沈阳城撤出来，
2: 向西。
0: 要积极地参加围剿零碉所部的战斗，还有，锦湖方向的侯静茹所部，不可以撤出战场，一定要寻找共军，决一死战。
1: 校长，我刚和卫立煌谈过，他谈不拢就继续谈嘛。关婷啊，我派你去东北不是去唉声叹气的，拿出你的血性，拿出你所有的能力。 替我把锦州收回来，好吗？
2: 是，校长。

0: 调动一切力量，我还有什么力量可以调动？
1: 同学们，你们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我。我叫杜玉明，东北剿总副总司令。
2: 我的娘！
1: 我今天最后教各位一句同学们，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士兵。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进行真正的实弹训练。
3: 请做好一切准备，你们将要和正规部队一起出征。总司令，你感觉这些学生能打赢共军吗？久经沙场的远征军都打不过，何况他们？那何必让他们去白白送死呢？
1: 校长说，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我手上既有这些可以拿枪的士兵，为什么不用？
3: 可是，
1: 况且每个学生的背后，都有一个赡养家庭的存在。我只要把他们。

送上了战场，这些家庭就不会逃离。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我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可以让东北上下同心。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总司令，你感觉这些学生能打赢共军吗？
1: 久经沙场的远征军都打不过，何况他们？
0: 那何必让他们去白白送死呢？
1: 校长说，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我手上既有这些可以拿枪的士兵，为什么不用？
0: 可是，
1: 况且每个学生的背后都有一个沈阳家庭的存在，我只要把他们送上了战场，这些家庭就不会逃离。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我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可以让东北上下同心。

0: 我。
1: 老罗，小龙。
2: 好。
1: 我想好了，东野主力还是暂时不打京沪，要坚持在辽西平原上打大金面战。不过，我不想独断专行，
3: 你们两个把你们的想法说出来，我们两个方案利弊都摆在桌面上，看看到底哪个方案更好。
1: 好吧，
4: 云总，我跟罗政委这次坚决支持你的方案。
1: 啊？
5: 辽西河流纵横，廖兵团的机械化很难展开。战场呢，可以选在新立屯、黑山、沟帮子一带，
4: 把营口这条路给他堵上。
6: 断了他的后路，让他们只能在辽西腹地跟我们接战。
1: 老罗、亚龙，你们这次是怎么了？怎么这么痛快的就支持我了？
5: 林总，这次不一样。我和亚龙啊，综合了很多情报、局势做出分析，我们认为你的思路是正确的，符合我们打这场战役的初衷。
1: 谢谢老罗。亚龙，谢谢。
7: 哈哈，东野的几位同志这一次格外的齐心啊。
8: 我倒是觉得呀，这次林罗刘提出的方案更适合东北目前的战局。长春解放，蒋介石虽然还在叫嚣东西对进，但将领们早已无心恋战，逃跑已成必然。目前西进的廖耀湘兵团和沈阳的卫立煌兵团向营口退走的可能性最大，所以眼下最关键的是

0: 调整部署，堵住敌人的退路。
1: 嗯，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林彪这次是充分理解了中央的战略核心方针，不把敌人放走才是此战的根本。
2: 嗯，如果先去打锦溪和葫芦岛，廖耀湘就要跑，这样会影响到全局的部署啊。
1: 嗯，现在的战略应该是全力歼灭由新立屯向东野前进之敌，缠住廖耀湘，让他走不脱。在歼灭沈阳之敌之前，锦溪葫芦岛暂时不打，应由攻击目标改为前置目标。
0: 要是廖耀湘兵团继续前进，那就放他再近一点，然后全力攻击。如果他们撤向营口，那就要立刻包围，予以各个击破。一句话，以全歼廖耀湘兵团为目的。
1: 好，就按这个方针即刻动手部署，激励全军将士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不失时机，争取大胜。
3: 向西，坚决向西。这个问题还要我讲多少遍？
4: 无论共军做了什么，一定要向西，
3: 配合东进部队把锦州夺回来。
5: 总统，据可靠情报，东北共军已经开拔，不是向西，而是反身向东，目标就是我们。
3: 向东又怎么样？你们是机械化兵团，攻城战还不如你们在平原上和共军对决更有优势，对吧？
5: 可是辽西平原并不适合我军。
4: 天主啊，
6: 你的军队行动迟缓，军纪涣散，上上下下贪腐成风。
4: 这个问题我可以先不与你计较，从现在开始
3: 你必须要严格地听中央的命令，好吧？寻找林彪的主力，将他消灭。
4: 还有侯静茹兵团
3: 夺回锦州以后会增援你的。
5: 总统，我军纪律情况确实是一言难尽，
7: 此事在战后我必向总统负荆请罪。
5: 至于我军的行动方向，我们听从中央的命令，立刻向林彪发起进攻。
3: 那就好，建楚，你是党国在东北最后的希望。建楚啊，拜托了。
5: 是。西进，还要西进。我军现在唯一之活路就是退向营口，共军上下都看到这一层，为什么偏偏总统看不到呢？看不到呢？

北平的阳光真的很好。志文，这里虽然还是国统区，但我的日子从没这么明媚过。志文，你的情况好吗？每日梦回，我常常想起你，想起我们争论的那些话语。其实我经常问自己，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一对真心相爱的年轻人却要被政治裹挟？后来我明白了，我们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在这巨大变局的时刻，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谁也不能抛开那周围的环境，抛开国家民族的灾难去空谈爱情。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你也应该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你要不要到北平来？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跟他们谈谈，你会明白我们国家真正的命运，真正的未来在哪里。志文，

0: 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
1: 走。张满心是怎么发展你的？还有谁是张满心的同伙？军营里哪个学生是张满心一样的共党奸细？你说不说？

0: 林志文出什么事了？还不是因为那个张婉欣去了北平的那个。对，就是他，去北平投了共党，听说前两天让保密局的人抓了，然后就给杀了。林志文是张婉欣的未婚夫，又刚收到张婉欣的信，肯定要被怀疑是他同伙。那怎么还能放出来？那还用说？失了钱呗，林家把祖屋都卖了。
1: 钱财够，这世道谁要战胜共党，就没好日子过了。我看你是说反了吧，共党那是在救人、杀人的。
2: 豹子怎么回事？
1: 是我们这边的国军老爷们。儿子，到了美国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 这张船票花了我们家最后的一点钱，不过为了你的平安，也值了。到了以后，你要整理好你自己的思绪，开始新的生活。你记住了，千万不能再和张婉欣联系，她害得你都丢了半条命。你得长个记性了，此生只问前程，不谈政治，记住了吗？

0: 发生什么事了？
1: 走，快走，快点，快点！

0: 废物！
1: 长官，
0: 废物！
1: 长官，
0: 废物！把枪举起来！开枪！
1: 长官，我不敢。
0: 妈的，找死！把枪举起来！举枪！开枪！再不开枪，我不命了你！
2: 何等荒谬的乱世！我们除了逃，还能有什么办法？
3: 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志文，我在等你。
2: 志文，你去哪儿？
4: 母亲，对不起。今后，你好好照顾自己。
2: 志文。

0: 是啊，总统，黑山、大虎山一线，林彪早有准备，他们防守坚固，我们倾尽了全力，过不去啊！明白。
1: 廖耀湘已经开始撤退了。哦，这么快？他不是发誓要跨过黑山夺回锦州吗？
2: 廖耀湘明面上向国防部发电说，兵团会继续突进，绝不后撤。可向部下传达的命令却是停止攻击，全面后撤，以最快的速度向营口进发。
3: 真是可笑，还使了个障眼法。
4: 黑山他们四天攻不下，心气全都没了。
2: 绝不能让廖耀湘兵团回到营口。
5: 东野全军要倾尽全力，急行军、强行军，要抢在廖耀湘兵团前面形成阻击态势，对整个廖耀湘兵团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6: 是，
5: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重复，
6: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5: 同志们，就在你们的原地，把一切没有用的东西全部扔掉。
6: 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
7: 连长，
6: 长
7: 官，你干什么呢？
6: 队长，我就拿个鞋垫。
7: 轻装上阵，放弃一些杂物。
6: 我说了半天你没听见是不是？
7: 这鞋垫是俺娘的，
6: 俺娘丢的。
7: 这
6: 是私密的，一旦的鞋垫，他拿着干掉，是不是还要向国民党一样带着黄金呢？啊，快点拿走！
7: 连长，连长，拿着鞋垫。

0: 多远？
1: 十几里地吧。
0: 十几里地，不行，必须过河。
1: 过河？这辽西的河咱们根本就不了解，
2: 而且是什么天儿？这风像刀子一样，汤水身上湿了，这不是要命吗？
0: 老乡们，这冰天雪地的，我知道大家不容易，但是前线的战士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园，保护我们的家人，他们还在战斗，我们更得加紧把粮食

0: 咋回事？营长，我这鞋太大了，快我看看。你鞋垫呢？
1: 那里边不是西双小镇给扔了？
0: 嘿，你说你真是，来来来来来，穿过来。
1: 那不行，
0: 别废话了，快点。把你掏这个，哎呀。 跑不开，行不行？行不行？
2: 那营长，你咋办？
0: 哎呀，我没事，快快快快快快快点！
3: 气点大啊！
0: 快！

0: 各纵队啊，现在比着跑，已经是行军比赛了，尤其是旅的棚那个大烧锅啊，更是撒了欢了。他自己带着16师，一天2夜跑了250里路啊，250里路，赶上孙行者了。好，很好。亚龙，
1: 哎，
0: 你给大烧锅发电报，让他们保持速度。如果六纵能够提前赶到阻击位置，那我请他们全纵队喝酒。
1: 行。
2: 哎，
3: 李总，别跟我借钱啊！
4: 不跟你借钱，我哪够啊？你看，你看又来了，我就知道危险了。
5: 前面的同志们，原地休息。
3: 歇会儿。
5: 原地休息。
3: 大家歇会儿。
6: 吃口饭，喝口水，检查一下车辆。
3: 好，辛苦了。
6: 来，
3: 站站岗。
6: 歇会儿。
3: 来。
6: 李总。
3: 大家都喝点水啊！好啊，后面的姑娘照顾起来。喝点水。喝水吧。哎，你为啥叫三本呀？你爹娘都看了哪三本书才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7: 没为啥，就是随便起的。
3: 你来咱们这之前，到底是共产党战士？
7: 还是国民党士兵？接着，没有。我都不是啊，我就是个逃难的农民。
8: 当过兵的人，身上的股劲儿可是藏不住的。
3: 是啥劲儿啊？对，看着物资别掉了。行了，我也不跟你绕圈了，我也实话和你说吧。

0: 开始呢，我一直以为你是蒋匪派来的探子，一直偷偷防着你。可是越观察越觉得你不像，你是真心诚意的在帮助我们。你身上那股劲儿，还真像个共产党战士。可是你要真是共产党战士的话，你为什么不去打仗？你跟着我们干什么呀？三本，三本，你到底是谁呀？你要相信我们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看看，咱们队伍现在多少解放战士，都是苦命人。只要你肯转变思想，我们就是好同志。就能为革命做贡献。
1: 你咋那么多问题啊？我是谁？我就是乔三本，农民，乞丐，我啥也不是。
0: 得，不说拉倒。反正呢，不管你以前干什么的，现在咱们是一个队的好战士、好队友。你什么时候想说了，随时叫我。来，再给你倒点水。
1: 喝够了。

0: 别回头，把枪给我。你的。
1: 对。
0: 向左转，慢点转，往前走，别回头，
1: 别走火，
0: 停，别回头。你们什么人？
1: 哎呀，这不三味兄弟吗？
0: 老刘，老李，
1: 是
0: 你俩，
1: 三本兄弟，这你看都是自己人，哎，我们这手就放下吧。
0: 啊，放。哎，你俩怎么回事啊？哎呀，
1: 有吃的吗？这个饿好几天了。
0: 给。
1: 哎，整点。哎，
0: 哎呀，哎呀，不是你俩到底怎么回事？这穿的什么玩意儿啊？兵不兵，匪不匪的。哎呀，
1: 三本兄弟，你是不知道啊，这仗都打乱了，俺俩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被编到廖小香兵团了。去就去吧，到哪儿都是打仗。这谁成想啊，这好好的，让共军穿插给包围了。我们哥俩一看这形势啊，跑吧。
0: 跑？咋跑？这兵荒马乱的。
2: 是啊，往哪儿跑啊？没他妈地儿跑。我俩走几个村了，这衣服是抢来的。吃的一点没挣着啊！我俩要不要你，那他妈都得饿死。
0: 赶紧吃吧。
1: 哎，三本兄弟，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咋了？
1: 你看，我们哥俩这碰上你三本兄弟，这边是共军的运粮队，这里啥都有。要不，咱哥仨一块发达？
2: 咱一块发达，挣老鼻子钱。
0: 闭嘴。东西你俩甭惦记，不可能。
2: 为啥呀？
0: 不为啥，都是送前线的，多少人拼了命的护送，你们不能拿。
1: 三本兄弟，你改姓共了？
0: 跟你他娘有关系吗？我不为难你俩，赶紧走。
1: 三本兄弟啊，你是不是忘本了？
2: 哎，三位兄弟都自家兄弟，人各有志。老李，算了
1: ，行了，算了，我们也不为难你三位兄弟，但是这枪你得还给我，我们还可以靠他保命呢。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1: 说，跟不跟爷们儿一起干？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老马，到！
2: 队长，
1: 这些同志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现在归你领导了。15分钟，立刻收拾行李，跟我走。
2: 收拾啥呀？就在车上呢。
1: 为啥？
2: 该过江了，没几天。
1: 真的？
2: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0: 报告司令长，汽车连马进户，前来不动。
1: 怎么才来啊？不，路上给你们找东西，耽误时间了。团长，
0: 就一辆车，真任务。哎，
1: 有一辆车就不错了。再说，这可是咱们最好的司机，马金虎同志。哎呀！哟。
2: 行啊，小子啊，
3: 够不够？够！Hello，Hello。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思密达。

0: 你啥意思啊？你就是故意的！
1: 我没有、啊，
0: 我得赶紧走，不然他死在车里。护士长，你说说他行不行？我就是你，就是故意的。护士长，他往死里怼我！
1: 不要整他！我，
2: 马建红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0: 能。
2: 那准备好，今晚出院。
0: 要开战了。
2: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成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0: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
3: 这都有几百辆汽车，200多门炮吧，这家伙全是咱们的了。
4: 汽车连呢？

0: 汽车连安怎么还没到？我已经命令他们全速赶来，不过只剩下一个学员班七人了。
1: 易大柱，汽车连不是五少二人吗？
2: 都牺牲了。
3: 哎，
1: 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接上怎么办呢？
3: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在开快的。没听见那边枪炮响吗？
0: 咱把车开到山那边，就跟大部队会合了。咱赶紧把伤员给移交了，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再也别见了。
4: 谁这么开车呀？哪来的司机？
0: 哪个部队的？
5: 报告首长，3269军116师汽车连战士马金红，
0: 我们正需要汽车兵，靠这些车没有，把这些车给我们开立战场。哎呦我的妈呀，
5: 咱们这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啊！这么多汽车，开到啥时候啊？侦察机来了，我们赶紧马上就到，抓紧时间，快！
1: 其他汽车兵呢？
0: 马上就来，加上你，一共8个，快点！
5: 你们几个，往那边去，剩下的全往那边去，把车开到那边去，快点！
0: 这一车车都是咱的宝贝疙瘩，你要能多弄出几辆来，
1: 成，多给我进一锅。

0: 哎，你说那个39军汽车连的马镜怎么还没撤出来？
1: 这么难就这么死了？
0: 说什么傻话呢？把头低下。撑出来了。

人物

痛流光，薪火相传，微风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少年儿童，并向全省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参加。
1: 石家庄市中山路小学以手拉手品牌活动为抓手，打造红色教育与民族团结深度融合的特色育人阵地。倪岳峰来到该校，佩戴红领巾，观看孩子们开展的特色活动，为孩子们的表现点赞。倪岳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成才，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饱含着殷切关怀与深情厚望，希望少年儿童从小树立远大志向，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堪当强。

0: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各类学校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教育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桥西区第二幼儿园内，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正在开展。倪月峰询问孩子们的生活学习情况，叮嘱老师们遵循幼儿成长规律，用心用情呵护孩子们身心健康。各地要适应学龄人口结构变化，推进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新华区广元路社区爱心驿站，倪月峰详细了解爱心爸妈志愿服务开展情况。倪月峰指出，要充分发挥街道、社区、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作用，完善爱心爸妈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帮助困境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各级党委政府要强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营造关心关爱下一代的社会环境。
1: 5月30号，省长王振普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
0: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抓实矿山安全，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重拳严打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要突出重点领域，围绕烟花爆竹、危化品、交通运输、工程施工、消防、文旅等行业领域，抓好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加强行行衔接，形成有力震慑。要深入排查隐患，严格执行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扎实开展双盲抽查，强化上级对下级风险隐患整治整改工作的监督，确保整治整改真实到位。要促进社会共治，开展技能培训、避险演练，加大安全宣传和警示教育力度，增强公众风险防范意识。要扎实推进防汛备汛，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做好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认真执行值班值守、请示报告等制度，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被称为科技转化的死亡之谷，而中视平台为跨越这道鸿沟搭建了桥梁。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来看中视服务如何促进京津科研成果在河北落地转化，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关键跃迁。
2: 金属材料是现代世界的骨架，今天的人们想要制造出更先进的装备，往往不是看设计够不够炫，而是材料够不够强。
3: 传统金属材料就像一个潜力耗尽的百米运动员，0.01秒的提升都很难。所以呢，我们也一直在设计下一代金属材料，即打破传统金属单一主元的局限，依靠多种元素团队协作，从而实现性能的突破，高熵合金应运而生。
2: 多元素协同让高熵合金拥有强度高、韧性好等诸多优点，但这种新材料熔点高、反应活性强、工艺窗口窄的特点，让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难度陡增。
4: 实验室一次性做几百克没问题，证明这个材料可以做出来，但是走出实验室，温度场变了，流动状态变了，凝固规律变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中视把高熵合金的产品从理论上可行变成工程上可做。
2: 然而此时的产品没有完全成熟，市场又不愿意为不确定性买单，中视就直接面临着技术风险、资金短缺和市场未必认可这三重压力。
5: 中视平台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正好可以弥补市场上不愿意覆盖的这一段，而我们依托的北京理工大学以及北京市技术转移联盟的创新优势，

0: 再叠加唐山市的产业优势，让我们可以在技术上啊帮助新成果跨过死亡之谷。
1: 具体到高商合金这个项目来说，中视平台把眼光瞄准京津，一方面在基础设备、场地空间、电力需求等硬件方面给予全面支持，还通过唐山凤凰英才计划等人才吸引政策，为项目引进了包括两名博士、七名硕士的专业队伍，形成了原创技术加中视平台加人才高地的黄金三角。
2: 我们还可以依托河北省科技厅中视示范基地专项资金，为成果的中视熟化提供定向支持，这样一来就和前期的研发资金形成了接力，让中视进程平稳顺利。
1: 至此，中视服务形成成果转化的闭环。目前用于高商合金生产的特种金属熔炼成型一体化设备已经研制成功，让这项成果可以应用在航空航天、核能、消费电子等多个领域。
3: 这是我们进行产品实验和工艺放大的核心平台，炼出的金属纯净度高达99.99%。
1: 中视不仅在打通最后一公里，把想法变成产品，更重要的是，在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它正在让技术创新真正变成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现实力量。这是一款用于相控阵雷达的芯片。在低空经济蓄势待发的今天，这款决定低空雷达性能的芯片无疑拥有广阔的市场。
0: 但是这款芯片之前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大量依赖进口，无法实现供应链的100%的自主可控；二是成本高，材料贵。我们又在实现国产化的同时呢，要把成本压低到原来的1/3，以适配大量的装备和民用需求。
1: 考虑到产业发展的低成本需求，研发团队迅速确定了用硅基材料做高性能相控阵芯片的技术路径。此时，中视平台立即跟进，展开量产稳定性测试、可靠性验证等公共服务。
4: 芯片能不能适应复杂的应用场景，不仅要靠设计的好，更要靠过硬的验证。为此，我们针对性的建设了微波暗室、震动、温度等验证环境，为团队节省了600多万的重资产投入，让他们专心做科研。
1: 不仅如此，依托中视平台的信息渠道，今年1月，研发团队、高校与河北的生产企业共同组建起微波信道传输设备产业创新联合体，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5: 我们最新开发的 W 波段硅基相控阵通信首发前端，已经在石家庄鹿泉实现规模化生产，体积下降40%，成本下降80%。其他架构的模块呢，也目前正在开发当中。
1: 如今，中视正在成为河北连接创新链、技术链和产业链、承接京津科技成果的重要支点，不仅缩短了成果落地的距离，也提高了成果落地的成功率，更推动河北从承接转移向主动转化升级。对京津而言，这是成果外溢的高效通道；对河北而言，这是产业升级的新引擎。近两年，河北连续实施科技成果中视验证平台科技专项，已培育15家省级中视平台，累计开展中视服务项目422项，并联合中国科学院设立总规模1.2亿元的中视科技成果转化基金。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1271.7亿元，居北京、天津输出外省市技术合同成交额第一位，连续2年全国第一。河北正在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首选承载地。
6: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我省持续推进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加快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步伐，打造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雄安。
7: 保定市鲁港污水处理厂是白洋淀流域最早的城市污水处理厂之一，也是保障白洋淀水质的重要节点工程。眼下，这里正在实施强化处理工程，通过全面优化升级水处理工艺，进一步提升污染物去除效率。
8: 工程实施完成后，能进一步降低入淀污染负荷，为保障电区水环境安全提供关键支撑。目前，包括这项工程在内，白洋淀全流域都在分批次进行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
7: 白洋淀不仅是华北平原最大

0: 的淡水湿地生态系统，而且是雄安新区蓝绿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省坚持补水、治污、防洪三位一体统筹规划，协同发力，在白洋淀及上游流域实施了一系列治理保护工程。
1: 在白洋淀，我们实施了生态清淤、白电连通等工程，改善了淀区生态环境。那么在入淀口呢，我们建设了符合效益和人工湿地净化工程。那么在上游呢，我们开展了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等等一系列工作。
0: 目前白洋淀水质连续五年稳定保持三类，生态水位连续七年维持在七米左右，野生鸟类较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华北明珠再现荷塘围海鸟类天堂的生态盛景，稳居全国良好湖泊行列。
1: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以巩固提升白洋淀治理保护成果为总牵引，统筹推进城镇、工业、农业农村、内源污染治理等十项重点工作。
0: 围绕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雄安，我省还扎实推进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全面开展极端天气监测预警与应急保障建设，强化白洋淀生态保护与气候适应协同推进，统筹推动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与地下空间发展。
2: 以雄安新区入选全国首批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为契机，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基础研究，强化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影响分析和风险评估，全力打造绿色低碳、宜居韧性的现代化城市。
3: 想抓跨境电商新风口，畅通工业品出海新路径。近日，我省集群出海暨工业品跨境直播交流对接活动在邢台举办。
4: 河北有107个省级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覆盖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近年来，我省全力支持特色产业集群出海。针对部分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面临的专业人才稀缺、跨境直播经验不足等痛点，本次活动邀请我省工业品跨境直播优秀企业，就如何分层培育工业品跨境直播主播，如何精准筛选主推产品，如何通过 AI 技术优化跨境直播等内容进行了经验分享。
5: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企业的生产状况，然后企业的真实案例，还有我们的工厂的一个实际的运行情况，以及我们的企业实力完整的展示在网上，然后让 AI 能够抓取到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推广到更多的国家。
4: 活动现场还集中发布了一批海外投资项目与国际采购订单，我省企业与 Big Buy、 易财宝等跨境平台精准对接，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为河北工业品出海带来实打实的订单支撑。
6: 因为在选品的过程当中，发现咱们河北的产业集群非常有优势，无论是从生产制造，还是从整个供应链的全流程环节，包括它的整个的跨境出海的生态现在也非常好。参加本次活动呢，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企业和工厂，方便我们在选品上做更多的功课。
4: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为推动工业品跨境直播，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我省后续还将在全省组织筛选优质企业，开展工业品跨境直播经验交流活动，围绕建好库、选好品、育好人、服好物，推动工业品直播在特色产业集群落地推广，助力河北特色产业集群拓展市场。
3: 日前，省委决定卢健同志任承德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柴宝良同志不再担任承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日前，省委决定王宪坤同志任廊坊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李国勇同志不再担任廊坊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日前，2026年河北水利博览会在石家庄举办，都有哪些前沿技术与最新成果亮相？跟随记者一起探访。
1: 本次展会汇聚了省内外260余家涉水企业和科研院所，展示推介了现代水网建设、智慧水利、农田水利、防洪排涝等8大门类3000多种产品。像这件电动小型无人直升机，别看它个头小，但是干起活来可是以一抵十。
2: 它可以进行两种挂载，就是它的前部可以挂那个三光吊舱，底下可以挂一个激光雷达或者是正摄相机。它在一次的飞行过程当中能够干两件事，它既能进行巡检，又能采集这个地理信息数据。原来比如说100公里的这个管线巡检可能需要20多个人，用了它之后可能你只需要2到3个人就可以了。
1: 在一旁的展位上，约2人高的测雨雷达十分醒目。企业负责人介绍，相较于传统测雨设备，这台设备不仅测量范围更大，达到了方圆45公里，还增加了短期降雨预测功能，
3: 可以做到0到3小时的短暂预报。它是相当于把预报的这个观测打了一个更提前的提前量，提高了我们洪水的一个预见期嘛。真的发生山洪泥石流这种灾害的时候，分秒必争。我们在四川是建设了47套。
1: 展会上不仅有看得见摸得着的黑科技产品，还有数据加算法加 AI 组成的智能平台和全流程解决方案，同样个顶个有大本领。
4: 我们这个节水系统呢，是通过采集数据，然后上报到平台进行数据分析，平时主要作用于灌溉、电厂、水厂，结合过去几十年的数据的库存，结合最新的 AI 技术，可以做到提前的预警。
1: 节水平台妙招高，在一旁另外一家企业带来的农村供水全流程解决方案也有一招鲜，
5: 展示出来的是从水源到水厂到管网到我们的最终用户这样一个全流程解决方案，通过我们的算法了，包括 AI 的赋能，来进一步提升对于农村供水的一个监管和这个运营的管理水平，可以提供一些模块化的安装方式，像我们的占地方面可以节省20%到40%，同时呢，在我们交付周期方面可以节省30%。
6: 通过展览展示、信息互动、学术交流、专题推荐等多种形式，为河北和京津冀地区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高端专业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品牌推广和商机对接的综合服务平台。
0: 近日，59岁的河北衡水市民宋继铁成功登顶海拔8848.86米的珠穆朗玛峰，成为全国第三位、我省第一位独腿登顶珠峰的人。
7: 在衡水市的家中，记者见到了刚从珠峰归来的宋继铁，虽然双手冻伤还没恢复，但他的精神头很足。
8: 珠峰是我这一辈子克服最大的一个困难。说以前人呢，遇到小困难咬着牙知道怎么解决，现在我觉着就是将来我再面临所有的困难我都能解决。
7: 2009年，一场车祸让宋继铁失去左腿，身体的缺憾让他的生活处处受限，人生一度陷入低谷，但是宋继铁没有认命。2013年，他开始接触户外运动，从跟团、自驾、徒步到攀登雪山，在山海之间慢慢治愈、重塑自己。攀登珠峰门槛极高，他先后登顶洛堆峰、玉珠峰、穆氏塔格峰等高峰，攒够7000米级雪山攀登履历后，终于拿到了珠峰入场券。
8: 因为这个假肢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脚裸，这一块就相当于是比别人应该是付出的多一点。那个时候呢，就是一天跑10公里，然后从24年7月份就开始负重爬楼梯，从一开始的不负重，每个月3000层楼梯，然后呢一天300层，后来到爬400层，逐渐加到负重。
7: 真正踏上珠峰，宋继铁才体会到什么是极致的艰险。全程3000多米垂直落差，大面积陡坡，冰壁陡峭，冰裂缝遍布。
8: 昆布南第一个是距离长，应该有个7-8公里，然后呢都是冰壁啊、冰裂缝啊，而且越往后就到了羌鲁之末，走得越来越慢。
7: 越往上爬，难度成倍叠加。翻过洛子壁，从 C3 到 C4 营地，再上升800多米，几乎全是70-80度的陡坡，难度直接拉满。
8: 10几个小时以后，这个假肢把整个残肢，这四周接触的地方全硌红了，

0: 就是那种疼痛的感觉，就是每走一步四圈疼，所以就只能咬着牙走。训练弥补不了的，那就拿意志力弥补。
1: 凭借坚强的毅力，宋继铁忍着剧痛完成了全程攀登。
0: 那么在梦想的路上，那必须咬牙坚持。人坚持做一件事儿，只要付出的努力足够，一定会成功。
1: 昨天至今天，京津冀声乐发展研讨会在河北师范大学举行，国内知名声乐专家齐聚一堂，展开学术研讨，为京津冀声乐艺术协同发展建言献策。马子兴教学音乐会同步在学校音乐厅上演。
2: 本次活动由学术研讨与专场演出两大板块组成。研讨会上，来自国内的知名声乐专家围绕声乐人才培养、区域文艺融合发展、传统声乐艺术传承与创新等问题交流思路，为京津冀声乐艺术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建言献策。
3: 京津冀自古以来都是生长在这燕赵大地的这片土地上，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因此我们在一起合作呢，说应该是大有前途的。而且河北省呢，借助于北京、天津这个高等艺术院校吧，也会提升我们河北省的这个音乐教育水平。
4: 这几年我们河北呢，声乐发展的势头非常好，出了一些优秀的年轻人啊，而且在国际上也得到了不错的奖项。这次研讨会的看了他们的议题，都是谈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我觉得这一点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作为活动的组成部分，马子兴教学音乐会也同步在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厅上演。据了解，马子兴是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声乐教授，深耕高校声乐教育数十年，培育了大批优秀声乐艺术人才，为河北乃至全国声乐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5: 这场音乐会对我来说不仅是视觉上的盛宴，更是一个心灵上的洗礼，让我学习到了很多。包括老师平常给我们说声音的方向、位置，包括腔体，包括表演呀，觉得这场音乐会非常的令人深刻。
6: 这些专家来自于我们全国的各大知名院团，包括一些高校，所以能把这些专家能够集合起来，能够举办这样一场音乐会，来让我们的孩子师生提升这种音乐素养，体会中国声乐魅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式。
1: 今天为期三天的河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评展示活动在雄安新区落下帷幕，智能垃圾分类装置、智能养花设备等作品尽显孩子们的奇思妙想。
2: 在雄安会展中心展厅内，智能装置、环保发明、航天模型、科学教具等创意作品各具特色，小选手们自信讲解、现场演示，与评委专家互动交流。来自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张恩琪带来了家庭智能垃圾分类设备。
7: 它是有一个超声波的传感器来检测它这个垃圾在这个桶里是否处于一个满了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旋转的垃圾桶。
2: 现场展出的智能绿植养护精灵，通过智能监控与植物生长实时数据，可实现花盆自动移位，让植物充分接收光照，同时有效规避绿植病虫害问题。
8: 用了智能鱼的一个外骨骼结构，其中的传感器包括视觉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以及酸碱度传感器，用了一个麦克纳姆来实现自由的移动。
2: 本届大赛以创新、责任、诚信、合作为主题，设置创新成果、科技创意、科技实践活动、辅导员创新作品等多个竞赛单元，覆盖小学、中学、大学全学段。期间，院士科普报告、科学家精神宣讲、校长论坛等系列活动同步开展。
1: 下面来看简讯。日前，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三地将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活动，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同时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日前，河北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携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在雄安新区联合举办金融赋能企业出海、冀港同心共赢未来对外开放活动，推动香港资本专业服务与我省产业企业深度融合，拓宽冀企借港出海新通道。
2: 近日，2026年环首都经济圈区域天津、河北海洋灾害应急联合演练在两地同步举行。演练聚焦渤海湾夏季风暴潮灾害防御，以

0: 桌面推演加实战演练加线上联动模式，开展跨省预报预警、应急响应、协同处置全链条闭环演练。
1: 近日，我省发布河北省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3至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省举办户外赛事1614场，同比增长104.05%，拉动消费超143.53亿元，参赛观赛总人数达653.46万人，同比增长103.93%，户外运动产业规模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此外，河北连续4年举办国际国家级雪上赛事数量居全国首位。
2: 日前，世界极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黄胸鹀现身石家庄市滹沱河畔。据统计，今年迁徙途经石家庄滹沱河流域的黄胸鹀数量已突破100只。随着滹沱河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来此栖息繁衍的鸟类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加，每年迁徙停留的鸟类多达224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就有14种。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游人漫步海边泛舟湖上，乐享周末时光。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五月最后一天，石家庄和周边这些深红色的区域呢出现高温天气。六月的前三天，各地气温持续较高，特别是后天，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呢能到38-39度。高温天气中午前后最热的时段不适合户外活动，必须外出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接下来我省天气五台也有降水的身影，不过呢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张家口和承德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也请这里的朋友对雷雨天气保持关注。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看具体

0: 尝试一把。
1: 石家庄多云转晴，22到38度。张家口多云，16到35度。承德阴转晴，15到33度。秦皇岛雷阵雨转晴，18到26度。唐山阴转晴，20到32度。廊坊多云转晴，22到35度。保定多云转晴，20到34度。沧州多云转晴，24到36度。衡水多云转晴，22到33度。邢台多云转晴，22到33度。邯郸多云转晴，22到36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20到34度。定州多云转晴，21到35度。新集多云转晴，21到34度。黄骅港多云转晴，24到36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2到38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阴，1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1到37度。感谢收看。

0: 来来，接过接过。
1: 我叫朱大强，今年63岁，
2: 你别往前走，
3: 不是，你听我说，我已经给你孩子们打过电话，咱有什么事等孩子们来了以后慢慢说，有什么矛盾当面解决行不行？千万别冲动啊！我跟你
2: 别跟我提他们，我就是被他们害的，什么都没了，我房子也没了，老伴儿也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
3: 哎，不不不，大叔，你听我讲，
2: 你别过来，
3: 我不过来，不过来，
2: 太近了，
3: 对对对对对对，你看这盐水脏，跳下去不好啊！哎呀，你听我。有什么事咱们慢慢解决。来来来，
4: 你听我讲，孩子们来了以后，什么话都好说，什么事都能解决，咱们慢慢说，说开了不就行了吗？
3: 好好说，有什么事聊不开。都这么说，
2: 哦对，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事儿还没解决完呢，你们两人先给我回派出所。
1: 同意老人再婚
2: 可以慢慢商量啊，毕竟他是你们父亲是吧，这有千日不好他总有一日好啊，他就是再糊涂这也不能打不能骂呀，更不能合起伙来欺负他。
3: 谁欺负他？这半年净剩他欺负我们了。
2: 你们这家务事儿呢我也不想管，我就说你们对待老人那态度不端正，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好，所以才导致他要跳河自杀。
3: 警察同志，我们肯定比您了解我们的父亲，他不是那种人，他就是喝多了，他就是撒酒疯，他不敢死。
2: 怎么说话呢？有你怎么说话的吗？啊，这要不是你们逼他，他能喝酒吗？他不喝了酒能自个儿往河里边爬吗？这万一一失足掉到河里，你们后不后悔？这给社会造成多大的不良影响，这对周围居民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你们知道吗？全派出所的人集体出动啊，全力抢救这人，这不是浪费公众资源吗？
3: 是是，
2: 这看年纪你们也不小了，你还是企业高管，这都有头有脸的人，怎么考虑问题这么幼稚呢？
4: 谁幼稚啊？您得问清楚呀。
5: 先把你爸带回去要紧吗？啊，其他同志，啊，要不先让我们把人带回去，可以吗？
2: 带回去啊？就你们这态度，我们放心把老人再交给你们吗？啊？
5: 是，这我们知道，最近家里确实闹了点不愉快，对老人家缺乏耐心。啊，您刚才的批评我们一定会改，不会给社会添麻烦。
2: 早这么说不就得了吗？是吧？你是苏家什么人呢？嗯，
5: 我是她男朋友。
2: 哦，你们俩人都看看吧，人家这才是解决矛盾的正确方式方法，又不是辩论会，吵赢了有什么用啊？是能解决问题呢，还是减轻伤害啊？老人呢，现在情绪很不稳定。所以说我们现在不放心就让你们这么把他给接回去，要不这样，你们去跟老人道个歉，让他消消气儿，原谅你们了，你们再把他给领走。
5: 好，好，应该的。
2: 跟你们说这么多吧，我也不是说故意要教训你们啊，不是刁难你们，我们这儿从早到晚一天天的为了这个赡养父母老人再婚分配财产打头破血流的事儿，我们见得多了，
1: 何苦呢？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把事儿说清楚了不就得了吗？对老人呢就不能硬来，
2: 不管碰到天大的事儿，记住这是生你们养你们的父母啊。
5: 是是，
2: 走吧
5: 走吧。

0: 嗯，大叔，我您儿女都给带来了，我呢也批评教育过他们了，都是一家人，哪那么大仇啊？今天当着我的面把话说开了就得了，好吧？大叔，我们先回去吧。
1: 我来承认错误，爸，对不起，我错了，走啊。
2: 行了，别生气了，赶紧回家。
3: 我没家，我哪儿也不去。
0: 那就一直在这住着。
3: 没你管。
1: 哎，行了吧，差不多行了吧，咱别在这丢人了好吗？
3: 我已经跟你们断离关系了。

0: 我不丢你们人。
1: 你有完没完？
2: 解决问题，不说好来道歉吗？这是道歉态度吗？啊，
3: 秦大同志，没有，没吵架。

0: 不是，少说两句，你出去好吧。大叔啊，今天这事儿呢，解决问题为主，把话说开就行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有我们人民警察在这儿，保准不会让你受委屈啊。
1: 警察同志，我60多了，活不了几年了。对我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吸我的血呀，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我供着他，到头来呢，他喝醉了，要来打我呀，还要拿刀砍死我。还有我这个闺女，你看她现在这样，在人面前人五人六的啊，住着大房子，开着豪车，可她心里头她一点都不孝敬我呀。警察同志，我见她一面都难呐，我生病住院了她都不露个面儿啊。更让我寒心的呀，我好不容易找个老伴儿，他三天两头来搅和，陷害人家，说人家偷我钱，说人家图我房子，活生生的把我们这对恩爱夫妻给搅黄了。哎呀，
0: 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说你怎么能干涉老人婚姻自由？
2: 行，苏大强，既然您不嫌丢人呢，咱们就在警局把话说清楚了啊。什么老伴儿，不怕您见笑，警察同志，她就是个女骗子，因为作假让我把她赶走的。哎，你以为人家真要跟你结婚啊？那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骗局好吗？她就是看人年轻漂亮，所以心甘情愿被人家骗。要不是我们几个发现的早，你现在被人骗得连裤衩都不剩了，你知道吗？
1: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2: 真心相爱，我问你，你今天去为什么被人轰出来？就是因为人家知道你现在没钱没房了。
3: 哎，
1: 警察同志，你一个外人，你坐下吧。少才偷我钱怎么了？你们不也是图我钱吗？
2: 你可笑不可笑？
1: 谁可笑啊？啊，少才他毕竟对我好，照顾我，你们谁关心过我，照顾过我？你以为你施舍俩钱就是对我好了？弄个大房子，雇个保姆，拿我当个犯人一样，把我关在里边监视我，这就是对我好吗？
0: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啊！
1: 现在好了，房子我也卖了，钱我也给你们了，你们谁也管不了我了。还是你妈说的对，就算我们白养你了。
0: 别，大叔，别生气，大叔。
2: 你何止白养我了？你们压根就不该生我。苏大强，你照照镜子，你看你现在还有一点父亲的样子吗？
4: 明玉，
2: 别管了，我们就是因为平时太纵容你了，才让你现在没皮没脸、为非作歹啊！我们对你不好是吧？我们要把肉割下来给你吃，才叫孝顺吗？
4: 啊！你别说这些了、
2: 啊。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4: 好了，你
2: 干的这些事儿，你还知道我们儿女尊敬你吗？别人的父亲都是想方设法来保护孩子，你倒好，你千方百计的给我们添恶心添堵，闯了祸了，脖子一缩，让我们来给你擦屁股，自己还死不认错，胡搅蛮缠。
4: 好了，
2: 我有你这样的爸，我还不如没有呢。
4: 好了好了好了，你出去，你别讲了。
2: 我妈说的没错，苏大强，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就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窝囊废，我怎么会嫁给你呢？你这种人啊，就不配结婚，不配成家，你给我滚滚！你就是个窝囊废，你这个窝囊废，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
5: 嫁给这种人啊，
2: 你就不配结婚，不配成家，你给我滚滚！
4: 哎呀，少说两句，少说，咱俩解决问题为主。赵美兰，
2: 说什么你？
1: 你就是

0: 稍微来说吧。
1: 我爸晕倒前居然对着我喊着我妈的名字，赵美兰是我最讨厌的人，我恨她。从我出生那天起，她讨厌我是心情，她说我是这个家里多余的人，就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她不肯花钱供我上学，说投资我是不会有回报。这么多年，我拼命的远离苏家的人，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赚钱，拼命的想成功，我就是为了告诉他，他是错的。但我万万没想到，我努力了这么多年，居然变成了我最恨的人，你知道吗？我在警局对我爸大吼大叫的时候，我被自己吓到了。我爸说的没错，那一刻我就是赵美兰，不，我比他更可怕。我妈都没有把我爸骂晕，我直接把我爸骂进医院了。

0: 我真的害怕，我闭上眼睛都是赵梅兰在跟我说，苏明玉，这么努力，你怎么努力都白搭了，你飞得再高，你飞得再远，只要你身上还流着我的血，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逃脱我的控制。我凭什么逃不了？我凭什么？
1: 你不用回来，爸没什么事儿，就是高血压，你放心吧。
2: 咱爸怎么又高血压了？
1: 啊，喝多了，然后又要跳河，还是被骗闹的。现在酒已经醒了，都稳定下来了。
2: 那个明成，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可千万别瞒着我啊。
1: 哎呦，不会瞒你大哥，你就放心吧。就算我瞒你，爸也不会瞒你。嗯。
3: 哎呀，可是爸目前就算身体没什么事儿，那出院以后他该住哪儿呢？往后的生活又该怎么安排呢？这不都是麻烦吗？
2: 我看我还是回来一趟吧。
1: 哎，你别回来，哥，你听我的，千万别回来。本来我跟明宇能管住他，你一回来，他肯定一哭二闹三上吊，到时候你心一软，他又提出一大堆的无理要求。买房的教训，你又忘了？
2: 行，我明白了，但是你们别来硬的啊。
3: 这件事儿，咱爸在精神上肯定受了不少的刺激。
1: 哎，不会不会啊，我们自有分寸
2: 啊。那明玉呢？我跟他说两句。
1: 我觉得你现在先别跟他说了，他现在心情不是很好。
2: 好吧，那我等你们信儿啊。

0: 的人只是担心爸被骗，所以才会说那样的话。
1: 这事儿不怪你啊，你想的是正确的，别胡思乱想。
2: 可是我真没想到爸会被逼到卖房子来跟你们断绝关系。爸要是真出了事儿，我没脸面对你们苏家了。
1: 哎呀，我都说了嘛，这事儿不怪你，谁能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呢？我是想不明白。
2: 其实现在想想，爸挺可怜的，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又没有家人照顾，还被人骗钱、骗感情，还要面对我们的指责。
1: 这回这事儿啊，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我以前一直认为，只要我出了足够的钱，把事情想得周全一点，满足我爸所有生活上的需求，这就叫孝顺。可当我做完这一切，我爸竟然会选择宁愿被别人骗，甚至要跟我们断绝关系。你说我爸心里是跟我们有多生分，他才会这样？
3: 春秋有个郑庄公，他母亲很不喜欢他，偏袒他弟弟。就在他继位的时候，他母亲竟然串通了他弟弟，要杀他篡位。结果刺杀失败，他弟弟拔刀自杀，他母亲也被抓了起来。那个时候郑庄公他就立下了誓言，说今生今世不到黄泉绝不相见。
2: 这故事我知道，后来他后悔了，挖地道挖到了一个叫黄城的地方，挖出了一眼泉水，他就是在那儿和他母亲相见。
3: 在正史上确实是这样的写的，但我想这也许是古人为了要彰显孝道所以改编的。你知道有野史说啊，他母亲其实在那一次的兵变里就已经死了。如果按照野史的说法，他母亲在那一次的兵变中就已经去世，郑庄公其实也没做错什么事啊。但我想他的后半辈子一定充满着悔恨和痛苦。和你一样一直走不出来。挖一道黄泉，编导和自己母亲的相见，这其实都不是要和母亲和解，其实是要和自己和解。
2: 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不和自己和解。
3: 对啊，但如果你一直想着从前的委屈，那些悔恨啊，那些怨恨，你就是用他的过错来惩罚你自己。

你已经没有机会和你母亲和解了。你可以选择不原谅，但你也可以选择放下。嗯，管你自己吧。

0: 通过这两天的住院观察，你父亲的身体没问题，
1: 恢复得挺好的啊，今天就可以出院了。
2: 那太好了。
0: 回家以后，那个作息时间和饮食要注意啊，还有，千万别再刺激他了，啊。
2: 行，我们记住了。谢谢啊，主任。
0: 不用谢，
1: 谢谢。别刺激他啊。
3: 买回来了吧？

0: 这个必要吗？钱我也到了，我也认错了，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凉了就不好吃了，馍就不脆了。
1: 我吃饭最烦人，在边上看着，看人吃饭。
0: 对，看人吃饭，你出去，我出去。别跟我玩了，
1: 出去吧。

0: 他说，是什么？
1: 照你做饭差远了，没法吃了。
0: 要不你上我那，我最近有一些新菜。啊，我跟着他们一起进来。
2: 爸，
1: 让不让人吃饭？
0: 快说，咱们走吧，出院手续都办好了。啊，走。
2: 爸，我那天不该那么跟你说话，我错了。
1: 你没错，是我错了。我竟跟你们惹事儿了，还是让我死了得了呢。
2: 行，你要是想骂就骂个痛快吧。那您骂完人赶紧起来收拾行李，人医生已经通知我们出院了，后面还有别的病人等着呢，咱们得给人腾床。
0: 对啊，要么咱们先出院，要躺回家躺，你想吃什么给你做。走。
1: 不是小石，你说我现在离开医院我去哪儿啊？我连个家都没了，你横是不能让我住大马路上吧？
0: 说这种话有什么意思呢？谁还能不管你了？
1: 你说他们谁能管得了我呀？就说他吧，他说他管我，他现在自个儿连个家都没有，让我跟他住他那猪窝去啊？
0: 哎，你这么说很伤人
1: 啊，小石，我那大儿子在美国呢，我想去美国我都去不了啊，小石啊，是个人现在都不管我了。干脆就让我自生自灭吧，小石。
2: 哎呀，您什么意思呀？我们怎么就不是个人了？那我那儿有家，您住我那儿。我们也都商量好了，您出院以后就上我那儿住，啊，你喜欢哪个房间就住哪儿。
1: 我不去。

0: 现在不住我那儿，您能住哪儿啊？
1: 不是小石，你看看，就这样，我去了也得让他再给我请回到医院来，我还折腾什么呀？我就在医院待着吧，我啊。

0: 行了吧，别跟我置气了。我那天那样说你，我自己心里也不好受。我向您保证，您住我那儿，我肯定不会跟您大吼大叫的。咱们约法三章，您要有什么不满意，您可以提出来，他们俩都会帮您监督我的，好吗？
1: 嗯，我们会监督的。明玉呢，又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最关键的是，你不是爱吃小时做的饭吗？你住了他那儿，能天天吃小时做的饭，这账怎么算不过来呢？
2: 对啊，大叔，有什么事我们出去商量。我们在这也给医院添麻烦，你说是吧？
3: 我哪儿也不去啊，小石，我哪儿也不去。你们要想让我离开医院，那就直接把我送养老院去，就让我死那儿得了。你们谁也别管我，谁也别管。
4: 来，回我家去。
3: 走就走呗，那么大火干啥呀？
2: 走走走走走走。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区环境不用我再介绍了吧，你也看到了，万里挑一，这屋里边硬件软件的也都是最顶级的，您看看还有什么要求吗？
1: 大叔，您看你喜欢哪个房间就住哪个房间，如果你喜欢明玉那个你也可以住他那个，是吧明玉？
2: 啊
3: 啊，对啊，您看你喜欢哪间您就住哪间呗。
4: 你们都选好了我还咋选呢，就他吧。
3: 你要是喜欢我那间我跟您换啊。
0: 对啊，随时都可以调整啊，但两间房间都朝阳啊，没问题的。
4: 这么大个房子连电视都没有啊。
0: 那这不是有电视柜吗，我回头买一台搁在这
1: 儿。哎哎哎，有有有电视，这
3: 这个就是平时不太常用，你要是想看我就不收进去了。
1: 这是升降遥控，这是电视遥控。
0: 厉害啊。
1: 升降。我去做个饭。
5: 我给你串吧。
1: 对，陪你爸爸。
5: 我帮你。

0: 回去呢？
1: 问这个，不下去了。这别的，这棒炸了。
0: 哦，这是停。哦。还有商量。
1: 不会玩坏了吧？哎，再让他下去，下去。
2: 大叔，都好了，吃饭吧。
3: 走，吃吧。来。
0: 哎哎哎，你们两个不在这儿吃啊？
1: 我去他店里吃。
2: 啊，对啊，我店里还忙呢，我回去一下。嗯。

0: 那鸡蛋出锅以后呢？
1: 出锅之后，你的粥就差不多好了，可以准备上桌了。
0: 很简单嘛。
2: 哎，睡前别忘了把料都先准备好，明天开火就行。
3: 知道知道啦，放心吧。
2: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爸呢？
0: 我爸睡觉了。
2: 这么早啊？
0: 我让看电视他也不看，他睡觉也好，他不客厅我俩也没话说，怪尴尬。
2: 明明说你爸已经睡了，看来他俩相处还不错。
4: 其实我觉得我爸挺想住在明玉那儿的，就是不好意思说。我得劝劝他，他还是得住在明玉那儿，总比住在我这儿强。
2: 我在想，要不以后白天让你爸来我这，我找点事给他做，晚上呢再让明玉陪他。
4: 我们家的事儿没少让你操心，谢谢。
2: 应该的。
4: 其实我爸以前不这样，就是我妈去世了以后，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有个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我爸还有大哥说。

0: 我接下来要去非洲工作，公办，
1: 2年。

0: 还没睡啊？
1: 加班呢。
0: 哦，
1: 您这一晚上上了好几趟厕所了，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晚饭吃多了，我这不影响你吧？
1: 啊，不影响。
0: 啊，
1: 那厕所在那边。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哎呦，
6: 痛啊！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

0: 我先填。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

0: 机挑战，
1: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6: 老马，到！
7: 队长，
6: 这些同志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现在归你领导了。15分钟，立刻收拾行李，跟我走。
7: 收拾啥呀？就在车上呢。
6: 为啥？
7: 该过江了，没几天。
6: 真的？
7: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0: 报告司令长，汽车连马金虎前来报道。咋才来啊？报告，路上给你们找东西，耽误时间了，团长。就一辆车，这任务。哎，
1: 有一辆车就不错了。再说，这可是咱们最好的司机，马金虎同志。哎呀，
0: 哟。 行啊，小子啊，够不够？
2: ！Hello,
3: hello.
2: 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
3: 思密达。

0: 的，你就是故意的。
1: 我没有、啊。
0: 我得赶紧走，不然他死在车里。护士长，你说说他行不行？我就是你，就是故意的。护士长，他往死里怼我。
1: 不要整他。我，
2: 马建宏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0: 能。
2: 那准备好，今晚出院。
0: 要开战了。
2: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成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0: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
3: 这得有几百辆汽车，200多门炮吧，这家伙全是咱们的了。
4: 汽车连呢？汽车连怎么还没到？
5: 我已经命令他们全速赶来，不过只剩下一个学员班七人了。
4: 你打住！汽车连不是52人吗？
5: 都牺牲了。
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肩上怎么办呢？
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没听那边枪炮响吗？咱把车开到山那边，就跟大部队会合了。咱赶紧把伤员给移交了，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再也别见了。
5: 谁这么开车呀？哪儿来的司机？
7: 哪个部队的？
6: 报处长，39军116师汽车连战士马金红。
5: 我们正需要汽车兵。看好这些车没有？把这些车给我们开离战场。
0: 哎呦我的妈呀！咱们这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啊！这么多汽车，开到啥时候啊？
5: 侦察机来了，我们战机马上就到，抓紧时间，快！
6: 其他汽车兵呢？
5: 马上就来，加上你。一共8个，
0: 快点！
6: 你们几个往那边去，剩下的全往那边去，把车开到那边去，快点！
0: 铁虎，
6: 到。
5: 这一车车都是咱的宝贝疙瘩，你要能多弄出几辆来，我给你记功。
6: 成，多给我记一功。

0: 说那个39军汽车连的马静怎么还没撤出来？
1: 他们难道这么死了？
0: 说什么傻话呢？把头低下。车冲出来了。
2: 超爱生活，
3: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给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2: 超爱科普，
4: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5: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2: 超爱美食，
6: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2: 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擦。
1: 嗯，走。
0: 爸怎么样？出院了吗？
1: 已经出院了，而且医生说了，身体无大碍。
0: 啊，他住哪儿？
1: 暂时住在明玉家，由明玉负责照顾。
2: 爸住明玉家？
1: 是明玉主动提出来的，而且爸也同意了。
0: 爸同意就好。
1: 可我这心里啊，特别的不踏实。这个明玉呢，18岁以后就没跟家里人一块住过。他的性子啊比较耿直，我爸呢又比较胆小。哎，这俩人搁在一块儿，那就是水火不容。你说他们会不会再闹出什么别的乱子来？
0: 他们能出什么乱子呀？他们再水火不容，也是父亲和女儿的关系。我看上明玉管管你爸挺好的，省得你爸跟你们在一起，你们老惯着他。
2: 我不说了，我放班了。老明玉，妈妈上班了，亲亲。
1: 嗯，早饭没吃完，带着路上吃啊。
2: 谢谢啊，走了啊，
1: 开车慢点啊。
2: 好，
1: 我们吃早饭啊。

0: 你喝果汁还是喝粥啊？
1: 我喝粥。
0: 好好好。哎，等一下，给你加一点麦片啊，粗纤维对身体好啊。来，加点蓝莓。

0: 不吃啊？
1: 这粥是不是就甜了？
0: 那这边还有三明治呢。哦，煎蛋，来，煎蛋，
1: 热乎。这煎蛋还生着呢。
0: 不是，这单面煎，这样吃口感好啊。你看，我还给你煎了个桃心的馅，多可爱。
1: 面包是凉的啊，
0: 我给你烤一下就好。
1: 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行啊。
0: 怎么样？
1: 好喝，好喝。
0: 我就说这样好喝。
1: 嗯。

0: 怎么样？
1: 嗯，味道不错。
0: 那我这份也给你啊，给，多吃点啊，多吃点。

0: 道我刚才看见谁了吗？
1: 前男友。
0: 我爸。
1: 你爸？他跟踪你啊？
0: 这老头早上喝了两口粥，非说自己吃饱了，要出门遛弯，结果跑到超市来偷吃包子来了。
1: 啊，他太可爱了，他。哎，说真的，你别再念你爸了啊。
0: 哎，我不怨他，我现在就回去给他做午饭去，他必须当着我的面吃完了，否则就不许吃。

0: 些吧。
1: 我今儿在你这房子周边转了转，这环境是真好，生活太方便了。
0: 是啊，
1: 各种餐厅啊，高档的全有啊。这吃饭是太方便了，想吃什么有什么。
0: 嗯，哟，您饿了吧？我给您做饭啊。中午想吃什么？
2: 不着急。明明，明明
0: 啊，
1: 你会做西餐吗？
0: 那还真不会做，不过我可以现学。
1: 啊、别麻烦了，别麻烦了。我看你们这房子前头就有一西餐厅。
0: 爸，您是不是不爱吃我做的饭？
1: 没有，我爸不是没吃过西餐吗？
0: 啊，想吃西餐啊！
1: 我，
0: 行。
1: 这行是穿衣服
3: 穿哪？
1: 哎，
0: 怎么样，环境不错吧？
1: 明玉啊，要不咱们换一家地方吃吧，这地方太贵了。
0: 您还没点呢就嫌贵，这是这附近最好的餐厅。
4: 宁总。
0: 哎，陈经理，
4: 欢迎。宁总，您今天来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0: 还没来得及预约呢，临时决定的。爸，这是这家餐厅的经理。
4: 哎呦，这位老先生看着就是气宇轩昂，原来是宁总的父亲啊。伯父，欢迎，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啊。来，我们里边请。伯父，您今天想吃点什么呀？我们可有一批刚空运过来的法国黑包松露和斯特拉斯堡鹅肝。
1: 哦，
4: 要不您来点试试？
1: 哦，那牛排要7分。

0: 分手啊？
1: 好的，要九分手吧，我怕您肠胃受不了。
0: 九分手太好了，人家老外国人是不是都吃四五分手的？
1: 是的，先生。
0: 那要七分手啊。
1: 好的，马上来。
0: 哎，在这儿吃饭实在是太贵了。
1: 你踏实吃啊，我能签单，公司报销。来吧。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醒酒。你怎么不吃啊？
0: 吃西餐哪有用筷子的，多让人笑话。
1: 没事儿，
0: 快快收下收下收下。在这儿吃饭呢，吃的就不是饭了，割掉。吃的是一种礼仪，是一种餐桌文化。哎，这必须得讲究。
1: 看出来了，讲究人。您的牛排请慢用，谢谢。
2: 您的牛排请慢用。
1: 别着急啊，爸，我帮你切。您吃过西餐？
0: 我哪吃过西餐，我今儿头一回吃。
1: 不像啊，您这手法够熟练的呀。
0: 我这都是跟电视里边看的。是怎么回事吧？不露怯吧？
1: 特专业。
3: 这个武汉分公司的财务主管小孙，前几年在我手底下干过。据他反映，柳青在接手武汉分公司不久，就联合自己的财务总监，每月出报表之前多次进行账务调整。小孙害怕，怕出了事连累自己，就跟我通了个气。我查了一下，单从账面数据上看是有不少问题，但是不能以此确定他就是虚报业绩。
4: 你叫你的人啊，把柳京公司所有的合同订单资金流向客户往来对账单都重新查一遍，如果有证据立刻封账。
3: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二级销售商所有签订的合同都在江南江北两个销售公司里。咱们要不要通知一下明总啊？
5: 不用，直接去调。
6: 苏明玉这两天在休息，你以公司董事会的名义把江南江北所有的过往账目都调到总公司来查一遍。
3: 明总那应该没有问题，江南江北两家分公司的所有账目每个月都是经过总公司严格审查的。
4: 老毛啊，出一个柳青已经够了。
3: 我明白。

0: 冬月，嗯，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是不是很有钱呢？
1: 还行吧，在公司做销售的。
0: 销售？

0: 我常在那超市门口看见那发传单的销售人员，哎呀，我看见他们我都累得慌。
1: 我不发传单，我是领导。
0: 领导那就更累了，是不是还得经常出去应酬喝酒啊？
1: 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喝的。
0: 明玉啊，你年轻又漂亮，又是个女孩子，记住了啊，在外边一定不要喝多了，容易出事儿，还要注意身体。
1: 没事儿，他们都把我当男人，他们又尊重我，又怕我。记得吧？
0: 我也很怕你。

0: 行了，你别着急了，我明天就回来了。好，
1: 来，明姨，
0: 明白。
1: 常常爸做的茄汁面，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0: 好久没吃这一口了，闻着都香。不错，爸。
1: 啊，
0: 我明天就回公司上班了。你要在家待着无聊，你就来小吃店里头，他这吃饭也方便。
1: 去吧，别耽误工作，你不用老陪着我。
0: 好吃啊。
2: 你们慢吃，
3: 来，好
1: 了。我听你们公司的人都叫你明总，你不会是大老板吧？
0: 不是。他们场面上客气都叫我明总，但我就是一打工的。
1: 你肯定是老总，怎么能是打工的呢？我不信。
0: 我在公司啊负责销售，这个工作呢就是你东西卖的越多赚钱就越多。
1: 那你手下管着不少人吧？
0: 啊，
1: 那他们为什么叫你明总不叫你苏总啊？
0: 因为公司姓苏的人太多了，叫明总就好分辨一下。
1: 明月，你明天上班带我去你们公司看看呗。
0: 你看我们那儿干嘛去，都在上班呢，你一个人待那儿也没人陪您说话呀。
1: 哎，我就上你们公司去转转，看看你工作环境，我不给你添乱。
0: 真要去啊？
1: 啊，
0: 行。

0: 林总好。
1: 林总，林总，
2: 林总，林总好。
0: 林总好。
3: 林总好，
2: 林总好，
4: 你好，
2: 林总好，
4: 你好。
5: 早上好，
3: 是我爸，是我秘书，放心。
5: 苏叔叔早。
6: 秘书早。
3: 给我爸倒杯茶。
5: 好。
3: 爸，您随便坐啊。
6: 哎，

0: 这个办公室是你一个人的？
1: 对啊，我领导呀。进。
2: 叔叔，这是您的茶。哎，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明总，这份合同是需要您审核的，这份是需要您签字的。9点钟在小会议室开高层例会，这个是材料。哦，10点钟还要和政务的徐总见面，在会客室。
1: 哎，都差不多时间了，赶紧走吧。爸，我开会去了，你在这儿别乱跑啊。

0: 啊，对，你要想吃什么喝什么就找小新，你要觉得无聊你就让小新给你安排车回家去啊。
1: 啊、哦、
2: 叔叔有事尽管找我。
1: 哎哎，真够忙的。

0: 叔叔，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儿。
0: 哦，那您要去哪儿吗？
1: 厕所在哪儿？
0: 啊、哦，这边，跟我来吧。
1: 好。
2: 苏叔叔好。
1: 哎，你好。
0: 厕所就在那边，用我带您去吗？
1: 用。
0: 跟我来吧。
2: 苏叔叔好。
3: 哎，苏叔好。
2: 好。苏叔叔好。
1: 好，好。
0: 你好，明总办公室。哦，好，我知道了，马上来。

0: 你找谁？
1: 我找
0: 哦，
1: 你是
0: 你找苏总吧？他开会去了。
2: 欣姐，蒙总来了，在明总办公室。
0: 你先坐会儿。
1: 哦，
0: 秘书，去倒杯咖啡。还愣着干啥呀？快去呀！
2: 好的。
0: 哎，你先稍微坐一会儿啊，苏总忙，开会呢。
3: 您是他父亲是吧？
0: 哎，认出来了。是是。哎呀，他们都说这孩子长得随我。嗯。
2: 明总，
4: 蒙总来了，
2: 人呢？在你办公室呢。
4: 那我爸呢？
2: 他俩正在聊天，
3: 是吧？
0: 是是是是是。
2: 师傅，
4: 这是我爸。
1: 我都已经知道了。啊，
0: 谁？
4: 我老板蒙总。
0: 哎呀。哎呦，蒙总蒙总，久仰久仰，刚才呀、啊、我还以为您是客户呢，可是越聊我越觉着你这气派是啥客户呢？这是失礼了，失礼了，失礼了。
5: 我顺着你的劲儿啊，给你就演下来了啊，让你多坐在那个椅子上，当当太上皇的感觉啊。
3: 你说说，我带明玉带了那么久了啊，他也不安排咱们见一个面
0: 啊。是啊，
3: 明月，这你不对了啊。爸爸今天来怎么不通知我一声？
4: 这不还没来得及吗？
3: 啊，
0: 孟总，孟老弟，我本来啊早就该来拜见您，但是又怕耽误您的工作啊，耽误您时间。

0: 爷，你说孩子这么些年得您栽培，作为父亲的真应该来好好的谢谢您。
1: 别那么说，别那么说，这都是明运啊，他自己聪明能干，是我最得力的助手啊，公司能有今天啊，他占一半的功劳。当然了，我还得谢谢你培养这么好的女儿，这么优秀，她随你啊。
2: 好了，
1: 老婆家，看看中午有没有时间，在公司吃个便饭。我请个叮嘱之意。
3: 不用了，毛总。爸，人蒙总找我是有事儿要谈的，要不中午你去石天东那吃吧。
4: 蒙总说了嘛，中午请我吃饭。
1: 有时间吗？
4: 要不改日。
2: 好，
0: 你们先谈工作。蒙总，蒙老弟，那我就先走了。
2: 好，
0: 你们谈工作。
2: 好，
0: 你们忙，再见。
3: 那小丁送我爸。爸这人就自来熟。
0: 孟总，孟老弟，我女婿开了一家餐厅，菜做得非常好吃，要不改日我请您赏光，您得给我这面子。
5: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嗯，
0: 好的，您快快快忙吧。
5: 好，好，好，好，
1: 好，慢走。
0: 哎，
5: 夫人，你爸气色好啊，身体都恢复了吧？
3: 他本来也没什么大事儿，那出院了，在我那儿住呢，在家里闲得发慌，说要到我上班的地方来看看。师傅，您今天过来是有事儿吗？
1: 柳青那儿出了点问题。
3: 他怎么了？
1: 账目出了点状况，老毛核实过了，做假账虚报业绩。
3: 不会吧，柳青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呢？
1: 到底是年轻人，利字当头，利欲熏心。
3: 那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也有责任啊。
1: 不，柳青是柳青，你是你，师父永远信任你。
3: 师父在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问问柳青吧。
1: 不用了，我来就是告诉你一声，这事儿我会亲自来处理，你就别参与了。
3: 嗯。
1: 啊。哦，对了，给你爸吃饭的时间你安排一下。
5: 啊。
1: 到那个石天东。
3: 好。
5: 好。
3: 好。师傅，你慢走啊。小心，帮我买一张去武汉的机票，越早越好。
6: 你中午不是约了徐总吃饭吗？
3: 去不了了，你来解决。好吧，你慢走。
7: 谢谢啊。大叔，您先坐会儿啊，我这还几道菜在弄。阿庆，
3: 哎，
7: 先给大叔倒杯水。
3: 好。
0: 大婶，
7: 我，哎，别，好了，别。好了，再别忘了，别忘了，好了，再别。倒杯水啊。
3: 得。
8: 哎，敏长。
7: 爸，你在哪儿啊？
8: 我在小石这儿呢。
7: 哦，我没事，那我过去看看你，等我啊。

0: 这是你卖房的钱，我们仨人谁也没动，我给你，听我一句吧，把这钱啊都花了，你岁数大了，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啊。还有一事儿，我们单位在非洲有个项目，让我过去做负责人，我过两年走，到那边工资比这边高两倍，年底还有分红，我跟您说一声。
1: 你哥去美国了，你这要往非洲跑，你说你们两个儿子还管不管我呀？
0: 我跟我大哥情况不一样，他是移民到美国，我是两年就回来，等我回来以后就把老宅子给你买回来，新房子也买一套，你想住哪住哪。
1: 算了吧，我本来也没打算让你给我办啥事儿，自己是把你自己的事情管好就行了。
2: 大叔，要不以后明玉白天上班，没事就来我这里，吃饭也方便，啊？
0: 好啊，好，在这儿也正好帮我小时的忙。有的时候扫扫地擦擦桌子也是锻炼身体的，你别老在家待着
1: 啊。
2: 对啊，这挺好的。
1: 那我不成打工的了，不干不干。
2: 不那不然这样吧，我跟客人讲您是老板，我是你厨师，给您打工的。
1: 我本来就是老板啊。
2: 老板，那我工资还让你发了啊。
1: 叫老板。
2: 老板，老板。
1: 不是小石啊，趁着今天我得好好说说你啊。
2: 我怎么了？
1: 你说你这一天到晚开这么个，这叫什么名来着？
3: 拾婚者，
1: 拾婚者，拾婚者，
3: 那么多次，
1: 你也不挣钱，一天到晚的就帮人家端茶做饭伺候人，你真得努力呀、啊好好的挣钱做成一件事情啊。你说要不然小石你这让明玉看不起啊。
0: 爸，
2: 我这
0: 不能这么说话啊。爸，不能这么挤兑人家小石，
3: 没
0: 不好听啊。
3: 没
1: 说他没事啊，我说他得听着。
3: 对对
1: 啊，
2: 是听着呢。
1: 你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是吧？
3: 是啊。
1: 正好你在这儿，你吃吃饭，我也得说说你。
0: 你说，
1: 你要是能跟明玉一样，有钱有地位，你说丽丽能跑了吗？好好干吧，儿子啊，好好干，努力。爸不图你给爸买大房子，你挣了大钱，你只要把丽丽给我带回来就行。哎，这就是给我长脸面。哎，这是给苏家给爸长的最大的脸面。省得街坊邻居们看见我就老笑话我，你这多给我长脸呐。说
2: 我再去整理。

0: 孙耀明总，想死你了。哎，你来的太突然，没好好准备。明天给你补个好的。干什么呀？这么久没见了，你摆什么臭脸？
1: 为什么要干那种蠢事儿？你是疯了吗你？啊？老毛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你这是犯了他的大忌了。我买了今天晚上机票，你乖乖跟我滚回去，你当面跟他道个歉。他要是念旧情，或许还能放你一马。
2: 他要什么呀？他蒙之远，不仁在先，为什么是我道歉呢？
1: 就凭你还在郑城，
2: 老子他妈不干了。
0: 当初我刚来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跟我承诺的？他说公司会不惜财力物力全力支持武汉新公司的发展，我是拼了命的开拓市场，玩命的拓展业务，到头来怎么样了？他不但不给我资金上的支持，还把西南的几个大项目全都交给你打理了，这事你不会不知道吧？
1: 我知道，公司面临上市，一切求稳。
0: 那我呢？明月，我签的是目标责任书，完不成业绩，我拿什么兑现我的股权分红？我在这儿没有股权，我屁他妈都不是。我算是看明白了，哥们儿辛辛苦苦给他卖命，到头来我什么也捞不着。蒙志远早就想好了，他要踢我出局。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太心急，太不安分了。
0: 苏明月，我不是你，我当然心急了。我没办法，不计回报的给他卖命。我就是他蒙志远的一个棋子。苏明月，你也是。

0: 明天我就去找老蒙谈，你冷静点，别冲动，等我信儿。
1: 行，我知道了，反正老蒙也不敢拿我怎么样。
0: 别说废话，

0: 师傅，跟您说个事儿，您别骂我。
1: 你去武汉了？
0: 还是没逃过您的眼睛。
1: 叫你不要管这事儿，你管它干什么？
0: 柳青是我带进众城的，他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我不可能装得跟没事人一样。真够混蛋的，这家伙！但还是想请师傅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1: 我到现在没动他，就已经是给他机会了。但是。

0: 看起来他还想跟我对着干啊，要不然今天到这儿来给我按摩的应该是他。
1: 他哪敢来啊，他肠子都悔青。只是我有个问题不明白，想跟师傅请教。柳青去武汉以后，西南地区开发得很不错，可为什么集团不但没有给他相应的支持，还把新进的几个大项目资金都注入到江南江北？这对他确实有些不公平。
0: 一切要以总公司为重，篮子里的鸡蛋也就这么多，我不可能把大量的资金投到一个新收购的公司里边。再说他盲目开拓市场，有想到后面的风险吗？
1: 那西南地区的开拓对上市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以柳青的能力，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卷的。
0: 他和你不一样啊，他能力有，但野心更大。我不可能割自己身上的肉来喂这只白眼狼了。
1: 师傅的顾虑我懂了，只是这个时候我贸然的处理柳青，恐怕会对上市不利啊。
0: 小子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才敢要挟我。
1: 我跟他谈过了，他意识到自己办得很愚蠢，我会和他一起努力弥补的。
0: 我已经跟你说过，叫你不要管这事就不要管。你只要记住，江南江北是公司的命脉所在，在你手上不可以出任何差池，啊？
1: 明白。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题，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
9: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0: AI 加，中国电信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0: 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鳄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

0: 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光，薪火相传，微风

0: 还活着呢，
1: 还没死呢。
0: 哎呀，虽然媳妇儿没娶成，
1: 但是钱总算保住了，也不算有什么损失。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不是啊？你说喜糖没请你吃什么，请你吃瓜子吧，来，都给你。
0: 没什么了不起的，老伴儿没了，可是还有我这个老家伙在了。哎，实在不行，咱俩搭伙过，算了。
1: 搭伙不是不可以啊，会做饭吗？能给我钱花吗？会逗我玩吗？有一项成，咱俩这伙就搭成了。
2: 嘿，你还以为我稀罕你是不是？

0: 就是你家名誉孝顺才受得了你。怎么着，在明玉家过得还顺利吗？
1: 顺利，谢谢。
0: 怎么
1: 明玉家又豪华又宽敞，哎呀，比我从前买那房子，就我卖那房子，那他俩一比，那是天上地下之别呀。哎，要不一会儿平摊完了，我带你坐坐去。
0: 老毛病又犯了吧？有点好事就显摆，显摆什么呀？
1: 我闺女房子，我显摆显摆怎么了？好就是好啊，你看看你就知道了。
0: 行，他住哪个小区？我来订个车。

0: 干嘛不敲门啊？
1: 江南和江北所有的客户往来资料还有对账单都被集团查封了，说是要查账。
2: 喂，喂。
3: 哎呦，这么大的房子啊！
4: 我先给你介绍这个啊，这叫阳光房。
3: 哎，哎呦，这太好了，这晒晒太阳，多舒服！
4: 健健身啊什么的，他还做做瑜伽。
3: 哎呦，真好，真好，真好！
4: 哎，这边，哎，这是闺女的大卧室，这是什么衣帽间、化妆间？
3: 哎呦，这么大呀，这里头！哎呦，洗澡间真大呀！
4: 这咋住？
3: 哎呀，
4: 这边，老聂，开放式的厨房。
3: 哎呦，
4: 你看这，
3: 这太棒了，
4: 这全是进口的。
3: 哎呦，真是太棒了，
4: 这一平米大概就得几万块钱呢。
3: 哎呦喂，
4: 哎，老聂，你猜猜啊，这屋有没有电视？
3: 电视肯定有啊。电视呢？
4: 你给我坐这儿，等着啊！电视来了，高级吧？哎呦！这边呢是我的卧室，哎，老弟，你过来看，过来看看。哎呀，这卧室比我那房子的主卧都大。我这大床啊，睡着可舒服了。哎呀，老弟，哎，你过来，你看看我那个卧室去，你干嘛呢？走。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卧室啊，这，老弟，
3: 哎呀。
4: 哎，老聂，怎么了，老聂？老聂，

0: 病人什么时间晕倒的呀？
1: 什么时候晕倒的？我看一下电话。我打电话的时候是3:27，也就之前3分钟左右吧。
0: 哦，那之前有没有吃过降压药，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病史吗？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他是到底是怎么了，大夫？
0: 应该是急性中风。不过你别着急啊，你送来的非常及时，我们马上给他救治。稍等。

你也不能动，身边也不能没个人，我就得陪着你啊。今天晚上不走了，就在这儿守着你。我和你女儿联系上了，通了电话了，她赶最近的航班回来。老聂，我知道你一个人独立惯了，不管遇上什么事情都不愿意麻烦自个儿的子女，不行啊啊，毕竟咱们年龄大了，身体情况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是不是？你身边总得有个人呐，总得有个人陪着咱们，不是？

0: 饿了吧？
1: 嗯，
0: 我去给你弄点早点。
1: 哎，
0: 有没有特别想吃什么的？
1: 随便买点就行了。
0: 那就弄点素菜包子和粥，啊？
1: 哎，
0: 等缓缓回头，咱们再吃别的。啊，我先把水给你弄来啊，一会儿呢。
1: 你不是刚打了嗝这儿的吗？
0: 瞧我这记性。我去了啊，盖上点，还是盖上点吧啊。哎，那孩子是学会蹬被子。
2: 哎，不好意思啊。
3: 没事没事没事。

0: 哦，在北京转机啊？哦，那就快了，就快了。
1: 哦，不用带什么吃的了。哎，你搜了他去给我买去了啊？哎，行，那就挂了吧啊。哎，再见。
2: 睡醒了啊？饿了吧？我就给你弄点早点呢。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
1: 你不是刚才去给我买早点去了吗？
2: 嗯，我买早点去了。
0: 是啊，你还说给我买包子稀饭。
2: 忘了。你说我最近这记性怎么了？这是。哎，老聂，你想吃什么来着？
0: 你不刚才还说包子稀饭吗？
2: 包子稀饭。
3: 哟，小爷视察来了。
4: 在工厂待了一圈，发现还是你这里舒服。这不，我又来投奔你了吗？
3: 我说你是脑子一热吧。嗯，我们这儿没有工位了，赶紧回去上班。
4: 不好意思，我这次呢来了就不走了。哎，再过不久这整个办公室都是我的了。
3: 整个众诚不都是你的吗？
4: 这话没毛病。原来的位置我要放一台更大的电脑，工作累了我就打游戏放松放松。这沙发睡觉不舒服，我得换张床，困了就睡一觉。还有你这张桌子，这桌子这……
3: 你今儿到底干嘛来了？
4: 报喜。姐，你马上就要升任集团总经理了，江南江北重组以后都归我管。
3: 这话谁说的？
4: 我爸呀。

0: 笑。
1: 哎，你干嘛呀？
0: 找你爸去。
1: 哎，你什么意思呀？你刚才说整个众城以后都是我的，区区一个江南我都管不了，以后怎么管众城啊？再说了，晚历练不如早历练，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我知道你一定行，但不是现在。现在正是总公司上市的紧要关头，进行重大的人事调整，肯定会对上市产生不利的影响。师傅，您再重新考虑一下吧。
2: 小峰这张嘴呀，还真不够严实啊！我考虑过了，公司上市早一天晚一天对我来讲并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我要稳妥的把公司交到你跟小峰手里啊。
0: 可这也太突然了，我实在是怕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2: 就现在对你来说呢，让你挑起这个担子确实是早了一点，但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那个话吗？多一分准备就多一分胜算，我现在把公司交给你跟小萌，就是让你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历练，以后如果碰到了问题，你们也有足够多的机会去修正你们自己的错误，剩下来就看你的了。
0: 师傅，
2: 怎么？你还要说柳青的事儿是吧？
0: 我知道柳青想要重新获得您的信任已经不可能了，但他在众城这些年还是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如果就这样草率地把他处理了，想必其他的老员工也会跟着心寒。况且这件事情确实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2: 那是我发现的及时啊！本来以为他会悔改的，但没想到他现在想反咬一口啊！
0: 他那是情商低，想问题太简单粗暴了。他一直以为武汉的公司遇到困境了，是您故意在刁难他，所以他才这样。
2: 你也这么想是吧？哎，我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啊，我就是要让他离开众臣。狼崽子养大了，胃口也大了，吃不饱的时候他就来吃你身上的肉。
0: 柳青，我还是了解的，他还是重情义的。师傅，要不柳青的事情您还是交给我处理吧。
2: 明月。以前你是江南，他是江北，以后你是总经理，你觉得你还能了解他吗？
3: 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当中，
2: 得之舍之，弃之用之，自己琢磨琢磨。

0: 铁波，哎，还好吗？给您煲了汤啊，趁热喝嘛。
1: 谢谢谢谢谢谢，现在没事了。要不是你苏大叔把我及时送到医院，我这条老命就交代了。
0: 大叔，怎么了？还好吗？
2: 还好，就是有点累了吧。
1: 他呀，一晚上都没睡。你赶紧把他弄走，好好休息休息吧。我这儿没事了，我女儿马上就回来了。小石，他在你那儿住着，你可得好好照顾他。
2: 行了啊。好好照顾好你自己吧，那么多话呢。

0: 我爸呢？这么早就睡了？
1: 想，你伯就生病啊，可能对他影响很大。

0: 今天回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电视也不看，平台也不听的，问他什么都说没事。
1: 老朋友生病对他心情肯定是有影响，我估计也想到自己了，老人都这样。你说我们要不要带他出去散散心啊？
0: 对啊，所以我才想今天做几道他爱吃的菜，待会在饭桌上哄哄他。
2: 爸，这么你爱吃的红烧肉还有红烧排骨，小石专门给你做的啊？
3: 对啊，大叔，我看要不这几天在家里待着闷，我们去听评弹怎么样？
2: 去郊游吧，咱们去烧烤。
3: 好
2: 你不是最爱钓鱼吗？
3: 对，周末到了，我们一起去外面走走嘛。
2: 就是啊，去吧。

0: 老人家遇到这种事难免胡思乱想，昨天没睡好，可能比较累吧，不然我这两天住你这陪陪他。
1: 我这两天也争取早点下班，看那些应酬能推就推了吧。
2: 你们俩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们说。

0: 爸，您不是有事儿跟我们说？
1: 嗯，
0: 那您说呀。
1: 我要立遗嘱。
0: 你身体好好的，立这个干嘛呀？
1: 你通知老大老二，我立遗嘱，他们必须到这儿来。我把后事跟他们说一下。
0: 您别吓唬我们了好吗？
1: 老大媳妇可以不回来，你跟老二说，
0: 说什么？
1: 他媳妇叫什么？想不起来了。
0: 朱莉。
1: 朱莉。朱莉必须到场。
2: 大叔，就像明玉说的，你身体还好着呢。
0: 是啊。
1: 他们一天不回来，我就一天不吃饭。
0: 你干嘛老是想起一出事？哎，这老头。

0: 你爸没出来啊？
1: 叫他两回了都不搭理我，要不你试试？
0: 大叔，早饭好了，出来吃饭吧。
2: 联系他们了吗？他们人什么时候到啊？
0: 啊，你先出来吃饭吧，吃完饭我们给他们打电话，行吗？
2: 少糊弄我，人来了我再吃。
3: 大哥在美国，不在上海，哪能说回来就回来啊？那大家都那么忙，你作什么妖呢？
0: 大叔，确实他。

0: 他们回来也需要时间的，你先出来吃口饭吧，这两天也没休息好，别把身体累坏了。哎，好了，
1: 他把门锁了，
0: 他
1: 在我家锁我的门。
0: 这简直了！
2: 要不，我先把你二哥叫回来。
3: 小石做的这面是您最爱吃的，来，吃一口，不吃就坨了啊！吃一口。

0: 胤禛不能这样，不吃饭身体就完蛋了，你让我们怎么办啊？你有什么要吩咐的，有什么要叮嘱的，您跟我说，我可以转达大哥。如果你要是觉得我跟明玉对您照顾的有问题，那您可以给大哥打电话，对吧？没必要让他从美国折腾回来，折腾这一趟实在太远了。
1: 有些话还是当面说清楚了比较好。
0: 行，那丽丽咱能不能不叫啊？我已经跟她离婚了。
1: 丽丽不是外人。
0: 我知道，我也没拿她当外人，但我不好意思开口了吧。
2: 行了，朱莉我去叫，我现在就给大哥打电话，让他明天就回来。你先把面吃了。
1: 我不吃，少一个不回来，我都不吃饭。

0: 哎，明玉啊，
1: 大哥，你赶紧订最近的航班飞回来一趟吧。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爸要立遗嘱了。
0: 什么遗嘱啊？怎么回事？爸没事吧？
1: 爸身体没怎么了，聂叔叔病倒了，所以他就跟他心情不好了，
2: 说是要把所有的后事给交代一下。
0: 哎呀，你吓死我了！这身体好好的，他立什么遗嘱啊？爸想干嘛呀？
1: 你还是回来当面问他吧，反正人家现在绝食了，我也没辙。你跟大嫂解释一下，我给你订明天的航班啊。行了吗？
0: 哎呀，爸，这是又要干嘛呀？
3: 不会真有什么事吧？好好的，为什么要立遗嘱啊？
0: 明玉在电话里说了，爸没事儿，我估计啊，他是在那儿又住不习惯了。
3: 我觉得你还是回去一趟吧。你想呀，明玉什么时候因为爸折腾这事儿给咱们打过电话？那正好上次爸卖房子的事，我没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回去可以好好陪陪他。

0: 你这搞得你像做报告一样，你这何必呢？你说你立什么遗嘱啊？你别闹了吧。
1: 严肃点，我这是立遗嘱。我这遗嘱的开头啊，我想总结一下我自己的生平，也好给后代儿孙留几句话。
0: 您的生平我们都知道啊。
1: 那我也得说，不说我憋得难受，你们就迁就我几分钟吧。明成不爱听就把耳朵堵上，我念给你们几个听。
0: 我爱听。
1: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被你们的妈管了几十年，到了这个岁数才能稍微挺胸抬头做人。可我的好日子不多了，只能尽量把后事交代妥当，哪怕给你们兄妹三人留点念想也是好的，不要一想起我这个爸就都是抠抠缩缩占你们便宜的。以前我没怎么尽过做父亲的责任，希望现在补救我还不算晚。老聂跟我说过，你这辈子没过过几天好日子，成天被克扣，以后该用用该花花，趁着终于没人管你了，应该过得舒坦一点，把钱花光，不用想着留给孩子们。我当时想，这话有道理，你们每出生一个就让我多增加一份负担。我当初就想，等你们都长大成人了离开我了，我一个都不惦记。可当我知道我自己的日子剩下不多的时候，头一个想到的竟然还是你们三个。

0: 这是我工作第一天给自己买的钢笔，这么多年了，我也没用它写过什么诗，做过文章，全都用来记账了。说起来可笑啊，这可是我身上唯一一件有年头的物件。明哲，
1: 哎，
0: 我就把它留给小小苏吧，算是苏家的传承，希望他将来好好读书，给咱们苏家光宗耀祖。你们兄妹三个，明玉从小到大受的委屈最多，花家里的钱最少，这遗产应该多留给明玉。明成正相反，就该给他最少的一份，这样才算公平。
2: 爸，你怎么分都行，我无所谓。
0: 爸这一辈子就是看你妈眼色行事，声都不敢吭啊。如今终于我自己能做主了，我不能像你妈那样一味的偏心。遗产怎么分，我自有我的道理，一定要讲清楚的。
3: 爸，别说我妈的不好，人不在了，你怎么分都行，我们都没意见，行吗？
0: 手里这点钱不多，就这点儿。新房子卖掉的钱，该还给你们的你们拿走，剩下的一点就是老房子的钱和我这些年来攒下的退休金，本来应该给明玉最多的一份，明哲辞职，明成最少。可是现在明哲自给自足，生活过得下去，明玉最有钱了，我这点退休金对他还不够零花钱呢。明成丢了工作又没房子，他才是最需要钱的。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把钱留给明成吧。

这点钱数目不大，也算是给你留个保障钱。不过这笔钱要放在明玉那儿，省得你头脑一热又该乱投资了。将来要是有合适的房子，就拿它交个首付，要是不够的话，明玉明哲愿意给添点就给添点，哪怕算是借呢。这样的话，就算将来混得不好，

你也有个栖身之地，争取把你那个小家挽救回来，我们这个大家也就完整了。我这眼睛都闭上。或许你们觉着我这个分法不能算公平，那就算我偏心吧。我死了以后啊，你们兄妹三个能走动就尽量走动走动啊，能帮忙就互相互相帮帮忙，这种事情没那么难。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哎呦，
6: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

0: 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小洋人的礼，只有水和礼。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三八线是个坎儿啊，
4: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5: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6: 一夜跑出140里路，
7: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8: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渝！杀！
4: 朝鲜战场
9: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

0: 呦，大厨坐上了啊！
1: 今天特别好。
0: 做什么？
2: 红烧狮子头是我拿手菜，我先把这馅儿给你喂好了，待会儿你坐着方便。哎，小石，
0: 哎，
2: 这个是盐是吧？
0: 对，中间那个盐。
2: 好，先放料酒。
0: 哎，放点酒啊。
2: 放了。酱油，一勺盐，半勺吧。
3: 哎，服务员，加点水。
4: 好的，稍等一下。
2: 哎，我来，我来。
4: 谢谢大叔。
2: 哪位要加水？
5: 哦，我。
6: 那小飞新疆是你的，你这样，
5: 谢谢。嗯，
2: 不就放这儿吧。
4: 出去了。
5: 哦，行。
6: 其实挺漂亮的，
5: 是吗？
2: 哦，对，盐，加一勺盐。
0: 哎，大叔，加过了。
2: 我没加呀。
0: 加了。
2: 我真没加呀。
0: 加了，你刚还问我哪个是盐。
2: 我加了。
0: 加了。刚不是拿了匙，说半匙一匙是吧？
2: 哦，哎，你看我这记性，忙得我都忘了。
4: 小票领导好，
0: 好，谢谢，
4: 下次再来啊，
0: 谢谢啊。

0: 出去啊？
1: 小石，你在这儿等我，我先上去。
2: 来啦！苏大强，你来干嘛？
1: 来看看你们。
2: 我们家不欢迎你，请回吧。啊，
1: 亲家，我没别的意思。
2: 谁是你亲家？你赶紧走，别在这儿又给我们家添乱。走吧，走吧，走吧，走走。
3: 哎，老苏，哎呀，老苏啊，有日子不见了。既然来了，请坐吧。哎，泡杯茶。
2: 要泡你自己去。
1: 老朱，
3: 哎，
1: 我也不知道该买点什么，算我一点心意吧。
3: 哎呦，老苏啊，真不用客气，请坐吧。
1: 我一直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丽丽和明成的事儿，该来向你们道个歉。
2: 苏大强，你现在来说这话还有意思吗？
1: 丽丽和明成的事儿，全是我们家明成的错，我作为父亲，该替他来向你们道歉。对了，明成过几天就要去非洲工作了，俩孩子以后不会碰着什么面儿。丽丽和明成闹到今天这一步，我做家长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自己来给你们赔个不是。

0: 恭喜啊。
1: 行了你啊。
0: 恭喜啊。
1: 恭喜什么呀？
0: 当上集团总经理了，你都不告诉我，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
1: 我都是刚知道消息，你这消息还够灵通的。
0: 好事儿，总算老蒙待你不薄。我这之前以为他算计完我就得算计你呢，哎，算我多虑了。
1: 对不住啊，这次事情我也没帮上忙。
0: 怎么说话呢？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当面的好好谢谢你的。要不是因为你在，老蒙对我绝对不会那么心慈手软的。我太清楚了，我要是跟他这么死磕到底，结果就只有一条，老蒙最多损失点业绩，我呢在业界那就彻底完蛋了。就上次啊，他拿掉了孙副总、张副总，到这一次他赶我走。其实老蒙这么排除异己，无非就是想让自己儿子接班的时候能顺利点。可你在老蒙的心中，那跟我们这帮人不太一样。老蒙对我网开一面，那纯是看在你和我的关系上。他太清楚了，他对我太狠，怕寒了你的心。
1: 老实说，对老蒙我未必有你了解，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去揣摩他。在众城这些年，我只想做好自己的事情。

0: 让仲成变得更好，因为仲成好，我才能好。因为对我来说，仲成是我的家，你老蒙都是我的亲人，家人之间就是应该互相信任的。
1: 这段时间我怎么觉得你变了呢？
0: 怎么了？
1: 就是变得越来越柔软了。
0: 是不是因为我老了？
1: 你在我心中那是不老女神。
0: 真舍不得你这张抹了蜜的滋味。

0: 对不起，对不起，堵车，等急了吧？
1: 没有，我也刚到。
0: 你不约我呢，我也会约你的，正好我有事要跟你说。哦，先说爸的事吧。你说他怎么就跑去跟你爸你妈？哎呀，我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没有把你爸你妈弄得不舒服吧？
1: 没有。爸今天去家里态度挺诚恳的，他是真心去道歉的。对了，爸今天到家里来说你要去非洲了吗？
0: 啊，这也是我要跟你说的。
1: 真的要去啊？我听说那边挺艰苦的。
0: 我也要去啊，有些苦必须得吃，躲不开的。以前就是因为过得太好了，所有的人都宠着我，我不懂得珍惜。
1: 去多久啊？
0: 两年。就会过去，我很快就会回来。
1: 刚才你没来，我就叫了几个你喜欢吃的菜，你看看缺什么，再叫服务员再点。我去下洗手间。

哎呀，这怎么这都掉到你这上面来了？啊！哎呦，你可是，你看看你这人缘，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了，梅兰。

来的路上啊，想了好多好多话。你说一看见你，都想不起来了。我就见我能想起来的说吧啊。我立了个遗嘱，跟孩子们交代了一下后事，把咱们家这些年存的那些还剩下的那点钱，给孩子们都分了。你不在啊，你。那我只能自己做主了。你要想怪我，等我什么时候见着你吧，啊！哎呀，快了，快了，我也生病了，我得了一个大病，叫。阿尔兹海默症，犯起病来啊，不是我了，脾气可暴躁了。你有福气啊，你要是现在还在我身边，我一犯起病来，你受不了。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说什么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

0: 我一辈子跟你唱反调，没想到到头来还是随了你的愿啊。一辈子跟你唱反调，到头来还是随了你的愿。阿尔兹海默症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你说我咋就不犯病呢？我要犯病我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别送了，别送了，咱别送了，
1: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别送了别送了，走了。

你我改变，爱如不牵怎相恋，经不起那恍如隔世的昨天。

0: 待会儿的会你不参加了，这么多合同和报表你没看呢？
1: 注意你跟我说话的语气，我可是你的上级，会议你来主持就好了呀，让小新做好会议记录，明天一早跟我汇报。爱你。

0: 哎，我问问你啊，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我爸有点不对劲啊？
1: 挺正常的，怎么了？
0: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他比较忘事儿啊？什么会一个人发呆啊什么的？
1: 忘事啊，好像有一点，但这年纪谁不忘事啊？
0: 我刚帮我爸整理房间，在他枕头里头发现了两瓶药。
1: 药？什么药？
0: 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

0: 你先别急。对，你爸下午出去回家了没有？
1: 没有。
0: 那你先联系一下他吧。
2: 我去找聂波问一下。
1: 哦，好好好好。

0: 呀。
1: 哎，爸，你在哪儿啊？
0: 我在小吃店里。
1: 我刚才打完电话，他没说你在店里啊。
0: 啊，我又听评弹去了。
1: 哦，就是他店旁边那个评弹馆是吧？那你待那儿别动啊，我现在过去接你啊。
0: 不用，我听完了，我现在在车上呢，我一会儿就回家了。
1: 那行，那你下车赶紧回家啊。
0: 哎哎。

0: 这种事其实上不应该瞒着孩子，可是老苏他不让我说呀。
1: 这是多久了？
0: 我住医院不是他一直伺候我吗？哎，可是我发现他这个忘性越来越大，一开始我还没当回事，肯定就觉得他是累了吧。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儿，我就催他去检查检查，在医院嘛也方便。
1: 嗯，
0: 结果一检查，没想到得的是这个病。

0: 今儿下班早啊啊，正好我还买了菜，晚上咱就跟家吃吧。呀，这都是你买的呀？哎呦，这不是买多了吗？行啊，这多了就搁冰箱吧，一会儿。你这鱼买的挺新鲜的啊。咱晚上把鱼做了。
1: 你得的不是一般的病，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没得什么病，老年人吃点药这不正常吗？
1: 聂叔已经告诉我了，你还要瞒我啊？
0: 你是这个老聂，你是明月。其实我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啊。你看我现在能吃能喝，哎，我现在什么都不耽误。我就是怕你们呀，把我当个傻子来管，啊，轮着番的这么看着我。你说我这也出不去，一点自由都没有，多难受啊！
1: 我一直在想，万一你这段时间要出了事儿，我该怎么办？
0: 因为我能出什么事儿？出不了事儿。那，你看啊，我都写在卡上了。哎，我叫什么名字？我住在哪里？你的电话，你包括小石的住址、电话都写上了。哎，我每天要去干什么，坐几路车，哎，这都写得清清楚楚的。什么时候该吃药啊？哎，这都写上了。放心吧，王明玉，我就是不想给你们再添麻烦了。
1: 这跟添不添麻烦有什么关系啊？哈。大家得一起商量这件事情。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啊？
0: 明玉，你千万不能给他们打电话。我生病的事情你可千万别告诉老大老二啊。
1: 他们为什么不能知道啊？他们是你儿子，他们有义务知道你生病了。你给我，
0: 明玉，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明玉，我从医院回来啊，我就在反思，我就在琢磨，我为什么要立那个遗嘱啊？我就是想在我清醒的时候，我把我该说的这些事情我都给他说明白了。现在我都说明白了，不用让他们回来了，也别让他们知道了啊。
1: 你说明白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两个哥哥交代啊？啊，
0: 到时候他们真要是知道了，你就跟他们说，是我让你这么做的，还不行吗？
1: 不行，我办不到，爸。
0: 明月，你哥在美国，有孩子有家，让他好好生活吧，啊！你二哥明成呢？这现在刚反过味儿来。想立誓做番事业，咱就别打扰他了，让他去干番事业吧。啊，你说你这么有钱，你生活的最好，爸认准了，爸后半生可就交给你了，你必须得管我。真是有那么一天，爸要是傻了，要不你就把爸送到养老院，要不你就在那屋弄个大铁链子把我拴住。
1: 你瞎说什么呀你？咱明天就去上海，上海不行我们就去北京，再不行咱们就去国外，给你找最好的医生。 用最好的药，我还不信。

解命运，把让你受委屈了，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

0: 啊，明玉还没起来啊？
1: 去公司了，他今天公司有早会呢，忙了。
0: 走了？
1: 对啊，赶快吃吧，趁热吃。大叔，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俩去走走吧。啊，
0: 不走了。我觉着吧，你还是应该正常开店。一会儿吃完饭，我跟你到店里去啊。咱别把正事儿耽误了。
1: 行。哎。
2: 早期的症状就是记忆衰退，辨别思考能力下降，随着病情的发展，会出现时间空间的定向障碍，还有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等等。
3: 那目前有好的治疗办法了吗？
2: 目前全球医学界啊，对这种病还没有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只能尽量依靠药物来控制，效果也是因人而异。不同的人记忆力和行动能力丧失的速度都不同。根据检查报告和你们对症状追溯来看，你父亲的病情属于发展比较快的，这种病住院治疗意义不大，医院的环境呢会增加病人的急躁焦虑的情绪，反而对病情不利。我建议还是让病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最好是在家里，有家人陪着，经常和他们多交流，聊聊以前的事情，这样的话会尽量减缓他的记忆力衰退。
3: 小苏啊，你的签证呢已经下来了，你看看个人信息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咱们这个项目呢，这次时间啊有点长，所以最好呢，你先跟家里提前都安顿好了。

0: 今晚过来有事儿，我明天就走了，我过来看一眼。爸睡着了，要叫他吗？
1: 不用。你把这拿着。
0: 这干嘛？
1: 一点钱，我知道你不缺钱，但这是我的心意，你拿着。
0: 你到那边不也需要开销吗？你留着吧。
1: 拿着。

0: 行，那我回头交给爸爸。
1: 爸老了，爱耍小脾气，以后会越来越闹，你多担待。
0: 知道。那你明天一路平安了。
2: 没有。

从小到大我老是欺负你，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我特想跟你真诚地道个歉。

0: 爸现在每天三点一线，
1: 倒是没有乱跑过了，就是记性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比以前暴躁，反正也还在我们控制范围内吧。
2: 哎，老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要不行的话请个护工吧，我来掏钱。
0: 我早就想给他找护工了，但他不喜欢陌生人盯着他。反正医生说这病也是缓慢发展的，照顾病人就是一场持久战，我先打头阵吧。
2: 我争取早点回国，咱们一起负担。
0: 你先安心工作吧，爸的事儿你也别操心，我这边还有石天东帮忙呢。哦对了，你有空的时候给大哥打个电话，他最近为爸的事情着急上火了，你安抚安抚他。
2: 你放心，我一直跟大哥联系着呢。林月，你辛苦了。
0: 别说这个了，那我先开车啊，回头再聊，你多保重吧。
2: 好，注意安全啊。

0: 起什么呢？
1: 我叫苏大强，1955年生人，妻子赵美兰。
0: 你的最后一句写的不对呀、啊！啊，你那天立遗嘱的时候，不是说所有的钱都留给我了吗？
2: 嗯。
0: 啊？
2: 钱给明成，让你保管。
0: 老头，你到底得没得病啊？啊？我看你这记性好得很，你。别写了，别写了，赶紧的。带你出去吃饭，一会儿听评弹去，去不？
2: 去。

0: 来吧。看。
1: 哎。
0: 你哪还不舒服呀？不舒服咱回家。
1: 没有，没有。突然想起以前的事情来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6: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工业驿站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驿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

0: 对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哎呦，
6: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

0: 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
3: 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鳄梨，只有水鳄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

0: 干饭。
1: 看，嗯，你不舒服呀？不舒服，咱回家。
2: 没有，没有。突然想起以前的事情来了。我发现我现在啊，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但是，越是以前的事情，我倒越记得清楚。其实仔细想想也挺好，把那糟心的事儿一件一件我都忘了。
1: 嗯，你先把那糟心的苏明成给忘了行吗？还给他留钱呢，这事儿你怎么记那么清楚？你看看现在谁对你好啊？吃，包好了。
2: 哎，来来，来了，拍个照。
3: 来，给你们两个拍照。
2: 不、哦，你也在，
3: 我们一起啊！来，来，来啊！一、二、三。
2: 明明你还记得吗？
1: 嗯。
2: 咱们家每年过年都要拍一个全家福，
1: 嗯，
2: 可是你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一拍照就别别扭扭的，啊，撇着个嘴，啊，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就你不好好拍，惹你妈生气，
1: 故意。我就故意想让我妈生气，我让她记得我。
2: 哎，我还记得你考初中那年吧，想买一本习题集，你妈就是不给你钱。好像为这事儿，你和你妈闹了有大半年吧。
1: 这事儿您还记得呢？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记得。
2: 咋不记得呢？后来因为这个事儿，你和明成两个人还打了一架，后来让明成把脑袋给打破了。
1: 你说这事干嘛？
2: 还是我带你上的医院，流了好多血呀、啊，还缝了好几针。哎呀，我那心疼啊！哎呀，我当时我那个心疼啊，那疤。还在呢吧？别动，别动！
1: 怎么不管呢？开始，开始。

0: 大叔，一会儿要带我去接你啊？
1: 不用了，不用了，我坐公交车过去就行了啊！放心吧，放心吧，挂了啊。
0: 嗯。

0: 喂。
1: 哎，你爸一小时前打给我说要过来找我，结果到现在人还没到，电话也打不通。我已经去了他平常会去的平潭馆还有彩票店，都没找到。我担心出事，回到具体的地方找找。

0: 我爸也没在家。啊，你先去小区的保安室看一下，我看看他们有没有看到你爸早上往哪个方向走。
1: 喂，哪位？
2: 喂，你好，我是姑苏派出所的，苏大强先生在我们这里，你来看看吧。
1: 爸，您跑哪去了？哎呀，人没事吧？啊？
3: 苏女士，挺有缘呀。
1: 哎呀，你好，你好，我爸今天又闯什么祸了？
3: 啊，没闯祸，是你们家之前的邻居打电话过来的，说你爸在你们家之前那老宅子附近转悠半天了，人家上去跟他打招呼，他也不认识人家，人家看着不对，就给送到我们这儿来了。
4: 送过来之后，这值班民警问他什么，他也说不清楚。正好我碰见了，我说这人我认识啊，我就查查原来的这个案件记录，我就给你打的电话。哎
1: 呀，太感谢您了。
3: 苏女士，嗯，你父亲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症吧？嗯，那你们做儿女的怎么什么都不管，就让他一个人出门呢？
1: 我们管，我还专门给他做了一牌子，上面有我联系方式呢。爸，你那牌子呢？哎，
3: 对，苏女士，
1: 牌子干嘛的？
3: 我呢，之前处理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都是得了这种病的家属，封上一个牌子，出门了。可这老人一犯病，牌子就找不着了，就跟今天似的，你说起什么作用啊？哎呀，所以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呀，出门之前一定先搞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别觉着给够了钱，不愁吃喝，这就是孝敬了。
1: 您批评的对，回去我就解决这个问题。嗯，
3: 我现在多批评你几句呢，这总比以后真出了事儿哭要强，对吧？来吧，登个记，我们再走吧。

0: 我看着窗外头那些房子越看越都不认识，一下了车我就更不认识了。哎呦，我这手机还没电了，一着急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1: 没事的，真的。
0: 本来说好了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你说我这又给你们惹祸了，还耽误你们上班工作，还让警察把你们批评一顿。
2: 爸，您这次做了是我不好。
0: 要不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你们上班工作都忙，给我请个护工吧。你们该上班该忙忙，让护工看着我，这样行吗？
2: 不行，绝对不行。

0: 大叔，我看以后早上我去接你吧，如果晚点到你就在家等我一下啊。
1: 我今天也不知道咋么了，出门还好好的，一上了车就开始犯迷糊。我在车上坐了半天，我就想不起来从哪儿下。

0: 咱们睡哪儿吧？
1: 这是你明天要穿的衣服，给您放床头了啊。给您倒了杯水，有点烫，您慢点喝。我给您弄。
2: 不弄了。
1: 是。
2: 不弄了，完了。你这一进来，我也不知道多少馅儿了，就这么地吧。
1: 行，早点睡吧，啊。
2: 你也早点睡，别熬夜了。
1: 你能操心我的？
2: 今天忙了一天了，辛苦了。
1: 我不辛苦啊，伺候您比上班轻松多。灯给你关了啊。
2: 嗯。晚安。
1: 晚安。
3: 所以说你那些当儿女的呀，一定先搞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
4: 还是让病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最好是在家里，哎，有家人陪着，经常和他多交流，聊聊以前的事情，这样的话会尽量减缓他的记忆力衰退。
2: 你们上班工作都忙，给我请个护工吧，我就是怕你们呀把我当个傻来管，真是有那么一天，爸要是傻了，要不你就把爸送到养老院，要不你就在那屋弄个大铁链。对不起，命运，爸让你受委屈了，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
1: 我爸这病需要人全天陪护，我这样两头跑实在是顾及不过来。
5: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要不我给你找一个最好的专业护工。
6: 再专业的护工也比不了亲人的陪伴。我大哥二哥现在都在国外，他身边也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可以指望。师父，我知道我这样做辜负了你的信任和栽培，希望你能原谅我。
5: 你是个好孩子，你有这样的决定，我替你感到高兴。你十几岁就离开家，然后跟着我一路闯荡，师父就把你当着女儿一样看待。虽然你从来

0: 很少跟我讲到你家里的事儿，但我多少也知道一点。上次你爸来公司，我跟他聊了很久，看他那个高兴劲儿，说你们又住在一块儿，啊，我就替你感觉到欣慰啊。嗯，这么多年来了，你终于把你自己缺失的那个亲情给补回来，你人生算是没有遗憾。
1: 师父，我舍不得你，我也舍不得众成，您别怪我。
0: 不会啊，怎么会怪你啊？百善孝为先，有你这样的徒弟，师父高兴都来不及，我不会怪你的啊。要不这样子哈，这个你不要辞职，我给你放个长假，这个长假我不限时间，你要什么时候回来你就什么时候回来，总经理这个位置我一直替你留着。
1: 这不合适，师父，我爸这病一时半会也好不起来。
0: 你也不急着回答我这个问题啊。总经理这个位置我宁缺毋滥，别人我不相信，我只相信你。记住，众神也是你的一个家，小翁将来还需要靠你来带。还有，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的话，就叫小萌去给你跑跑腿，让他学习什么叫做孝顺父母，这样我以后老了我也不怕没人管。
1: 怎么会呢？

0: 爸，您这是找什么呢？
1: 啊？
0: 啊？
1: 我这钱没了，你快帮我找找啊！
0: 什么钱？不是您大半夜要钱干嘛使啊？
1: 小点声，别让你妈听见。我攒了100块钱呢，有10块的，还有，我就放一个眼镜盒里了。你说，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0: 爸，我妈，您还记得您今年多大岁数吗？
1: 哎呀，我还有10年就退休了。哎呀，你问这个干啥呀？你快点帮我找啊！
0: 别急，这钱肯定在屋里头呢。不，要不今天先别找了吧，我明天帮您一块找不行吗？您先睡觉吧。
1: 不行啊！
0: 啊，
1: 这样让你妈翻着了，可了不得！我攒了半年的钱，那不白费了吗？那算了算了，你赶紧睡觉去啊！你明儿还上学呢，我自个儿找。
0: 我帮你找。你还挺能干的啊！你还背着我妈攒小金库呢。你攒了多少呀？啊？
1: 你不知道，我那钱，我那是有大用处的。我现在我不能告诉你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行，哪儿呢？

0: 车还热吗？
1: 还行。昨晚又没睡好吧？
0: 是啊，不是陪您找了一宿的钱吗？
1: 找什么钱呢？
0: 私房钱啊。
1: 私房钱
0: 啊？
1: 我钱都在你那儿呢，我哪有钱呢？
0: 你别冤枉我啊，你私房钱放哪我可不知道了。赶紧吃吧，吃完咱还得去小吃店。
1: 明月， 我是不是又惹什么事儿了？我丢钱了？
0: 没呀，在我家还能丢什么钱啊？别多想了啊，赶紧吃。
1: 怎么现在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呢？
0: 想不起来别想了。味道还满意吗？妈，你饿不饿？啊？
1: 不饿。
0: 给，我一会儿来找你啊！快给我一杯子，渴死了。
2: 来，累吗？来。阿奇回去过年，我看外场交给明总也可以啊。
0: 个财迷，大过年你也不关门。
2: 这是老顾客，半年前就预约了。今天晚上我们自己的年夜饭，我准备了好东西。哎，还有啊。我爸妈说晚点要跟我们视频，看看你爸，顺便看看你。
0: 顺便看我？
2: 特意要看看你。
3: 石老板，
2: 哎，
3: 别忙了，大过年的，过来跟我们一块儿喝两杯吧。
2: 好，我带。

0: 哥，我这边还菜还没做完呢，待会去找你们喝。小嫂子吧，过年好，小嫂子。
1: 过年好，小嫂子。
0: 好了，你们先回去，待会去找你们喝。
2: 我等你啊。
0: 留给我啊。
2: 一定要来。
0: 小老板，
2: 我们吃好了啊，多少钱？哎，
0: 要走了。
2: 啊。
0: 你们今天320，
2: 好，
0: 钱帮我放桌上就可以。
2: 好的，我们先走了啊。
0: 拜拜，拜拜，新年快乐啊！
2: 新年快乐。
3: 什么？过年好啊！姐，过年好！我妈妈说了，今天晚上让你和苏伯伯还有我十大哥一起过来，咱一大家子一起过年。你们有空吗？不用了，
2: 你们一家好好过。明天大年初一，我们再登门去拜年啊。
3: 那好吧，等你们哦。
2: 味道还行，嗯，挺好的。石老板，
0: 哎，
2: 锤子剪刀布，谁输谁洗碗。
0: 不管怎么样，绝对是我洗碗。
2: 真乖。我爸呢？

0: 跟你说，这事我已经报警了，警察也帮我们联络交通部门，会帮我们前去。啊，
1: 那你去调监控，我现在去一趟老宅。
0: 有什么消息，立即联系啊。
2: 西提吉，西提吉。

0: 便饭呢。
1: 我和你大嫂啊，这回没能回去，
0: 只能通过电话给你和爸拜年了啊。
2: 对，明月，给你们拜年了啊，
3: 也给你们一家拜年了，我还得给小咪发红包呢。
1: 哎呀，不用不用，
0: 小咪这什么都不缺。哎，爸呢？我跟他说两句。
3: 爸去厕所了，我下午带他出来转了转，买了点东西，现在马上要回家去吃年夜饭了。那大哥，我先不跟你多说了，我开车去了啊。
1: 啊，行行行，
0: 那你开车慢点啊。哎，对了，咱爸呀怕响动，你遇到放鞭炮的绕着点走。
3: 好嘞好嘞，我会注意的。
0: 明月啊，谢谢你啊，把咱爸照顾得这么好，辛苦你了。
4: 一家人还说什么谢啊，我先挂了啊。
0: 好。
3: 爸，爸，你去哪儿了？
5: 你打我干什么呀？
3: 你干嘛去了？
5: 我买东西去了。
3: 你买东西？你买什么东西？你身上有钱吗？你买东西啊？你买东西你干嘛跟我说？你瞎跑什么你？
5: 我跑什么了？我跑啊！你别挡我道，我有急事儿啊。
3: 行行行，
5: 咱
3: 赶紧回家了。
5: 你别拉着我，让人看见不好。你干什么呀？
3: 闹了，听话。
5: 你，
3: 哎呀，你干什么你？这么冷天你不回家，你想被冻死啊？你什么时候闹？你非要大年三十晚上闹你？你说你要丢了我怎么跟俩哥哥交代？啊，你说，你看什么看？行，我错了。我不该又跟你嚷嚷，咱回家吧。你不是还想看春晚的吗？走，咱回家吃年夜饭啊。
5: 你松开我，我有急事，你别拉我。你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不是你。
3: 我是你女儿啊，我苏明月，你怎么不认识我啊？你这什么呀？啊，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
5: 不是，
3: 你给我看看。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什么呀，
5: 这怎么都给撕坏了呀。哎呀，明玉下学期就要中考了，班里让买个习题集，30块钱呢，他妈又不给，同学又不借给他看，他天天念叨，哎呀，天天念叨，我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你说我就要给他买这本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要是缺了一页，看不了了，明玉就考不上重点高中了。
3: 爸，你说你什么都忘了，你记得这事儿干什么呀？
5: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怎么跟明玉交代呀？我攒了半年的钱，我才给明玉买了这本书。这，你说你干嘛呀你？你赔我书，你赔我书行吗？你赔我书啊！啊，
3: 不要了，叔，我不要了，咱回家吧。走吧，咱回家好吗？
5: 你。叔叔送你回家吧，叔叔送你回家。哎，走吧，姑娘。

0: 看那个谁，沙溢的小孩长得很可爱哈、啊。这个叫沙溢的演员我还挺喜欢。
1: 对。
0: 他以前演《武林外传》的时候还挺帅，跟小树一样。
1: 现在有两个小孩了。嗯。
0: 哎，大哥！
2: 哎，明玉，过年好！
3: 过年好，
4: 过年好，
5: 过年好，
3: 过年好！
0: 啊，小蜜，你想姑姑没有啊？嗯，亲一下。
6: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0: 二哥，过年好啊！
6: 明成，过年好！
0: 来来来，
2: 过年好！
5: 快点，宝贝！
6: 过年好！
5: 快说呀！过年好！
7: 过年好！
5: 跟谁说过年好？
2: 哎，明玉啊，你把电话给爸，我们给他拜年。
6: 爸，
0: 啊，等一下啊，爸。来，给二哥给您
6: 爸。
2: 爸，过年好。
5: 爸爸，过年好。
6: 爸，
2: 爷爷过年好。
7: 爷爷过年好。
6: 爸，
8: 过年好。
9: 过年好。
10: 来来，
8: 过年好。
6: 来，跟我爸说话。
11: 哥来，
6: 阿里。
0: 你看，你看，你看，二哥的朋友。
12: 嘴甜也没用，我没钱给你们包压岁钱。
0: 大哥，二哥，爸着急看春晚呢。
3: 你们好好过年啊！
5: 好，拜拜，
6: 拜拜，
5: 拜拜，
2: 拜拜，过年好！
0: 祝你们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3: 拜拜，
6: 嗯，
0: 拜拜，
6: 拜拜。
0: 哎呀，你说怪不怪？以前我爸脑子清醒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打得不可开交。现在他什么都忘了。我们一家人倒是相亲相爱的小呀。虽然妈走了，你也病了，大哥二哥也回不来，但我真觉得这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个春节。有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0: 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哎呦，
6: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

0: 肌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洋人的礼，只有水和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

0: 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5: 老马，到！
6: 队长，
5: 这些同志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现在归你领导了。15分钟，立刻收拾行李，跟我走。
6: 哎呀妈呀，我正要上茅房呢，你15分钟我也拉不完呢。
5: 拉什么拉？过来。
6: 是。
5: 赶紧去宿舍收拾行李吧啊！
6: 收拾啥呀？就在车上呢。
5: 为啥？
6: 该过江了，没几天。
5: 真的？
6: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0: 报告司令长，汽车连马进户，前来报到。
1: 咋才来啊？报告，路上给你们找东西，耽误时间了。班长，
0: 就一辆车，真任务。哎，
1: 有一辆车就不错了。再说，这可是咱们最好的司机，马金虎同志。哎呀，
0: 哟。
2: 行啊，小子啊，够不够？Hello，
0: hello， 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思密达。

0: 你就是故意的。
1: 我
0: 得赶紧走，不然他死在这里。护士长，你说着他行不行？我就是你，就是故意的。护士长，他往死里怼我。
1: 不要整他。我，
2: 马建宏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0: 能。
2: 那准备好，今晚出院。
0: 要开战了。
2: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成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0: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
2: 慢点儿，珍珠，我们实在是腾不出人手，只能辛苦你一个。这车伤员和马金虎都归你照顾了，今晚你跟他们一起走。
3: 这都有几百辆汽车，200多门炮吧，这家伙全是咱们的。
4: 汽车连呢？汽车连怎么还没到？
5: 我已经命令他们全速赶来，不过只剩下一个学员班七人了。
4: 你打住！汽车连不是52人吗？
5: 都牺牲了。
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没听那边枪炮响吗？咱把车开到山那边，就跟大部队会合了。咱赶紧把伤员给移交了，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再也别见了。
5: 谁这么开车呀？哪儿来的司机？
7: 哪个部队的？
6: 报首长，39军116师汽车连战士马金虎。
5: 我们正需要汽车兵。
7: 看好这些车没有？把这些车给我们开离战场。
6: 哎呦我的妈呀，咱们这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啊，这么多汽车开到啥时候啊？
5: 侦察机来了，侦察机马上就到，抓紧时间，快。
6: 其他汽车兵呢？
7: 马上就来，加上你一共8个。
6: 快点，你们几个

0: 边去，剩下的全往那边去，把车开到那边去，快点！
1: 一会儿，
0: 到。
1: 这一车车都是咱的宝贝疙瘩，你要能多弄出几辆来，我给你进攻。
2: 成，
3: 多给我进一攻。

0: 怎么还没撤出来？这么难看，怎么死了？
1: 说什么傻话呢？把头低下。
2: 关心我呗，换那几就行了。谁换那些就行啊？我关心的是我的任务，你是我的伤员，是我的任务，懂吗？
1: 马金虎，
3: 站着站着站着！
1: 马金虎，走！
2: 你小子命真大，
3: 好着呢。
2: 哎，马金虎同志，指司命令，七线各部就地组建运输队支援东线，你不用回三十九军了，组织四车物资。
1: 直接赶往长津湖，还有三个新司机，你来带队。
3: 二十军也在长津湖吗？是啊，怎么了？太好了呗！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2: 二军我有个相好的，正准备给他送东西呢，咋地？
1: 王振洲同志，
3: 到。
1: 东线急缺医疗物资和医务人员，你愿不愿意跟他一块过去啊？
3: 我当然得跟他一块去了，他的伤没好利索，我得给他换药。
1: 报数长，不需要啊，
4: 都别啰嗦了，即刻出发。
5: 即刻出发。
6: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把这些调配的物资送上去。救兵团的战士们呢，肯定是濒临绝境了。
7: 运输队啥时候来呀？
8: 完犊子，车报废了，赶紧把车给我推开，快点！
9: 自己管好自己的车。
10: 别人的车出事了，跟你没关系，不能停车，更不能下来。
11: 战友之间从来都讲究同生共死，怎么能不管别人呢？
12: 因为我们是汽车兵，唯一的任务就是以最快时间把物资给我送上去，
13: 一分钟一秒钟都有可能改变战况。
14: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把所有事都放下，心里想着，前线的战友们就指着这批物资救命呢。
15: 别管飞机，继续搬东西，快点！
16: 是。
17: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
18: 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
19: 这杨根思是谁啊？
7: 小金子，到！
6: 一会儿我把老美的飞机引开，你当队长，带着所有人冲过这条防守线，一直往东过开，听见了吗？
7: 是，队长。
4: 满金湖。
7: 你上来干啥呀？赶紧下去！这大片乱，来不及了！找绳子，把自己捆接上，快点！
5: 路边看车灯，马是被引着敌人往右边走了，咱们往左边冲，走！

0: 杨根思，杨根思，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
1: 马建华，马建华，我就觉得我寻到你的生命。马建华，你怎么来了？
2: 师长，让我给你们送苹果来了。
3: 金军，金军，金军，
1: 马建华。

0: 学磊啊，五年级的期末，我老公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小宇宙爆发，全考出了优异成绩。想象，大家千万别信。
1: 喂喂，你介绍就好好介绍，给你哥干嘛？
0: 总之，我哥考了个不错的成绩，虽然拿老爸的话讲，还是有些强差人意。
2: 差强人意。
0: 啊，对对对，但爸爸又说，以我哥这五年的表现来说，那已经属于质的飞跃了。于是托我哥成绩的福，爸爸为奖励我们，特意带全家南下度假。
1: 但是老爸为了省钱，他把出门时间安排在了八月最后的几天，特意选择了错峰出行。
3: 错峰出行既省钱人又少，何乐不为？
1: 我爸计划得很好，八月二十五号出门，三十号返程，三十一号还有一天时间休息、整理、检查作业、收起完心，然后以最好的状态应对开学。
4: 哎，不对呀、啊，明天才开学。
5: 你呀、啊，就爱瞎定计划。哎，你知道吗？这计划往往永远赶不上变化。
6: 所以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要出意外。

0: 台风过境，所有航班都取消了。所有都取消了吗？你问问有没有能飞的呀？不，
1: 整个机场都关闭了。哎呀，
2: 刘向上，你到底在干什么你啊？怎么办呀？
0: 那就等台风过去再说了嘛。哎，
2: 你每天都在干什么呀？你来的时候你不查天气预报的吗？
0: 查了，那会儿没说有台风，天气很好。谁知道这鬼就是这气候变化这么快啊？
2: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每次都是这种贪小便宜吃大亏。
0: 这怎么又是贪小便宜的事儿了？那当初说错峰出行，你不让夸我了吗？啊，知道省钱，啊会节约，说这家里没我不行。
2: 好，那就算我同意了。哎，我同意了，是不是在你都规划好的基础上我同意了？我告诉你啊，我请假就请到明天。我如果要重新请的话，我就要重新打报告的。我这刚当上副总监，才没一个月呢，我这老打报告，你让人领导怎么想我呀？ 还有啊，咱孩子后天就要开学了。你说你这明天后天都走不了，他们两个是要耽误开学的。
0: 说这台风又不是我招来的，那我有什么办法吗？
3: 你就有理，你赶紧想办法。
0: 这是台风啊，台风。
2: 本来对这次出行我就是有意见的，有你这样的吗？啊，孩子稍微在学习上取得一点点的成绩，你就这么铺张浪费的奖励他们，你这样让他们会觉得以后学习是可以讲条件的。
3: 不是，你说这马戏团训练小猫小狗，人完成任务了，你还得给点鼓励。咱们劳逸结合，出来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你说在今天之前，是不是所有一切都很完美啊？谁知道这台风这不是天灾吗？谁能想得到意外意外啊？
4: 你就是歪理多，你赶紧想办法吧你。
3: 别急，我想办法，我看能不能如期的让咱都回到北京，是吧？
5: 你有切实的体会台风吗？来，今天就给你开开眼啊！来，
3: 看。
6: 这么大，啊，怎么样？
3: 开学回不来了吧？啊，对对对呀，那肯定得耽误开学呀。哎呀，这属于不可抗力因素，你懂吗？
6: 那岂不是光明正大考学了？
3: 想着想着就开心呐。你能不能小点声？这不还有别人呢？老板，你等会儿啊。你玩你的游戏，我是我的平，行吗？嗯。妹儿啊，又因为酸子没回你消息啊？
6: 有一个暑假了，糖豆哥哥也在珍惜都没有。
3: 哥，糖豆哥哥是不是把我忘了？哎呦，以酸豆的性格，他不会出事儿了。
6: 你才出事呢！现在出事，糖豆哥哥都不能出事。
3: 哎呀，我说的出事是好事儿。哎，酸豆不会跟他爸妈去出国留学了吧？哎呦，要变成洋孩子了。
6: 啊，那我岂不是永远都见不到糖豆哥哥了？
3: 哎呀，妹儿啊。

0: 人生啊，有时候就是要面对这种残忍的事实。哥精神上同情你，但你也不能因为自己的一己私欲去耽误别人的前程啊，对吧？
1: 我不要。
2: 哎，哟，大白你还行不行呢？啊，说了那么长时间话也不露个脸给我啊？
3: 等等，哎，这么油腻啊？
4: 哎呦，你留那么长头发干嘛呀？吓死我了，我以为贞子呢。
3: 你就说酷不酷吧。
0: 酷，我隔着屏幕都想抽你。
5: 刘果宁，你就是时尚触觉太低了，这叫 fashion。
3: 对呀，你放假之前也没那么长头发呀，一个月也长不了多少毛啊。说实话啊，到底怎么回事？
5: 被你发现了。
0: 原来是假发呀，我就说你没这个胆儿，还搁这装。
3: 谁说我没这个胆儿的？我开学就这么带着去，你行吗？
0: 行啊，白小圈，9月1号开学那天，你又敢带假发来学校，我给你背一个月书包。
5: 君子一言，
1: 你是小人。哎，
5: 嘿，你先赶在开学之前回来再说吧。
0: 哎呀，开学。回不去的话，大白非说他戴了头套去学校，我也证明不了真假呀。
6: 哎，果宁果宝，快，赶紧收东西啊！
0: 哎妈，台风还没停呢，这
6: 咱坐车走，咱先坐车到雨小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再换什么高铁呀、飞机呀。
0: 是吗？你搁这玩人在囧途呢？
7: 什么意思啊？啊？
0: 哎呀，要不咱就住这儿吧，这儿也挺好的，等着台风彻底停了再走呗。
6: 这台风一个星期不停，你得住一个星期啊？
7: 不上学了？
0: 你那妈就是天意啊！
6: 现在你妈我就是你的天意，赶紧收东西。
8: 老婆，你喊我呀？哎，
9: 不对劲儿啊！孩子今天一整天一下都没提我，那胎心监测仪也监测不到。
8: 嗨，那孩子睡觉呢呗，那大人睡觉，孩子也得睡觉啊。
9: 啊，是吗？
8: 我给他叫醒。宝贝，宝贝，醒醒，快！踹你妈一脚啊！你妈在担心你呢。
10: 宝贝，醒醒，醒醒！
9: 动了，刚才踢我了一下。
8: 动了。挺乖的。你看你不担心了吧？哎。初一，赶紧画画去啊！我去做饭啊。嗯，我把饭做得了，我叫你啊。啊，
9: 好。哎呀，老杨。哎，
5: 我出血了。
11: B 超看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这次产检啊，显示比正常月份的孩子要小一些，不排除发育迟缓。结合你目前出血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先兆早产。
5: 早产？
8: 这个发育迟缓是什么意思啊？
11: 就是胎儿在宫内受到生长发育的限制，脐带传送营养不够，羊水不足，这都有可能。具体的情况呢，咱们还是要做具体的排查。这样，我给你们写个单子，然后你们去上级医院做个检查。
8: 医生，咱们这查不了吗？怎么还要去上级医院查呀？
11: 我们终归是私立医院，公立医院这方面更有权威性。胎儿发育迟缓呢，有很多种原因。至于出血嘛，可能是准妈妈休息不好，或者情绪波动啊、劳累过度啊，这都有可能。你们也不用过分的担心。
12: 媳妇儿，没事儿，一个大夫啊，一个说法。回头我再带你去一个更好的医院，咱们再看看啊，别担心。
9: 一会儿路过文具店的时候停一下啊。初一开学的东西还没备齐。
12: 哎呦，媳妇儿，这还是你考虑，这都交给老公就行了啊。你现在就是回家好好休息，身体是最重要的，媳妇儿，可别考虑初一的事儿了，有老公了，明天我负责买啊。
13: 囧途回去有的是飞了。

0: 把脸都擦一擦啊，安全带系好。
1: 可以的啊，让全家人跟着你的遭罪，这孩子都已经淋湿了，你们怎么办？
0: 孩子多一点精力也是好事啊。
1: 这种精力好吗？你舒服吗？
0: 哎呀，这么早上舒服吗？啊。哎，这学校发这个开学通知了，我下载国宝了，你去果宁班级群里边下载一下果宁了，转给我，我收藏起来的。

0: 爸，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我还没听说过这铅笔还分五号铅和七号铅。
1: 可是就是不能用啊！
2: 这开个学可真麻烦你这。
1: 这钱妈妈都能帮我准备好。哎，
2: 姑娘，这样爸一会儿去给你重新买，好不好？
1: 爸爸，你确定你能搞定吗？
2: 哎，肯定能搞定。
1: 你连五号铅和七号铅都分不清楚啊！
2: 这回一定分得清了。爸要是再买错。 你到妈妈那儿告我状去，好不好？
3: 老陈呢？语文就交给你了啊，然后小五、
2: 数学所有的东西你来负责。
4: 知道。
2: 二田，英语的东西你一样别落了，都给我弄好啊。
4: 明天。
2: 劳动和美术呢是东西需要最多的，比较复杂。明明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因为你是财务，你心细啊。
3: 好的，杨总。
2: 行，所有人啊，下午2点钟。 也不用，你就下班前吧，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准备好就可以了。我呢，每个人发200块钱红包，算是跑腿费了啊。赶紧去吧。
5: 下午2点能到杭州，我查了一下，这最早能赶上的航班是8点的。8点？
2: 啊，
5: 有高铁吗？
2: 票早都抢完了没？
5: 11点多才能到家呢，那他们俩明天早上要上学呢。
6: 没办法啊，你们到家就别磨蹭了，赶紧休息。以我的经验，开学第一天没有多少事儿，可能会放学早，回来让他们再休息吧。啊，
5: 行。哎，这么硬件长，
6: 过年出发之前就行了。我爸爸非常穷的一天，周期最开心的事儿，他觉得这2天才会发生最开心的事儿。
7: 等晚上回去了再写。你怎么让他回去写呢？该让他起来写作业。
5: 我不玩。我这儿啊，不玩。哎，
6: 起来把你那篇周记写了好不好？
5: 啊，我写到机场，这机场那么乱，你怎么写呀？啊，快点起来写。
8: 起来写，爸爸帮你。欢迎孙同学。
6: 等到了飞机上，我们再睡觉，好不好？啊！哎，你要闺女最乖。
8: 他们家长群里面拉进一个新的家长，哎，叫孙嘉欣的。
9: 哎，听见了吗？你们班又来新同学了，开心不开心啊？
10: 不是他们六个哥哥，谁我都不开心。
11: 铅笔。嗯。
12: 欢迎新同学。
13: 欢迎新同学。
14: 欢迎新同学。
15: 欢迎新同学。
16: 哎呦喂，哪个搞起的嘛？
17: 人家老师昨天就发了开学的通知了，哎，咋个没得人发到我们这个群里面来呢？
18: 就是啊，这家委会主任也太不负责任了吧？怎么也不发个群公告啊？
19: 老板，来了，三下账。
20: 来了，来了，来了。
21: 没事，没事，没事。来，稍等啊。
22: 哎，同志们，开学哟，那么大的事情，连个群公告都没得。
23: 带着个家委会的主任，你们在搞啥子名堂吗？
24: 老乡人要到胳膊，你该指一下在哪儿啊？
25: 好嘞，好嘞，
24: 好嘞，
25: 不好意思。
24: 再见，小朋友，拜拜。
26: 各位实在是不好意思哦，这2天太忙了，群公告我马上就发，大家按照老师给的通知准备就行了啊。
27: 这车颠的都没法写，本来那字儿就歪歪扭扭的，这会儿写了，够爬的呀。
28: 那写了也总比不写强吧。
27: 你这个通告发的也太随夸随夸的了嘛！啊，哎，爪子嘛，发出来就脱手了嗦。我觉得你这个家委会主任这个工作态度是有点问题的哟，啊！
29: 你倒说说开学。

0: 意事项啊，现在孩子都二年级了，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说你倒好，图省事就这么一转一发的。那我们自个儿跟那群里看不就完了？哎呀，你干嘛呀？
1: 这好不容易消停的暑假，又开始。
2: 哎，就是啊，你们家委会在干嘛？没有这么敷衍的啊。
3: 我们问。
1: 哎，喂，你快看看那群里的消息。
4: 怎么回事呢？这是
5: 怎么不应一声呢？
6: 咋过搞起来嘞？啊，我们在群里面东一榔头西一棒棒问了半天了，你这两个主任就悄咪咪的不开枪啊？
3: 那你放这儿，放这
6: 儿。要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你们这个主任怕是要下课了哟。啊，
7: 到底什么情况啊？还当不当这主任了？
0: 就是啊，你们作为一年级三班家委会主任，
8: 张丽妈妈，二年级三班了
0: 啊。对对对，二年级三班家委会主任。我呀，现在严重质疑江飞虎妈妈的能力啊！你们就这么给大家服务的呀？
9: 哎，这飞虎妈妈也是，嗯，要不及时的把信息、老师信息同步一下。
1: 现在可是开学季，他店里肯定忙死了，他哪有时间看群里的信息啊？
9: 那这高宇轩妈妈怎么也不出事儿啊？平时就她积极。
1: 你看，就没上过班儿。
9: 这跟上没上过班有什么关系？
1: 这个呀，就叫做职场心理学。嗯，现在高宇轩他妈心里肯定是这么想的：哎，我是个副主任，现在这是正主任的事儿，我干嘛要跟上去呢？那如果这事儿成了，有了成绩，这算你的还算我的呢？他呀，现在就在家里等着呢，他等着什么时候江飞虎他妈成了众矢之的，他才跳出来收拾残局。
9: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隔岸观火，您这一个家长群。都用上兵法了。
10: 来，姑娘，看看，太阳落山前全搞定，这回没错了吧？啊！
11: 爸爸，你买的东西还是不对。
10: 怎么可能啊？核实了三遍呢，不会错了。
11: 可是本子型号根本不对，我们要的是24K 的，你给我全部买的是22K 的。
10: 姑娘啊，咱们上的是小学啊还是研究生啊？啊，这本子怎么还分个型号啊？
11: 可是老师在通知里都说了，回头大家都是24的，就我是22K 的，作业都没法交。还有这画画纸、素描纸、速写纸是有区别的。爸爸怎么办呀？明天就要开学了。
10: 哎，姑娘没事，这太阳已经快落山了，我今儿肯定来不及了哈。爸爸明天下班以后再去给你买，好不好？明天反正第一天开学，也不存在有什么作业什么的，不会耽误你的。
11: 爸爸，要不我明天陪你去文具店吧？
10: 哎呦，姑娘太好了，你陪爸去，那肯定就不会出错了。还是姑娘心疼爸爸，是不是？
11: 哎呀，不是，我是怕你再买错，我在学校就挨说了。
10: 不会不会再买错了，你去买就不会买错了啊！再买错了，你让妈妈收拾爸爸啊！你赶紧再看看其他的东西，这都是英文，我也看不懂啊！你是
12: 喂，什么事？
10: 儿子，你们学校给我发的通知上面都是写的英文，你爸也看不懂啊，这是写的什么呀？
12: 啊，那是入学要准备的东西，我自己能弄，你不管了，你就把钱准备好就行。
10: 啊，好，好，好，那你自己弄啊。啊，
13: 走走，来来来，快进快进。
10: 哎呀，
13: 哎呀，快点快点。是不是还有一个呀？哎，哎呀，你们俩别在沙发上躺着，赶紧进屋。明天上学，赶紧进屋睡觉去。
10: 洗澡，睡觉了啊！
14: 你也赶紧洗了睡吧啊！明儿早上不是还有例会呢吗？我一个人来收拾这行李就行了。
13: 不，你一个人行吗？
14: 行啊，没事儿。你明天一个要上学，一个要上班的，我一个闲人，我可以补一觉啊。嗯
13: 嗯，老公辛苦了。
14: 哎，放心吧，放心吧。
13: 那我进去了啊。
14: 嗯，好。
13: 你别弄太晚了啊！
14: 我知道，也没啥收拾呢啊，就是把他们的

0: 书包，明儿上学的东西整理整理呗，啊。
1: 坏了坏了，我今天迟到了。
2: 哇，你哪快点啊？
3: 着什么急？着急了，你先走。
2: 哎，得了，那我先走了。
3: 宝贝儿，啊，这新学期开学，怎么看着？啊，兴致不高啊！你看你哥哥充满了激情和期盼，
4: 他就是着急去和大白哥哥打赌啊。
3: 不管怎么样，他对新学期还是充满期盼的。你看看你啊，嘟噜个脸，不高兴啊？哎，再上就是二年级了，可以入少先队了。
4: 可是没有糖豆哥哥。
3: 哎，这件事情不是都说过了吗？糖豆哥哥也要上学啊。这学期有新同学来了，
4: 男生还是女生？
5: 应该是男生，你要跟他成为朋友。
4: 不是他陆哥哥，我谁都不理。
3: 行吧，等爸爸有时间带你到天津去看唐豆哥哥。
4: 真的吗？
3: 嗯，来拉钩。
4: 那我下个礼拜就要去。
6: 哎呀，爸爸你快点啊，爸爸。
7: 哎呀，你说你这包怎么还弄洒了？你可真行。
6: 初一，我把。
0: 嘿，
6: 我呀，
0: 哎，这都你送孩子啊？
7: 这婷婷怀孕也不方便呢。
0: 啊。
7: 哎，你说这孩子，我越着急他越闹，书包还给弄洒了。
0: 这么近点路，还开着车拦死你！
7: 我一会儿着急回公司开会呢，哥。
0: 啊，
7: 哎，哥，你帮我给他送过去得了啊！我这着急，哎，这还有水壶，
0: 给我，给我，给我，哎，你赶紧忙，
7: 我赶紧去了啊！好嘞，好嘞。

0: 对不起，对不起，没错，我在楼里头。
1: 打你！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好玩吗？
2: 白小天，我就说你不敢在假发套里学校吧啊！
1: 刘果宁，你疯了！
0: 不是说好顶长毛来学校的吗？啊，你不怕给我背一个月书包啊？
1: 是想长毛背来呀？那我爸翻我书包，看着那长毛直接就穿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顺了我刀，咔就给我撇下去了。
0: 那你倒是给我发个信息啊！你搞得我很尴尬，知道吗？
1: 不是你的，
3: 行了，别闹了，老师来了。
4: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4: 同学们，
1: 到底咋回事啊？
4: 经过一个假期的休整，我们正式迈入六年级。
1: 啥？你穿女生屁股？
4: 白小天，开学第一天就在那儿缴签片是吧？坐好了。今天上课之前呢，我先说一个事儿。新学期，我们班将迎来一位插班生，欢迎咱们班的新同学孙佳玉同学。
0: 什么神仙剧情啊！编剧能出来解释一下吗？
4: 佳玉同学上学期在原学校的期末考试成绩是全年级第一，所以啊，大家都要向他学习啊。孙佳玉，你就坐那个空位上去吧。
1: 好。
0: 老师，
4: 嗯，
0: 我有意见，我不想和他坐一块儿。
4: 刘果宁，我征求你意见了吗？再说了，孙佳玉坐你旁边，他能帮你提高学习成绩。
0: 我不需要啊，老师。
4: 我觉得你很需要，佳玉，就坐那。好，来，同学们上课，咱们把课本打到第一页啊。
6: 大家好，我叫孙佳欣。
7: 他是个结巴。
4: 安静啊，这样不礼貌。
7: 我不结巴，我爱紧张。
8: 没关系，你现在加入我们二年级三班这个大家庭，以后跟大家就都是同学了，不紧张。来，你去坐那儿吧。
7: 啊？
1: 为什么坐我前头啊？
4: 那我们现在开始讲开学第一课啊。
9: 同学们好。

0: 好，我们班里来了一位交换生，他叫玛丽，来自美国。我们应该很热情要欢迎玛丽。
1: 大家好，我叫玛丽，来自美国。就像大家看到的这样，刚来的时候出了点小意外，但还是很开心可以和大家见面。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0: 谢谢，玛丽可以请坐。护士们，我也要再宣布一件事。
2: 真不是故意的，
3: 还说你不是故意的，饶我吧！
2: 扎起你别跑，
3: 挂了科，我饶不了你。
1: Oh my god！
2: 对，对不起同学，
1: 真
2: 不是故意的。我刚跟他玩来着，结果我没看到你，我真不是故意的。要不我们陪你去宿舍换衣服，或者要陪新的，我都可以。
1: 叫什么？
2: 杨世武。
1: 哪个班的？
2: 初三二班。
1: 手机。付款码，这么大方。联系方式。以后我有什么赔偿需求，我会联系你的哈。
2: 好。
4: 大家是不是也有跟人惜别的场景？回去呢，把场景和感受写下来。下节课回来呢，咱们同学之间交流。那这节课呢，咱们就上到这儿。孙佳玉同学，一会儿去找我领一下校服。
5: 啊，好，
4: 好，下课。
2: 宋佳，嚯，
6: 那念玉，狗玉的玉，
7: 荀彧的玉。啊，
8: 哼，念错我名字的，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2: 我看你挺拽呀，你知道吗？宁哥，我专治拽人。
6: 就你，哎，
8: 你等着，我一会儿我肯定爆了。麻烦这位专治拽人的宁哥帮小妮子剪一下橡皮，行吗？
2: 这事宁哥教的好啊，以后有啥事儿说事儿，宁哥罩着。啊。
8: 哎，刘国宁，这一脚叫礼尚往来。如果你知道这句成语是什么意思的话，咱们俩扯平了。
2: 行啊，你跟你宁哥叫板，你给我等着。
8: 哎呀，我。

0: 喜欢我送你。
1: 刘国宝，你好，我叫是孙嘉欣。你让我们闺蜜玩了，你别插嘴行不行？
2: 我是想和你打招呼。
1: 哎，你这人好烦呀、啊！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2: 你怎么能那么凶？比我姐姐还凶。
3: 孙嘉欣，不许你说刘国宝，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2: 啊，我们没有。
4: 同学们，安静一下，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欧阳俊，是你们新来的数学老师，也是你们的副班主任。见到我，你们开心吗？
5: 开心。
4: 认识你们，我也很开心。
6: 我们是新找出来的人物呀。
4: 现在呢，我有个礼物要给你们。
1: 什么礼物？
7: 报告。
4: 请进。
8: 老师，马子龙同学报道。
9: 早。
10: 啊，大家坐。开会之前啊，先宣布个事儿哈。我们肖。

0: 售部呢有一个人员上的调整，销售一组陈晶因为业绩突出，经董事会决定破格提拔他为销售部负责电商销售的副总监，大家祝贺一下。陈总啊，去年调任负责电商销售这块，业绩是位居我们圣宝电器的销冠，本次破格提拔呢主要是针对近半年来啊我们销售业绩持续低迷的情况，那我希望未来啊在陈总的带动下，我们能够在电商销售这方面呢完全的打开市场。陈总有没有信心啊？
1: 必须有，顾总。
0: 好，那我们欢迎陈总来给我们讲两句。
1: 各位，传统的销售模式早就成为过去，未来将是线上人工智能的时代，这也是去年我们裁撤了很多门店的原因。董事会对北京这边的销售业绩是十分失望，北京总部去年整年的销售业绩居然没有赶上南方分部的一个季度，而且咱们这边线上销售方式老化，售后跟进的也不好，所以呢顾总把我从南方调回来就是要把线上销售这块整体抓起来。我这个人呢在工作上不是个好相处的人，我只看业绩，不看谁是谁的人，谁资历老，谁后台硬。我希望各位同事，尤其是销售部的同事，提起忧患意识，增加些危机感，毕竟我这个人在业绩面前是没什么情面好讲的。
2: 秦总，今天这是个什么情况？
3: 大环境不好，公司的整个运营状况，刚才你在例会上也已经听到了。集团对我们北京这边去年的整个销售额都不满意，要求今年我们整个销售部门降本增效，所以呢，你的人事也有相应的调整。
2: 什么意思啊？
3: 带头降薪，以作表率。
2: 要降多少？
3: 50%。
2: 那我如果不同意呢？
3: 你如果不满意的话，集团对你也有别的安排。西北大区实体店的销售呢，还保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他们那儿呢更需要像你这样的销售管理人才。如果你愿意去的话，集团会维持你现在一切福利标准，但是你就不能兼顾家庭了。我觉得这件事儿，你还是回去衡量衡量吧。
2: 秦总，这是让我自愿辞职吗？
3: 对了，你还可以考虑一下转岗到更轻松一点的职位。
4: 哎呀，睡2个小时，11:30起床，下午写东西，4:30接娃顺道买菜做饭。哎呀，计划完美了，静音睡觉。哎呀，误差0.1秒。哎，
5: 各位家长，今天各科老师跟我反映，咱们班很多同学的作业本规格不对，还有很多同学教具准备的也不全，甚至更有甚者，好几位同学作业都没带齐。没带齐作业的同学的学号我已经发到群里了，请各位家长仔细检查一下，明天务必带来学校。哎呀，
6: 王老师，苏导，
7: 苏导，
4: 行啊，看来不是我们一家人没准备齐啊。
8: 哎，各位，咱们念佛小学的家长群里现在是没有家委会主任了吗？
7: 哪位是家委会主任啊？自个儿心里没点数吗？这不是您该通知的事儿吗？难道不应该挨个落实吗？从前天老师发开学通知，您就给这么转发一个，连个群公告都不发。家委会主任，
9: 彩笔，
7: 这是要撂挑子吗？
9: 开学第一天啊，要不要穿校服？穿哪个季节的校服也没有人说。哎，我们家梦瑶穿的是秋季的校服。
10: 哎，什么呀？你怎么穿的秋装啊？
11: 我不知道，妈妈让我穿的。
9: 显得我们家梦瑶多特殊似的。哎，你们家委会到底在干嘛呢？
12: 开学那么大的事情啊。一个二个的闷气不开枪，如果你们做不来的话，麻烦你们让先好不好 ？Thank you。
4: 谁家粉红妈妈啊？怎么那么粗心啊？你这不是偷马蜂窝吗？
9: 两个主任去哪？
13: 怎么回事呢？
9: 出来道歉。
7: 现在老

0: 示通知课本规格不对，我们还得重买，
1: 买错了还不能用，多浪费啊。
2: 这个作业翻过来翻过去的重复在这做，我是很浪费时间的。
0: 不是你们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们似的那么闲呀、
2: 你们这个家委会是不是应该出来解释一下嘞？
0: 你们工作实在不到位，知道吗？别老闷着不说话呀，装什么蒜呢？
3: 各位啊，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今儿店里上货，我忙了一早上，现在刚看着信息。这次这个开学通知确实是我疏忽大意了，我给大家道歉啊。这样，那个周文汉爸爸，
4: 你也别着急上火，回头你到我店里来，我给你打折。肖佳瑞妈妈，你来，我也给你打折。
3: 这样吧，咱们群里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来，都给你们打折，行了吧？
5: 这个给我打个折呗。

0: 哎呀，怎么就忘了账号连着电脑呢？喂，朱总啊！
1: 哎，老刘，好消息，之前咱们积压的那部电视剧终于播了，收视率还挺好。哎，赶紧准备第二部吧。哦，对了，我给你安排了一个专访，采访大纲已经发到你邮箱了，你赶紧准备准备吧。啊，
0: 好，好，好，我转转看啊。哎，好嘞。
2: 这都提的什么问题啊？
0: 有谁呀？
3: 啊，陆哥哥，你回来怎么都不说一声？
4: 我妈妈是很晚才决定我再回北京读书的，所以我昨晚从天津赶回来，就没来得及先说。
3: 陆哥哥，你回来了，我特别开心。
4: 谢谢书叶，我也特别开心。
3: 哎呀，陆哥哥回来了，我今天开心的都要起飞啦！
5: 马子恒你好，我叫孙，
6: 他叫孙嘉欣，今天新来的。
4: 嘉欣你好，喊我糖豆就行了。
3: 哎呀，糖豆哥哥，你早回来一分钟就好了，我就不用太久了。哎，对了，糖豆哥哥，要不你跟孙嘉欣换一下？
5: 可是座位是老师安排的，不能随便换吧？
3: 哼，懂得你。
2: 不是说马英杰他妈生病了吗？你回去照顾了，怎么着？
7: 可说这事儿呢，这就是一个大乌龙
2: 啊！
7: 我们回了天津啊，发现他妈根本就没有他说的这么邪乎，就是为了把马英杰给骗回去的。结果这回呢，马英杰倒是没怂，直接给他妈和他姐吵起来了。后来他妈这么一看也没什么办法了，就跟着他姐到了厦门去养病了，说是那边啊对那个改善慢阻肺有好处。
8: 到了那边照顾好妈啊。
9: 你也别生气了，妈要是有事儿，你还得回来啊。
8: 知道了。
10: 记住了吗？记住的啊，哎，好好吃饭。
8: 行了行了，知道了知道了啊，跟奶奶说再见。
3: 奶奶再见。
11: 给我孙子照顾好。
7: 我们俩一合计呢，还是北京的教育资源好。
2: 转回燕府来了。
7: 嗯。
2: 那学籍呢？
7: 你一说这事儿呢，我真是哭笑不得了。我们人都搬走了，人马少爷竟然忘了给儿子转学籍
2: 啊！
7: 人家校办天天给他打电话，他给人当成骚扰电话给拉黑了，所以唐豆的学籍就还在燕府小学。
2: 这不正好吗？
7: 那就继续回来上呗。哎，你说他是不是二？
2: 我觉得这就是天意，是吧？你现在要想再进燕府小学，没那么容易。
7: 我要不是这么想的，我早跟他急眼了。
2: 那还搬到对门住吗？
7: 对门让人租出去了，你知道吗？
2: 都租出去了，那你们住哪儿啊？
7: 你们楼上13层房子是空的，我们就把他们给租下来。
2: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嗯，哎呀，那什么时候搬回来呢？
7: 已经在搬了，马英杰在楼上收拾呢，我过来给你打个招呼。
2: 马少爷在上面收拾屋子
7: 啊，
2: 你们这好事将近了是吧？
9: 恭喜啊，陈总。
12: 哪里，您是我的老上级，本来应该我去拜访您请教您的，这结果顾总把我叫他那儿去了，反复强调下半年业绩的问题，你看这不就给耽搁了。
9: 咱们都是老同事了，用不着这么客气。
12: 您是秦总一手提拔起来的，之前呢又那么照顾我，以后在工作上还得向您多多请教呢。
9: 不敢当，你不也是李董亲自提拔上来的吗？以后在工作上我们就相互帮衬吧。
12: 没问题。哎，戴总，我听说您昨天带两个孩子出去玩，差点没赶回来。哎呀，这家里呢有

0: 俩孩子，职场跟家庭是很难协调啊。以后在工作上你有忙不过来的地方找我，我很乐意为您分担，毕竟我单身一个人嘛，所有精力都可以用在工作上。
1: 谢谢你啊，不过我老公特别支持我的工作，我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现在还不需要。好了，我还有事儿，回头见。
2: 看这俩孩子高兴啊，这荷包早上来上学的时候还一脸低气压，这会儿都快乐疯了。
3: 见面就高兴。
4: 语文老师一回头，你白给人家一下糖。
5: 数学老师一回头，加减乘除没理由。
2: 英语唱什么
5: 一回头，
3: 谁学的？
4: 问题上课有。
5: 体育老师一回头，鸡蛋表面乒乓球。
6: 全体同学一回头，建设地球靠我们。
2: 陆宝。这儿歌谁编的？
7: 不知道
3: 儿再见。
8: 再见别跑了，
9: 上班点
10: 儿。再见。
11: 看什么看？
12: 你也这个方向啊？
11: 不行吗？
13: 陆哥哥，你不住我们家对面啦？
14: 国宝，你们家旁边让别人租了，所以呢，我们只能住在楼上了。啊？
13: 这谁这么讨厌呀？敢住唐突国的房子？
2: 国宝，不能这样啊！
13: 胆好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洋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小洋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1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

0: 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0: 哎呦，
11: 痛了！
12: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4: 真想摸鱼啊！
15: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6: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7: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8: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1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5: 小羊人分离，只有水合理。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统。

0: 农夫，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痛流光，薪火相传，微风

0: 儿子放学啦，姐姐也回来啦。哇，
1: 哇，这么多好玩的啊！
0: 哎，帮帮，把那个扫扫啊。
1: 这个
0: 沿着面把那个灰扫掉。
1: 这个哈，
0: 对。
2: 马一姐，哎呦，你一天什么都不收拾，你干嘛呢？你净玩这破烂是吗？
0: 我收拾了，姐姐，你那屋跟糖豆的屋我都收拾完了，现在收拾我这些宝贝呢。
2: 这厨房都不收拾，一会儿怎么做饭吃什么呀？你光在这玩这些不当吃不当喝的是吗？
0: 这些是我的精神食粮。
2: 一会儿我做我跟儿子的饭，你就吃他们。啊？
0: 别呀，姐姐，主要我这些宝贝不能在箱子里放太久，会失去光泽的。
2: 我上辈子我造了什么孽了？我摊上你这么个玩意儿。
1: 这个扫完了。
2: 你现在把你手上这破烂给我放下！我服了，你男人玩娃娃，你嗨点在哪儿呢？
0: 姐姐，我这些可不是娃娃，是模型手办，专业点。
2: 我数三个数，你把这破玩意儿给我放下，听到了吗？厨房归我收拾，你屋马上给我收拾好。儿子，你今天有没有作业？
1: 没有，
2: 没有作业监督这个神经病，他敢再动一下，你看我怎么收拾死你，马英杰！
0: 我这个是艺术品。
2: 一，
1: 快放下。
2: 二，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加油，加油！来呀来呀，哎呀，
3: 哟，还跑呢，这来看谁跑得快。
4: 别告诉我你也住这儿，
3: 不行啊！天王老子，玉不皇大帝保佑，玉不落佛祖保佑，不要让他拐弯，不要让他拐弯！啊！你别跟我说你也住这颐和园，
4: 你不会也？这概率也太低了吧！
3: 我就不信咱俩能住同一层。

0: 最后你故意的吧？我也住这层。你跟踪我，你有什么目的？
1: 我为什么要跟着你？我家就住这层。
0: 我在这层都住了11年了，12年，我就没见过你。我
1: 就你这智商，草履虫都能给你当班长。我新搬来的好吗？
0: 新搬来的，1103啊。哎呀。

0: 气死我了！这气死我了！这怎么可能嘛！哇，你知道我在学校经历了多么绝望的事儿吗？气死我了！
1: 学校经历啥我不知道啊！你要这样啊，我知道你以后会经历什么，赶紧把书包放好了。
2: 妈妈今天心情不太好，
3: 关我啥事儿啊？
2: 刘过娘。 我说了多少遍了，你这书包放回屋里，你听不见是吧？你信不信我给你扔楼下去啊？你们三个人啊，是不是都没长耳朵呀？我说了多少遍了，东西又完了，给我放回去，你们又一个听的吗？你看看，你看看，给我把家弄得乱七八糟的，你们不觉得像垃圾场吗？到时候东西找不着了，又都来找我，真把我当老妈子了是不是？
4: 刘宝，
2: 刘宝，这草莓是你吃的吗？你又忘了你住院的时候了是不是？啊，你打针的时候吱哇乱叫的，我跟你说你再得肠胃炎我就不管你了，你爱找谁找谁去。
4: 吃都吃了，说它没啥用，多吃点水果补充维生素长身体。
2: 刘向上，你就惯着他们吧，你看看这俩孩子被你惯成什么样了。这三个人没个让我省心的。
0: 他妈就是吃火药了吗？好像
5: 是吃了，反正妈妈今天很早就下班回家了，
6: 也不说话，就人爸爸都不敢惹他们了。
0: 上天啊，大地啊，就赐予我一个温柔的妈妈吧！
5: 哎，等等，你刚才说你们搬新转让的小子是隔壁孙小花的爹？
0: 看来他们姐弟俩是不准备放过我们兄妹俩了呀！
6: 一来就占了唐璐哥哥的位置，害得我都不能跟唐璐哥哥坐一起了。
5: 最可气的是，他们竟然租了我们隔壁的房子，成为了我们的邻居啊！
6: 最害的唐璐哥哥只能住楼上。
5: 看来他们家是我们家的克星啊！
6: 那个孙家新说话尖了，还老爱喊我的名字，刘刘刘刘刘刘刘刘国宝。
7: 还老爱跟我说，我都懒得搭理他。
5: 看桔梗是个腹黑女啊，仗着自己学习好拽的不行。我现在发誓，我现在和隔壁家势不两立。
6: 我也是势不两立。
7: 刘叔叔好，刘叔叔好。
8: 哎，你们是？
7: 哦，刘老师，我们是隔壁新搬来的邻居。
5: 哇，这熟悉的腔调。
6: 哇，这说话的节奏。
2: 不会吧？
9: 他这大闺女呢，跟果宁同班同学。这小子跟国宝是同学，
2: 这么巧呢？
9: 哎，那家长群里老师可说了，你们这闺女是个学霸，
2: 哎呦，真好哎！
9: 不是特别厉害是吧？快来快来，屋里坐。
6: 刘国宝，你想看我新买的书吗？不想看。
2: 哎，国宝，怎么了？这是跟小朋友说话呢。你就看功课预习完了吗？这孩子，
4: 小孩不用管。
2: 叔叔阿姨，我去问一下果宁功课。
4: 啊，
9: 没事，问。
4: 果宁，招呼你们同学啊，看喝饮料啊。这个是你功课预习完了吗？能不能吃得惯？
5: 你管得着吗你？
4: 李老师让我检查你。老师呢，想交给你个任务。
6: 就是每天检查一下刘果宁的课堂笔记跟作业完成情况。
5: 老师，你找的监视我啊？
6: 我是希望佳玉能在学习上多帮助你。可他要不听我的怎么办？那你就跟老师说。好。老师，你这太狠了吧？那你不看我就给你念啊。坏蛋组司徒英俊，配角组唐林。
5: 配角组，
4: 嗯，我们家那
5: 口子是地质勘探员，常年在贵州山区里进行地质勘测。哦，我是在一家物流公司看库房，属于那种上24小时班、歇24小时那种。
10: 太不容易了。
4: 对呀、
10: 啊，
4: 那这平时就他们姐弟俩行吗？
5: 基本上就是姐姐照顾弟弟。 我们家玉懂事儿，基本上不用我操心，我什么都不管。
11: 这闺女大了是铁心啊！
2: 错了。

0: 错了吗？
1: 错了。
0: 错了吗？
1: 错了。
0: 错了又怎么样呢？
1: 错了改。
0: 那不改又怎么样呢？
2: 明天李老师会告诉你怎么样。
3: 今天我就算粉身碎骨
4: 都行，
3: 也要吃到
1: 正宗的重庆火锅。嗨，还是我来吧。
3: 对对对，太过分了。是啊，那小胖子太可怜了。阿姨，我们就在这吃饭吧，好吧？
5: 我们留一个那个联系方式，这样的话有什么问题就好沟通。
6: 哎，好，
5: 你也加一个啊。
2: 好。
5: 还有啊，咱们这家长群啊，以后你得勤看着点。这老师有时候会额外布置一些这个作业呀、事情，都在群里边说。
6: 我平时还真不怎么看群里的信息。
5: 啊？
2: 那如果老师布置的那些作业啊什么的，那怎么办呢？
6: 哦，他们自己准备。
2: 自己准备
6: 啊？
2: 那万一自己准备不了呢？
6: 反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准备不了的这个情况。我们家基本上都是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儿，有的时候姐姐能帮着弟弟检查一下。
2: 太让人羡慕了。
1: 错了。
7: 佳欣，佳玉，回家
1: 了。哎，来了。
7: 多忙。
2: 好好写，明早我检查。
5: 今天鸡汤我是加了松茸的啊。这第一碗呢，先给妈妈啊，犒劳犒劳她辛苦的工作。来，快尝一尝。哎。
8: 哥哥，情况不妙，明天的一号计划是否继续推进？
9: 国宝，回来吃饭呢，别乱跑。
3: 哦，来吧。
5: 哎，咱们家俩孩子呀，虽然不如对面那
10: 带学习好，
5: 是吧？但我们果宁国宝也还是很优秀的。
3: 对啊，妈妈，我们也很优秀的。
11: 你就甭操心我俩了，我爸管得挺好的，您就在外面当您的女强人就行了。
2: 我不是你妈，不用管你啊。
5: 话那么多呢。
12: 刘国宝，你不知道现在在吃饭吗？过来，
5: 过来吃饭了。尝尝这汤，来。
11: 气氛不对。
12: 我说了多少遍了？我说话不管用是不是？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饭，在那捣鼓你那手表啊？把表给我，拿给我，快点。哦。快点给我，拿过来，让你长点记性。
3: 妈妈，你不要买我的手表，它会坏的。
12: 快点弄好，本来就不应该给你。
3: 为什么？
5: 明天带你妹回屋去。
11: 走了走了走了，快走快走。
3: 为什么要冤枉我？
5: 干什么呀？啊，你冲孩子发这么大火？你这是一回家就气儿不顺的。你单位遇到什么事儿了？
2: 没有。
5: 我什么事儿也别冲孩子发这么大火吧。
13: 你就惯着了，整天在家待着，你连个孩子你都管不好吗？
14: 这就没道理了。我在家是吃白饭的吗？我对这家没有付出啊。
13: 我没有否定你的付出。
11: 呀，不是，你别哭了啊。咱爸都替咱把账户扛下来了，你还哭啥呀？
3: 妈妈羞我，还刷我手表。哎
11: 呀，手表有啥重要的啊？咱明天是不是父母双全都不一定呢。
5: 咱们当初说好了，你在外边工作啊，我在家带孩子，负责他们的教育。我知道你在外边工作辛苦，可我在家也一直在操劳着吧。这么多年一直都挺默契的。这怎么突然就哪儿哪儿都不对了？
2: 哪儿对呀？

0: 在这个家连管孩子的权利都没有了。你刚才没听刘果宁说吗？妈，你就在外面当你的女强人去吧。哎，不管孩子是我不想管吗？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的职场压力呀？在这个家你们仨是一条心，那我呢？我的存在感在哪里呢？啊，我每天在外面拼死拼活像男人一样的打拼，我获得了什么呀？啊，掏出了我一点存在感都没有。我跟你说，我现在特别的不幸福。
1: 你不幸福啊？
0: 不幸福。
1: 我承认我没什么大本事啊，但至少咱们家现在住着100平米的房子，啊，这孩子上着不错的学校，双方父母都健康，我们事业发展也都算是正常，这花钱也不用就算计着，每年还能计划着出去旅游一趟，虽说不上是大富大贵，但也是小富即安嘛。这咱们今儿把话说清楚啊，你在外边工作是辛苦没错啊，可我在家也没吃软饭。那我到底是哪儿对不住你了？我家暴你了，视赌如命了，还是哪儿不尊重你了？你这是在否定我，否定这个家，也是否定你自己吗？
0: 好，都是我的错，你都对，行了吧？我现在真后悔，我当时怎么就不坚定一点，然后就坚持过我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到现在就不会这么被动。
1: 连要孩子都后悔了吗？
0: 后悔了。
1: 丹青，你怼我行，你怨我，冲着我撒气儿啊，没问题，我都能扛着，能忍着啊。这孩子是我底线，你要真觉得这俩孩子耽搁了你，没问题，咱俩离，俩孩子归我，我管。怎么就对这美好的生活就这么不满意了呢？这俩孩子这样他全为了。哎呀，行行，不说了吧。咱都先冷静冷静行不行？

0: 我昨天是因为情绪不好凶了孩子几句，哎，那他也不能因为这个就跟我离婚吧。
1: 刘老师啊，脾气多么好一个人儿，我跟你讲姐，你俩呢就是话赶话赶上了，还能真不过了呀？
0: 那俩孩子不也是我亲生的吗？我能不心疼吗？哎，那凭什么不让我管呀？我说两句有什么问题吗？他们有没有想过我在单位里每天承受什么样的压力啊？我跟你说啊，就我那领导每天的眼睛盯着我，就好像在暗示我，你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赶紧回去相夫教子吧。
1: 我说姐，那俩孩子怎么知道你在职场上的辛苦呢？是不是？所以一家人就应该好好沟通的。
0: 别提好好沟通了，说起这个我更来气。你知道吗？今天早上，哎，家里静悄悄的，这爷仨啊，就跟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这刘向上一整天都没有给我发一个信息。
1: 哎呦，我的姐姐呀，那人刘老师现在不就让我来劝和的吗？哎，我跟你讲，没准呢，在那憋大招呢。
0: 别给我什么惊吓就不错了。
1: 快消消气吧。你们家的家庭氛围多么好啊！你独立大女主，那刘老师呢？这温柔顾家男，
2: 这样的家庭上哪找去？我们都可羡慕了，可不行说离婚啊。
1: 要真离了，回头这刘老师再找一个，
2: 要是对孩子不好，可怎么办呀？在男人面前演成那个小白兔，回头这两个孩子跟他爹哭诉，那刘老师还不一定信呢。
3: 薇薇，你可是提醒的好啊，这孩子必须得跟着我呀。我现在回家就跟他谈离婚协议，孩子必须归我，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1: 哎，别，哎，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真……我哪句话没说对啊？那咋能理解成这样啊？
3: 刘向上，既然我们已经没有感情了，我要好好跟你谈一谈离婚的事宜。我可以净身出户，但是孩子必须跟我。
4: 不可能，
3: 因为我不允许他们叫别的女人妈妈。
4: 实话告诉你，我已经给果宁国宝找好了新妈了。

0: 我就不信你们了，太不像话！
1: 刘向上，搞什么鬼呀？停电了吗？刘向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放在家里藏在这儿藏在那儿，特别怕。但是前几天被你发现了，
3: 妈，其实昨天我和哥哥开手表是在商量今天的生日安排，本来我都想告诉你的，可是爸爸和哥哥说这是我第一次给妈妈惊喜，不能提前让妈妈知道。
2: 这是我和哥哥攒了很久的钱给你买的生日礼物。
3: 妈，我们知道您特伟大、特辛苦，平时都很劳累，所以吧，我们为您买了这款全自动按摩靠垫。妈，别夸我啊，我看你在商场吧，这试这个按摩靠垫吧，又嫌贵的样子，我就知道你喜欢，以后天天拥有。
0: 也有。
4: 为什么又生气啊？传说中的更年期。娟儿，怎么了？啊？被感动了？到底怎么了？啊？公司的事儿啊？
5: 这领导又故意刁难你了。董事会对北京这边的销售业绩是十分失望，今年呢就要求我们整个销售部降本增效。
6: 这家里有俩孩子，职场跟家庭是很难协调。哈，西北大区十几店的销售呢，还保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4: 如果你愿意去的话，集团呢会维持你现在一切的福利标准。这样，那你怎么考虑的？
0: 我当然不甘心了。我努力了那么久，凭什么让我走啊？现在大势就这样，这电商它就是比实体店有优势，这种局面又不是我能扭转的。
4: 既然不可扭转，你这个焦虑啊崩溃，那也没什么意义啊。
0: 道理我都懂，我就是心里憋了一口气。
4: 那你早说呀，我们就不整这出了，你撒出来就好了嘛。
0: 刚才看见你们仨给我准备生日惊喜，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差劲的妈妈。哎呀。
4: 我想跟你表明一下我的态度啊，如果你想继续在职场上大展宏图，那我支持你。老公，我真的这么想的。当然了，其实明天怎么样，我们都无法预知，是吧？既然这样呢，那就遵从内心，坦然面对就好了嘛。看前几年呢，我这个工作在瓶颈期的时候，还不是你拼了命的工作支撑起这个家。那会儿有了国宝，一月子都没做好，就出去工作了，这些我都记在心里。 但这些年我的工作有一些起色啊，我现在可以支撑起这个家了，你就不要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了，遵从自己的内心。

0: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老公可以。
1: 老公，你真好。
0: 夫妻嘛，本来就是得相互支持、相互支撑啊。你好了，我们这个家才好，对吧？
2: 哎，爸妈。
3: 喂。
2: 哎，那个，要不吹个蜡烛许个愿呢？
3: 爸妈妈，我们都等着吃蛋糕呢。
4: 走。1、2、3，哦，吃蛋糕喽！
5: 厨房收拾完了啊，牛奶温好了，赶紧喝啊！
6: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5: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马上。
7: 脱上袜子了你？你有什么大病吗你？你谁让你上我的床的？
6: 退后三步，站门那儿去跟我说话。
5: 不是，你不是要跟我说复婚的事吗？
7: 我要跟你说正事儿。
5: 还有比咱俩复婚更重要的事吗？
6: 你不要打断我啊！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就是我不想看直播了。
5: 好啊，其实我一直觉得直播不是长久之计。
6: 真的吗？
5: 嗯。
6: 其实这件事我已经想了很久了，就是基于你创业的失败。
5: 姐姐，
6: 然后
5: 我那个不是失败，我是资金链断了。
6: 就是失败了。我每天看着这些衣服，我就是觉得吧，其实我这个年龄呢……
5: 哎，姐姐，你在我心里永远18岁。
6: 你不要再打断我了。基于你创业的失败，所以我考虑了很久，我想开一个小店，专门做美甲和美睫的。
5: 好啊，这个好啊，我举双手支持。
6: 真的吗？
5: 姐姐，作为你的坚实后盾，我愿意主动退居二线。做一个知书达理、温柔贤惠的家庭主妇，全力支持你创业。那你就放心的出去拼，我一定向对门楼下刘老师看齐，照顾好你的大后方。
6: 你脸真大呢，还大后方？人刘老师在家里面是赚钱，你在家里是气我。
5: 那我妈我姐那公司每年的分红，还有天津那房子租金加一块儿，一年我也不少赚。
6: 你那是赚吗你？你那是会投胎，
5: 这投胎也是本事啊。
6: 麻烦你出去把门带上，对吧？我跟你说话气得我肝儿疼。滚！
5: 你牛奶记得喝啊。
6: 1、2。
8: 佳玉。
3: 哎，爸。
8: 爸爸上班去了啊。
3: 好嘞。
8: 你看见爸爸茶杯了吗？
3: 在那儿呢，爸。哎，你茶都给您沏好了。
8: 好嘞，谢谢我姑娘。哦，这眼大漏似的。你照顾好弟弟啊，有事给爸爸打电话。
3: 行。
8: 你就别整理了，等明天爸爸回来整理，好不好？我走了啊，来不及了。
3: 爸爸再见。
8: 哎，拜拜。
3: 爸爸再见。
9: 姐姐，这台灯我怎么这夹不好？哎，
6: 你放那儿，我来。
3: 孙佳欣，谁让你拿我平板的？
9: 你说我帮你洗碗，你就让我玩一个小时的？
3: 松手。

0: 姐，飞虎哥说，国宝他哥哥成立一个反家长群联盟。
1: 反家长群联盟？
0: 啊！
1: 姐姐，如果您能想出这么多我的群名，
0: 姐，我也想进这个群。
1: 那你进呗。
0: 可是进群的群主同意，我怕国宝不让我进。
1: 你这样，刘国宝肯定忽悠他哥让你进群。
0: 啊，谢谢姐。
2: 怎么最近总是临时通知我们准备各种用品？
3: 是啊，根本来不及准备啊。
4: 哎，老公，
5: 啊，
4: 快看看吧，啊，这群里

0: 开始了。
1: 这一份燕纸套装网上买呢才8.9元，要文具店里买要12元，
2: 其他七七八八加下来也不少于200元。哎，为什么就不能早通知两天呢？早通知两天我们可以网上下单，对不对？你每次都是晚上7-8点才通知，第二天还都得带。
1: 这网上下单也来不及了呀，只能附近的文具店去买贵的。
3: 虽然差价是没多少，但是是不是存在浪费现象呀？
4: 我觉得呀，不该浪费的地方绝对不能不浪费啊。
5: 哎，我说各位家长，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文具店和学校之间，它是不是有什么利益关系啊？
6: 肖佳瑞妈妈，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有什么证据吗？
5: 我只是提出我的疑惑，你干嘛那么激动啊？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6: 不是啊，咱们成年人说话得负责任的。
7: 哎，买着了吗？
8: 周边所有的文具店我都看了，没货了，外卖平台也看了，都没有。你说这大半夜的，我还上哪儿去给他买啊？明天非要用吗？
7: 行，你别管了。好。
9: 哎，我倒觉得他们这回说的有点道理啊。你说咱们家啊，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有时间有条件去准备这些书本啊、教具什么的。那你说那爸妈都上班呢，那家庭，啊，他哪有这条件？再说了，你突然给群里扔这么一个信息，都让大家措手不及的。
0: 不是，那为什么不去有老师的群里面反映呢？在这没老师的群里面说半天，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啊？
9: 有些时候提出问题未必是要解决，大家不过是来吐吐槽罢了，是吧？
0: 啊！哎，各位啊，我觉得既然大家都有这个顾虑的话，要不咱就选一个人，然后在有老师的群里面反映一下。哎，
9: 你怎么在这群里说这种话呢？
0: 我是在教他们怎么解决问题。
9: 谁说你都不能说呀？
0: 为什么？
9: 不是，谁不知道那小毛老师跟你是？反正你说，你觉得你合适吗？
10: 哎，我没有其他的意思啊。
11: 我们只是想说，就是让老师这个通知的时间稍微提前低点儿啊。我强调一下，我们没有要跟学校对着干的意思，哥。
2: 是是是，国宝妈妈，你不要误会哈。
3: 我也觉得国宝妈说的有道理，我收回刚才说的话啊。
0: 哎。我真的服了这些人了，至于吗？哎呀，各位，你们不用在这儿阴阳，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你们不就是担心我去王老师那儿告状吗？我现在表个态啊，对于这种临时发通知的事儿，我也是非常非常不赞成的。如果大家都这么想的话，我可以代表大家到尤老师那个群里面去反映一下情况。
1: 上一天班也挺辛苦的，这个通知稍微晚一点我们也是能理解的，对吧？
6: 我可没有这个想法。
1: 对对对，大家相互理解。哎，
0: 你说这些人思想怎么这么复杂呀？啊，
9: 成年人的世界本来就复杂，
0: 最受不了这么虚伪的人。
9: 不过你没发现今天有个怪现象吗？啊，
0: 什么呀？
9: 平时这最爱在群里发表意见的人一直没说话。
2: 各位，我说两句啊。其实啊，每个学期开学前，都会有很多的临时突发状况，老师们呢也要协调课表、排课程什么的，确实非常忙，大家都互相理解一下啊。我呢，因为我家老大的原因，所以有一些经验，早在开学前啊，我就在网上把这些东西基本都置办齐全了，
1: 而且我还特意多订购了几份，像那个什么原纸套装、素描纸、毛笔、作业记录本什么的，谁有需要的话呢，就跟我说一声。
2: 明天我让轩轩带到学校去，你们私下给我转钱就成，就按网上我订购的价格，经济实惠，大家觉得怎么样？
5: 哎，这些我们家全要了啊，
0: 都要加一，
3: 都要加二，
11: 加三。
5: 给我们也加一套吧。
0: 哎呀，高宇轩他妈这波操作溜得很啊！
9: 看来这一暑假呀，没少窝心肠的啊。
1: 宇轩妈妈，你这7.6元的价格跟学校需要的规格是吻合的吧？
2: 放心吧，嘉欣妈，我这是在网上批量购入的，所以才便宜呢。
11: 哎，宇轩妈妈这个操作。

0: 作，哎，巴适，巴适得很呐、
1: 啊。我看啊，咱们班还得是雨轩妈妈，
2: 还得是雨轩妈。
3: 对呀、啊，要不然雨轩妈妈，你继续做成主任呗。
2: 哎，我也觉得行哈、啊。
0: 我也认为哈、啊，雨轩妈妈当这个主任，第一点问题都没得。
4: 雨轩妈，我支持你。
5: 对，你听见了没？现在大家都在群里啊，支持高宇轩他妈重新回来当正主任呢。刘老师怎么看？
6: 胡汉三又回来了。
7: 最后力挽狂澜的，还得是我。
8: 吃饭之前呢，我准备宣布个事儿啊，今年我要继续竞选班长。你们这啥反应啊？
6: 我是不想反应的太激烈，回头你失望越大是吧？
5: 当不当班长啊不重要啊，爸妈不强求，来吃鸡
6: 蛋。不强求
8: 你。爸妈你们放心吧啊，这次我完全吸取了上次的教训，经过我粗略的计算，这把十拿九稳。
5: 那不还有一稳没稳的吗？啊，
8: 那一稳基本可以忽略不算。
6: 你是怎么计算的？
8: 首先吧，老师说，当选过班长的同学就不要再参选了啊，因为要给其他同学一些机会，这是天使。
6: 让人捡个漏呗。
8: 其次呢，我上一次演讲稿吧，说到一半就被人打断了，现成的我不用准备了，这是地利。
6: 你这叫偷懒、啊。
8: 最后吧，我早就串联了部分人。不是，就是跟很多同学都打成了一片。
6: 你这打成一片是字面意思吗？
8: 你能别老打断我吗？
6: 说说。
8: 很多人呐、啊、都愿意投我一票，这就叫人和。你说我有了这三样，那还不是十拿九稳啊？今年这班长我当定了。
9: 这么一听吧，好像确实是啊，
8: 是吧？
6: 这就是次要的，关键是今年这学习成绩，肉眼可见的提高了，是吧？
8: 对呀、
9: 啊，行。就最后一个学期啊，我们家刘管宁如果能够当上班长，
6: 光宗耀祖了。
9: 啊，你就不至于吧？
6: 真是，你看，你爸爸啊，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班长。他这个眼瞅着六年小学过去，连个班委都没混上过。我每回一想到这事儿，我晚上都睡不着觉。
9: 夸张吧你？儿子，加油！爸妈支持你。
10: 哥，我也支持你。哎呀。
8: 那有了爸爸妈妈和老妹的支持，我大后方也上稳了。
9: 那我也来宣布一件事吧。
10: 这周末我们又要吃度假吗？
8: 还是说，我们最近表现挺好的，带我们去吃大餐？
6: 哎，大傻，听你妈说，啊，说。
9: 之前呢，我把太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然后缺少了对你们的陪伴。而且我还经常会把工作里的坏脾气带回到家里面。妈妈觉得对你们还有爸爸很抱歉。我现在决定了，我要改变我自己，然后变成一个你们喜欢的妈妈。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妈妈？
8: 那我想要个巨有钱的妈妈。
10: 我想要个温柔的妈妈。啊，
8: 对，温柔的，不乱发脾气的。
9: 我觉得这点我可以做到。
6: 要能温柔的、不发脾气的、又巨有钱的，那就完美了。
9: 干嘛？你想吃软饭？
10: 听说咱们很快就要入队了。我也听说了，得叫妈妈帮我提前准备合影机了。
11: 对了，我们入队了以后要选出小队长了。
10: 胖豆哥哥，我一定力挺你当中队长。
11: 谢谢哥哥啊。
10: 胖豆哥哥，我也挺你当中队长。
11: 谢谢初一。
12: 还有国宝妈妈子涵。你们也走这条路上学？
10: 废话，上学就这一条。
12: 那我们也一起走吧。
11: 你们跟你很熟吗？为什么要跟你一起走？
6: 刘国宝，不许这么跟同学说话啊！
11: 那谁这么贪图咱们家对面？现在唐诺哥哥都没地方住了，
6: 不能这么任性。
11: 初一，唐诺哥哥，我们走。
6: 国宝，
13: 嘉欣，没事的啊。国宝就是脾气急，他没有恶意。
12: 没事，我得天天被我姐这样的逮死，早习惯了。
11: 唐豆哥哥，你快点！
13: 国宝，不要对嘉欣那样了，他不是故意的。
10: 喂，不是说要一起走吗？在那里磨蹭干嘛？快来啊！
11: 来了！
6: 慢点，慢点，别跑！
14: 国宝还是那个国宝，什么都写在脸上。
6: 小孩毕竟是小孩啊！
15: 你接受

0: 调岗降薪？
1: 对，我接受，我想留在北京总部。
0: 静静，说实话，我对你这个决定真的有点意外。如果找到一个好的平台，我相信你会拥有更好的价值空间的。
1: 秦总，我觉得一个人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职位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拼事业、拼晋级、拼业绩，没有什么生活，也没有什么娱乐，更没有时间好好的陪孩子。每天精神都是高度的紧绷，工作上大大小小的事情牵扯着我，很容易把工作里的一些情绪带回家，甚至会经常跟孩子发脾气。昨天晚上，我老公和孩子陪我过了42岁的生日。我问他们，我说你们的愿望是什么？他们说，他们想要一个温柔的妈妈。其实我真的挺惭愧的，我觉得这么多年过来，我好像错失了很多很美好的东西，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放慢自己的节奏，好好的陪陪我的孩子，陪陪家里人。
0: 你还是那么的通通。之后呢，我会离开圣宝的，跟朋友们一起看事儿。如果你调整好的话，我希望我们还能够并肩作战。
1: 谢谢。
2: 经过一个暑假呀，老师看到大家有长胖的，也有长高的。但是老师特别欣慰的一点，那就是咱们班呀没有增加戴眼镜儿。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的同学在暑假期间没有老是刷手机，老是盯着电子产品看，这点很值得表扬啊。肖佳瑞、江飞虎，你俩从上学期闹到现在了，还没闹够啊。肖佳瑞，你跟乔乐涵换个位置
3: 啊。为啥呀老师？
2: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说换就换，快点。哎，算了，你话也不少。你跟周文翰换，周文翰，你坐肖佳瑞那儿。快点的。
4: 王老师，我想跟熊木也换。王老师，我不想换。
2: 刘国宝，你为什么想换位置？
5: 我想挨着马子恒。
2: 你跟徐梦瑶一样高，又坐同一排，这可换不了啊。坐下。肖佳瑞，你给我转过来，坐哪儿都讲话呢。
6: 什么？你也想进入反家长群联盟？
7: 那你为啥不和国宝说？
5: 我国宝的感觉有点像我姐，我有点怕。
6: 国宝就是脾气急，他一点都不可怕的。
5: 马子涵、江飞虎，你们就帮我说说嘛，我特别想加入你们。
6: 那好吧，在这等着我们啊。
5: 果然，迂回战术好使，我姐真灵。

0: 超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请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4: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5: 一夜跑了140里路，
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7: 朝鲜战场
8: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分享全民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联合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位于50%的临界点，制造业预

0: 运行整体稳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新动能加快扩张。
1: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0，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受外需影响，市场需求较上月有所放缓，新订单指数为49.9%。
2: 从行业来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3%，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
1: 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现加速扩张态势。从重点行业来看，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和0.3%，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
3: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反映出新动能供需两端增势良好，出口韧性强，制造业向新向有发展动能进一步巩固。
1: 市场价格增势放缓，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有所缓解。企业调查显示，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较上月下降1.9%。另外，五月份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3.9%，为今年的次高水平。制造业企业对后市保持较为乐观的预期，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分别运行在57%以上和55%以上的较高水平，显示新动能行业对后市预期尤为乐观。
0: 从非制造业的情况来看，五月份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升至了临界点以上，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
1: 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具体来看，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扩张区间，市场活跃度有所提升。五一假期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带动相关消费行业景气趋升。居民出游、聚餐、文体休闲和购物相关行业景气水平均较上月有所提升。
2: 铁路运输、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另外，建筑业景气水平有所改善。五月份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8.8%，较上月上升0.8%。其中，与基建相关的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继续保持在52%以上。从市场预期看，建筑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1.5%，比上月上升1%，表明建筑业企业对未来行业发展信心有所恢复。
3: 建筑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尤其是基础建设相关活动持续保持扩张，随着城市更新和六张网建设相关需求的持续释放，基础建设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
1: 总体来看，非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有所上升，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增长基本面良好。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印发2026版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这是2014年建立置换制度以来第四次重大修订，也是管控力度最强的一版政策。作为钢铁产能治理关键政策，新版置换办法通过提高置换比例、限制跨企业产能转移、加速低效产能退出、关停老旧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冶炼产线、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企业重组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该政策将联动产能管控、稳增长、行业规范等多项举措，统筹实现行业减量提质与结构升级，助力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0: 行。专家表示，这次发布的新版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可以说是相当严格的钢铁产能置换政策。那么和之前的政策相比，新政策有哪些不同？究竟严格在哪儿呢？
1: 新版办法明确，全国新建炼铁炼钢项目统一执行1:5:1减量置换，完成实质性兼并重组的项目可按1:25:1比例实施。本次直接取消区域差别，全国执行统一标准，
2: 置换比例全国统一提高到1:5:1，也就是无论哪个省新建一吨必须呢退出1.5吨产能。新政策呢取消了原政策对不同区域的差别化比例减量力度空前。
1: 专家表示，置换方案有效期仅24个月，产能置换方案公告后2年内必须开工，否则方案作废。这从源头上杜绝了批而不见、囤积产能的市场投机行为，同时规范特殊工艺产能数量核定，明确生产不锈钢配套感应炉的容量和数量上限，防止借融化合金之名违规新增产能。2年后，企业间不能直接买卖产能指标，只能通过实质性兼并重组来获取产能，支持企业兼并重组。
0: 产能管控一再加严，我国钢铁行业为什么要始终坚守总量红线？严控产能又将给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1: 2025年，国内粗钢产能超10亿吨，产量9.61亿吨，表观消费量仅8.29亿吨，供给明显高于需求。专家表示，新版办法从源头收紧置换，缓解供强需弱矛盾，同时进一步明确可用于置换的产能范围，促进低效产能出清，引导行业摆脱低价恶性竞争。目前，我国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正处于关键阶段，新版办法给予差异化激励，采用低碳冶金、轻冶金等低碳工艺技术，减碳比例不低于60%的项目，均允许实施等量置换；电炉置换电炉继续实施等量置换。
3: 钢铁业是制造业门类中碳排放量较大的工业部门，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约15%，其中电炉钢以废钢为原料，用电冶炼，省去了高炉炼铁等高碳工序，因此更低碳绿色。然而，当前国内电炉钢的产量占比仅10%左右，低于转型目标。
1: 专家表示，严控产能有利于缓解市场供需矛盾。新版办法落地后，将与能源、环保及碳排放等政策深度协同，形成合力，进一步推动低效产能退出，引导钢铁行业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也是2025年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执行之后的第二轮双目录协同调整。与去年相比，2026年目录调整的工作方案有哪些变化需要关注？我们一起来看。
4: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工作方案明确，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 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

0: 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环节，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专家介绍，原来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是保障民众用药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1: 曾经我国儿童用药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长期处于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等困境。近年来，我国出台多项政策加速研发与审批。最近5年，我国批准儿童新药逐年增长。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意味着过去儿童药剂剂量靠猜、用量靠掰的情况成为历史。
2: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了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常见病领域。
3: 2025年批准上市的138个儿童用药中，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这意味着儿童没有专用药，依靠掰服成人药的情况，在我国逐渐成为历史。
4: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最近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
5: 过去其实儿童专用药这个数量是非常低的，那么都是成人药，会写一句话：儿童遵医嘱。如何能够保障儿童专用药的这种精准用药？最近这些年来，国家药监局大力的鼓励儿童专用药物的研发，针对儿童的不同的一些体重，就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书，而使这种药物的治疗更加精准。
4: 据了解，今年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首次明确设立儿童用药品市场独占期制度，通过行政法规激励儿童用药研发，从根本上激发医药企业布局儿童用药的积极性。同时，我国对有重要临床价值的儿童用药设立独立审评通道，纳入优先审评审批。国家药监局统计显示，2025年共有25个儿童用药通过优先审评批准上市，占全年优先审批药品的30%。为了解决儿科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的问题，国家药监局积极推动已上市成人用药增加儿童适应症和用药信息。截至目前，总共有54个已上市药品新增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与安全性信息。
1: 再来关注麦收。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随着全国麦收区域大部分天气转晴，气温快速升高，此前受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形成的过湿麦田得到充分晾晒，农机下地作业条件改善，各地机收进度逐步开始加快。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18.18%，安徽麦收进度过20%，河南过15.5%，陕西近10%，江苏、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进入扫尾阶段，预计5月31号至6月2号，麦收地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强降雨区域将从江淮地区向东移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有中雨或阵雨，局地伴有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麦收地区应提早关注并做好应对准备，努力减轻降雨天气对麦收影响。
1: 目前麦收区降雨减弱，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组织机械化抢收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4: 山东省枣庄市214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在枣庄市山亭区西集镇东集村，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正开

0: 种瓦砾抢收小麦。
1: 今年雨水跟得上，小麦长得也很壮实。今年我种了五亩地，山地、水浇地都有，一亩平均能收800多公斤。
0: 目前枣庄市

0: 完了，然后再吃饭。
1: 当地紧盯天气变化，统筹调度收割机和烘干设备全天候运转，在抢收的同时进行抢烘，确保小麦安全归仓。目前收割已接近尾声。
2: 农业保险在防灾减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农业生产过程中遭遇的自然灾害、病虫害和动物疫病、意外事故等都会寻求保险赔付。前不久湖北襄阳遭遇持续降雨天气，当地下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诸多挑战。目前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全面展开，那么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呢？
1: 湖北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中国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1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1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
3: 咱们村有买农业保险吗？
4: 没有。
3: 你也没买啊？
4: 没有。
3: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4: 听说了，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68年我买过一次的，咋说呢？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
1: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
5: 买了保险，保险公司不才能赔一点吗？我买了那个国家的有补贴那个保险吧，最后又买了一个商业险吧，那个是没有国家补贴，都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1: 农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在目标上不同于商业保险追求利润最大化。政策性保险的核心使命是落实国家公共政策，资金上国家给予大力财政补贴，补贴比例通常高达保费的70%到80%，农户只需要承担20%到30%的保费。以湖北襄阳的小麦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自缴每亩13.5元保费。保险公司告诉记者，因为前不久受到降雨影响，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入投保农户协调收割机抢收麦子。目前已对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进行了预赔。
6: 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按照保险条款来跟农户来进行理赔。
1: 除了产量受损率，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
6: 11000亩的一个这个保险面积，目前是完成的这个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预计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1: 目前湖北襄阳市三大主粮，也就是水稻、小麦、玉米，已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这种完全成本保险是指一旦出险，保险公司赔付的最高资金能完全覆盖种植成本，能保证种植户不亏本，最大限度挽回损失。
2: 最近网络流传着蒸笼纸存在蒸发残渣纸超标，空气炸锅纸高温加热有毒，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等说法，让不少人陷入了安全焦虑。近日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主流的25款烹饪用纸进行了检测，为我们揭开了真相。
7: 近期网传蒸笼纸蒸发残渣值超标，即蒸笼纸中是否含有 3MCPD， 也就是三氯一二丙二醇，和 E3DCP， 也就是一三二氯二丙醇这两种致癌物的说法，引发了消费者的关注。检测人员通过模拟蒸笼纸接触油性、酸性等不同食物的实际使用场景，开展了全面安全检测。本次共检测了25款烹饪用纸，包含了7款空气炸锅纸、6款蒸笼垫纸、6款食品吸油纸和6款咖啡滤纸。
8: 我们这边现在就是在模拟蒸笼纸的一个使用环境，选用95%的乙醇去对它进行一个浸泡，之后把它会放到烘箱里面去模拟蒸笼纸高温的这种使用环境，后面会上机去测定蒸发残值，它有没有一些有害物质的残留。
7: 蒸发残渣值是指纸张在特定的高温下析出并迁移到食物中的非挥发性物质总量。根据检测结果，本次所有样品的蒸发残渣值都在标准限值内，也并未检测出 3MCPD， 也就是三氯一二丙二醇和 E3DCP， 也就是一三二氯二丙醇等致癌物。
2: 除了蒸笼纸，空气炸锅纸的安全争议也不少。网友担心高温加热是否会析出苯类物质残留，接触高温油脂是否会释放致癌物，日常使用到底安不安全？

0: 继续来看。
1: 常用的空气炸锅纸一般由硅油纸制成。检测专家告诉记者，硅油纸通常是三明治结构，中间的临摹层含有粘合剂，将原木浆底纸层与直接接触食物的食品及硅油层紧紧粘合。消费者担心粘合剂里有苯类物质残留，并非没有道理。
2: 炸锅用纸在经过一系列的前处理之后，就到这台气质联用仪上去进行一个检测。仪器本身呢，会通过升温等一系列的处理去检测出来它有没有苯类物质的一个残留。那么经过我们的检测呢，是没有检测出甲苯二甲苯类物质的。
1: 此外，针对消费者关注的空气炸锅纸中是否有致癌物丙烯酰胺的残留问题，上海市消保委也委托机构对七款正规生产的空气炸锅纸样品进行了检测。
2: 丙烯酰胺是一种 2A 类的致癌物质，通常在纸制品的加工中会使用到聚丙烯酰胺。那么如果在聚合反应不完全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残留在纸制品中。那么我们此次对25款的烹饪用纸均进行了丙烯酰胺残留的测定，结果显示并没有此类物质的残留。
0: 那么消费者日常如何辨别购买使用的烹饪用纸是否安全呢？上海市消保委对此做出了提示。
1: 专家介绍，我国现行食品接触用纸的核心强制国标是 GB4806.8/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执行 GB4806.8 的产品才符合直接接触食品的安全要求。消费者选购时需要避免购买三无产品，
3: 因为三无产品它是一个超标的化学物质的一个重灾区。然后我们在拿到产品的时候要注意看它的执勤标准有没有 GB4806.8， 有没有标示食品接触用，有没有具体的厂名厂址这些信息。然后消费者在使用空气炸锅纸的时候要注意230度和20分钟这两条红线，因为一般空气炸锅纸它耐长期耐高温，230度不能超过20分钟，如果烘烤时间超过20分钟的话，建议中途更换一次。烘烤的时候要记得压牢纸张，避免纸张因为接触高温的部件而发生燃烧。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国际方面，连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
5: 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据日本共同社报道，30号，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此前，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有分析认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推动向他国出口护卫舰等杀伤性武器，其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
0: 据日本共同社30号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当天宣布取消原定于6月上旬在西太平洋实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隐形战斗机在日本护卫舰加贺号上进行起降训练的计划。

0: 原因是出于部队运用安排以及预计将出现恶劣天气。报道称，这是为推动加贺号事实上航母化而进行的训练之一。日本广播协会2024年曾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对加贺号进行两次大规模改装，使其能够起降 F-35B 隐形战斗机，实现事实上的航母化。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30号报道，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9号的白宫战情室会议上要求修改美方与伊朗方面之间的协议草案，尤其是涉及伊朗浓缩铀库存的条款。
1: 据报道，特朗普希望达成这项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报道援引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称，这涉及关于美国如何获取伊朗浓缩铀库存以及时间安排的具体细节。据悉，目前的协议草案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核武器，并设定60天期限，继续就伊朗核承诺和美国制裁豁免进行谈判。首要议题包括如何处置伊朗浓缩铀库存以及限制进一步铀浓缩。还有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希望修改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一直对协议草案中可能包括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感到担忧，也对伊朗回应美国提案所花时间过长感到不满。不过报道也称，有美国官员补充称，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将其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将果断应对任何针对伊朗领海的入侵行为。目前美国方面对于相关说法没有做出回应。好，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将由我的搭档陆彤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少年儿童，并向全省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省委副书记王路进。

0: 参加。
1: 石家庄市中山路小学以手拉手品牌活动为抓手，打造红色教育与民族团结深度融合的特色育人阵地。倪月峰来到该校，佩戴红领巾，观看孩子们开展的特色活动，为孩子们的表现点赞。倪月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成才，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饱含着殷切关怀与深情厚望，希望少年儿童从小树立远大志向，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各类学校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教育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桥西区第二幼儿园内，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正在开展。倪月峰询问孩子们的生活学习情况，叮嘱老师们遵循幼儿成长规律，用心用情呵护孩子们身心健康。各地要适应学龄人口结构变化，推进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新华区广元路社区爱心驿站，倪月峰详细了解爱心爸妈志愿服务开展情况。倪月峰指出，要充分发挥街道、社区、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作用，完善爱心爸妈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帮助困境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各级党委政府要强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营造关心关爱下一代的社会环境。
0: 5月30号，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步重点工作。
1: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抓实矿山安全，加强进场监管、下井全方位监管，严打隐蔽工作面安全行为，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要突出重点领域，围绕烟花爆竹、危化品、交通运输、工程施工、消防、文旅等行业领域，抓好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加强行行衔接，形成有力震慑。要深入排查隐患，严格执行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扎实开展双盲抽查，强化上级对下级风险隐患整治整改工作的监督，确保整治整改真实到位。要促进社会共治，开展技能培训、避险演练，加大安全宣传和警示教育力度，增强公众风险防范意识。要扎实推进防汛备汛，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做好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认真执行值班值守、请示报告等制度，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0: 实验室到生产线被称为科技转化的死亡之谷，而中视平台为跨越这道鸿沟搭建了桥梁。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来看中视服务如何促进京津科研成果在河北落地转化，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关键跃迁。
2: 金属材料是现代世界的骨架，今天的人们想要制造出更先进的装备，往往不是看设计够不够炫，而是材料够不够强。
3: 传统金属材料就像一个潜力耗尽的百米运动员，0.01秒的提升都很难。所以呢，我们也一直在设计下一代金属材料，即打破传统金属单一主元的局限，依靠多种元素团队协作，从而实现性能的突破，高熵合金应运而生。
2: 多元素协同让高熵合金拥有强度高、韧性好等诸多优点，但这种新材料熔点高、反应活性强、工艺窗口窄的特点，让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难度陡增。
4: 实验室一次性做几百克没问题，证明

0: 这个材料可以做出来，但是走出实验室，温度场变了，流动状态变了，凝固规律变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中试，把高燃合金的产品从理论上可行变成工程上可做。
1: 然而此时的产品没有完全成熟，市场又不愿意为不确定性买单，中试就直接面临着技术风险、资金短缺和市场未必认可这三重压力。
2: 中试平台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正好可以弥补市场上不愿意覆盖的这一段，而我们依托的北京理工大学以及北京市技术转移联盟的创新优势，再叠加唐山市的产业优势，让我们可以在技术上帮助新成果跨过死亡之谷。
1: 具体到高熵合金这个项目来说，中试平台把眼光瞄准京津，一方面在基础设备、场地空间、电力需求等硬件方面给予全面支持，还通过唐山凤凰英才计划等人才吸引政策，为项目引进了包括两名博士、七名硕士的专业队伍，形成了原创技术加中试平台加人才高地的黄金三角。
3: 我们还可以依托河北省科技厅中试示范基地专项资金，为成果的中试熟化提供定向支持，这样一来就和前期的研发资金形成了接力，让中试进程平稳顺利。
1: 至此，中试服务形成成果转化的闭环。目前用于高熵合金生产的特种金属熔炼成型一体化设备已经研制成功，让这项成果可以应用在航空航天、核能、消费电子等多个领域。
4: 这是我们进行产品实验和工艺放大的核心平台，炼出的金属纯净度高达99.99%。
1: 中试不仅在打通最后一公里，把想法变成产品，更重要的是，在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它正在让技术创新真正变成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现实力量。这是一款用于相控阵雷达的芯片。在低空经济蓄势待发的今天，这款决定低空雷达性能的芯片无疑拥有广阔的市场。
5: 但是这款芯片之前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大量依赖进口，无法实现供应链的100%的自主可控；二是呢成本高，材料贵。我们又在实现国产化的同时呢，要把成本压制到原来的1/3，以适配大量的装备和民用需求。
1: 考虑到产业发展的低成本需求，研发团队迅速确定了用硅基材料做高性能相控阵芯片的技术路径。此时，中试平台立即跟进，展开量产稳定性测试、可靠性验证等公共服务。
6: 芯片能不能适应复杂的应用场景，不仅要靠设计的好，更要靠过硬的验证。为此，我们针对性的建设了微波暗室、振动、温度等验证环境，为团队节省了600多万的重资产投入，让他们专心做科研。
1: 不仅如此，依托中试平台的信息渠道，今年一月，研发团队、高校与河北的生产企业共同组建起微波信道传输设备产业创新联合体，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7: 我们最新开发的 W 波段硅基相控阵通信首发前端，已经在石家庄鹿泉实现规模化生产，体积下降40%，成本下降80%。其他架构的模块呢，也目前正在开发当中。
1: 如今，中试正在成为河北连接创新链、技术链和产业链、承接京津科技成果的重要支点，不仅缩短了成果落地的距离，也提高了成果落地的成功率，更推动河北从承接转移向主动转化升级。对京津而言，这是成果外溢的高效通道；对河北而言，这是产业升级的新引擎。近两年，河北连续实施科技成果中试验证平台科技专项，已培育15家省级中试平台，累计开展中试服务项目422项，并联合中国科学院设立总规模1.2亿元的中试科技成果转化基金。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1271.7亿元，居北京、天津除外省市技术合同第一位，连续2年全国第一。河北正在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首选承载地。
8: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我省持续推进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加快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步伐，打造天蓝地绿

0: 水清的美丽雄安。
1: 保定市鲁港污水处理厂是白洋淀流域最早的城市污水处理厂之一，也是保障白洋淀水质的重要节点工程。眼下这里正在实施强化处理工程，通过全面优化升级水处理工艺，进一步提升污染物去除效率。
2: 工程实完成后能降低入电污染负荷，为保障电区水环境安全提供关键支撑。目前包括这项工程在内，白洋淀全流域都在分批次进行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
1: 白洋淀不仅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湿地生态系统，而且是雄安新区蓝绿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省坚持补水、治污、防洪三位一体统筹规划协同发力，在白洋淀及上游流域实施了一系列治理保护工程。
3: 在白洋淀，我们实施了生态清淤、白电联通等工程，改善了电区生态环境。那么在入电口呢，我们建设了符合效益和人工湿地净化工程。那么在上游呢，我们开展了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等等一系列工作。
1: 目前白洋淀水质连续五年稳定保持三类，生态水位连续七年维持在七米左右，野生鸟类较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华北明珠再现荷塘围海鸟类天堂的生态盛景，稳居全国良好湖泊行列。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以巩固提升白洋淀治理保护成果为总线，统筹推进城镇、工业、农业农村、内源污染治理等十项重点工作。
1: 围绕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雄安，我省还扎实推进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全面开展极端天气监测预警与应急保障建设，强化白洋淀生态保护与气候适应协同推进，统筹推动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与地下空间发展。
4: 以雄安新区入选全国首批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为契机，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基础研究，强化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影响分析和风险评估，全力打造绿色低碳、宜居韧性的现代化城市。
0: 抢抓跨境电商新风口，畅通工业品出海新路径。近日，我省集群出海暨工业品跨境直播交流对接活动在邢台举办。
5: 河北有107个省级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覆盖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近年来，我省全力支持特色产业集群出海。针对部分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面临的专业人才稀缺、跨境直播经验不足等痛点，本次活动邀请我省工业品跨境直播优秀企业，就如何分层培育工业品跨境直播主播，如何精准筛选主推产品，如何通过 AI 技术优化跨境直播等内容进行了经验分享。
6: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企业的生产状况，然后企业的真实案例，还有我们的工厂的一个实际的运行情况，以及我们的企业实力完整的展示在网上，然后让 AI 能够抓取到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推广到更多的国家。
5: 活动现场还集中发布了一批海外投资项目与国际采购订单，我省企业与 Big Buy、易财宝等跨境平台精准对接，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为河北工业品出海带来实打实的订单支撑。
7: 因为在选品的过程当中，发现咱们河北的产业集群非常有优势，无论是从生产制造，还是从整个供应链的全流程环节，包括它的整个的跨境出海的生态现在也非常好。参加本次活动呢，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企业和工厂，方便我们在选品上做更多的功课。
5: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为推动工业品跨境直播，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我省后续还将在全省组织筛选优质企业，开展工业品跨境直播经验交流活动，围绕建好库、选好品、育好人、服好物，推动工业品直播在特色产业集群落地推广，助力河北特色产业集群拓展市场。
0: 日前，省委决定卢建同志任承德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柴宝良同志不再担任承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日前，省委决定王宪坤同志任廊坊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李国勇同志不再担任廊坊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8: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

0: 墨色门窗。
1: 日前，2026年河北水利博览会在石家庄举办，都有哪些前沿技术与最新成果亮相？跟随记者一起探访。
2: 本次展会汇聚了省内外260余家涉水企业和科研院所，展示推介了现代水网建设、智慧水利、农田水利、防洪排涝等8大门类3000多种产品。像这件电动小型无人直升机，别看它个头小，但是干起活来可是以一抵十。
3: 它可以进行两种挂载，就是它的前部可以挂那个三光吊舱，底下可以挂一个激光雷达或者是正摄像机。它在一次的飞行过程当中能够干两件事，它既能进行巡检，又能采集这个地理信息数据。原来比如说100公里的这个管线巡检可能需要20多个人，用了它之后可能你只需要2到3个人就可以了。
2: 在一旁的展位上，约2人高的测雨雷达十分醒目。企业负责人介绍，相较于传统测雨设备，这台设备不仅测量范围更大，达到了方圆45公里，还增加了短期降雨预测功能。
4: 可以做到0到3小时的短期预报，它是相当于把预报的这个观测打了一个更提前的提前量，提高了我们洪水的一个预见期嘛。真的发生山洪泥石流这种灾害的时候，分秒必争。我们在四川建设了47套。
2: 展会上不仅有看得见摸得着的黑科技产品，还有数据加算法加 AI 组成的智能平台和全流程解决方案，同样个顶个有大本领。
5: 我们这个节水系统呢，是通过采集数据，然后上报到平台进行数据分析，平时主要作用于灌溉、电厂、水厂，结合过去几十年的数据的库存，结合最新的 AI 技术，可以做到提前的预警。
2: 节水平台妙招高，在一旁另外一家企业带来的农村供水全流程解决方案也有一招鲜，
6: 展示出来是从水源到水厂到管网到我们的最终用户这样一个全流程解决方案，通过我们的算法了，包括 AI 的赋能，来进一步提升对于农村供水的一个监管和这个运营的管理水平，可以提供一些模块化的安装方式，像我们的占地方面可以节省20%到40%，同时呢，在我们交付周期方面可以节省30%。
7: 通过展览展示、信息互动、学术交流、专题推荐等多种形式，为河北和京津冀地区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高端专业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品牌推广和商机对接的综合服务平台。
1: 近日，59岁的河北衡水市民宋继铁成功登顶海拔8848.86米的珠穆朗玛峰，成为全国第三位、我省第一位独腿登顶珠峰的人。
8: 在衡水市的家中，记者见到了刚从珠峰归来的宋继铁，虽然双手冻伤还没恢复，但他的精神头很足。
9: 珠峰是我这一辈子克服最大的一个困难。说以前人呢遇到小困难说咬着牙知道怎么解决，现在我觉着就是将来我在面临所有的困难我都能解决。
8: 2009年，一场车祸让宋继铁失去左腿，身体的缺憾让他的生活处处受限，人生一度陷入低谷。但是宋继铁没有认命，2013年他开始接触户外运动，从跟团、自驾、徒步到攀登雪山，在山海之间慢慢治愈重塑自己。攀登珠峰门槛极高，他先后登顶洛堆峰、玉珠峰、穆氏塔格峰等高峰，攒够7000米级雪山攀登履历后，终于拿到了珠峰入场券。
9: 因为这个假肢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脚裸，这一块就相当于是比别人应该是付出的多一点。那个时候呢，就是一天跑10公里，然后从24年7月份就开始负重爬楼梯，从一开始的不负重，每个月3000层楼梯，然后呢一天300层，后来到爬400层，逐渐加到负重。
8: 真正踏上珠峰，宋继铁才体会到什么是极致的艰险。全程3000多米垂直落差，大面积陡坡，冰壁陡峭，冰裂缝遍布。
9: 昆布南第一个是距离长，应该有个7-8公里，然后呢都是冰壁啊、冰裂缝啊，而且越往后就到了羌鲁之末，走得越来越慢。
8: 越往上爬，难度成倍叠加。翻过洛子壁，从 C3 到 C4 营地，再上升800多米，几乎全是70-80度的陡坡，难度直接拉满。
9: 10几个小时以后，这个假肢把整个残肢

0: 这四周接触的地方全硌红了，就是那种疼痛的感觉，就是每走一步四圈疼，所以就只能咬着牙走。训练弥补不了的，那就拿意志力弥补。
1: 凭借坚强的毅力，宋继铁忍着剧痛完成了全程攀登。
0: 那么在梦想的路上，那必须咬牙坚持。人坚持做一件事儿，只要付出的努力足够，一定会成功。
2: 近日，京津冀声乐发展研讨会在河北师范大学举行，国内知名声乐专家齐聚一堂，展开学术研讨，为京津冀声乐艺术协同发展建言献策。马子兴教学音乐会同步在学校音乐厅上演。
3: 本次活动由学术研讨与专场演出两大板块组成。研讨会上，来自国内的知名声乐专家围绕声乐人才培养、区域文艺融合发展、传统声乐艺术传承与创新等问题交流思路，为京津冀声乐艺术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建言献策。
4: 京津冀自古以来都是生长在这燕赵大地的这片土地上，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因此我们在一起合作呢，说应该是大有前途的。而且河北省呢，借助于北京、天津这个高等艺术院校吧，也会提升我们河北省的这个音乐教育水平。
5: 这几年我们河北呢，声乐发展的势头非常好，出了一些优秀的年轻人啊，而且在国际上也得到了不错的奖项。这次研讨会的看了他们的议题，都是谈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我觉得这一点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
3: 作为活动的组成部分，马子兴教学音乐会也同步在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厅上演。据了解，马子兴是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声乐教授，深耕高校声乐教育数十年，培育了大批优秀声乐艺术人才，为河北乃至全国声乐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6: 这场音乐会对我来说不仅是视觉上的盛宴，更是一个心灵上的洗礼，让我学习到了很多，包括老师平常给我们说声音的方向位置，包括腔体，包括表演呀，觉得这场音乐会非常的令人深刻。
7: 这些专家来自于我们全国的各大知名院团，包括一些高校，所以能把这些专家能够集合起来，能够举办这样一场音乐会，来让我们的孩子师生提升这种音乐素养，体会中国声乐魅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式。
2: 昨天，为期三天的河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评展示活动在雄安新区落下帷幕。智能垃圾分类装置、智能养花设备等作品尽显孩子们的奇思妙想。
3: 在雄安会展中心展厅内，智能装置、环保发明、航天模型、科学教具等创意作品各具特色。小选手们自信讲解、现场演示，与评委专家互动交流。来自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张恩琪带来了家庭智能垃圾分类设备。
8: 它是有一个超声波的传感器来检测它这个垃圾在这个桶里是否处于一个满了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旋转的垃圾桶。
3: 现场展出的智能绿植养护精灵，通过智能监控与植物生长实时数据，可实现花盆自动移位，让植物充分接收光照，同时有效规避绿植病虫害问题。
9: 用个智能鱼的一个外骨骼结构，其中的传感器包括视觉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以及酸碱度传感器，用了一个麦克纳姆来实现自由的移动。
3: 本届大赛以创新、责任、诚信、合作为主题，设置创新成果、科技创意、科技实践活动、辅导员创新作品等多个竞赛单元，覆盖小学、中学、大学全学段。期间，院士科普报告、科学家精神宣讲、校长论坛等系列活动同步开展。
2: 下面来看简讯。
1: 日前，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三地将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活动，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同时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日前，河北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携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在雄安新区联合举办金融赋能企业出海、冀港同心共赢未来对外开放活动，推动香港资本专业服务与我省产业企业深度融合，拓宽冀企借港出海新通道。
3: 近日，2026年环首都经济圈区域天津、河北海洋灾害应急联合演练在两地同步举行。演练

0: 聚焦渤海湾夏季风暴潮灾害防御，以桌面推演加实战演练加线上联动模式，开展跨省预报预警、应急响应、协同处置全链条闭环演练。
1: 近日，我省发布河北省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3至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省举办户外赛事1614场，同比增长104.05%，拉动消费超143.53亿元，参赛观赛总人数达653.46万人，同比增长103.93%，户外运动产业规模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此外，河北连续四年举办国际国家级雪上赛事数量居全国首位。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
5: 就怕出问题。
6: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
7: 试试双妙吉，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我也一直在吃。
6: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8: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3: 怪不得总迷糊，还差不轻呢。
1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6: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15: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10: 双功能，还不贵。
8: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三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2: 妈，我都帮你查好了，你放心用吧。
1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游人漫步海边泛舟湖上，乐享周末时光。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